0: 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

0: 王沪宁表示，中革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革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革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革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革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0: 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
1: 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

0: 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4: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2: 阳光明媚的周二早间，今天首府路木齐，白天的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
1: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回落到18度，低温8度，西北风5到6级，转3级。
2: 到了周四的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再次回升到了25度，低温9度，东风转东南风4到5级啊。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哈，时高时低，一会儿24度，一会儿18度啊。
1: 所以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啊。
2: 是。
1: 来，这会儿呢，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了解到，条条道路是保持畅通的。但是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交通流比8:30之前呢稍微大了一点。再来看听众说到了，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

0: 南，说是上沙河立交刚下来大概一公里左右，左侧车道停了两辆车。那这会儿大家路过的时候还看到这两辆车在吗？
1: 过去有15分钟了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上沙河下来以后，看看有没有车辆在那停放哈，可以来继续跟进一下。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晚出门可能您就是路的了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出行的好心情和好感受吧。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消息，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2026年，财政部继续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已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文化类转移支付资金9.55亿元。
0: 从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自2025年5月10号实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以来的一年间，全区共办理婚姻登记26.24万余对，其中全国通办2.44万余对，有效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1: 日前，自治区体育局发布了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多项核心数据实现跃升。截至2025年底，全疆体育场地总数达到了9.49万个，较2024年净增6100个。新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突破3平方米，体育设施建设提质增效，普惠民生。
0: 5月18号，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新疆博物馆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获十大精品项目，轮台县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的玄京万里西域都护府历史文化展获优胜项目。
1: 乌鲁木齐部分机关单位正式接入了绿色电力交易市场。这次绿电交易覆盖了乌鲁木齐市本级6个集中办公区，共95家公共机构。不管是日常办公、窗口服务，还是开重要会议，所有这些场景用的电，100%都来自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算下来，试点单位全年能省下大约46万元的电费。
0: 简讯最后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城区、米东区有6级左右西北阵风，周五到周六大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南山中高山带有小量的降水，高山带为雪，达坂城区多云伴10级左右偏西阵风，周内其他时间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城区低温8到13度，高温19到25度。
1: 所以要做到出门看天，出门看路，上车就听949。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1: 这会儿是早间的8点35分，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应该是能够放轻松哈，因为路上大多数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阿星说了，青萝卜组早上好哈，平时呢9点1刻才出门，10点才能把爱人送到单位，今天8点1刻出门，8点半就到地方了哈。早出门感受是不一样啊。
0: 今天是不是有些单位不上班？
1: 才周二。
0: 今天周二，虽然说昨天的这个周一的早高峰来的比较的威猛啊，但是说实话，今天的早高峰不是不来，只是时间还未到。
1: 没错。
0: 但是这会儿呢，你要是出门的话，时间在路上就相对来说会从容一些。
1: 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到了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哈，在喀什路桥过来，还是有一小节缓行的哈，所以提示各位，北向南的方向还是要提前了解留意啊。说我8点20到单位了，有没有比我还早的？应该有，比如我俩。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

0: 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来听记者报道。
1: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副高级工程师李海兵介绍，我区全面升级医保便捷支付体系，患者借助6类医保支付，3到15秒就能完成结算。
2: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1: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各类支付方式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自治区人民医院收费结算科工作人员张颖介绍，
3: 全面布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4: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的名单，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了新疆唯一获评的案例。请听哈密台的报道。
5: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6: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3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5: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今后将建设中国翼龙博物馆，丰富研学探秘等业态，并依托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增收。
6: 围绕世界雅丹翼龙之乡的品牌，景区以翼龙、雅丹、丝路、生态、科技等5项核心文化主题不断延伸研学体验课程，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天然地质课堂。
7: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4: 就在今天，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在今天呢，全疆各个景点哈也会进行旅游日的各种活动，欢迎大家来领略新疆的美景。
0: 不光是今天有活动，而且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啊！
4: 是，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49官方微信昨天晚上10点的推送。
4: 嗯，
0: 另外继续了解身边事儿，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施工进度目前已过90%，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请听巴州台的报道。
5: 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215.391公里，采用双向4车道1级公路标准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第一标段已完成施工任务的85%。那巴公路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8: 全线隧道已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附属施工。”目前路面交安绿化及隧道变电所工程已启动。
5: 项目一标段地处那拉提风景名胜区，作业面极为狭窄，两侧山体环绕，施工难度大。高乐乐介绍，
8: 项目将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施工组织，统筹协调人机物料力

0: 坚守质量安全红线，高效衔接各分项工序。
1: 此项目完成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同时与 SL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2: 在库车的秋瓷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的秋瓷文化活起来。游客到这里不再是观看陈列在玻璃展柜里面的文物，而是经历一场可以触摸、可以穿越的时空之旅。请听库车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秋瓷博物馆，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便能穿越千年。博物馆推出的秋瓷印记 VR 体验项目，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秋瓷古国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分碎。在这段30分钟的沉浸之旅中，观众可以行走其间。陕西游客李欣彤：
4: 戴上 VR 眼镜，画面出来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自己真的站在千年前的古代，非常的真实，画面也特别的鲜艳灵动，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3: 不只是 VR 体验，数字投影、裸眼 3D、互动触摸屏等设备，让静止的文物开口说话。在秋瓷乐舞展区，原本静止的舍利盒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乐舞盛景跃然眼前。北京游客刘耕宇：
5: 它有一个全息互动的屏，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的特色，包括一些舞蹈的休闲的娱乐方式，所以就是这种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直观的，要比传统的这些听讲解要更有印象一些吧。
3: 秋瓷博物馆数字化展陈上线以来，年轻观众占比提升近40%。秋瓷博物馆展陈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6: 我们也将继续深挖秋瓷多元文化交融的线索，用更丰富的语言艺术，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7: 昨天下午，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普法进校园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为300名7年级学生带来一堂有关交通安全和反诈内容的法治课。
8: 我们先请安检官给我们的西瓜戴上安全帽，他戴对不对？
9: 下午16点整，精彩、实用、互动性强的法治进校园活动正式开始。辖区交警专门准备了一个西瓜和安全头盔，形象地给大家展示戴头盔和不戴头盔的防护效果。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民警安子豪：
10: 我们采取现场教学加面对面宣传科普的方式开展活动。现场我们播放了非机动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视频，用真实直观的事故画面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广大同学们遵守交通安全，守护自己的平安上学路。
9: 除交通安全外，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还带来了近期高发并且和学生群体有关的反诈案例。民警张世刚：
11: 这个年龄的孩子就特别容易被骗子利用，就把家长的手机拿上以后钱给划走了、盗刷走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就针对初一群体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宣传，从孩子的视角抓重点，他能意识到这是诈骗。
9: 949交通广播与自治区司法厅联合开展的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普法进校园系列活动，针对各学校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不同的法治宣传内容。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副校长高华：
12: 今天的法治进校园活动让法律知识从书本走向了生活，通过反诈、交通安全等贴近学生的案例，帮助学生们厘清了行为边界，学会了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这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常态化法治教育提供了专业指导，进一步筑牢了校园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9: 7年级学生王浩：
13: 我意识到了危险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但只要我们遵守法律，有安全意识，就能避免这样的危险的发生，保护好自己。
9: 949记者董报道。
14: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
17: 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5: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

0: 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3: 到了早间的8:4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路上哈，表现比昨天要好很多哈。
4: 大家关心的像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方向看了一下，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还有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以及苏州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3: 还有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的拥堵距离哈并不是特别的长，就是在下南湖路下桥口那个地方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哈。
4: 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团结路的西向东位列第一，大概需要15分钟。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8分钟。
3: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来分享路况哈。雪林说了，早上8点从苏州路出门到黄河路的中学啊，黄河路是中医院还是中学啊？他说这会儿哈已经返程了，在路上一路畅通啊。
4: 另外有听众说 S114往昌吉的方向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大家减速慢行。
3: 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传递，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西江台记者的报道。
5: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仪式现场，王猛先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6: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5: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景怡：
7: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艾莉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5: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8: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着伊犁的找过去的80年代，我们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而努力吧。
3: 这个季节来新疆旅游哈，这个北疆的伊犁现在是一个旅游的黄金地点，现在无论是在恰西草原、库尔德宁还是纳拉提草原，真的是美不胜收哈。
4: 对，不光有美景还有人文风情啊。这部电影在伊犁我们也共同期待。接下来呢，进入小九的时间，
9: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5月19日下午，2026年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午间活动， 第三站走进沙依巴克区永子江路街道红十月会议社区，为辖区居民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应急管理、地震、消防、燃气等单位专业人士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专业、实用、接地气的防灾减灾安全知识送到大家家门口，送到大家身边。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将全程实时报道，敬请关注。九四九带你看环塔，非正 SSI 赛段结束，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正式进入残酷的沙漠拉锯战阶段。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与持续高温考验，接下来的每一个赛段都将进一步考验车手、领航与赛车之间的默契与极限。今日经历六个小时转场之后，开启环塔燃情离程，畅游壮美巴州。2026环塔走进巴州文旅快闪活动，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五月的西藏正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著名景点，尝鲜藏牦牛汤锅、林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全程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惬意。西藏四飞七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报名倒计时3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吧。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0: 早上好，大家报一个紧急路况 ：S114由东向西方向，在长春路和北京路之间有2起追尾事故，车速都特别快，咱们估计左侧和右侧都有事故。
3: SL4 线哈，这个在长春路和北京路之间都是在左侧和右侧都有事故发生啊。
4: 对，就像刚才听众说的是往昌吉的方向啊，我们来听听老马发来的这个语音吧。
11: 就刚才的车追尾，往前走300米又有两车追尾。
4: 哦，
3: 对，
4: 2起。
3: 现在呢，就是 SL4 线从米东区往昌吉的方向哈，是有连续的事故发生，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的准备。
1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一日之计在于晨，国民信息早上好。
3: 早啊。
12: 现在呢，我走到了太原北路，发现上下行都非常的畅通。出来早果真是王道。
3: 出来早
12: 出门吧。
4: 那你还要一声叹息吗？
3: 不是，怎么感觉你出来早感觉挺可惜的哈。出来早应该高兴才对，好不好？
4: 是挺高兴的，他只是觉得大家怎么还不出门呢。
3: 就是
4: 这会儿呢，其实大数据排行榜也有变化了，
3: 已经有四条道路要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节奏了。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
4: 另外新增的路段有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费9分钟。
3: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也在缓行当中，您走到哪儿了？出门了吗，朋友们？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3: 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4: 此刻在这个环塔赛事上，选手们挥汗如雨啊，也希望他每个人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3: 详细的情况可以来锁定每天中午15点的劲爆体育，会和环塔

0: 一线的记者有一个连线报道，可以来详细关注，也可以来关注咱们丝路视听的客户端，有最新的现场的视频图文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
1: 继续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下水墨沟路的出口这儿呢，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0: 要下七道湾那个地方开始排队了哈。另外再往前走的话，到了南湖路出口也在缓行。
2: 哥哥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叫林佳琪，衡阳路由南向北，通往华滨学校一路畅通，早早出门就不会堵车了。祝哥哥姐姐工作顺利，每天都有份好心情。
1: 好嘞，谢谢小敏同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那今天应该是小朋友当中第一个发声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第一名。
1: 嗯，
0: 先拔头筹，恭喜你获得榜首的位置。
1: 现在的天山路20分钟走了200米，这条路还是比较堵的。
0: 天百背后的天山路这会儿在拥堵排队哈。
1: 这是一条单行道。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最后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晴转多云，27到9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26到10度。
1: 奎屯晴转多云，27到7度。
0: 克拉玛依晴，25到11度。
1: 伯乐多云，24到7度。
0: 伊宁多云，29到11度。
1: 塔城晴17到4度。
0: 阿拉泰挺冷的哈，今天小雨转多云，高温只有10度、低温2度。
1: 今天这儿呢是最冷的地方了。
0: 是。
1: 另外看一下哈密，今天晴转多云，31到11度。
0: 吐鲁番今天挺热，晴转多云，36到20度。
1: 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
0: 阿克苏小雨，29到15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
0: 喀什多云，33到18度。
1: 和田多云，35到19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9度。
1: 明天出门早晨的时候，大家要带一件外套了。明天的高温呢，只有18度，低温8度。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新罗哥组合早上好。
0: 早。
5: 聊之前东向西北京路的那个事故，货车已经背走了，我刚刚路过。
0: 好嘞，已经把事故车辆背离了哈，但是在路上咱们还是要稳驾慢行，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路上，一会儿见。
6: 早上9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

0: 即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3: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2: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边。
1: 各位早上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通，暖意相伴，一路同行。
2: 恰逢美好时节，今天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
1: 哎，
2: 聊起旅游呀，很多人都说奔赴远方最治愈人心了。
1: 没错，走遍了山河万里，最让大家念念不忘的还得是咱们的大新疆哈。
2: 是的，大美新疆啊。
1: 是，
2: 如果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新疆，我觉得是治愈。
1: 嗯，
2: 既有山川河湖的壮美景阔，又有烟火升腾的特色美食，更有淳朴热情的风土人情。
1: 来新疆旅游哈，雪山草原尽收眼底，瓜果美食唇齿留香，咱们的各族同胞温情相伴，行至新疆，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心之所向皆是温柔。
2: 趁着好时节，放下忙碌奔赴旅途吧，感受新疆独有的浪漫与热忱。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一聊啊，你心中最能代表新疆的那个关键词。
1: 啥？今天不上班吗？
2: 不上吧。可能吗？这不是咱们要发送数字六和八随着我们一块儿去旅行吗？
1: 当然呢，在上班路上锁定开心路路通，可以来为各位精准导航哈。
2: 没错，现在我们来请出指挥中心的
1: 珊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周二的早高峰路况怎么样啊。
3: 天萝卜组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一会儿呢，看到各条道路上的车辆是一个逐渐增多的状态。先来看一下河滩快速目前的通行情况，北向南主要的拥堵节点呢是从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开始，一直延伸到苏州路出口的位置，反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这一节。但是目前河滩上桥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像人民路立交桥、广汇立交桥还有苏州路立交桥桥面上的通行情况，相较对于河滩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今天早上的西外环整体的表现也还可以，除开部分路段的上下桥口会有一些正常排队汇入主道的车辆，还有西山高架入口处也有一些排队，只有部分路段的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柯南高架是往南湖路方向，尤其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这个位置汇集了比较多的车辆，但是这个方向整体的这个通行压力呢还是偏大的，目前来看是没有事故的发生。但是各位朋友们，如果是走到了南湖路的下桥口继续在往前走，能够看到车流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解的。另外今天机场快速整体的通行情况相较于昨天的周一也是好了很多，只是在大地窝铺立交桥和四道岔这两个位置会有一些排队，其余的路段虽然说也有一定的车辆，但是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当中。今天的北外环这一会儿主要的压力就是还是集中在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路口的位置，也是因为红绿灯的原因排队的车辆会比较多，但是能够看到这个桥下的通行情况其实是要比桥面上好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目的地适当的更换一下出行的路线。最后看一下南外环，南外环现在能够看到往这个珠江路和人

0: 哎，对了，刚才通过
1: 由南向北啊，
0: 对，由南向北，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基本上从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确实排队的，
1: 嗯，
0: 但是北向南是从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连成一条线了。
1: 这会儿9:08了哈，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继续来跟进。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5: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5: 刚从家里面出来，报个路况。
1: 嗯。
5: 从福海路走卫星路福道。
1: 嗯。
5: 到外兴大街，上西外环，正常通行。
0: 啊、我感觉这个刚和马上差不多呀。啊。
1: 现在从万盛大街要右拐上西外环，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0: 嗯。
6: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最新情况好，
1: 早。
6: 今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两天大街上卖杏子的特别多，
1: 卖杏子。
6: 我李广杏就不要买了，吃起来一点酸。大家
0: 我最近呢也确实买了一些杏子，尝了一尝，
1: 嗯，
0: 酸甜酸甜，特别正宗，很好吃。
1: 我是前天吃了两颗杏子。
0: 嗯。
1: 我本来是有一盆在那放着呢，知道吧？我吃了两颗以后，我把盆推开了，
0: 然后呢，吃西瓜了是吧？
1: 太酸了，我跟你说。所以可能这个季节哈，可能还得再稍微等一等吧。
0: 它有不同的这个品种的，
1: 哦、
0: 你买的是最酸的。
1: 我买的是那种青杏子，是不是啊？啊，
0: 安说了，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新疆的话，概括新疆的关键词就是美食了。
1: 没错哈，很多朋友说出去旅游哈。意义在哪儿？有很多朋友说要去看美景、自然风光，
0: 嗯，
1: 咱们这个人文风光，还有历史文化。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到了一个地方，看什么不重要，吃好最重要。
0: 嗯，吃好才有体力逛好嘛。
1: 其实，在新疆旅游哈，真的是在每个地州城市，特色美食都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可以来大快朵颐。有人说来新疆旅游，我要减肥，放弃吧，朋友。
0: 啊，当然朋友们不要因为罗明这番话呢把我们节目变成美食美客了啊。您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你心中的美好的新疆。
1: 嗯、这会儿都在报路况吗？好像只有咱俩想出去玩。
0: 来看一下建国路，这会儿呢双向车流量大。
1: 现在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转温泉路高架，还有在沿河路那个地方哈，流量大。
0: 下福道，嗯，车流量比较大。看看。会来。
6: 罗明俊青，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6: 上车就要报路况，卫星路南北方向，
0: 嗯，
6: 运行通行缓慢，
1: 嗯。
6: 罗明只要一听到放假、吃的、旅游，声调都不一样了。反映个问题，
1: 嗯，
6: 这个卫星路由南向北，在黄山街路口这儿，
0: 嗯，
6: 能不能单独设一个右转车道？
0: 如果要是反映问题的话呢，其实您可以发来文字留下联系方式啊。
1: 渠道很多哈。
0: 对，因为我们的信息量太大了，这条语音瞬间就刷过去了。
1: 对，
0: 来看一下昆明路转北环高架，西向东，
1: 嗯，
0: 它是目前呢是畅通的。要是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新疆的美，那就是太美了。
1: 要把那个音调拖长一点，太美了。
0: 是，
1: 就是新疆的美，可能要用语言、用文字来描述哈，显得有点苍白。
0: 嗯，
1: 真的，当你站在慕士塔格峰的脚底下，当你站在赛里木湖的湖边，
0: 嗯，
1: 真的。美啊，
0: 来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在快到喀什路立交桥呢，他说大概100米的位置，
1: 嗯，
0: 有一根很长的木头，
1: 有异物哈，
0: 对，有异物是在路上，大家注意一下，
1: 在路的中间哈， 大家注意。

0: 你避让一下。
1: 我周末去吐鲁番拿回来的小白杏呢，就特别甜，
0: 熟透了啊！
2: 上车就进949，这幸福路，
1: 嗯，
2: 公园小区和这个交行，交通银行小区路中间机动车道，有5-6棵硬景店，有2-3个已经下沉了。
0: 嗯，幸福路，
2: 你去反映一下。
0: 收到哈，这个硬井盖有下沉，如果车辆路过的话，可能会有颠簸哈。
1: 这样，大家如果再来说一下，您要是反映问题的话呢，比如说交通标志标线、红绿灯配时、
0: 硬井盖缺失，
1: 只要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您可以在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按钮，来填写相关的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
0: 留的越具体越好，好不好？
1: 要不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可以留下文字，然后呢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这条信息你反馈才是最有效的。
0: 另外一种渠道，稍后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节目，你也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反馈哈。
1: 嗯，有一位听众说呢，一个字概括新疆就是
0: 甜。确实啊，
1: 各种水果啊，
0: 这个再过个到了6-7月份的时候，
1: 嗯，
0: 那正儿八经瓜果飘香了哈。
1: 是的，
0: 西瓜、甜瓜、葡萄，
1: 我们用一年四季的时间在减肥呢。来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快到河南路立交桥的出口人行天桥下，这南向北、就刚才前面有个听众说了嘛，两车发生追尾，到现在还没移开吗？
0: 再往前走50米，
1: 嗯，
0: 左边又有2车发生了刮擦，
1: 嗯，
0: 它是在北向南，看到南向北有2起事故啊，所以今天呢，行驶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河南路往河北路现在是有2起事故啊、大家提前注意减速变道。
1: 哎 ，K 说了，那就说一说这个新疆，概括为3个字儿：天花板。哎，
0: 很高是吗？
1: 是啊，够不着的那个意思啊。
0: 行的，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我们去旅行吧，说。这个西山高架走4道岔连或高速车流量大，这会儿呢都已经不带动弹的了。
0: 现在东外环下人民路的路口流量大，排队缓行当中。
1: 嗯，
0: 继续来关注。
1: 这位朋友说
0: 啊，
1: 吃美吃撑，就这么接地气啊。
0: 在旅行途中，咱们吃美就行了。
1: 吃撑的话，对脾胃真不好。
0: 对，
1: 脾胃不适的话，
0: 你旅游的话也可能心情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哎、
0: 是不是？
1: 好吧，来看这位梅果气泡说，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新疆的美，大气磅礴。
0: 确实哈，在新疆的景哈、都比较大，无论是这个去到天山天池、还是去到咱们的赛里木湖，还是去到这个南疆的像塔县啊、
1: 白沙湖呀，
0: 对，
1: 是吧？
0: 这个
1: 博斯腾湖绕一绕啊，
0: 都可以看到大的大景哈。
1: 是。来、
0: 啊、
1: 我们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自驾，你要发送8过来和航志一起去自驾旅行了。
3: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3: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4: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3: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4: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 9999元，装厨房9万。

0: 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1: 有一个小峰啊，说想来乌鲁木齐，说下了飞机坐车方便吗？我们乌鲁木齐的朋友，新疆的朋友非常的热情，这条信息不用我俩回答，听众朋友都会马上给你答案的，
2: 可方便了，
1: 非常之方便呢。
2: 是啊，
1: 网约车、出租车、乘坐地铁还有专用的公交车都可以直接到达市区。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说
2: 这位朋友说如果让我来形容新疆的话哈，
1: 啊，
2: 我用几个数字来形容，
1: 说
2: 我来新疆之前是136斤
1: 啊，
2: 现在是164斤，
1: 有用10年时间他说在减肥呢，
2: 啊，
1: 没有任何效果，吃好吃的太多了
2: 我相信这有很多朋友都有同感，
1: 这个，我觉得他也是那种易胖体质吧吸收比较好，
2: 这个
1: 饭量也比较大，
2: 到了夏天的时候哈，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夏天我要运动，哎，夏天要这个，夏天不减肥，到了冬天更减不了。
1: 咱们俩刚才说那位听众吃美吃撑，不要吃撑呢。
2: 嗯，
1: 其实我们俩基本不是我们俩，其中我们身边的好多朋友都是基本上是吃撑着睡着的。
2: 对，这个有人说在新疆晚上运动哈，风险
1: 到那个夜市一逛，
2: 风险挺大的。喜欢夜跑的朋友，跑着就跑偏了，
1: 跑到烤肉摊上去了。
2: 哎，跑到那个米肠子面费摊上去了啊。
1: 挨了说6个字，看自然，闻自然。
2: 对，闻自然，烟火气重重哈，
1: 老道啊，唠叨啊，攒劲儿逮逮的，
2: 行呢，
1: 继续刷新一下最新路况吧。
3: 罗明哲哲静听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沿河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
2: 沿河路的东向西现在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1: 嗯，飞说了新 AS9A04， 他说师傅你把你的刹车灯修一下撒，
2: 一个都不亮吗？
1: 哦，是一个，
2: 跟在你后面有点心惊胆战哈。
1: 嗯，
2: 刹车灯对自己安全，对别人也安全啊。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hey， 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对，航志说他是刹车灯。
2: 嗯，
1: 如果车辆比如说故障啊或事故，后方一定要摆航志啊，这样就好记了。来看严乐说了，在新疆哪有空脾胃不适呢？
2: 嗯，
1: 感觉肠胃不够用，不够装，
2: 眼睛也不够用。
1: 哎
2: 呦，这个美景啊都装不下，感觉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哎，
2: 嗯，
1: 来看有听众说，那当然是念念不忘了。嗯，
2: 现在呢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早高峰的峰值感觉在向我们走来。
1: 嗯，
2: 现时段呢有4条道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的状况。现在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2分钟。
1: 另外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6分钟。
2: 两条快速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出口下桥需要多花14分钟。
1: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经过蜘蛛山隧道去外环的入口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这四条路是目前最堵的路了。
2: 现在呢地面道路有几条也需要关注一下哈，在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缓慢，东大梁西街的北向南通行缓慢，鲤鱼山南路从赛伯特往医学院的方向北向南也是在缓行当中的。
1: 嗯，就像微风细雨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在人民医院开始呢就车流量变大了。
2: 嗯，
1: 已经堵车了，
2: 走走停停哈。
1: 嗯，
6: 49949，红山路由南向北上东外环的匝道上，快到进主路的入口处，有辆车发生了，所以
2: 就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红山路准备要从辅道并主道那个位置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嗯，
1: 有听众呢说到了河滩的北向南，说纯纯的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2: 嗯，
1: 他还问了一下说本周能够洗车吗？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在本周全江大部分地区哈，这个天气过程是变化比较快的。
1: 嗯，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全江的这个天气走向。在本周的5月18号到24号，全江大部将会先后经历一次大风沙尘的天气，
2: 嗯，
1: 和一次降水的天气。

0: 过程。那说到这个吐鲁番市啊，包括哈密市等地的风口会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30里百里风区的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这是18号到21号的天气。另外呢，像这个北疆的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八州、哈密市北部等山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局地暴雪或雪。
1: 那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哈，本周呢是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城区、米东区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到了本周的周五、周六的时间，会迎来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
0: 南山、中高山带有小量的降水，高山带为雪。所以说，你要是周末洗车，正好周五和周六两天呢会有阵雨出现。
1: 要洗今天洗吧。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白天还能干净四天呢。
0: 对，还能干净四天呢，朋友。
1: 对啊。
0: 啊，
1: 如果实在太脏，该洗就洗吧。
0: 关于交通方面，像 G30 线呀、G312 线、柴油铺立交到达坂城等路段会受到大风的影响，需要防风、防火、防坠物，并防范局地的沙尘。
1: 所以出门要关注天气，出门要关注路况，锁定我们的949交通广播，为您来精准导航。
0: 像今天呢，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啊，咱们这个
1: 部分列车
0: 乌鲁木齐火车站还有喀什车务段呢，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是有列车停运。
1: 比如说从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16次，
0: 喀什至西安的特270次，
1: 喀什至成都西的特62次，
0: 和田到乌鲁木齐的特9528次，还有快9720次、5818次、7558次，
1: 喀什至乌鲁木齐的快9774次、快9785次将会停运。
0: 这
1: 是在
0: 今
1: 天。
0: 那明天5月20号停运的列车由乌鲁木齐到和田的特9526次、快9718次、7556次，
1: 以及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9772次、快9786次列车，明天将会停运。
0: 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啊。
1: 明白了哈。那这会儿9:25了。珊珊要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这会儿节目开始25分钟了，路上情况最新的进展。
2: 新罗波组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河滩快速路，前面十几分钟之前啊，河滩快速路河南立交桥桥下南向北这个事故车辆是刚刚移走，但是目前呢能够看到后方因为车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各位朋友们只要过了河南路的人行天桥继续往前走，车流就是比较顺畅的了。那么它的反方向北向南，整体这一段的流量可以说依旧是非常的大。另外还是在河滩路，在广汇立交桥的桥下，往广汇立交桥往这个雁北立交桥方向最右侧车道的辅道的位置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同样是在这个位置，它的反方向依旧是在广汇立交桥桥下盘桥的位置，是有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发生了一起事故。但是好在呢，是执勤的民警在现场，现在也正在处理这一起事故，也正在对后方的车流进行一个分流，也希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能够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这一会儿呢，还有在官员路和温泉路高架匝道的最右侧车道，就是离东二环快速路的入口将近1公里的位置，是有一个施工车辆的，各位朋友们也要注意避让。再次提示各位朋友们，尤其是行进在河滩快速路上的朋友，还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呀。
3: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4: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5: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

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确实哈，现在朋友说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了，怎么样能够来调整状态，出去转一圈？
1: 对，有句话说，人不一定只往高处走，要往四处走走，看一看去。
0: 对，
1: 这么美的景就在我们眼前呢。
0: 嗯，
1: 你说咱们要是不去欣赏它的话，这不是？是吧，
0: 错过了吗？
1: 浪费了我们这一双好视力了吗？
0: 五月的西藏正是最美好的季节啊、
1: 嗯、
0: 对于想要进藏的朋友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到西藏以后会不会有高反呢、啊、
1: 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是循序渐进的。
0: 嗯，
1: 咱们会打卡布达拉宫、
0: 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著名的景点，
1: 尝鲜藏牦牛这个牛汤锅、
0: 嗯、
1: 灵芝石锅鸡等网红美食，
0: 而且全程呢入住的是这个高级的酒店，旅途呢舒适惬意。有朋友说那我们是开车去还是怎么去啊？这次我们的西藏游四飞七天游都是飞机啊、
1: 嗯、而且是精品小团，
0: 嗯，
1: 5月27号呢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报名倒计时，现在大家可以发送6到99微信平台来预约了。
0: 报名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哈、
1: 嗯、
0: 心动的朋友发送数字6来详细了解吧。
1: 婷婷，
2: 那山西藏东，这山隧道刚出来的地方，
0: 嗯，
2: 中间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没有放三角警示牌。
0: 刚刚出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哈，中间车道有一个单车的故障。
1: 嗯，东外环的南向北转克南高架引桥这儿呢，上去有点困难。
0: 现在西外环由北向南，从九家湾立交桥一上桥就开始堵车了，西外环的北向南。
1: 嗯，再看一下新 AK1G07 这辆车的车主，你的刹车灯也一个都不亮啊。
0: 嗯，
1: 有一位倩儿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来新疆看过美景啊，此生无憾。
0: 来新疆品过美食，别无所求了。
1: 哎呦，真的是。
0: 尤其来新疆哈，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嗯、你是一个肉食动物的话，哇，刺激。
1: 昨天你在哪？
3: 有牛肠叶。
0: 白
3: 凉叶，
1: 他说啥？
3: 由
1: 啊
3: 向北堵死了
1: 啊，没乱啊。
0: 这个小朋友捋一捋啊，捋一捋。
1: 没事，第二次就熟悉了啊。
0: 对，一回生二回熟啊。
1: 看一下南湖北路的北向南，在王家梁的路口土哈油田加油站西侧是有施工作业车辆，
0: 嗯，
1: 后方已经排队了。
0: 9:3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柴米油盐守底线，出行路上讲规矩，生产经营重安全。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这个学法用法，伴您安稳过日子啊、
1: 嗯、我们说今天是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嗯，
1: 近日呢，新疆各地文旅也推出了景区门票半价、免费等优惠政策，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49的公众微信号，在昨天晚上的10:02推送的一篇文章。
0: 全疆的景点在旅游日期间、嗯、包括在这个月哈，都会有很多的优惠，来详细了解。
4: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5: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4: 949交通广播邀

0: 可能再过一阵儿哈，要去昭苏的朋友也能够看到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放了啊。嗯、
1: 此时此刻是星期二，是吧？9:33，
0: 嗯，
1: 我们在奔赴单位上班路上，
0: 感觉前方。
1: 虽然说这个旅行可能现在这会儿没办法开启，
0: 嗯，
1: 但是身未动，心已远了，朋友们。
0: 对，
1: 上班的时候呢，也别。这个太分心了，是不是啊？
0: 啊啊，可以稍微分心是吧？别太分心。
1: 嗯，
0: 想想一想，诗与远方，想一想，下周三就放假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把眼前的事儿做好了，才能够在假期的时候开启这个心无旁骛的旅行。
0: 其实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嗯，咱们就好好认真工作。
1: 嗯，
0: 放假的时候，咱们就放肆的玩。
1: 对，
0: 对吧？
1: 是。公路传奇快乐音符。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快到104团的出口，在右侧车道停放了一辆银色的 SUV，
0: 嗯，
1: 没有打开双闪，后方没摆放三脚架，不知道啥情况。这是东向西快到104团的出口右侧车道停了一辆银色的车辆，
0: 故障了吗？刚刚那位女士提到的这个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出了隧道以后，中间有事故发生啊。
1: 嗯，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这两天流水向南的乌昌路从大黑窝处到木材厂这里都很堵、
0: 嗯、
1: 都很堵是吗？昨天更堵。
0: 这是进市区的方向哈、
1: 哦、
0: 今天呢北向南还是在缓行拥堵，
3: 常规排队，
1: 常规排队
0: 可以哈。在早高峰的时间呢、嗯、碰到拥堵我觉得都是
3: 常规排队，
1: 常规排队
0: 可以哈。在早高峰的时间呢、嗯、碰到拥堵我觉得都是一个常态，在路上我们要调整心情，看看身边的美好，发现生活的这样一个温暖的瞬间。
1: 嗯，
0: 发现以后你别光看完就完了，可以分享出来，你分享完了以后还有礼物在等待着各位。
1: 嗯，
0: 我们949交通广播哈也是联合了中石油推出了这样一个发现身边美好的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
1: 如果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嗯、
1: 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当然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福利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哈，如果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整装定制的朋友来了解一下，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这个店内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备齐。可以拨打电话报名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等您拿拿。位置呢位于咱们乌鲁木齐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智邦整家定制电话0991661660，6616160。
1: 来看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有几位朋友都发现了，快到104团出口的位置，右侧车道停放了一辆车、
0: 嗯，
1: 也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啊，没摆放，
0: 没摆牌子。
1: 所以说，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往左侧中间车道来变一下。
0: 哎，都说了，罗明，你刚刚那句放肆的玩，哦哟、
1: 嗯，
0: 太爽了、哎。卫星路游戏向东万云寺桥洞这儿流量比较大。
1: 来看河滩的南北双向，在苏州路立交桥这儿呢，车流量非常的大。
0: 南北双向了啊。
1: 对，
4: 南湖东路往南湖西路走，快到市公安局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机动车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发生了事故，
1: 是在地面路段
0: 桥底下
1: 东向西。
0: 南湖东路往南湖西路走哈、啊。
1: 嗯，大师姐来了。
5: 现在油价调整是什么时候？
1: 5月21号20:40，预计这次油价会迎来下调、
0: 嗯，
1: 但是具体还是到跟前我们再说、啊。
0: 现在是19号，21号的24点，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到了明后天会详细来关注一下哈。
1: 来说一下鲤鱼山路的南路南向北，一直到。

0: 哦，塞伯特路口依旧是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啊，
1: 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啊。
0: 最重要的是这路侧呢还有违停的车辆。有一位听众发来了周二，
1: 对，
0: 是要确定是今天周几吗？
1: 过糊涂了是不是啊？现在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西红路的出口排队较长，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博物馆这个路段了哈，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哈。
0: 雪鹏说你们一会儿让我去西藏，一会儿让我去昭苏，然后今天我还有三个 PPT 要汇报，还有两个方案要修改呢。娜娜也是单位的骨干呢，是不是啊？
1: 行的、这个还是把眼前的事儿工作处理完比较重要，是不是？
0: 这位听众说去西藏是哪位主持人带队呢？我比较喜欢和杭志带队出去玩，哎，环东天山。
1: 对，
0: 您可以发送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刚刚我们说去哪了？去了昭苏是不是？
0: 那首歌是带我们去昭苏了吗？
1: 现在我们去那拉提转一转。
0: 太好了。

0: 我第一次去那拉提的时候，我当时进入到景区里面，
1: 嗯，
0: 我一下被惊艳到了。
1: 哦，
0: 我觉得这场行程当中，那拉提真是选对地方了。
1: 嗯，
0: 那个景太美了，满眼的绿色，还有配着各种颜色的花朵，
1: 应该是这个季节吧？
0: 嗯，大概是在六月初。其实这个季节现在去，那草油绿油绿的。
1: 是，
0: 你要到六月的中下旬去呢，那草还没现在那么绿呢。
1: 尤其为什么人说为什么要到大草原上去哈？这个咱们新疆的原生的大草原，
0: 嗯，
1: 那个草的高度哈，你都没有见过。真的
0: 空气格外的好，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新疆的好多景点转一转啊！
1: 是
0: 啊，让别人问起来的时候，让你推荐景点的时候，你也有的说，千万别像我说特别好。
1: 这个去旅游的时候，先在这个字典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先记载一些这个夸赞美景的一个词句，是
0: 啊，
1: 这个词藻，好不好？不然就哇，好美呀，真
0: 美
1: 呀。
0: 西山高架这会儿双向已经堵死了吗？
1: 东西双向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哈。
0: 您那要说的话，西向东主要是出了就是这个西山隧道，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刚刚说
0: 那
1: 东向西
0: 是往104团的出口呢，
1: 有一辆
0: 单车的车
1: 故障车哈，一辆 SUV 在那停放着呢哈。所以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9:40了，来到了咱们周二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如果说您堵在了西山高架，堵在了温泉高架，堵在了北环高架的朋友，在高架桥上咱们别着急，慢慢走，慢慢开吧啊。
0: 正好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水磨沟区沿河路等四个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施工。
1: 嗯，
0: 所以这期间呢会有一些交通的进行和分流。
1: 这个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21号开始哈，将会对乌鲁木齐水磨沟区的沿河路、劳动街、六道湾还有南湖等四个片区的城中村改造进行施工。
0: 从5月21号开始，这四个片区像文苑一巷、还有南湖东路、北六巷等66条支路及巷道要进行封闭施工，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10月31号呢。
1: 有5个多月的时间哈。先来说一说在沿河路片区哈，文苑一巷、温泉西路的北二巷、温泉西路的北三巷、新居十巷等24条支路巷道将会来封闭施工。
0: 那还有就是劳动街片区了，涉及到的有南湖南路东二巷、西虹东路北三巷、华安一巷、华翔一巷等14条路的支路巷道要进行围蔽施工。
1: 第三个片区呢是在六道湾片区，像南湖东路的北六巷、南湖东路的北七巷、临清五巷、临清六巷也是有13条支路的巷道要封闭施工。
0: 再看南湖片区呢，像南湖东路北二巷、南湖东路北三巷、安居北路西五巷、长青五巷等15条支路巷道要围蔽施工。
1: 以上的实际施工路段哈，这个路段呢将会采用的是半幅封闭、分段围挡或者这个全幅封闭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来进行施工。
0: 对，所以它是分区施工，先地下后地上，先管网后道路的总体思路。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可以分阶段呀、分批次的错峰有序的来进行这个了解这个路况啊，因为他们这个施工就是这样实施的。那么社会车辆

0: 主要的分流路线呢，我们看一下，原来呢，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可以绕行周边的相邻的路网、临近的支路巷道，有序的通行。
1: 在施工路段哈，也会设置咱们的一个绕行的一个标志，大家按照标志来有序绕行就可以了哈。
0: 就是可能会在你早晚出行回家的路，时候呢，会因为分阶段的这个施工，比如施工到了这个巷道或这条路上，它会有一个半幅呀，或者是全封闭的施工，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的路来绕行，交通压力会稍微增大一些。
1: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一会儿西藏，一会儿环东天山，
0: 一会儿那拉提。
1: 一会儿昭
0: 这个
1: 苏。
0: 班是一刻都上不了。哎，我们分享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1: 对，
0: 不是让大家不想上班啊。我们上班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这个金钱的储备，然后去好好的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玩啊。
1: 对，如果都没有去过的话，走，我们到巴尔鲁克山转一圈。
0: 又换地方了。这个听说你俩让不让人上班了啊？

0: 月下独酌说、看看看，让你俩说的旅游的话题，我咋觉得我在往这个美居方向走，感觉自己在自驾游的路上一样。
1: 心中有阳光，什么时候都是假期；心中有沙子，哪里都是海滩
0: 啊；
1: 心里有草，哪里都是大草原。
0: 我俩不说，难道你们就不心飞扬一样？104的出口这辆故障车好像拖车已经到了，
1: 准备
0: 要拖走它了。
1: 行的，
0: 嗯。刚才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个别司机呢？都喜欢把左手搭到那个窗边上，
1: 感觉很帅哈。”
0: 说手胳膊搭出去就很凉快吗？那这个事儿呢？他在问啊，说大家能不能说一下是为啥呢？说尤其是一些男司机。
1: 首先告诉各位哈，在学驾照的时候，咱们教练都告诉大家，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
0: 嗯，
1: 好不好？你不能说我是老司机了，我就能单手握方向盘，
0: 对的，
1: 那是有安全隐患的哈。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咱们千万不要把手伸出窗外，你哪怕是搭在那个窗边沿上也不行的，
1: 不是很帅啊。
0: 而且有危险啊。
1: 是。
0: 还有听众说到了这个巴尔鲁克的风。
1: 行了，待会儿我们带您到另外的地方再去转一转，好不好？还没转完呢，
0: 咱们还可以去独库呢。
1: 行
0: 了，王铮有一首歌。
1: 去独库之前，还是要请珊珊来看一看咱们的高架桥，比如说咱们的西山高架、
0: 温泉路高架
1: ，来了解一下。珊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一会儿呢先还是关注一下河滩快速吧，因为这一会儿目前河滩快速整体的通行压力在乌鲁木齐各条道路当中还是排在一二名的，主要呢北向南集中在了这个从华滨实验中学门前开始往前走到苏州路出口的位置，反方向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以及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这两个位置，现在积压的车辆是非常多的，目前这一段的通行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包括河滩快速路的西红路到柯南高架互通的这个位置车流也是比较集中，排队的情况非常的明显，还有因为这个河滩快速目前的流量比较大，相对来说已经有一点点影响到了北外环和南外环，南外环是尤其在人民路下桥口转河滩快速的这个位置，后方的排队车辆可能延伸了1到2公里。但是如果朋友们是在南外环上行驶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只要走过了这个下桥口，前方可以说是一路畅通的。包括北外环呢，也是因为河滩快速的流量比较的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目前排队的车辆也是比较多。另外看到柯南高架向西北路的下桥口还有转河滩快速向西红路方向的排队车辆也很多，以及在创享国际的位置还有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都是双向的流量比较大，整体的时速都很慢，尤其是在市公安局下桥口啊，这个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影响导致后方排队的车辆积压的也是比较的多，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车友朋友们一定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路线，可以错峰或者

0: 是选择绕路出行，还是注意行车安全。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6: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6: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这位丫头说，你俩不说吧还能按耐住这躁动的心，
1: 你俩这一说哈，这班真没心上了，
0: 这心啊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呢。
1: 对，独库是你唯一的向往，但是现在独库还没通呢，
0: 是到六月份了啊。
1: 哎，对，
0: 哎呀呀，这很多朋友都劝我俩呢，说、你俩别再转了，再转下去这班一分钟也上不了了。
1: 这个我们节目里面转一转就行了
0: 啊，咱们只能在节目里转转啊，周末还有一点时间呢。
1: 对，等到
0: 下周二，
1: 等到下个假期是不是？
0: 嗯，
1: 该转转，
0: 你们就放飞自我吧。
1: 是，
0: 啊、
1: 有朋友在问说，那个巴尔鲁克的山，巴尔鲁克山在哪儿？在塔城呢？在塔城。
0: 对，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西山隧道的东向西出隧道，有朋友刚才发来信息说。大概200米之后有三车事故在左侧的车道，而且最后一辆出租车应该需要拖车，这是新近发生的吗？
1: 这是东向西，刚刚不是有一个故障车吗？
0: 没有，它是出了隧道，中间车道是有一辆事故，是有事故车。
1: 对，
0: 现在左侧车道又有三车事故，这是新发生的吗？
1: 刚刚西向东的出隧道不是中间也是有事故吗？所以现在的西山隧道东西双向哈、在出了隧道以后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哈。
0: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了。
1: 嗯，
0: 刚才说到就是有些司机开车习惯把左手搭到那个窗户边上，
1: 嗯，
0: 说是为什么呢？有听众说胳膊伸到窗外的应该是因为胳膊太长了，
1: 那像我就
0: 没有安放的地方，
1: 你像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
0: 他说他这种胳膊短的感觉搭不到外边去，
1: 我根本就搭不上。
0: 你小朋友啊，你是、
1: 这
0: 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后排的中间座位上坐着呢，他的专属座位是那儿。
1: 行吧，
0: 那还确实你不歪着身子搭不出去呢。
1: 嗯，
0: 不要搭就对了啊。
1: 是，有朋友说今天转了巴尔鲁克山，转了那拉提，转了昭苏，还能转哪儿？
0: 嗯，
1: 走我们南疆转一圈。

所以说哈，哎，新疆的美景，南疆、北疆，这个首先景观不一样，其次人文风情也不一样，所以来新疆旅游哈，你可能说我花个一周够不够？完全

0: 当然你不一定是一次就能够走遍新疆嘛，
1: 你多准备几次
0: 啊、新疆地大物博，而且你要是旅游的话，我们不建议就是你一下要去那么多地方，
1: 会很累。
0: 哎，这样走马观花自己非常的耗神气耗心气啊。
1: 对，
0: 你可以呢，比如说今年你在这个假期，
1: 嗯，
0: 比如去一趟北疆的两处景点，
1: 对，
0: 然后呢深度游一下。你要是去喀什，那真的比如说你要去喀什要深度游的，
1: 对，
0: 你在那一住可能住上个四五天，
1: 没错、
0: 哎、我觉得是这样玩的。
1: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新疆旅游之前哈、嗯、提前做好攻略，你不用说我就买一张机票说来就来了，是你这样说的就走可以，但是还是提前要做好行程好不好。
0: 这朋友说、
1: 啊、
0: 说的我都不敢伸胳膊了。
1: 不是，
0: 那就对了呀。
1: 开车的时候双手紧握方向盘是一个基本操作。
0: 是的
1: 啊，
0: 嗯，然后说跟着你俩转娃都不想上班了。
1: 好好工作，努力工作啊。
0: 来，这位珍妮在哪？
2: 早上8:30上班，
1: 嗯，
2: 那么中间有休息是回家吗？
1: 啊，他说我们早上8:30上班，10点下节目之后都干啥去了？
0: 哦，我们俩
1: 对
0: 忙啊，
1: 嗯，
0: 这是最近确实一系列的活动，
1: 你看。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今年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推出的五禁的活动，
1: 嗯，
0: 对吧，我们这周有三禁，
1: 是
0: 那今天下午呢要和同事们一块儿进到汇悦的社区，
1: 社区是吧，
0: 是
1: 就是俊清的工作
0: 啊、明天要进的是这个幸福城市花园，
1: 嗯，
0: 然后后天呢要进到的是托里乡进农村，
1: 你看，
0: 嗯，
1: 我10点下节目之后一会儿12点要上会生活节目，15点还要陪伴各位劲爆体育，下节目之后还要去姜超联赛拍视频、
0: 嗯、其实说实话我们每个主持人呢或者记者呀编辑都非常的忙，
1: 对，
0: 就是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全力打造出一档档优质的节目，
1: 嗯，
0: 一个个好质好看的这个短视频，
1: 对，
0: 是吧，也希望听众能够跟我们在节目中啊在这个包括新媒体都来进行互动，
1: 嗯，
0: 您可以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了解我们949新近发生的一些或者说策划的活动，
1: 嗯，
0: 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了解新疆的一些这个民生的新闻呢，
1: 赛事的资讯、啊
0: 哎、赛事的这个包括也有现场直播呢，
1: 对
0: 啊，
1: 就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塔拉力赛、
0: 嗯、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各位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的全丝路视听以及咱们九四的全媒体平台，本届环塔拉力赛的每一个赛段、
0: 嗯、
1: 我们都会有现场的直播以及很多的短视频的新闻可以来详细了解。
0: 有朋友呢就说这个丝路视听怎么下载呢，你在你的手机有一个软件商城、
1: 嗯、
0: 在里面找到丝路视听 APP 直接下载安装就行了，
1: 没错，很多的节目可以来现场的直播收听，也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4: 刚才主持人问的那个西山路东向西，
1: 嗯，
4: 就是有一起事故，交警在处理呢，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
0: 那是
4: 下面那
0: 辆
4: 东
0: 向西，东向西
4: 撞得很严重，
1: 嗯，
4: 估计是需要拖车了。
1: 明白。
0: 哦，这是东向西的事故。
4: 我刚从对向车道过来。
1: 嗯。
0: 哦，谢谢你了。
1: 嗯。
0: 啊，谢谢哲哲。它是东向西出了隧道左侧车道三车追尾事故，
1: 现在咱们的民警正在处理当中，最后一辆车应该是要拖车来拖移了。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5: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7: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6: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8: 开心路路通。

0: 乐相伴。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放了很多唱出新疆的美景的新疆人风情的这样的歌曲。
3: 对，
2: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日子。同时呢，新疆各地文旅推出了景区门票半价免费等优惠政策，比如说退休的家里的老人啊，包括现在有时间休假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利用今天好好的去游一游新疆了。
3: 没错，刚刚我们转了那么多地方，该坐下来歇歇了。六星街里面坐坐吧。
2: 六星街我最有发言权了，每回回伊犁，家是伊宁的嘛，
3: 对，
2: 然后就会去六星街转转，
3: 嗯，
2: 美食美景，在那树荫下乘着凉，喝着咖啡啊，
3: 喝着这个果茶呀、
2: 吃着那个
3: 冰淇淋啊，
2: 对，新疆手工制作的冰淇淋呢，那种感觉太爽了啊。
3: 你没去这个地方转转吗？
2: 哪儿？阿里克桑德拉的面包房是吧？买了，
3: 买了哈。
2: 啊、
3: 行的，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来领略美景，来品尝美食啊。
2: 是啊，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六道湾桥面，说是刚刚左侧车道有两车因为变道给辞到一起去了。
3: 在早高峰拥堵的时间，咱们就不要来回的变道了，你变来变去，增大了刮擦的风险。
2: 听一下尾在哪呢？
4: 罗明儿、俊清，你们俩带我转的。都忘了早上要开晨会了，我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在哪儿呢？
3: 你说我在去那个六星街的路上，
2: 你就怪我俩就行了啊。
3: 这班你们上吧，我去赛里木湖了。
2: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3: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3: 我们是
2: 青萝卜
3: 组
2: 合。是
3: 走
2: 听交通热线去了。一会儿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3: 我们最近的景点、大巴扎
2: 走进社区了该。
3: 我要准备稿子了还。
5: 早上十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7: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8: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9: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8: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10: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1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何变化呢？我们请珊珊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珊珊，上午好。
13: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目前的通行情况。北向南呢从新市区往北一直

0: 延伸到红山公园附近，可以说这个位置是全县多个节点都出现了明显的拥堵情况，尤其是在新市区的核心路段，还有红山公园的周边，车流的汇集比较明显，通行比较缓慢。南向北呢，从红山公园到新市区的路段，车辆的排队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还有广惠立交桥盘桥汇入河滩的位置，这两个位置都是双向车流量比较的大，通行的效率不太高。另外，北外环呢也是受到了河滩快速的影响，主要的压力是集中在了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一直延伸到了河滩快速的下桥口这一段呢，看到整体的车辆都是走走停停的。反方向呢，东向西要好一些，基本上可以说这个通行效率是比较高了。另外，东外环是红光山旅游景区的附近，有这个排队的车辆是比较长的，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市区道路像柯西街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的情况，还有红山公园的周边也有一些明显的车流聚集，通行速度还是受到了影响。希望这一会儿所有在路上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是在比较拥堵、车辆比较大的路段上，我们能够耐心等待，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
1: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继续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两条道路呢，目前的拥堵指数仍然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从西北路到恰尔巴格街由东向西的方向，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昆仑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南湖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前方路况信息。大海说，经常在道路当中行驶的时候，发现有些驾驶员紧急变道，或者呢是正常变道的情况下，从不打转向灯，在随意的变道，非常的危险。希望呢能够来加强宣传，车灯就像人的眼睛一样，给后车提前预警，保持安全距离。在这儿呢，也是呼吁广大司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文明使用转向灯。还有路况，蓝色创意广告装饰，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路红光山附近，目前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长的车辆排队。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前方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节目开始，三路热线呢，您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7: 我反映的是卫星路这边的红绿不是红绿灯，那个啥地上的标识标线不清晰的问题。先从这个应该是这个卫星广场这边，卫星广场到外因寺桥洞这个位置。这个双向的卫星路上的这个地上的叫什么那个线都是已经不清楚了。然后这个卫星路和这个应该叫什么乌昌路，这个就是应该是那个机场高速靠北边还是靠 靠东边这边的。

0: 好，四条车道。
1: 嗯。
0: 我想说就是从，因为它只可以是可以画四条车道的，所以说从松山街一直往北，一直到外因寺桥洞这条路上，都把它画成四条车道。然后呢，再到这个，再到这个叫什么？电力驾校这有一个红绿灯，
1: 嗯
0: 就是松山街和外因寺桥洞中间有一个红绿灯。
1: 嗯
0: 这个红绿灯把它画成四条以后，把最靠内侧的。双向这边最靠内侧的画成掉头道，然后在红绿灯下面标识写一个立一个标牌，就是红绿灯允许掉头。
1: 他以前
0: 然
1: 在
0: 后，
1: 和松山街的这儿，他能够允许掉
0: 我
1: 头
0: 不是
1: 吗？
0: 说的是松山街这儿，是
1: 啊。
0: 卫星松山街和外孙桥洞中间还有一个红绿灯，在这个红绿灯位置，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是旁边有个叫什么电力驾校的牌子，旁边有一个什么虫子机，还有一个什么十六。红十六一个饭馆，这有一个比较宽的路口，下面有个上面有个红绿灯。
1: 以前在这个路口，它有掉头车道吗？
0: 现在大家都在这掉头，
1: 大家
0: 也不
1: 都
0: 是
1: 在
0: 说
1: 掉
0: 大家都
1: 头，
0: 在这掉头。我说的是意思是，就是有牌子，但是没有明确这个地上的标线，它只有一个掉头的牌子，但是地上没有掉头的那个线。
1: 标志是有，但是标线现在是不清
0: 对，
1: 晰。
0: 对。
1: 明白了，
0: 先把这个最中间，我的意思是把最中间最靠内侧的画成掉头道，地上的线弄清楚，然后，空标也标上，因为如果说画成四条道的话，就是一条掉头，三条直行，是这样，
1: 好，明
0: 把这
1: 白
0: 个
1: 了。
0: 标线清楚。
1: 对，主要呢，您反映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卫星路基本上是全线，它的标志，标志现在还可以，主要还是标线不清晰，希望能够重新的来进行视化。还有呢，专门是提到了，就是在电力驾校这个位置呢，它能够把路面上的掉头的这条专用车道能够标志得更清楚一些，是吧？
0: 原来这条路上，叫什么？卫星路最靠内侧，就是绿化带这一侧，是给施画的是，BRT 车道。但是 BRT 卫星路上的 BRT 都是靠右侧停车上下客，它不是像那个 BRT 一号线那种在路中间。
1: 行。
0: 所以说原来是，原来他们把 BRT 划到了最靠内侧的车道，现在就意思。全部重新施画。
1: 好嘞，好，明白。现在这个标线的重新施画工作呢，已经是开始了。我们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还有乌鲁木齐交管支队，来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还是另外一位李先生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昨天在植物园捡了一只野鸭子，
1: 捡了一只，
2: 对，
1: 怎么回事？
2: 它是在水里面这个翻肚皮，扑腾扑腾的，然后挣扎着，然后就把它捡上了。开始以为它是可能是吃鱼或者怎么样，然后又中毒了，缓一缓。后来才发现它这个背部有伤，别人打的。然后那边的人就说是要把它放到萌宠乐园，但我一看他那乐园里面也不好，他把那个动物都关起来，他这个也私人的，算了，我就那个植物园工作人员就说要不把它带回去，养好了放掉。带回来之后，他这个还喷了碘伏，今天用了酒精什么的，但他晚上不吃不喝吧，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野生动物这个。救治，或者说是这样子机构，查114，他这个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就说是没人接。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台或谁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1: 明白了，就是昨天在植物园，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野鸭子，对吧？野鸭子，然后呢，
2: 被人
1: 先，
2: 打的，他就是打的，然后但是他不吃不喝我。
1: 但这个给没有和园方的这个管理部门
2: 我
1: 来
2: 和
1: 联
2: 他们
1: 系？
2: 交流了，沟通了，他们就说是那个实在不行就说是你先带回去，因为他那也没法处理啊。我当时还，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开着那个他们那个园区那个车过来，他也没办法。
1: 嗯，
2: 因为这个他自己飞过来的呀。
1: 嗯嗯嗯嗯嗯，
2: 我本来想送到西公园去，结果。

0: 后来这个西公园不是可能估计也没有吧？
1: 嗯，
0: 因为西公园很
1: 野
0: 多野
1: 生
0: 鸭
1: 动
0: 子。
1: 物保护这一块儿，我们先来跟天山野生动物园联系一下吧，因为他们这一块儿呢，除了有动物保护之外，可能还会有动物医生这一块儿，我们先来帮您联系一下，看一
0: 对
1: 看
0: 对
1: 好不
0: 对，也
1: 好？
0: 是个好主意。
1: 哦，
0: 行。
1: 说不定他们那儿会更专业一些。
0: 我没有开收音机，我想着
1: 嗯嗯，没事儿，这个我们联系好了之后，你的
0: 拨
1: 电
0: 打电
1: 话有
0: 话是
1: 吗？
0: 吧？
1: 我们给您来打电
0: 哎，
1: 话好不
0: 对，
1: 好？
0: 好的，这
1: 啊。
0: 是个好
1: 嗯，
0: 办法，没有
1: 行，
0: 办法。
1: 那现在这个，野鸭子的情况怎么样？就是，
0: 它
1: 嗯，
0: 背部的，我看了一下喷酒精的时候，今天呢，它那个血印子、血点儿，那个就说是那个那样，几乎就慢慢它这个羽毛盖的快好了。但是它的腿呢，一直是蜷着的，一直是
1: 可能
0: 蜷着，然后
1: 腿
0: 它这个，
1: 也有受伤。
0: 哎，对，我就怎么办这个事情？
1: 嗯，
0: 本来
1: 行，
0: 想着他可能说是背
1: 对。
0: 部这点伤养养就行了，
1: 嗯嗯，好
0: 结果
1: 嘞，
0: 他是这
1: 好
0: 个
1: 的，
0: 意思。
1: 没问题。那我们先来跟野生动物园先来联系一下，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能够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好不好？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也谢谢您的这份爱心，我们就到这儿。
0: 没事，
1: 哎，好嘞，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15分，全区实行管制大高速公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K3976 至 K3980 公里处实施养护作业，对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国道通行。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9日8时至20日8时，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G3014线湖海至河石脱落盖段、G30线、G312线二台至三台段、G331线清河至三塘湖镇段、G335线吉木萨尔至伊武段、G314线温苏至祁浪段。G315线红牛沟至芒艾段，G219线一周昭苏至阿图什段，G218线新源至拱乃斯沟段，G217线守望天山至天山神秘大峡谷段，G216线阿勒泰段，G7线吉木萨尔至木垒段，G0711线乌于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S237线伊绍公路受九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8线、G3015线呼吉尔特至克勒玛依段、G3014线阿勒泰至福海段、G3013线、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G216线阿勒泰至喀木斯特段、G217线阿勒泰至黑山头段、G219线哈巴河至吉木乃段、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镇段，G335线和 G7线木垒至巴黎坤段，G315线图尔嘎特至叶城段，受十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受九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7线伊武至明水段。G30、G312线烟墩至新行峡段、G218线铁杆里克至若羌段、G216线塔中至明峰段，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5月18日18时发布的
1: 嗯，
2: 公路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公路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鹏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呢是刹车灯两边的都不亮，我来放大看一下，车号呢是新 A4。

0: 65V3 一辆东风面包车，确实啊，只有一辆，只有这个高位的刹车灯在亮，两边的刹车灯都不亮，请新 A465V3 的司机师傅赶紧的去修理一下吧。还有手机尾号是6276这位朋友说到了，王家沟上连货下机场枢纽标志标线特别的模糊，尤其是在晚上，本地人都模糊啊，都迷糊，外地车辆的出错率是更高，在这个地上的随处可见的都是刹车印。还有星宝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卫星路往外运司桥洞方向大下坡有两条减速带，大家车速呢都比较快，在下坡突然出现一个减速带，大家刹车也会容易造成后车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天空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确实啊，卫星路的标线非常的不清晰，早都该画了。还有卢小蕊说，卫星路那儿每次走的时候呢，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站的道对不对，因为呢地上就根本没有标线。还有泽泽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呢是在西外环一个公交车站天桥下面有一棵树弯了，是压在了电线上，他呢是希望能够来尽快的处理一下吧。他说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应该呢是找园林部门，但您的这张照片我们也会向辖区的园林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手机尾号是1698这位朋友说到了，新民路由西向东方向国品站往西到工行家属院，工行家属院门前有一个人行横道，里让行人的时候就会收到违规停车的警告，他说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考察一下吧，毕竟每次在这儿来礼让行人的时候呢，都会收到类似的短信。我们来进行热线回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李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电话，他提到了呢说华瑞街和七道湾南路经常会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他在热线当中建议说能不能够在这个路口来增加左转，来增加这个待驶区。李先生的热线接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表达了同样的这些意愿。下节目之后，我也是把这个建议转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那么这个建议是否采纳呢？现在我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水塔山片区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寇队长，你好。寇队。
1: 你好。
0: 好，来说一说吧，对于听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如何？
1: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我们道路交通然后通行的一个建议和这些意见。首先呢，咱们昨天接到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然后我们也实地又进行了一个查勘，然后根据咱们现场路口的这个南北向的流量啊，然后我们把南北向然后进行一个灯控重新调整，然后左转，然后南向北然后是左转，单独和直行是同放，同放了以后受北向南对向同步直行的时候，咱们就左转信号灯作为一个调整，单独分时调配。这就是先咱们直行和左转同步通行，然后等到放北向南的时候，咱们把左转停了，然后同步南北向双向都是直行对放。然后对北向南的左转呢，原先有左转，然后根据现在的这个通行条件呢，然后需要驶到下一个路口进行一个掉头，然后北向南呢，然后是经过调整以后，我们会禁止左转和掉头，然后东西向，然后东向西流量适当，然后没有太大的增加，然后主要是西向东然后流量较多，所以在西向东的方向我们在路口进行一个重新的调整，然后借用对向的一条车道实行的是左转，左转进入咱们七道湾南路，然后往咱们的龙胜街方向行进，然后原先的咱们的左转路口的三条车道左转和直行还有右转不调整，然后原先的右侧的直行车道也是不进行调整，然后只是对原本的左转车道进行一个直行和左转同步进行一个调控进行一个更改。
0: 这是对于一个路，对于这个路口的通行方式和配时呢，我们昨天下午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那针对于待驶区的这个建议，咱们是否可以采纳呢？
1: 然后东西向的待驶区，然后我们到时候也是在信号灯旁也会加设电子显示屏，然后进行一个 东西向的一个带行，然后。

0: 进行一个延伸。然
1: 哦。
0: 后，但是我们的南北向没有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只会对南北向进行一个通行方式的一个调整。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呢，在东西向的这个路口这儿，条件允许是采纳了听众的建议，可以来增设一个待驶区。同时对于这个路口，包括您所提到的这个栈道转弯，还有信号灯的配时呢，都是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待行区还有待显屏，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呢？
0: 哦，我们将会在近期尽快进行一个安装和重新一个配时的调整。
1: 嗯，好，
0: 这个希望还是希望咱们的广大网友，然后能够耐心的等一等。
1: 稍微等待一下。好
0: 啊，
1: 嘞，好，那也非常感谢寇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嘞，好。针对于昨天李先生所在热线当中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交管部门的行动也是非常的迅速。昨天，下午晚间的时候，对这个路口呢就已经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交通梳理规划。提到的有关于增设待驶区的问题，在这两天呢就应该是能够来实施了。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在平台当中继续来反馈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变化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在昨天的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是说到了，他说建议呢，在克南高架东向西下平川路路口那儿挂一个主道禁止右转的标志。那么我在看到了这则信息之后呢，当时我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复，说，在主车道的最左侧呢，是悬挂有一个禁止右转的标志。因为当时呢，在这儿挂标志的时候，我也到现场来进行了一个采访。在节目之后呢，我仍然是和辖区的交管部门取得了联系。那么联系完了之后，发现原来这个路口的通行方式确实是发生了改变，禁右的标志取消了，而且呢，同时施划了一条右转的车道，这个呢，好像确实啊，就像听众所说到的一样的，如果说这样进行改变了之后呢，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下高架桥的车辆急刹车右转，就很容易和辅道的直行车辆产生交织，发生交通事故。同时呢，这位听众也是说到了下桥右转车辆和两个直行车道，包含着一条公交车道抢道，安全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也是把这个大家的问题向交管部门进行了转达，那么给我们的答复说呢，会到线路上继续再来考察一下吧。既然听众、市民提出了这方面的诉求，再到实地去看一看，是否要恢复到以往的这种禁右的通行方式，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这条道路如果说以后，是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也或者是调整到了以前的那种通行方式，我们也会和大家及时的来进行关注。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的车在中国人保保的，
1: 人保，
3: 完了
1: 嗯。
3: 啊，人保完了以后，我在托根逊过来，封三忙，我的钱打我包里打来了，
1: 嗯。
3: 打来了。我昨天早上10点钟给他打电话，然后他给我保险公司给我赔这个玻璃，
1: 嗯。
3: 我给他投诉了好多，他
1: 嗯，
3: 明确的告诉我，只给我赔副厂，不赔原厂玻璃。
1: 只给赔，就是你这个玻璃险是买的，买了的，对吧？
3: 对，因为我那个
1: 嗯，
3: 车是兰泽酷路泽，1笔多万的车，他只给我赔，1100块钱的玻璃，剩下的钱让我自己掏钱，凭啥我自己掏钱？
1: 就是对于这个玻璃的赔付，只给赔副厂的这个价格，不给赔原厂的价格，是这样吧？
3: 对，因为我的车保险买的是非常全，我从2019年买的车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次出险，他都不给你赔。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是如何来解答的？对方的客
3: 他们说
1: 服，
3: 他们走流程，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走流程。
1: 他的流程很复杂吗？
3: 我不知道，反正是我要副厂的， 他五分钟就给我解决掉
1: 啊。
3: 要原厂的他必须要走流程。
1: 嗯，行，是人。

0: 银保，
1: 对，
0: 乌鲁木齐分公司吗？在乌鲁木齐出报的保险？
1: 对。
0: 哦，那这样吧，我节目之后跟人保的客服理赔再来联系一下，好不好？我来问问
1: 好，
0: 这个后续的具体情况，好吗？
1: 但是我昨天已经我自己掏钱，我到 4S 店去了，因为我到 4S 店去，4S 店还要的贵，4S 店是还不是原车玻璃，还要6731块钱，我一看太贵，我一看他这个玻璃也不是原厂，完了以后我就在水磨沟区华林那里面找了一家，他有只有一块原厂玻璃，是3600块钱，连安装，所有东西安好，3600块钱，我一看还可以。我就给保险公司说，我必须要这一块玻璃。
0: 但是另外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在保险公司合作的修理厂换玻璃，那他
1: 他
0: 的这
1: 合
0: 个费
1: 作，
0: 用能给
1: 他
0: 你报吗？
1: 可以报，他合作，他跟这个，人保跟他们合作，有合作。
0: 有合作是吧？
1: 对，有合作。他就说一般的车，可能就说他说的意思是不懂的人。这个原厂和副厂，人家不在乎。我说他们不在乎他们的事情，我必须在乎，我必须要原车玻璃。
0: 行了，那这个问题我节目之后来帮您问一下，好不好？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嘞，
1: 谢谢。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8219的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古尔邦节高速公路免费几天的时间呢？一共是免费通行5天的时间。免费时间段呢是5月27号0点至5月31号的24时，共计5天的时间。那么这次免费政策呢是适用于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封闭式收费公路或者是通过收费站车道的时间为准，这指的呢就是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啊。那这在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收费公路呢，它是来进行免费的，但是出疆之后，在其他的省市的通行费呢，还是要来交的。比如说，你要经过 G7 京新高速出疆的，或者是经过 G06121若高速出疆的，那还要有一个操作流程，才能够享受到，在疆内通行的这部分高速公路的一个免费。好，我们再来看。 手机尾号是5759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车是随手往外扔了一个矿泉水瓶，车号呢是新 AQU 130。那您的这个矿泉水瓶把它放到车厢里面，

0: 不好吗？您下车了之后再把它扔在垃圾箱里，不要随手的来乱扔垃圾。还有呢，大家在平台当中反映到了同一个路段的同一个事故，说到了 S114 西向东机场出口前1公里左右，有一辆车呢是自燃了，停在应急车道上。同时呢，阿毛也是发来了照片，他说看着火势还是比较严重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员的伤亡。从照片当中看得出来，这辆车确实这个火势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烟也是比较大的，可能后续会有救援车辆到这儿来进行一个消防和救援，对于后方车辆的行驶有一定的影响，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避让。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秦强，
1: 我想反映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在咱们这个天山区这个富康街，
0: 嗯，
1: 富康街呢有一个小区，就是朗天一期小区和朗天二期小区。
0: 嗯，
1: 这个朗天一期小区和二期中间呢有一条实心道路，这个我看咱们交管部门在那儿这个立的牌子也是不允许停车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这个本来是他那个那条路呢是上下道分开的，本来呢是单边是两车道，现在呢就是马路两边整个停的全是车，
0: 哦，
1: 只能允许一辆车能通过。
0: 嗯，
1: 而且就受一点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大湾北路咱们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走到咱们这个大湾的这个公交车终点站这一块，一直在往前延伸将近300-400米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以前那个正辉的那个 4S 店那个路口那个地方。
0: 嗯，
1: 这一节路呢现在是这个官网改造，
0: 嗯，
1: 官网改造以后呢就把这个北湾街的这个路口给封了。
0: 嗯，现在也在施工过程当中。
1: 封了以后呢，
0: 嗯，
1: 这个北湾街里面的居民，你像那个咱们那个公务员小区还有一个那个旭辉的小区，所有的车辆必须绕行到从北湾街往上面绕行到这个朗天风景一期和二期的这条路来上下班，
0: 嗯，
1: 啊来通行的。
0: 嗯，
1: 现在每到早晨或者晚上那条路堵的是相当的厉害。
0: 嗯，
1: 啊这个我也想就说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呼吁一下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吧。
0: 嗯嗯，
1: 就是说能不能对这个
0: 治理一下违停，
1: 这条路两边的这些违停的这些僵尸车呀，
0: 嗯，
1: 啊就违停的车辆呀，哎能不能去做一做这个疏导呀之类的。
0: 嗯，
1: 因为毕竟你看像那个如果一旦发生你像这个有危重病人呀，或者是发生什么险情之类的呀，
0: 嗯，消防救援啊，可能这些车辆
1: 都进不去。
0: 哦，这车都进不去。您说的，它这个违停比较严重的，在朗天风景的一期和二期之间的这个路，那就应该是富康街北三巷。
1: 差不多，应该
0: 是
1: 那条路
0: 啊，哦，就是这，
1: 啊，
0: 这个巷道，富康街上的车辆还可以。
1: 富康街上的车辆通行还可以，
0: 嗯，还可以哦。
1: 主要就是
0: 这个巷道，
1: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巷道。
0: 哦，那就是北三巷。
1: 对对对，
0: 嗯，
1: 违停特别严重。
0: 嗯，行呢，好，那我收到，我们节目之后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主持人。
0: 哎，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嗯
1: 嗯，好，再见。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刚才呢，我们第一位听众是说到李先生啊，是说到了在植物园昨天捡到了一只受伤的野鸭子，但是不知道这只鸭子它现在应该是交到哪儿能够来进行处理。我们也是和天山野生动物园来取得了联系，给我们一部野生动物的救护电话，136-999-82682，136-999-82682。刚才。

0: 那在接完了李先生这部热线之后，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在平台当中出谋划策，有听众说给他得喂点葡萄糖水儿，要不然的话他的精力会不够。还有朋友说呢，也可以跟水墨沟公园的这个园方，管理园方来进行一下联系吧。那儿的野鸭子呢也是特别的多，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出谋划策。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就是，卡氏西路，就从植物园红绿灯到太原路红绿灯这个地方，有一个警务站，高新208警务站后面大概50米的地方啊，这个路口是进这个农机厂家属院的，也就是47中，这个路口因为它这个旁边的绿化带特别高，再加上辅道上面经常是常年都有违停的车，他们。停到以后，右转进小区的车只能从那个主道上面右转，然后右转的口子经常那个电动车外卖小哥骑得特别快，每个月这里至少有5起撞的外卖小哥的这个事故，这个是这里事故太多了。
0: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这儿是事故一个多发路段，
1: 主要的原因就是
0: 违停的有
1: 视野盲区加辅道违停。本来右转的车，它可以进小区的车，可以从辅道，就从208警务站的这个口子，这过去，然后走辅道进小区。但是辅道上面停的车，它都不靠边停，有的它就直接把停到线外头这儿，然后它本来就没有画，辅道上面就没有画停车位，这都是违停的车，导致。进小区的车，他只能从主道右转，然后会视野盲区碰上外卖小哥，这里经常出事故。
0: 就是加大对于违停，这个辅道上违停车辆的一个治理。
1: 要不然就让个人建议，要么就辅道不要停车，然后进小区的车从208警务站旁边的口子那儿直接走
0: 辅
1: 辅
0: 道，
1: 道，然后进小区，这样子的话能减少一些。要么就是把主道把那个绿化带削短削矮一点，太高了啥都看不见。虽然这里现在加装了一个镜子，但是这个镜子已经脏的啥都看不见了。
0: 好。行，那明白了，就是您的两个建议。第一呢，是对于辅道违停车辆的一个管理；第二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绿化带修剪的矮一点，能够及时的观察得到，辅道上通行的这些非机动车，对吧？两个问题。
1: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是女司机嘛，女司机也害怕。但是我右转回小区的时候，你刚把车头刚放过去，一个外卖小哥嗖一下就过来了，因为你看都看不见他。主要是右转的时候，他刚好是一个视野盲区，
0: 好呢，
1: 啥都看不见。
0: 行呢，好嘞，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接听到这儿，记录下来，我来进行转达，好吗？
1: 好嘞，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

0: 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风力西北风6到7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0到2度。塔城晴，17到4度。伊宁多云，29到11度。博勒多云，24到7度。克拉玛依晴，25到11度。奎屯晴转多云，27到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6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到9度。哈密晴转多云，31到1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阿克苏小雨，29到1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喀什多云，33到18度。和田多云，35到19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3991的朋友，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去西藏路线图和时间还有价格，那您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您所想要咨询的问题呢都会给您一个解答。还有手机尾号是4329这位朋友，他说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喀什东路交汇处植物园门前辅道往喀什东路右转，只能先进辅道再右转，但是辅道上的长期存在着一些违停车辆，导致了所有右转的车辆只能够和直行车道来进行抢道。他说希望呢能够得到一个治理。这个问题呢，在我看之前您也发过，我已经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过转达。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什么问题？
3: 那个我这边反映一个那个，北京路那个万象天地，万象天地从那个114线下来往南方向走，不是经过一个那个铁路桥嘛？铁路桥上来就是万象天地了嘛？在这一片地方呢，它那个从114线下来的快递啊，这些大板车，就是从那个物流园出来之后，必须得要在那个小区门口掉头。然后这掉头的时候，车是也比较多，他早上晚上是高峰期的话，他们这个大板车只能从最右边才能往过来掉头，因为他那17.5米啊，那么大的车掉头很困难的。然后我这建议看能不能，因为那个万象天地过了铁路桥往南方向走个200米，那边有个路，因为那是个断头路，它是这个小区的后门。跟对向车道那边也有一条路，它是中间没有打那个红绿灯嘛，没有打开那个路嘛。你看这边能不能让交警过来，交管部门过来看一下，能最好把这个路口给打开。打开的话，它这边掉头的时候，大挂车这些就

0: 就那个小区门口掉头的，
1: 那你说
0: 啊，
1: 到的就是在阳光，在这个阳光横昌万象天地3期的北侧这儿呢，它有一个断头路，断头路怎么打开呀？
0: 因为他是后门啊，他是后门出来，他是刚好东边是那个有一条，那也是个断头路嘛，然后。西边的话是阳光横昌后门嘛，中间如果说把这个北京路那设置一个打通，就是东西打通嘛，东西打通之后设置个红绿灯，让他们就物流园区出来的这些车啊，在那个位置掉头，是不是好一点？
1: 哎呦，打通路的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交警部门能够来做的事情，也不是他们的职责。就是你建议呢，看就是在这个路口，这个，现在掉头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你们这万象天地2期的门口来掉头的话，它这儿的路会宽一点，是不是？相对来说它会宽一点，所以都会
0: 没
1: 选择
0: 有
1: 在这儿
0: 宽，
1: 来
0: 它
1: 掉
0: 也
1: 头。
0: 是，它跟下面的都是一样宽的，
1: 哦。
0: 因为它这个从那个物流园区出来的车是在那儿掉头的话是必经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因为它从大板车从右边它只有掉头过来，因为我常年在这儿住啊，也每天看见的这个交通事故也比较多，它从左边掉的话，它那个屁股不是水个大的很，水个大的很，它就把那个右边的车就挂上了。
1: 掉头的问题，
0: 对，
1: 行，那节目之后我来问问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先把市民的诉求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
1: 好，那反映完了之后，看如何能够把这儿掉头车辆进行一个更好的规范。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二锅朋友问到了说，S114往富康方向堵车是什么情况？刚才大家都，有一些朋友都拍来了照片，说在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车是发生了自燃，应该是现在在现场对于这辆车呢进行一个消防救援工作，对于后方的车辆的通行呢肯定是有影响的。如果说后方的车辆目前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大家呢请耐心的来等待一下。还有5501这位朋友说到了东靖厂高架下河滩两条匝道，两块指示牌，一块呢指示往城北大道，另外一块呢指示往乌奎高速，好多司机到这儿呢都会削波的来考虑一下该走哪条路，也会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建议说呢，一块直接改为市区方向，另外一块呢改为米东加乌奎或者是 G7 高速方向，这样呢能够更加的简单和明了。还有手机尾号是9331这位朋友，他说现在还有小布丁吗？我好多年都没有吃雪糕了。这更适合在我们稍后的每时每刻节目当中，让大家给您来出谋划策啊！我也真的是好多好多年没有吃雪糕了，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小布丁还有卖。大家呢，当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微信平台当中6296的这位朋友，他说，麻烦主持人来拨一下这个车号啊，让来挪一下车，车上没留电话。这个车号呢是新 AMQ255，新 AMQ255 的一辆哈佛车。您可以来拨打12123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在后台应该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在交管12123上面有一个一键挪车这个功能，您找一下，来拨打寻求一下帮助，看能不能够跟这辆车主呢来取得联系。确实啊，这种车主让人挺讨厌的，在路上只顾自己停车，连个移车电话都不留。他停下了，结果他不会考虑别人到底能不能够通过。二锅这位朋友说，现在 S114 线的这辆车呢，已经是处理完了，稍后就能够通车。谢谢您的反馈。还有世界这位朋友说，米东区市区大小路口几乎没有空标和指示路标，老是走错路。我觉得有一些。

0: 入口可能会存在着这个地标不清晰的问题，倒还确实经常会听到大家的这种反应。但你说大小路口几乎都没有，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具体的哪些路段，您再来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转达，看能不能够把缺失的这些标志牌来进行一个完善。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滕先生的电话，滕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啊，
0: 哎，请讲。
1: 我反正我是想这样子，就是从那个，东后街那个转转盘下来以后，不是有一个交叉路口吗？交叉路口往西走是往建国路的方向走吗？它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行道，那个上面有那个抓拍的，从那个东后街的转转盘下来的车都在礼让行人。但是呢，往前进街这个方向，也就是往北的这个方向有个人行道。这个人行道呢，上头没有那个礼让行人的抓牌，好多从那个东外环下来的车，从这个车速非常快，有些人他就不礼让行人，打着喇叭就过去了。而且晚上的时候，特别是11点到12点这个阶段，那个地方有一个八中的学校，有一个兵二的学校，过那个人行道的学生特别多，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也不堵车，所以从那个东外环转转桥下来的车。过来了以后，他有一个盲区，他看不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抓拍呀，或者是有一个交警经常在那里抓拍一下，可能大家就礼让行人了。
0: 您说到的这个斑马线，希望来加装，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抓拍，它的这个斑马线是在哲飞酒店门前，还是在东后街的这儿？
1: 是在那个哪？是那个转转盘下来以后，在那个大四喜火锅，你知道吧？大
0: 哦，
1: 四火锅那个地
0: 在这个东风路上了，
1: 方。哎，对对对，东风路那不是刚好有一个外字路口吗？往北走就到前进街去了嘛，然后往西走就到那个建国路，和人民广场去了嘛。就是往北走的这个，往北走就是往前进街走的这个人行横
0: 那
1: 道
0: 就是
1: 上面。
0: 西后街，
1: 哦，西后街，对，就是西后
0: 是
1: 街，
0: 后街，
1: 西后街。对对对。
0: 哦，你说到的是这儿的这个斑马线，
1: 对，而且晚上11点，因为有一个八中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兵二也在那一块儿，好多学生都走那个斑马线。有晚上11点车流量，不是特别堵车的时候，从那个转转桥下来的车速特别快，而且它是一个转弯的位置，刚好有一个视野的盲区，他有些人他就看不到这个人行横道上的人，
0: 行，明白了。
1: 最好能有一个抓拍是最好了。
0: 好呢，行，那您说到的这个，我们来建议好吗？转达。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麻
0: 好，
1: 烦
0: 那
1: 你
0: 也感
1: 了。
0: 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好。
0: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地址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160。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0: 我们来解答，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说，我想咨询一下 SUV 车型有纵杆，加装合规的行李架需要来进行备案吗？他说我想自驾游用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拆下来就临时一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后排放倒了不坐人，算不算违规？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第一呢，就是原车自带纵杆，也就是车顶的导 捣鬼，仅加装

横杆合规的行李架是没有必要来进行备案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座椅它是放倒而不是拆除或者是改装，后排不坐人，它就不属于非法改装的这个范畴当中。还有听众雨晨说到了长春路和喀什路路口南北双向红绿灯，红灯130秒，绿灯只有30秒，这个绿灯能不能够调整一下，调成45秒？长春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对此，乌鲁木齐新市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听众的这个建议呢已经是收到了，要去实地来进行调研。好，到这儿呢，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好好生活，别想太多。就在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已经过了早间的交通高峰期，但是还有几条路现在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您得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现在出现车辆排队的路段在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20公里。大湾北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团结路一直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19公里。西虹西路辅路现在车流量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您在哪条路上呢？是否有新的路况发现呢？欢迎来做分享，请您把讯息传递到949的直播间。庆林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现在跃进街堵得不要不要的，堵得挺厉害的是吗？谢谢您的分享，如果大家有急事儿，赶紧绕行跃进街吧。在路上交通事儿、生活事儿，我们有话要说。今天是星期二，说法节目即将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今天菊萍也有请了一位警官做客直播间，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的警官和您面对面。在水区交警大队管辖路段，您有提问、有咨询和建议吗？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里面对面直接沟通、直接留言。说法节目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今天在周二说法节目当中，为您特别要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邀请的警官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那我们首先请寇队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寇队长好。
2: 直播间早上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啊。一说到在水区交警大队管辖的路段，很多听友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问题就挺密集的，有来自长青四队的啊，这应该是一个老问题。您也笑了。可能这中间的这个交通环境或者说交通管理显得复杂一点，对吗？
2: 对对对，这个咱们这个长青四队，然后周边也有和咱们的小区还有咱们的自建房区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嗯
2: 啊，所以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停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1: 嗯
2: 啊，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造成这个该路段的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违停也是比较集中。
1: 对，一方面我们有通行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还有停车的需求，如何能够做好平衡，这真的是非常考验交管部门的这个管理。那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说一说朋友们很关心的标志标线的那些问题。对家门口的那条路您有提问和咨询，从现在开始也可以直接留言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也可以通过九四九的热线我们来交流。其实我们知道在进入到春季之后，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就开始了一个交通整治行动，是一个大整治啊。这个大整治的重点范围到底都是什么，是不是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交通大整治呢，核心目标主要就是为了降事故啊，保畅通啊，除隐患呢，优化咱们的通行秩序啊，然后结合春季这个车流人流回升啊，然后再加上咱们的市民户外活动也逐步增多啊，
1: 嗯，
2: 校园咱们常态化通勤等特点，然后咱们全方位这个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啊，整治范围呢覆盖咱们水区的主次干道啊、商圈路段啊、老旧小区周边，还有咱们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市场医院周边，还有咱们就像刚才所提到的这种长青四队这种自建房较多的区域啊、路段，
1: 一些重点路段、
2: 重点整治的就是影响道路通行然后存在安全隐患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啊、然后同时呢同步推进了咱们道路设施的优化啊、近期呢我们辖区呢也是对一些标志标线不清晰、磨损严重啊、等情况呢也是进行一个重新的施化，同时呢也组织优化了很多的路口的一些通行方式啊，所以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在行经在道路上行驶时，尤其是在咱们水区啊，有一些路口的通行，咱们一定要提前观察好我们的标牌标线啊，以防因为没有注意观察到按自己的习惯去通行，
1: 对对对
2: 啊，然后造成违法啊，交通违章啊。
1: 也就是这个交通整治，它一方面呢是整治路上的这个违法行为，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优化着
2: 优化的咱们的
1: 标志标线
2: 标线，然后促提高咱们该路口的一些还有一些路段的一个通行时速啊、效率啊。
1: 好，我看到有听友叫丽莎，她说：“警官，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掉头和左转灯都是绿灯的路口。他说我是从掉头车道左转，是不是构成了交通违法？”
2: 啊，这个是属于的啊。咱们这个如果说该路段没有咱们的

0: 啊，也可以通过幺二
1: 幺
0: 二三是吧？
1: 三上面咱们可以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异议，可以进行一个申诉啊，也可以到我们的窗口啊，到交警队，然后窗口啊，这有专门的接待人员啊，会对你的有异议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详细的登记，啊，时间、路段啊，对于违法行为具体哪些违法行为都进行一个具体登记，然后我们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然后及时给大家进行一个答复。
0: 嗯，刘先生电话在线，他说有关道路通行的事儿想直接沟通一下，我们来听热线。刘先生你好。
1: 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您请说。
2: 这个地方都是自建房。
0: 哪里？
2: 家家门口都装了地锁。
0: 是哪里？
2: 六道湾。
0: 六道湾。
1: 六道湾。也是我的辖区。咱们这边六道湾，六道湾街道，然后咱们前期呢也是对这个自建房区域的这些地锁，还有那些用轮胎做的呀，咱们的社区干部一块儿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治理。
2: 听我说啊，现在这个地锁都成了一道风景线了吧，在这是吧？
1: 对。
2: 咱们也猜一下好不好？真的不方便。如果遇见老人或者是有疾病，救护车了，消防车都进不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提到的这是一个巷道，是这样吗？
1: 你主要是反映的是咱们青云二巷的这里面的
2: 二巷一号
1: 啊，
2: 一直你看
0: 都有
2: 这巷里面，我们地锁都装满了，不是地锁就是水泥桶。
0: 嗯
2: 嗯，是吧？
0: 好的，那刘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收到了。其实刚才呢，寇队长你也提到说明白了解，也到实地去，
1: 也实地，然后社区街道我们都一同，包括我们的城建部门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清理，清理整治。清理整治完，第二天、第三天，咱们就老百姓
0: 又安上了，
1: 就进行了一个加装。所以这个自建房区域这个管理的，然后我们再跟社区我们一起再共治吧。这个，毕竟老百姓家门口，然后他为了方便自己停车，可以理解，但是毕竟是属于公共道路在通行，这边我们也再去跟社区还有跟我们的相应的一些房东进行一个沟通啊，
0: 还要这个入户也要跟房东来沟通，其实这项工作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很难吗？
1: 有一定难度，有些肯定房东他不能理解啊，有些房东就是抱着我在我自家门前，这是属于我家门前，然后
0: 刘先生，您是不是也就家住在这儿呀？
2: 我就在。
0: 您就家住在这巷子
2: 嘛？就是嘛。老爹老娘都七八十岁了，我现在特别担心这个。
0: 那刘先生，您觉得您有没有好办法和建议啊？我们也来听一听好不好？您有想法吗？
2: 我有想法。就是中间最基本的中间留一条道，对不对？叫咱们的交警嘛。
1: 消防应急车道啊，
2: 交警过来看一下，是吧？
0: 好的，
1: 好。
0: 那刘先生说，我希望能够还是留出一条应急的通道。
1: 对，
0: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不要车都过不来。
1: 对，尤其是像咱们的救护车呀，还有咱们消防车呀，这些应急救援的车辆、特殊车辆，咱们还是要确保这些车辆的一个畅通啊。
0: 对对，好的，那刘先生，您的这个建议意见都已经收到了，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刘先生。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好的，刘先生。
0: 我们在这儿还传递一条讯息，是来自气象部门的，说是大风的蓝色预警，来自昌吉州气象台的，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昌吉州大部将会出现4到8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所以需要大家防范。另外，来自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大风蓝色升为大风橙色的预警信号，预计在19号今天的午后到20号的白天，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西部、乌鲁木齐市的南部以及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风口，先后会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30里百里风区的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需要大家注意防范。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 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

0: 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这里是说法节目。
0: 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寇建龙中队长，他来自水塔山中队。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已经有多位听友的多条提问。有听友是这样问的，他说：“我想问警官，车辆在行驶中，后排座椅能不能够放倒？”他说：“因为平时我们自驾游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它就是一个床了，但是后面呢没有人，只有主驾和副驾两个人。”后排的座椅也没有改装，我只是把它给放倒了。寇队长，
3: 哦，这种情况是可以的，然后只不过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们不要去放过多的物品，以防在车辆紧急制动刹车急转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物品有一个倾倒或者是向前推进，影响咱们的安全驾驶。
2: 就是你可能如果是没有后面的这个座椅的话，你的后备箱里的东西，它有可能你一个急刹车它就给冲出来了，
3: 对，往前冲了啊，所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啊。只要没有乘坐人员，咱们的座椅你因为放置一些东西也好，或者是需要到一个地方要停车休息但都是可以的。
2: 好，还有呢，我看到手机尾号是9996的听友提到，他说：“警官，我要问个问题，红绿灯下没有禁止掉头的路口，是可以掉头的吗？”
3: 这个还是要根据咱们情况然后根据现场情况，咱们还要根据考虑咱们的停止线相应的标线进行区分对待如果说没有掉头的标志，然后如果说是红灯，咱们地标是箭头指向是直行。这种情况咱们辖区也有一些路段是这种的，然后也是会要被建警进行一个抓拍，因为因为在红灯的时候有其他方向的行进这个路口既然没有设置左转也好或者掉头的指示标线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咱们还是要根据地标指线去行进
2: 因为可能这时候如果你要掉头的话，这个道路中间应该是一个虚线，
3: 对，因为你掉头的当中因为视线的影响，可能会与其他方向的行进方向的车辆绿波通行的方向的车辆发生一个交织和交通事故
2: 那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说不能够一概而论，
3: 对，
2: 要看具体的路口的情况。还有听友提到了说，警官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到的是有关于炸街的事儿，他说是在河马泉新区这儿有炸街的情形，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个治理，能不能够分时段设置这个抓拍的探头他说他看到有交警在进行整治，他们呢就开得很老实，开得很慢，他说如果交警不在现场的时候，他们炸街就很厉害
3: 我们也有电警在该路段也进行一个抓拍，然后针对于咱们夜间这种飙车炸街行为呢，然后我们也在持续的开展一个治理
2: 是在持续治理当中的，而且这是一个常态的治理吗？
3: 对，尤其是天气回暖以后，咱们这些飙车、摩托车、机车爱好者呀还有包括一些汽车爱好者，他们都喜欢去爬山然后这尤其是在咱们华瑞街该路段比较多，然后我们也是在该路段进行一个重点时间重点路段的一个持续治理。
2: 往事如歌看到你的这个建议了，说卫星路由乌昌路的路口向卫星广场的方向的标志标线看不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赶紧施化。我们也看到交管部门呢，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其实是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3: 从我们的四月初天气一回暖，我们都陆续对各个路口尤其是一些大的路口然后接近于现在我们都一直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施化对一些不清晰的路段然后进行一个重新的施化对同时对这个路口的一些组织优化。

0: 也同步在进行一个展开。
1: 嗯，我还看到过真他有一个图片的这个留言，他告诉我们说，你瞧这个树长得太茂密了，盛夏的感觉啊，已经把这个标志
0: 标牌
1: 遮挡了。
0: 还有一些路段呢，它会树枝对这个信号灯也有一个遮挡啊，这个也是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全面对辖区一个排查，对，针对于遮挡标牌啊，然后影响咱们的通行，然后同时对这个信号灯的遮挡，这主要是两大块，我们进行一个摸排啊，如果一经发现，我们会立刻给相关的园林部门，然后也进行一个反馈，
1: 对，
0: 然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清理啊，
1: 确保把这个树枝修剪一下，
0: 确保咱们的标牌、信号灯这些能够清晰可见。
1: 好，我还看到有听众留言说，前两天亲眼目睹了机动车和小哥的快递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也提到了说，现在呢这种电动车随意的就窜出来，很吓人。他说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的。那针对像这样的电动车，交管部门有没有特别的治理？
0: 哦，电动车呢一直是跟我们老百姓出行息息相关啊，包括咱们每日点的外卖，
1: 对，快递啊，外卖啊，
0: 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随处都可见啊。同时对这些非机动车啊，尤其是电动自行车这些外卖小哥这些，还有咱们其他的普通老百姓在驾驶这个电动车当中，也存在一些高发频发的一些违法行为啊，像咱们的违法载人啊，然后还有咱们的占用机动车道啊，因为像老城区域内没有专门的施划咱们非机动车道，所以在非机动车占用咱们机动车道通行当中，不靠道路最右侧通行啊，这种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行为还是比较高啊。同时逆行闯红灯啊，这些都是我们正在也一直在持续治理的一些严重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我们也看到在很多路口，这个交警呢在路口执勤的时候呢，会让这个小哥下来过斑马线的时候要推行。
0: 对，这是针对于非机动车啊，电动自行车还有咱们的自行车这些骑手啊，咱们法律上也是明确规定的，行经斑马线必须要下车推行，同时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是要必须下车推行的啊。如果说因为咱们骑行然后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因为你的驾驶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欢迎大家就水区交警大队、水区交管大队管辖范围当中的标志标线以及交通建议、交通提问呢，来进行零距离的沟通。大家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另外呢还有呢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啊。说到了外卖小哥骑的这个电动车啊，问题真的还是很多的。有听友 C 他就在问，他说你看这个小哥后面的这个牌子是不是没用啊？他说我看他们都在闯红灯啊，这牌子到底有没有用？那个很多小哥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他后面是有个绿牌，
0: 对，
1: 这个牌是可溯的，可以找到他的，对吗？
0: 对，可以找到。然后现在我们也正在治理这种套牌儿啊，咱们也发现有一些外卖小哥也好啊，咱们还有的咱们买的，尤其是买的这种二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他这种套牌的违法行为是比较普遍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设牌的违法行为也正在一个没有悬挂，还有是悬挂了以后，经过我们现场核实不符车型不符的啊，咱们都是正在进行一个治理。
1: 这是目前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吗？
0: 也是一直在持续在治理的违法行为。
1: 好，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

0: 有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2: 主持人，现在好。
3: 你好，
2: 上车1499，上车就要报路况。
3: 嗯，
2: 现在报个路况。
3: 嗯，
2: 就小区沟银河大厦这块北京路，向南50米发生交通事故。辅道转左转车进主道和辅道的车相撞。
3: 哟，
2: 相撞的挺严重的。现在协警同志都在那，指挥交通。
3: 嗯，收到了，这是过真刚刚传来的一条路况。
4: 对，
3: 是从辅道进主道的车和主道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4: 对，
3: 其实这真的在，尤其是在变道或者这种主辅道切换的时候，
4: 切换的时候
3: 挺危险的。其实
4: 这边还是要在变道之前呢，然后还是要注意观察你要所要驶入车道的车辆通行情况啊，确保安全以后，距离和车速啊，咱们再进行一个变更车道。
3: 认真观察很重要。那同时在这样的路上的安全呢，我们还有来自于大风橙色预警的信息。哈密气象台发布了信息说，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在三塘湖阵风会达到11级，百里峰区的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那这时候如果是开这种高抛货车就不能走了。
4: 高抛货车还有咱们的那些客车啊，咱们都是属于管制的，咱们一定要提前啊，计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啊，避开咱们这个大风区域啊。
3: 对，还有呢，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看到另外两个热点的提问呢，一个就是礼让行人，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违停的啊，说我可能就停了几分钟啊，怎么就违法申成了？我不是快速已经离开了吗？我不知道在这个您日常管理当中有没有司机向你问出这样的问题
4: 啊？都有。然后至于针对于不礼让行人呢，然后咱们这个可能老百姓都有，哎呀，他站在那儿不走，然后我说咱们走与不走，咱们必须要先看行人是否有行进啊，只要面朝着咱们斑马线要行进的方向，咱们来车方向相邻车道，必须要一次都要停车，先要减速行进斑马线，然后还要停车礼让。 啊，礼让以后，如果说行人示意你车辆先走啊，咱们就可以通行。如果没有示意，咱们还要停车等候一下，看行人是否需要。
3: 嗯，
4: 在车辆停止以后再去进行一个通行。
3: 嗯
4: 啊。
3: 嗯，其实寇队长您也开车，
4: 嗯，
3: 有的时候行经斑马线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叫防不胜防？
4: 这种防不胜防也有。然后有时候就是，本来我远处观察的时候，我马上到路口了，没有行人，但是我速度也的确降下来了。突然来一个行人，已经脚踩到斑马线上。我在米东区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因为。当时也是想事儿，然后但是我的确是先观察了以后没有人，等到我过了一会儿，我一下就收到信息了，然后一看，
3: 所以说你没有礼让行人，
4: 明明是礼让是个行人，哦，我后面我一看了一下，我行车记录，哎呀，的确是，临近斑马线的时候没有再观察。过多的去考虑
3: 瞧电子眼，它是一致的啊。那么在抓取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车友确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4: 嗯，
3: 那如果大家有疑义的话，也可以通过12123
4: 来申诉一
3: 下，然
4: 后或者是到我们的窗口啊，面对面啊，
3: 嗯，
4: 然后对你的违法行为啊，异议的
3: 争论点，
4: 那咱们提出来，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警官跟你进行一个对接。
3: 其实说到了这个途经斑马线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广大的车友现在其实是有这个意识的，在斑马线前要点刹车
4: 啊。对，先是减速啊，减速进行一个点刹，然后再进行一个观察，观察确保安全以后再进行一个通行。
3: 前段时间我们也和其他交警在沟通的时候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礼让行人。有的时候车友说我就停车停在斑马线上，警官说其实你停的还是不规范的，你应该在停驶线这儿就停住。
4: 对，
3: 如果你的车也还是骑压了这个斑马线，其实也是违法行为了。
4: 对，咱们这既然已经在斑马线处有这种停车线啊，咱们必须在线内进行一个停车礼让啊。
3: 那收音机前的您呢，还有自己要关注和咨询的交通问题吗？大家可以留言949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警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您的问题留言949的微信平台，还可以呢通过热线来交流，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5: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3: 加速度是在环塔，但是控好速呢是在市区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为您送出了首府交警，有请警官呢来到949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

0: 我看到简单他在提问当中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警官，最近河滩路我看到有很多货车在通行，还占着左侧车道来行驶，河滩快速路。
1: 哦，快速路，然后也是咱们禁止货车进行一个通行，但是这种蓝牌货车，咱们这个禁止货车呢，它是3轴及3轴以上啊，像这种2轴货车啊，这种蓝牌货车啊，咱们还是没有严格的去进行。但是它如果说占用左侧第一个车道，然后时速低于规定车道的时速通行啊，这也是一个违法行为。
0: 就等于说货车它应该是要靠右侧来行驶的。
1: 货车要靠右啊。
0: 我还看到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在接孩子的时候呢，停车被抓拍了。他说我想问，学校周边不是可以即停即走吗？为什么我的临停就被抓拍了？他的临时停车给被抓拍。
1: 这个如果说是在学校周围，咱们都是，为了方便了家长接送孩子，我们都不会进行一个抓拍。但是这个政府我们放宽的政策是根据学校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放学时间段，比如说孩子学校6:30放学啊，6:30到7:00啊，半个小时时间，我们是允许家长在学校周边然后单排顺向依次停放好啊。如果是双排啊，或者是抛开这个规定的停放时间，你进行停放了，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抓拍处罚的。
0: 哦，也就是你停的时间其实不是放学的
1: 时
0: 间，时
1: 间段。
0: 首先你不是在这个可以便利你停车的时间里。
1: 还有一些家长他是停双排去接孩子，这种我们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停双排就会影响相应其他的车道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
0: 对，已经与你方便了，还要与别人方便。那么在这儿孙先生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他说龙胜街在中石化的左边的提示牌给歪了，快掉了。希望能去看一看。
1: 好的，
0: 龙胜街
1: 是我们也是我们辖区啊，但是不是我管辖的区，但是我可以带回去，让我们相关辖区的住内负责人他们去转着看一下啊，及时进行一个更正啊。
0: 好，谢谢孙先生的信息提供。还有警官在讲解过程当中有大家所关心到的热点事儿，就是首尾免罚。他说我想问，我有个首尾免罚怎么没享受到？不是有首尾免罚吗？为什么我没享受到？
1: 这个还看一下你的违法行为啊。如果说是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而且近6个月你的确没有啊，这是可以的，可以享受到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超速啊，明知该路段限速80你跑了100啊，或者是这种机动车的这行经斑马线不礼让行人，
0: 不礼让行为它是严重违法行为，它不属于首单免于处罚的范围啊。
1: 对，所以你要看你的违法行为的情况，而定的。
0: 好，再来听到的这位听友的留言是语音。你好，我们来听一下说点什么。你好，
2: 对于这个主要行为啊，我有一个话要说一下，就是旗山路跟长江路交汇一西向东的那个路口，右拐，其他路右拐到长江路，那个我在那是抓拍过不礼让行人。那个长江路那个行人啊，从由东往西走，他那个路比较宽，然后直行由西向东，其他的由西向东直行的话，绿灯的话，这个那边是有行人过来，有行人过来，然后是还很远。然后
0: 我听明白了，他认为说长江路很宽嘛。
1: 对。
0: 他说这个礼让行人怎么礼让才算规范？他已经被这个抓拍到了，说不礼让行人。
1: 这个咱们这中间还有一个等候区，如果路口特过宽，一方面如果中间没有咱们行人能够等候的等候区啊。这种情况下咱们的相关的配时会进行一个调整，要确保行人然后步速与最正常一般正常的步速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控啊，然后确保行人有足够的通行时间，能够从马路的一头到马路的另一头啊。如果说他被抓拍，同时咱们的都是有信号灯控制啊，如果没有信号灯控制，咱们必须要进行一个观察，提前要尽到观察义务，确保安全，要进行一个礼让。
0: 对，你的相邻车道当中它有这个行人，其实你这时候也要停止来让行。
1: 对，你一定要观察好相邻车道，如果车辆已经在减速停止停车啊，这是肯定是有情况啊。如果 咱们是行人行进，比如说此路段是三条车道啊，行人在第一车道，相邻的第二、第三车道都要依次全部都要停车的。
0: 嗯
1: 啊，大家记住这一个就理念就可以了。
0: 好，手机尾号8668的听友刚才提到了有关于首尾免罚的事儿，还有听众手机尾号9813的听友也提到，他说营运车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吗？
1: 营运车享受哪个？是
0: 就首单免于处罚
1: 哦。
0: 大家只要是开车吗？
1: 对，
0: 都是一样的。
1: 但是你还要看你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你的违法行为而定啊。
0: 好，海波他说我想有一个建议，就是有关于卡子湾路口西向东，在停止线附近，他说地面的标线磨损了，看不清了，希望能够重新施化。
1: 哦，谢谢咱们这个张海波啊，然后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这也收到了啊，同时我们也会尽快给米龙大队啊进行一个反馈啊，同时呢，咱们很多驾驶员肯定在路上也都能看到啊，咱们相应的一些各个路口一些巷道也好啊，主城区道路也好，它的相关的最主要的是在相应路口、红绿灯路口、各个大路口啊，还有一些无灯控的一些路口，咱们地面的标线都在全部进行一个施化当中。
0: 但这是施化，可能是从主城区到这个偏街巷道，
1: 所以肯定还需要一点时间啊。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我们也会给米东大队进行一个反馈啊。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还看到有听友提供的是来自道路上的路况，说跃进街现在依然很堵。跃进街呢，在20分钟之前有听友提到说堵得挺厉害的，那现在还是龟速啊，是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还有苏州东街辅路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继续传递到949的直播间。今天说法节目我们聚焦的是水区交管大队管辖路段的道路交通管理，以及要倾听大家的交通建议。
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8: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9: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天空呢是晴朗的，但是今天的风有点大，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0度到2度，塔城晴17度到4度，伊宁多云29度到11度，伯乐多云24度到7度，克拉玛依晴25度到11度，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7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度到9度，哈密晴转多云31到1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29到15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喀什多云33到18度，和田多云35度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今天的大风呢会在南郊，来自乌鲁木齐气象台在今天早间11:08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息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将会出现8到9级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是伴有沙尘的。来自自治区气象台的气象讯息显示，将大风的蓝色预警升为大风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9号的午后到20号的白天，亳州的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的南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风口，先后会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还有呢，30里百里风区的阵风会达到13到14级，大家需要加强防范。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这里是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水区大队水塔山中队的中队长寇建龙警官，和大家面对面。看到有周勇的多条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啊。周勇你好。
2: 就是刚才听节目的时候，我在西江路桥西向东过桥以后，红绿灯那个斑马线的，它没有红绿灯，然后我右边的公交车走得很慢。然后咱们看到我先我开快一些超过他的时候，结果过去以后走到斑马线的那个往右平坦的看，一个行人已经看到他的身上了，然后他前面还有一个车在那停着，像公交车停着了。我这时候我踩刹车也没用了，我的速度所以快点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时不时也没不理他。其实
1: 嗯，
2: 因为人家东向西掉头上东外环那个掉头口那儿有一个
1: 刚才他在留言当中提到了说，
3: 对，
1: 来不及了
3: 啊，来不及。

0: 所以，咱们这个
1: 嗯。
0: 不能因为旁边的车啊，或者影响什么的，咱们一定要在斑马线，法律规定咱们是先要减速啊。这个减速的
1: 嗯，
0: 目的就是让大家
1: 可以站得住。
0: 站得住，同时是更好的去观察好斑马线的情况啊。
1: 嗯，有听友才和他说，米东区二环路上沙河立交桥这里，二环路下沙河中路的红绿灯，他说呢，如果是对着太阳的时候，直接就看不清红绿灯了，能不能够把红绿灯擦一下，或者换一个带冒檐儿的红绿灯？有那种带冒檐儿的红绿灯吗？
0: 有，
1: 有吗？
0: 有，
1: 有啊。
0: 他这个建议呢，也是
1: 嗯，
0: 我们反馈给米东大队。
1: 好。
0: 可能因为这个，早间或者是晚间，它这个
1: 嗯
0: 阳
1: 嗯，
0: 光照射的角度的问题，所以就肯定观察不清这个
1: 对，
0: 信
1: 有，
0: 号灯的它的当时的是红灯还是绿灯还
1: 嗯，
0: 是黄闪
1: 对，
0: 所以这一块问
1: 可
0: 题
1: 以
0: 我
1: 换
0: 们
1: 一个带冒檐儿的，
0: 可以进行一个 小
1: 就
0: 冒
1: 像
0: 烟
1: 我们戴墨镜儿一样了，是吗？就很清晰了啊。那收到了您的这个建议，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城北主干道和长沙路的交汇处的红绿灯目前给坏了，说赶紧反馈一下。收到。另外呢，也看到了景师傅的路况，他说您好，打卡节目了，岷山街双向车流量是适中的。谢谢您的分享。其实说到了在路上的这个通行，我们说道路交通安全，首先要避免交通违法的出现。那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寇队长，近期比较多见的、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一些呢？
0: 这边如果说根据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我们来进行一个区分吧。
1: 嗯。
0: 咱们的机动车的这个，咱们主要集中在咱们的这个不礼让行人啊、闯红灯，还有压实线啊、实线变道啊、超速行驶啊、违章掉头这些违法行为
1: 还有
0: 比
1: 违
0: 较多
1: 停
0: 见。
1: 吧，
0: 违停是
1: 一直有的，
0: 一直有的，
1: 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常态啊。
0: 天天都在治理的一个常态化的意向
1: 酒驾呢？酒驾的治理呢？
0: 酒驾也是咱们节日期间，咱们就在咱们的周末，陆续每天都会查到好多咱们酒驾违法行为同
1: 其实
0: 时，
1: 喝的也不多是吗？但是一查就是过了20了是吗？
0: 对，然后也有醉驾
1: 嗯，
0: 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都会有查到
1: 哦，
0: 好多司机还抱着侥幸下车的时候就一脚嘴里就一直吃着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阻碍执法，然后驾车逃离也有
1: 那刚您提到说，有些人可能讲，我看到交警，我嚼个口香糖就没事儿了，其实不行，机器很
0: 对，
1: 敏感。
0: 机器敏感是一方面，第二个，咱们驾驶员的一些，经常我们查酒驾，然后有些驾驶员他的言谈举止行为，我们都能够判断出来他是否有问
1: 一开
0: 题。
1: 始我们是拿快剪棒先来测一下吗？
0: 对，然后快剪棒是一方面，第二个，如果说再根据长时间工作，然后会快速观察驾驶员的行为他如果说有眼神躲闪呀，这些我们会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一个检查
1: 那就对于交警来说也像侦查员一样
0: 最后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我们快剪棒快测完了以后，再进行一个呼气检测
1: 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天热了，夜市也陆续开了估计呢和亲朋好友相聚在晚上的时候，喝上一两杯，好事儿啊，没什么不好，但是一定不要开车。
0: 对你三五好友，然后咱们一起小聚，然后放松一下心情这些都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开车不宜喝酒，喝酒不开车
1: 是，那在这儿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五我们说法节目特别会有请呢法官做客直播间，就要和大家继续聊一聊酒驾入刑的事儿，也提前给您做个预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行人的事儿。我看到有听众在问说，如果是行人闯红灯了，会对行人进行处罚吗？这个罚单会开出来吗？
0: 针对行人闯红灯咱们这也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治理行人横穿行人有这种过街设施斑马线不走这些过街设施斑马线的违法行为也进行一个处罚，同时对行人这种闯红灯的行为，我们也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治理
1: 我的心他提到了说，看到了交管部门使用无人机抓拍违法行为，他说这样挺好的。现在无人机可以抓拍这种违法行为吗？
0: 咱们这个一旦进行一个备案以后是可以的我们主要是为了 巡查道路一些情况。

0: 况、一些道路的盲区啊，可能监控无法覆盖啊。更多的还有一个像咱们快速路在使用当中，对这些龟速车啊，它会形成一个车流的一个断流啊。对这种车，我们及时进行一个发现以后，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处置啊，引导车辆。咱们车速如果提不起来，咱们就靠最右侧啊，慢速车道去进行一个通行
1: 其实，在今天早间交通热线里，你跟张崇也有一个连线，
0: 啊。啊，
1: 其
0: 对，
1: 中也说到了这个无人机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管理，是这样
0: 啊，
1: 吗？
0: 对，
1: 是交通管理啊，这个
0: 啊，
1: 管理好像可以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得到一个应用。
0: 对，就像我们一些交通组织优化啊，我们要对该路段进行一个优化，我们需要视化一些清晰的一些原路口通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设定，啊，采集，然后再进行一个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设计啊，所以需要无人机的一个协助啊。
1: 那么在你们中队所管辖的路段，近期有调整和变化吗？
0: 对，近期我们有调整，然后首先第一个调整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华光街和七道湾南路路口啊，因为咱们东西双向的车流啊，每日经过观察呀，发现东西车流比较大。南北车流还是比较适中的啊，所以我们对东西方向的通行方式进行了一个调整啊。东西向东，从我们的东外环到我们的华光街七道湾南路路口呢，然后根据车流，我们增设了借道通行啊，借用对向车道一条车道，然后实行车辆左转啊，对原三条车道路口的三条车道左转直行和右转啊，对第二个左转车道进行一个直行和左转的设置啊，变更。然后对第三条车道呢，只进行一个不做调整啊，还有最右侧的右转车道也做调整，只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借用对向的一辆车道，加快释放左转进入南湖南路七道湾南路啊，往我们的隆盛街卡什路方向通行的，那个司机师傅们。
1: 那就大家行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注意观察。
0: 对，我们同时还要空标啊、地标，我们全部都要进行一个增设啊，同
1: 空
0: 时
1: 标、地标现在都改了吗？
0: 现在还没有。我们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才对该路口进行一个组织调整，现场勘察完以后进行的一个设定方案啊，会在近期进行一个逐步完善啊。
1: 那这个路口也是很多人要选择通行的路口，
0: 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新的变化。
0: 新的变化啊，同时呢，南北向呢，我们对原先这个北向南啊有左转和直行，对左转进行一个禁止啊。所有车道全部改为直行车道啊，同时留最右侧的一条车道为右转车道啊。然后南向北呢，然后保留咱们直行和左转，但是在进行原先是同步进行一个红绿灯左转和直行的一个同步放行啊。后期我们进行一个调整，对同步放行一段时间以后，对左转进行一个分时啊，进行一个调控分开啊，确保南北向的直行车流能够快速通行
1: 对，
0: 啊。
1: 因为管理它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
1: 它是根
0: 根
1: 据。
0: 据车流、人流、道路的饱和的程度啊，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控啊。
1: 再来回复一位听友的提问，就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了。手机尾号7260的廖辉，你好，他提到，他说他在八道湾的春和街公务员小区门口，当时下了一位乘客，他说前后不到2分钟，但是就被抓拍了，说他接到了快速驶离的通知，他说怎么就直接处罚了呢？他说我没有占道啊，也就是个2分钟呀。
0: 你这个信息你需要看一下你的交管123啊，你只是我们提醒你快速驶离，只是提醒你啊。如果说你收到的是15日内前往就近的营业网点进行一个处理啊，如果是来的那一条信息，你就是已经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及时上传了啊，所以
1: 他其
0: 你，
1: 实他提到了，他第二个又提到了，说在春和街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予以处罚。
0: 对。记录是记录，然后我们这个春和街它不是属于严管路段啊，咱们需要观察你所停放的路段，如果是严管路段，咱们即停即走啊，这只是作为一个提示你啊，你尽快驶离。如果你长时间停放，咱们就会进行一个二次拍照取证，进行一个违法上传。
1: 所以呢，现在你要打开你的幺二
0: 啊，
1: 幺二
0: 对，
1: 三。
0: 你这条信息只是提醒你抓紧时间驶离啊，不是。
1: 好的，谢谢你的解读。我估计呢，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听友也了解到了，快速驶离和已经被违法记录是不一样的啊。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得告一段落了。感谢寇建龙中队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所做的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大家线下有提问和建议，可以继续留言到949。

0: 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的帮您问始终在线。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到这会儿，今天的说法节目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明天说法，我们将会和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路上事儿、生活事儿。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们说旅游哈，就是看山、看山、看海，然后要自由。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哈，来到美丽的新疆，领略美景、品尝美食的同时，别忘了您在路上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在路上精准导航。在每天午间这一个小时，949会生活节目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罗明。这个听到我的声音哈，在会生活节目当中出现，就是要提示大家，福利福利福利要来了。每年的到了5月份、6月份、7月份哈，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哈家装装修的一个旺季。会生活节目当中呢，就是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爱上生活，热爱生活，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怎么样来变？你都知道西游记里面这个孙悟空

0: 悟空哈有72变，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孙悟空，但是呢他有更好听的名字，叫做美猴王。今天节目当中既然又是请到了咱们美猴王战队的总监，这个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啊。
1: 我已经去天剧透了，天剧透了，我以为你说一个猴来了。
0: 不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联合创始人来了，美猴王家装作为咱们乌鲁木齐一家这个整装公司啊，这个这段时间确实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目光。在上周节目结束之后啊，就很多朋友说，哎呀，名额有点少啊，没有抢到怎么办呢？
1: 没办法，罗明，因为什么呢？每一次啊，也是跟咱们949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每一次呢，每周我都会有名额来赠送。
0: 对，
1: 它不是天天有，它不是随时给。所以说的话，每周呢，我会带来10个名额。上周来到直播间，在周六周天感受到了咱们现场很多很多949的听众和粉丝。
0: 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罗明讲过，第一呢，五月份、六月份是我们装修的一个旺季。
0: 对，
1: 都想着在五月、六月装完了之后，在九月、十月能整个的在这个供暖前能
0: 入住。
1: 哎，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很清楚，近期呢，美皇在联合咱们949电广播电台，还有呢，受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的这个指引，就是我们的补贴活动。过去的时候家装有国补，对不对？
0: 对，
1: 完了之后呢，这个汽车呀电器有国补，但现在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国补政策，但是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这个高新区乌鲁木齐市咱们唯一纳铜企业，我们承接了这一次呢咱们家装类的补贴。变相的是国补是一个道理，
0: 是
1: 所有的名额呢都在咱们线上由咱们中国建行这个 APP 上面领取。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呢针对于呢是期房也有，现房也有，旧房也有，
0: 就是无论您是新房旧房，无论是您拿到钥匙还是要等一着拿钥匙的这个房子，
1: 对，
0: 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1: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呢，都在上半年，国家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在上半年意味着就要开工就要拿，就要去才能领。
0: 对，
1: 但今年的话呢，我们针对于期房客户、旧房客户一年内都有效。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先抢这个补贴名额，
0: 没错，
1: 这个羊毛呢一定要薅。那虽然呢是咱们美皇给的，但是呢不是天天有，
0: 对，
1: 只针对于今天949在北京时间13点前打通报名热线50749909999的听众，您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新房、旧房、毛坯房，都可以参加我们这次补贴活动。
0: 上周没有拿到名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0991-507-9999了。有朋友说打这个电话是干啥？你们刚刚说那个1元补贴，我怎么领？这个1元补贴里面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这个小时我们通过我们的会生活节目当中一层一层跟那个剥 PR 子一样的，给你层层揭开这个1元补贴的内容和福利。
1: 是的，我们这个补贴的话呢，我们有七大核心的补贴啊。刚才罗明讲一层层的怎么补，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现金的补贴。现金补贴呢是由咱们的这个商务局美皇家装来承办的。那这个现金的话呢，您是这个只要是有房装修啊，在70平方到240平方房嘛都可以参加，
0: 都可以。
1: 因为每平米呢，我们最高呢是补贴每平米啊100块钱，最高呢补贴10000块钱。
0: 那怎么10000块怎么出来的呢？
1: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原价呢是899和1099的套餐。
0: 有朋友说这个装修房子不是说我选什么材料呢，付多少钱吗？为什么美猴王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叫整装公司，
0: 整装
1: 我们是连硬装软装，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全部包含在内。
0: 也就是说您刚刚说的899和1099，
1: 哎，
0: 软装啊，不，这个
1: 硬装，
0: 以及咱们的这个施工都包括，
1: 全包在内
0: 哦。
1: 就是把房子里面从开始改水改电，到我们的这个防水，以及呢地砖或者木地板，墙面、顶面，像我们的厨房里面的地柜、吊柜、菜盆、龙头。推拉门，这个那个灯具啊，全部都有的。
0: 就跟现在小朋友拼那个乐高，不是拼那个小房子吗？
1: 啊，
0: 你把它翻过来，
1: 只要掉不下来，全都有。
0: 都有。
1: 哎，没有软装类的，
0: 没
1: 有家电类的，
0: 没有这个定制。
1: 对
0: 啊，
1: 但定制的话呢，我们的橱柜是有的。
0: 有
1: 啊，衣柜没有。为啥没有呢？因为每家每户的这个橱柜是100%需要的。
0: 明白。
1: 衣柜的话，那很多人讲的话，我家里面
0: 有些成品，我
1: 需要多成品，
0: 哎，
1: 我有成品的，
0: 嗯，
1: 我自己家里面有衣柜，我想搬过来，所以我们不包衣柜，但是呢，我们有补贴。
0: 明白。
1: 第一个呢，就是现金补贴啊。现金补贴的话呢，是最高补贴10000块钱。怎么领呢？您要报名，拨打50749。报名完以后呢，美猴王呢给您开具我们线上的一个渠道，在这个中国建 盛银行 APP 上直接可以领取，
0: 直接领取。
1: 哎，您不管是一年内什么时候装，您到这个一年内装修都可以直接减免咱们现金。
0: 明白，
1: 这第一个补贴。
0: 嗯，
1: 第二个补贴呢，就是刚刚讲的没有这个定制。
0: 嗯，
1: 我们是包橱柜不包衣柜。
0: 嗯，
1: 橱柜的话呢，您不管是一字型 L 型。

0: 但是补贴呢，咱们要薅这个羊毛，薅这个羊毛。所以说定制的话，最高是2000元。今天报名呢，我们今天打电话，今天的949呢，我们是针对于咱们听众啊，给的是这个薅羊毛的机会。
1: 嗯，
0: 您先占领咱们的这个补贴活动。
1: 嗯，
0: 啊，至于优惠呢，至于咱们升级呢，到展厅咱们一一的去给你叫讲解。
1: 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
0: 对，
1: 在我们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你想要把这个福利全部给你讲透讲穿了。确实挺难。
0: 美红王展厅15000方，而且呢，我在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你让我3个小时讲、5小时讲，我也能讲出来。但今天时间的话呢，我们是给大家给会生活，会生活是普及，是给优惠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我们套餐补贴；第二呢，叫咱们的这个定制补贴；第三个补贴呢，就是这个软装类的补贴。
1: 软装，
0: 刚刚罗明讲过了，我们的硬装里面呢是包含了基础的所有的主材、辅材，但是没有软装类的，
1: 就是家里面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
0: 对，统称为软装，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窗帘、灯具，
1: 都属于软装，
0: 全部属于软装。
1: 嗯，
0: 软装类的呢，美黄呢，我们有软装包，有25800、35800、45800都不等。
1: 嗯，
0: 我们最高呢补贴呢是11100块钱，
1: 软装补贴10000，
0: 软装补贴10000。
1: 那如果说补贴完了以后，我到手有什么东西？
0: 那里面呢，你看啊，有12件家具。
1: 嗯，
0: 那个家具的话呢，我们不是一款啊，
1: 不是一款，
0: 是根据你不同的风格，你家里面喜欢中式、美式、法式、轻奢、原木、奶油，我们都有不同的风格。
1: 明白。
0: 选好风格以后呢，我们最高呢，我们补贴是11000块钱。啊，是咱们的软装类的，
1: 不只是一款，
0: 不只是一款。我要如果说很多业主担心是不是一款没有可选性，随便你选，任意你选，
1: 选到你满意为止。
0: 对，这是咱们的软装。家里还缺啥嘞？还缺咱们的电器。
1: 哎，对，
0: 厨房里面缺油烟机。
1: 哎，
0: 啊，客厅里面啊，厨房里面缺油烟机和冰箱。
1: 是
0: 啊，完了，客厅里面缺我们的
1: 电视，
0: 电视，还有呢，洗衣机。
1: 对，
0: 是不是？以上4件类呢，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
1: 嗯，
0: 就是您在我们展厅里面，以及在我家电器任意看的家电类的、电器类的，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
1: 明白？
0: 这是我们第四个补贴了。
1: 是，
0: 就电器类的补贴，你不管选10000、20000、30000多少钱，我们电器呢直接给你补贴3000元。真金白银。第五个了啊，第五个补贴呢就是主材类的补贴，也是美红来补贴的。这个的话呢，我们刚讲过，所有的这个补贴呢在线上领取，但是咱们的所有的升级949呢会帮咱们业主来选择一家装修公司。
1: 嗯，
0: 美红王呢作为咱们高新区新市区咱们的唯一纳同企业，在949直播间里呢也拿回来满满的诚意，针对于咱们的新房、旧房还有咱们的这个期房客户呢，我们拿出来了很多材料的升级和工艺的升级。你比如说第一个呢，美红的补贴哪些呢？我们在主材上做了很多很多升级，您家里面的砖由原有的80×80、90或者一米750×1.5米，我让你免费使用呢650×1.2米的墙砖，
1: 上墙了，
0: 上墙的。咱们可以想一下啊，家里面100平方，你可以选择40×80，家里120的话，130×150的房子，我建议你选60×1.2米的墙砖。
1: 嗯，
0: 因为地砖、墙砖它通铺起来效果很漂亮，
1: 对
0: 对吧？
1: 给您的整个的整体效果出来以后是不一样的。
0: 对，这是咱们的砖。那地砖的话呢，你家里面只要面积够大，你想铺750×1.5米的，跟我个儿一样高的啊，我已经剧透了，我1米75。但如果说想铺1.8米的，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哎，900×1.8米的也可以啊。家里面的地砖，家里面的每份家里的收胶，我全部包含在内。这是咱们地砖啊，我粗略算一下，砖呢应该在个5000到8000元区间。就咱们美黄给您的补贴。那像第二个呢，就是核心的厨房里卫生间里面吧。卫生间里面的马桶呢，您家里面卫生间我给你升级全智能马桶。您家里有2个卫生间呢，另外一个给你升级成轻智能。因为毕竟呢，咱们的客位呢还是想到有些客人来呀，可能用全智能不太方便。
1: 对，
0: 我给你给个轻智能。轻智能和全智能唯一的区别也在加热，没有咱们的这个水箱。也是怎么讲呢，唯一没带复洗功能。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给你2个卫生间都做全部的升级。这是马桶。那第三个呢，就是最花钱的地方，厨房了。厨房里面的地柜呢，我们给你免费升级 HEF 级别的，像欧派，像咱们的这个莫干山，我们所有的定制啊，欧派呀，像莫干山定制啊，免费升级咱们的定制。第四个呢，就是推拉门，厨房的推拉门，卧室的推拉门啊，这个咱们的卫生间推拉门，免费升级呢，它高端的木门，以及呢咱们防爆汽车玻璃的推拉门，推拉门，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这个隔音设备，怎么隔音呢？就是我们的静音木门，
1: 对，
0: 也可以免费使用。这是我们的门，包括呢辅材类的升级。辅材类呢，像我们的腻子粉，像乳胶漆，像我们的水管，都可以呢免费的升级。免费的升级。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干嘛呢？先告诉工作人员，我是949听众，我想参加咱们的这个补贴政策。这个补贴呢是由咱们商务局来去指导，美红王承办，由咱们949呢来监督落地的。每平米呢有现金补贴，有。

0: 材料补贴，有工艺补贴，以及呢我们的这些主材辅材补贴，
1: 哎，
0: 粗略算一下啊，三万起步，五万不止，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不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
1: 这会儿是12:15哈，如果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呢这个马辉马总还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福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949会生活，联合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一家非常优质的装饰公司，
0: 嗯，
1: 美猴王家装带来的我们的一元补贴。政企联合一元补贴这样一个活动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布了很多的福利，刚刚说三万起步，五万不止，
0: 对，
1: 那有人说了，
0: 嗯，
1: 这个补贴啊这么多，到底补贴从哪儿来，
0: 嗯，
1: 为什么这次能补这么多呢，
0: 嗯，首先一个刚刚我也讲过了，那基于2026年呢咱们的楼市交付大年，
1: 嗯，
0: 尤其在咱们的供需两侧呢也是提升咱们的消费政策，
1: 嗯，
0: 包括咱们乌鲁木齐呢也是咱们好房子政策的一个号召下，我们都很清楚，在2026年下半年慢慢的很多很多我们叫好房子，
1: 嗯，
0: 像类似于四代宅呀，像类似咱们像那宽厅呀这种大户型，慢慢的在交付
1: 大平层，
0: 大平层，
1: 嗯，
0: 那也是响应咱们15的规划。美皇家装呢是咱们唯一纳同企业，唯一纳同企业的话呢，要承办我们这个活动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讲的叫政企房协媒，
1: 嗯，
0: 那这个政府呢就政府端，我们刚讲过要出台咱们的这个家居消费支持好房子的落地政策，咱们政府端。那第二个呢，我们企业端的话呢，美皇家装是咱们新疆的本土品牌，我们让出全部的利润呢，配合这次补贴的落地。我们联合呢是咱们的这个供应链，供应链像我们听过的像马可波罗瓷砖呀、生活家木地板呀、像东鹏瓷砖呀、像我们的方太电器呀、生活像我们的这个海尔电器呀等等等等啊，一线大牌的工厂职工，我们砍掉呢中间商的价格，把这个差价呢让利给业主，就是三者加一起的话呢，才组成了我们的政企联合一元补贴。
1: 嗯，
0: 这个补贴呢，我们没有套路，也没有隐形消费，就是不捆绑，我们也不强推，就所有的补贴呢，全部通过线上咱们中国建设银行的 APP 去领取。
1: 嗯，
0: 完毕了以后呢，在美皇装修啊，美皇装修一年内新房旧房都可以。当然，很多人说买家电行不行？
1: 嗯，
0: 是不行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这个政策。这次的话呢，我们美皇基于主材、辅材、施工、设计、软装、家电，叫一站式整装。我们呢有一个15000方的展厅，叫它叫美皇家居贸。
1: 嗯，
0: 家居贸里面呢就集合了你看到的样板间1:1落地，你看到我们的材料1:1所见即所得，包括呢我们看到软装类的，我们4楼5楼呢有不同风格的软装，你像这个沙发茶几软装，窗帘灯具，包括新风智能系统，还有呢我家电器，有的所有的电器都在美皇能获得这个。
1: 明白。
0: 就总结一句话，就是政策的支持支持，品牌的让利，厂家的职工，真正的老百姓获得了补贴。
1: 嗯，也就是说，给大家省去了很多这样一个跑腿一趟一趟跑的时间。
0: 嗯，
1: 有朋友说装修房子这个事儿，我还是要亲力亲为。如果说你有足够的时间，你有足够的精力，能够让你一趟一趟一趟这样跑的话，
0: 嗯
1: ，OK， 你的房子也能够装好。不是说你装修房子必须选择美猴王，
0: 哎，
1: 你自己装也能装好。
0: 对， 对对对。
1: 但是美猴王就是什么呢？想到大家的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工作压力大。工作比较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趟一趟去跑工地，一趟一趟的去跑市场，所以您只需要在事前和美猴王家装这个公司哈，把合同签好以后，后面的事儿就是在一些关键的验收节点，
0: 哎，
1: 你过来验收就行了。
0: 对的，对的。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的是咱们的这个国家给的这个政策，
1: 嗯，
0: 那咱们的这个补贴活动。那其二的话呢，我能给的是哪？是保障。
1: 嗯，
0: 我们都很清楚呢，99作为咱们责任媒体，跟美皇呢一个合作呢，也不是这个单纯的做一个口号的宣传，
1: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不是一天两天的。我相信很多业主在99听过美皇家装，
1: 对，
0: 听过马辉呢一次次来到直播间里。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是呢，让咱们业主朋友们呢少花钱，能得到好处的同时呢，得到更大的福利和保障。刚才讲过了啊，我们的优惠是优惠，我们更多的是给予的福利和补贴。
1: 嗯，优惠完了以后说，你们优惠价格低下来以后，这个品质能不能保障？品质不会也下降了吧？
0: 不会打折。那在此呢，我做一个重申啊，和一个声明，所有的这次的活动，咱们今天报名的10个样板间，全部从开始的沟通到设计到定稿到开工啊，每一个节点全部呢验收，我会带着我的拍摄团队，可能很多人在这个不同的这个
1: 平台上，
0: 哎，某音，哎，某宝上看过我的一些视频，那我全部呢这个视频呢由我来直管，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这咱们整个的一个保障板块。
1: 嗯，
0: 那在施工板块的话呢，我们可以享受美猴王。

0: 金牌项目管家的施工团队。这个金牌管家我们都很清楚，看到路上有很多那个小黄车，
1: 是，
0: 那全是美黄的金牌管家。这一次呢，我叫优中选优，我选出来的呢，十五个，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啊，就是已经工作了10年到15年的老师傅。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像他们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各个领域啊，都有不同的这个工种。你像那个瓦工，油工、电工、那个木工，他们东西干的好与坏，我很清楚。
1: 嗯，
0: 我既然说要金字招牌，我要做咱们的这个品牌联合样板间，那我一定得要保证咱们的效果落地。那949作为监督的这个媒体，我不可能说搬石头砸自己的品牌，
1: 是。
0: 所以我也在呼吁咱们业主朋友们呢，先报名。报名的话呢，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就是507499 507999，先把我们的羊毛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补贴，这个不是天天有的，一年内有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6月30号就截止了，但是那天的时候很多业主开不了工，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是开工拍照上传，
1: 对，
0: 才能领到咱们的这个补贴政策。但现在的话呢，是由我们美黄来承办的。在线上的话直接可以领取，领取呢有效期是一年，一年内你装房子都有效，你只要比如说在6月份领取，你在明年6月份前装，你就可以
1: 都能领到。
0: 但我们的活动呢是在6月30号截止，
1: 明白
0: 啊？因为我们每一不可能天天来949，我们是每周有这么一期，在949呢做一个推广。那每期的话呢，我会拿出10个名额。其实我们的949的这个福利呢，像天山区呀、沙区呀、水区、驼镇河区，每个区域就 OK 了。你像石河子呀、福康呀，我们还辐射不到。我们只能针对呢，像天山区呀、沙区呀、水区、驼镇河区，每个区域就 OK 了。你像石河子呀、福康呀，我们还辐射不到。我们只能针对于乌鲁木齐周边10个听众。啊，有需求的业主报名不收费用，到展厅看完了解完不 OK， 你不用选择，不花任何的，就是一个打电话的一个功夫。
1: 是，
0: 所以说报名热线呢是507499 507999。
1: 刚刚马化马总也说过了哈，今天的这10个名额叫样板间，这个马会马总亲自直管。
0: 对，
1: 说到样板间，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无论是逛这个家居的这个展厅，还是去一些楼盘，都要去逛样板间。为什么要逛样板间呢？因为样板间里面的东西好啊，他会把所有好东西全砸到样板间里面。
0: 对的，
1: 让你看到这东西就不想挪脚了。所以今天如果报名成功的朋友，您的房子也能装成美猴王的样板间。人家说，那为什么要成为你的样板间？刚刚马会马总也说过了，他不是说给大家这个强推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就是想让你身边的朋友看到你的房子以后，你能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我的房子美猴王装的。
0: 我真的是说一句啊，我在这个上周四嘛，周五在咱们的这个延安路一家咱们少数民族家里头客户，他是旧房改造，当时还抱着怀疑和迟疑态度去听我的节目，去看看的过程中，这个女生呢也是非常的仔细，就过程中刚开始有一点犹豫和担心，但是在后期装的过程中、体验过程中，我去采访，我没有带设计师，我没有带我们的这工作人员，就我带着我的助理和拍摄团队，我想真实的听一下业主的反馈，他就说当时确确实实被各种各样的营销政策呀、公司呀做了很多的一个诱导，最终选择美黄的时候呢，也是怎么讲呢？听过咱们的节目，有这个品牌的加持，以前没有听过美黄，因为他没有接触过装修，
1: 是，
0: 所以没有关注过，所以在没有任何信任的情况下呢，记住了949这个平台，选了美黄，那是去年，因为他旧房改造嘛，年底的装的，但今年的时候他是一楼，他带了一个小花园，他是九九年的房子，在咱们的就在延安路周边啊，
1: 也快小30年了，
0: 小30年了，窗户换完，暖气换完，地板全部弄完以后，效果他特别满意，特别满意，真的是怎么讲呢？也是借助于949的平台。其实我想说啥说啥呢？就是咱们不敢说100%每家每户都做到天衣无缝、
1: 尽善尽美，
0: 但我能做到什么呢？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以及咱们949的粉丝，马辉能承诺您的开工、您的交底、您的每一个详细的工作过程，我会全程参与。
1: 明白。
0: 我说样板间呢，不是天天领别人来参观的，不是天天敲门领个人过来看看。
1: 对，
0: 对你的生活呀，对你的隐私有打扰。
1: 嗯、
0: 我呢，第一，我想我升级所有的主材类的，你像我们的地砖。有升级，木门有升级，我们的墙砖有升级，水电有升级，工艺有升级。那这些升级呢，我到你家里面去呢，我用于我的一个拍摄用。
1: 嗯，
0: 我不会提您的楼号，我也不会提您任何的姓名。
1: 对，我拍完，哎，现在我来到了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0: 对，针对于旧房改造，这个业主有些担心和困惑，家里面怎么改的？他把门直接就，因为他一楼嘛，
1: 对，
0: 他把门改成了咱们的入户，就在一楼花园里面、
1: 哦、
0: 入户了，把原有的门

0: 堵住了以后呢，那地方做了一排柜子。
1: 嗯，
0: 第一，一楼本身采光不是很好，
1: 是。
0: 第二呢，老房改造呢，它暖气不是很好。一楼我把暖气给它全部做了地暖的升级。他以前的时候，他总认为是热力公司的问题。
1: 嗯，
0: 那个姐姐说，我真的以为经常打电话投诉热力公司，
1: 你们没烧好暖气。
0: 我现在心里面挺惭愧的，因为我把窗换完以后呢，把暖气改完，我给他给了很多的一些合理规划和建议啊。
1: 嗯嗯，
0: 第一，房子采光好了；第二呢，暖气已经热起来了，
1: 嗯，
0: 包括两个孩子的回家以后，以前回家是穿衣服，
1: 嗯，
0: 冬天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这种旧房改造业主有这种困惑，
1: 嗯，
0: 通过马辉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以及呢我专业的施工人员给他落地完以后，能在花最少的钱的同时得到最大的福利和保障，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业主想要的，这也是马辉想要做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这个
1: 旧房改造，
0: 旧房改造，这个样板间呢不是天天敲门的，可能很多人我就唯独就是有一个三次的一个拍摄，
1: 嗯，
0: 完毕了以后呢，作为我一个宣传和推广，我拿上给别人参观看。比如说这个业主上也有旧房改造，同样的类似和困惑，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近期有过的案例。
0: 我们叫落地效果
1: 啊，
0: 很多人在我样板间，在我展厅有样板间，
1: 嗯，
0: 我展厅里面罗明去过，有13个啊，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和清洁间，
1: 嗯，
0: 好不好看？
1: 这个反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嗯，
1: 你不管你是萝卜还是白菜，你都能挑上。
0: 对，我的目的呢是让你给你给呢，给你给一些叫他，我们让你给你给一些这个建议，
1: 是
0: 让你眼前一亮，哇，原来风格原来这样子的，这样子。但实话实说，嗯，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像我们样板间里面一比一落地的，
1: 嗯，
0: 我希望我的样板间呢是给你给一些这个嗯思路。比如说我们的宽厅、去客厅化、厨房，哎，家里面，哎，我家厨房也这样，我能不能这样改？我觉得一个厨房在我样板间能看到，照搬回去，我觉得能帮到你，
1: 嗯，
0: 我就高兴。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
0: 我的样板间呢是让您给你给建议，给你给落地效果。
1: 嗯，
0: 但咱们业主样板间呢，第一呢是落地我的工艺，第二呢落地我的服务，第三呢我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它能真实的把你装修的反馈的意见到马辉这里，
1: 嗯，
0: 我才能收集信息以后呢，做我们整个后期材料工艺的优化和调整。
1: 确实哈，这个装修房子呢，设计师永远是想的非常的尽善尽美，
0: 嗯，
1: 但是当落地以后，
0: 对，
1: 难免会有一些，这个不对称，
0: 对，
1: 可能对不上，
0: 对对对，
1: 所以只有通过咱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发现一些问题，才能够来弥补视觉当中一些瑕疵，
0: 对的，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当我的样板间有哪些福利和保障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有咱们的政策支持，
1: 嗯，
0: 有咱们每平米呢最高补贴我们10000块钱啊，我们就是不管你10万8万多少钱装，我们最高呢减1万块钱，
1: 就给你减10000现金，
0: 减10000现金。
1: 嗯，
0: 第二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真金白银的定制类的，你家里面的橱柜我们包了。你家里面的衣柜呢有多少呢？我们是我有多少呢？我们算多少？
1: 嗯，
0: 但是我们每平方我们100块钱，我们最高呢补贴是2000块钱。
1: 嗯，
0: 家里面的像这个衣柜类的叫定制，
1: 这是12000。
0: 12000。第三个呢，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软装类的，您不管选择我们哪个软装，您不管选择什么风格的，我们最高补贴呢是11000。
1: 嗯，
0: 啊，这就是33000。
1: 对，
0: 33000里面就是软装的包呢，像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窗帘、灯具。这咱们软装类的，
1: 嗯，
0: 电器类的，我相信咱们每家每户都要买电器。那电器类的补贴呢，我不管你是买咱们海尔的，还是买咱们三星的，还是买什么品牌的，
1: 嗯嗯，
0: 我们都有品牌，我们最高呢补贴呢是3000元，
1: 嗯，
0: 真金白银的现金补贴，啊，
1: 这个家电里面包含这个抽油烟机燃气灶，
0: 烟机灶的补贴，
1: 然后咱们的
0: 电视的补贴，
1: 冰箱洗衣机
0: 的
1: 四大件，
0: 你家里面要买空调了，买新风了，确实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条件，啊，
1: 对，
0: 我们呢就在这个传统的正常的电器里面，我们给你补贴3000元。
1: 当然呢，你如果说家里面要买空调，要买其他设备，
0: 都有，
1: 在美虹家装也有可以买到，
0: 都可以买到。
1: 嗯，
0: 这是电器类的补贴。那第四个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软装类的补贴有了，电器类的补贴有了。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主材类的，美虹给你的补贴。主材类面呢，就像我们的这个瓷砖，我给你免费升级600x1.2米的墙砖。
1: 嗯。
0: 免费升级呢，750x1.5米的地砖。免费升级呢，900x1.8米的地砖。啊，这是咱们砖。卫生间里面呢，免费升级全智能马桶啊，包括呢这个每份收胶给你全部做免费的升级啊，免费的赠送，还有呢这个普通的橱柜免费升级呢 HENF 级的，咱们可以在小红书啊，咱们在这个豆包上看一下，
1: 嗯，
0: HENF 级和普通的 ENF 级有啥区别啊？
1: 对，
0: 它的环保等级一定是最高的，包括呢咱们的卧室的门呢，给你免费升级高端的静音木门。还有呢像我们的这个推拉门免费升级呢汽车级的这个防爆款的推拉门，
1: 嗯，
0: 包括呢像日风的水管，还有呢乳胶漆免费的升级，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辅材类的。第一核心呢最后一个呢就是工艺类的升级。那既然说做我们美虹直管样板间，那我们在工艺上呢 我们用大宅的工艺，用咱们10年的设计师、15年的工人师傅给您做落地。

0: 所以说以上的七重补贴七重优惠呢仅限于九四九听众，您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先报名，报名的话呢不收任何的费用。
1: 现在是12:29，马上节目时间过半了哈，今天的这十个名额不知道各位已经抢到了没有哈。前面马化马总也说过了，在每个周末呢在美皇的展厅里面都会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现场的活动，所以今天凡是报名成功的朋友，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别忘了到现场去看一看。
0: 对，
1: 到现场还有惊喜的福利在等待各位。
0: 对，进店的话呢我们会有进店礼，同时现场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小活动。
1: 对，
0: 我们都有这个现金的补贴呀，砸金蛋呀，一些等等的活动。
1: 剧透一下哈，这个现在如果说您在这个周现在报名成功了，这个周末去，如果在这个周末就能够签约成功的话，按照我以往到现场的经历来看的话，现场还会有现金的减免。
0: 有的有的，
1: 是吧？
0: 一定有的，
1: 这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
0: 对的对的，咱先报名，因为很多听众听到了之后先报名吧。
1: 对对对，你看，说到重点就开始打岔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告诉各位，现在赶紧报名，只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才有机会到现场去拿到现场的真金白银的现金的补贴。拨打电话507-9999-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4: 949会生活。
1: 12:3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让您来爱上生活。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好物需要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又到了今天949会生活给大家来分享实用家居好物的时间了。我们节目哈就是想帮大家省心买到靠谱性价比又高的好的产品。今天会送给大家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来到我们身边了，真的是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家庭里面量身打造的哈，没有套路，全都是实在的福利。其实呢很多家庭现在哈也是非常注重用水了，所以很多家庭啊想要装净水器，但又害怕呢买一个净水器一次性花费太大，然后呢如果买的不好的话又怕浪费。现在呢节目当中今天啊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活动呢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还有30天的试用时间，让您亲身体验过之后再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如果好用的话觉得满意留下，每个月仅需要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能够这个到手了。如果不满意的话没有任何条件哈，打电话说哎我不用了，那工作人员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先体验后付费，或者我们给听众哈更好的消费体验。所以今天呢打电话的朋友呢福利直接拉满，除了咱们的免费上门安装免费试用之外，今天还有免费的福利要拉满，比如说免费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人喝水都很方便了。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的吹风机，可以来快速吹干头发，而且头发还不干燥。再送您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然后又省时间。以上的三个赠品啊，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一个核心的福利哈，今天报名成功的朋友免费安装免费试用30天，满意的话月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就可以了，不满意的话无理由退机，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另外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哈，重点提示，今天报名成功的朋友只有前15位朋友还有另外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就是什么呢，3年整机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名额只有15个哈，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这会儿哈，如果心动的朋友可以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把这些好物哈带回家，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哈，抢占最后的福利吧。
4: 949会生活。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个嘉宾哈，是来自乌鲁木齐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这会儿是12:35了，刚刚上车，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正在进行的是美猴王家装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一个福利的活动，这个福利在全年，今天报名成功的朋友全年都适用哈。
1: 对的，可能经常在电波里听到美猴王，听到马辉，我们怎么讲呢？因为949的覆盖面很广，那949呢也是帮咱们这个业主呢去谋福利，去推广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咱们这个政府联合美猴王家装以及呢咱们的电台媒体协会五大住宅产业链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这个呢不是我们商家自己搞的小活动啊，因为在2026年呢也是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楼市的交付大年，也是咱们叫好房子啊，就住宅政策的一个落地关键年。
0: 嗯，
1: 我们美猴王家装呢作为咱们唯一的纳统企业，我们承办了这个活动。
0: 嗯，
1: 去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叫国补政策，
0: 是
1: 在6月30号前签约完了开工才可以。
0: 嗯，
1: 但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拉动内需的同时，让咱们下半年期房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是一年内有效。
0: 嗯，
1: 这个政策名额呢一定是在线上，在中国建设银行上领取。
0: 嗯，
1: 你现在你去领取也没有用的，因为毕竟是美猴王来去做的啊，
0: 你要拿到美猴王的一个证明，
1: 验证吧，
0: 哎，
1: 对对对，
0: 验证吧，证明，
1: 对，
0: 你才能领到这1万元的现金。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这最高补贴呢，我们是这个现金补贴10000块钱，这第一重补贴。
0: 嗯，
1: 第二个补贴呢，就是我们的定制补贴。定制补贴呢，就家里面的柜子啊，你做多少我不管你，它就2000元，这是12000了，咱们现金。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软装类的。软装类呢，你要在美猴王选软装，我们软装里面包含呢，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冰箱啊，床那个窗帘、灯具，12件套加窗帘加灯具，这里面呢最高补贴10000。
0: 嗯，
1: 啊，最高补贴11000块钱。
0: 其实说到这个软装哈，这个说一下我的真实感受哈。
1: 嗯，
0: 当年我们家房子也是美猴王家装装的，当时就问过马辉马总，我说，咱就不能把这个软装带上吗？
1: 嗯，
0: 那些年确实没有。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但是场地的原因，
0: 嗯，
1: 哎，包括那个时候呢，咱们美猴王呢也没有这个服务能力。我们不像，不是说本来为啥呢？其实说我们美猴王呢要做呢，就要做到咱们业主尽善尽美。
0: 嗯嗯，
1: 每家每户都能选到，不是一款啊。
0: 对对，
1: 我们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0: 嗯，
1: 样板间有14套。那我们还有呢，4楼、5楼。4楼的话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型奢装。
0: 嗯，
1: 5楼呢，是我们一层像我们的软装的窗帘呀、灯具呀、床垫呀，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电器，以及呢还有这个这个窗户、门窗，
0: 嗯，
1: 全部都有，
0: 都能看到，
1: 全部都能看到，
0: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我们给咱们业主给呢是所有的这个福利啊。
0: 嗯，
1: 咱先报名，报名的话呢是507499，507999。刚才第一个呢1万块钱的现金补贴，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咱们的定制类的补贴，
0: 2000块的定制补贴
1: 是现金，
0: 嗯，
1: 第三个呢是软装类的补贴，
0: 是
1: 第四个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
0: 嗯，
1: 电器类的话呢，您所有的看的品牌，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
0: 嗯，
1: 3000元，这是咱们电器。那第五个呢，就是美猴王的主材类的给你补贴，在原有基础上呢，给你免费升级我们的600/1米2的大砖，就上墙砖啊，
0: 嗯嗯，
1: 包括呢900/1米8的地砖，还有呢全智能的马桶以及全屋的美缝，我们给您升级。
0: 嗯，
1: 那普通的这个橱柜呢，免费升级莫干山我们 HENF 级的橱柜，普通的木门呢，免费升级榻榻木门、欧派木门，普通的水管呢，免费升级日丰25大口径的水管，
0: 嗯，
1: 普通的乳胶漆免费升级，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
0: 嗯，
1: 以上所有的升级呢，仅限于今天拨打报名热线的听众，您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先拿优惠薅羊毛，
0: 没错，
1: 507499，507999。
0: 有朋友在问说，我在昌吉的房子能不能参与这个活动？
1: 啊，昌吉也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啊，
1: 昌吉也是可以的，我们最远到昌吉。
0: 给大家说一说哈，昌吉的朋友，因为现在这会儿听节目的肯定还有很多在昌吉，无论是在建设路呀，还是在这个建昌吉的很多，
1: 对，北京路、宁边路，哎，
0: 走开车的朋友，
1: 嗯，
0: 您不妨现在先打个电话报名，然后呢过来，
1: 嗯，
0: 到乌鲁木齐市的新市区的苏州路的桥底下，
1: 嗯，
0: 美猴王家装的这个展厅里面来看一看，你就知道，
1: 嗯，
0: 什么叫是一家有实力的家装公司了。你在那儿，你得花至少半天的时间，
1: 真的是，
0: 你要逛的话你至少准备半天的时间，
1: 对，
0: 而这个半天时间呢你还没有把它逛透，
1: 确确实实
0: 半天还属于也不能说走马观花吧，就是大概能够把这个表面给看了一圈，
1: 因为美猴王家装呢是咱们乌鲁木齐啊，我们不敢说这个唯一啊，就我们是整个一个大的整装公司，
0: 是
1: 我们占地面积呢15000平方，在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再次做了升级，升级了14个不同风格的这种样板间，真的样板间呢全部是根据咱们新疆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包括呢我们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而设计的展厅，为啥叫咱们新疆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呢？我们都很清楚，每一个区域都不同，都有不同的一些房屋代表，对不对？你看咱们天山区有很多类似像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斐丽雅境，
0: 对，
1: 还有咱们的像这个
0: 像咱们
1: 中天
0: 单位对面的团结路对面的中天，
1: 有很多这样的房型，我们都有咱们的这种房型来设计，我们有样板间展示，
0: 明白？
1: 你像咱们现在的四代宅，对不对？像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像秦基呀、赵龙呀，我们美皇都有深度的合作，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有不同的风格，你像现代简约呀，像我们的意式呀、奶油、法式，包括呢新中式等等等等啊，就你看上哪一个，我们就可以做到1:1还原到你家里面去。
0: 明白，
1: 这是我们能承诺的。那第二呢，我们美皇家装呢也是咱们唯一啊，就是持有国家的二级施工资质。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这个施工资质的话呢，就代表咱们不光是能装房子，还有盖房子的资质。
0: 哦，可以盖房子。
1: 所以说呢，我们只做家装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0: 也就是说，这个资质不容易拿到，
1: 不容易拿到的，在建筑类的很难拿到的。所以我们在12年里呢，我们基本上每年都在4000家左右的服务工地，可以说占到了咱们乌鲁木齐1/3的市场，包括工人呢，我们都是100%的自由工人。
0: 说到这个工人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在乌鲁木齐大家都见过，比如在早上的时候，像天山区。在翠泉路那儿
1: 有很多，
0: 早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咱们这些零工呀，包括在友好那个劝业市场，
1: 对，
0: 也能够看到很多在接活的。
1: 对，
0: 我想说的是哈，装房子怎么样都能把它装好，但是为什么选择美猴王呢？因为如果说你选择，说白了哈，游击队就是你选择，比如说我这个活找这个人干，那个活找那个人干，你说不定你装着装着装着发现，哎，人嘞，
1: 有可能。找不到，
0: 我怎么装一半人不见了？
1: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0: 我这婚房，我等着结婚呢，对吧？
1: 是。
0: 但是选择美猴王的话，这个情况不可能出现啊！
1: 不可能出现的。第一个呢，我们也是咱们本土企业，我们是纳同企业，也是咱们电台媒体的监督企业。那栋楼呢，就是我们自持物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叫自有工人的话呢，这么多年，我们就是从咱们的这个水电木马油每一个工种呢，我们都要去咱们跟咱们这个术业有专攻，一个师傅就干一种工种，你不可能这个油工干木工，木工干瓦工，啥都会干。
0: 一个房子里面，比如说这个活干完了，换一批人。
1: 我们干嘛呢？我们是全部是数字化管理。我们在咱们的现场展厅呢，有一个这个3个100寸的大屏幕，就是我们的云监控。什么云监控呢？可以让你边装修，可以边关注到整个一个施工过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人、专职、专种，咱们的这个情况，就是每一个工人呢，我们都要持证上岗，要考核。就是你不可能说咱们这个瓦工师傅今天铺贴完以后呢，哈，不走，明天开始干，继续干木工，
0: 干木工了，
1: 木工干完干油工，不存在的。当然了，我相信他可能或多或少会懂
0: 这个东西，装修嘛，你一通百通。
1: 但是我们呢，就要怎么讲呢？就每一个师傅，我们全部是整个这个信息化管理。我们今天在进场前，为啥我们美皇说第一不能变更？第二呢，我们要严把工期。严把工期的背后呢，因为我们每天，我们每个月都在400家工地的一个开工。所以这些师傅呢，我们叫要保证他们整个的一个工作量的同时，要保证整个工艺的落地，所以说我们实时的就会咱们做这个整个的一个监管啊，我们就100%自有工人。同时的话呢，我们做到11个节点呢验收，我们不合格全部砸了重新装，这是我们美皇能承诺的。我们在展厅里呢，在咱们1楼2楼是接待，那3楼的话呢，4楼呢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材料区，材料区呢我们有这个6000方的一个展示区，就小到门把手到地漏，大到呢房子里面所有的物件成品呢都有展示，就是基本上来一趟美猴王就相当于逛了一个美居啊，逛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居然之家。
0: 你把美居、华林、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全逛了一遍，
1: 逛了一遍，就真正的实现了就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无论呢您是现房啊、毛坯房、期房，都可以呢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这个呢是包了所有的硬装，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家具呀，包括软装类呢是有补贴的，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呢，针对于咱们电台客户有10个名额，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我们507-49-507-9999报名呢，我们可以薅咱们整个的一个羊毛，这个羊毛呢，第一个呢就是补贴活动，真金白银的补贴，在咱们中国建设银行线上 APP 申请。 申请同时呢一年内有效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时间限制啊，
0: 对，
1: 因为你不开工没法拿这个钱，
0: 嗯，
1: 我们一年内叫一年的装修业主都可以啊，你不能说明年再装修，现在申请上可能不太现实啊，
0: 嗯，
1: 只要一年内装房子的新房旧房还是咱们的这个这个期房都可以啊，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 507-9999，这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们给您做了整个的一个补贴。

0: 最高现金补贴10000块、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的定制补贴呢2000块，就12000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软装类的，软装全屋的这个沙发茶几餐桌餐椅窗帘灯具，我们最高补贴10000，就是33000、
1: 嗯、
0: 33000的话呢还有哪些呢，就是电器类的，电器类呢像电视呀冰箱呀洗衣机呀啊咱们的这个烟机灶具，我们最高补贴呢3000元，就36000。36000的话呢是真金白银的呀，我们说3万到5万嘛、
1: 嗯、
0: 好，如果房子够大的情况下，你家里的瓷砖我给你免费升级600/1.2米的砖、
1: 嗯、
0: 就是墙砖，
1: 上墙
0: 上墙，家里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我见过很多类似于像140/150的房子铺750/1.5米的砖，
1: 嗯，
0: 铺贴费用是一方面，咱们还有这个补差呢，
1: 对，
0: 这是差价是都要有的，
1: 嗯，
0: 今天的话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基本上你如果说你自己要升级的话，你光这个砖上就可能花个5000往上，
0: 5000起步，
1: 嗯，
0: 光砖上，很多人说那你包的，我们包呢正常的是咱们的600/1.2米的地砖，
1: 嗯，
0: 750/1.5米的地砖，但我们针对于咱们949听众可以免费让你使用900/1.8米的砖，
1: 嗯
0: 啊，当然的前提啊是你家
1: 你房子够大
0: 够大，
1: 你别说70平的房子你要铺1.8米的砖、
0: 啊，那个不合适，
1: 那不合适啊，
0: 对对对，那就不合适的，因为现在是要小马拉大车了，
1: 是
0: 这个不协调啊，不协调。
1: 嗯嗯，
0: 我们呢会根据每家每户的需求呢，我这一次呢带的设计师啊都是在行业里面从业十几年的设计师，
1: 嗯，
0: 我们叫量身定制，我们量身定制干嘛呢，可以做免费的验房，免费的量房服务，
1: 嗯，
0: 就今天报名的听众你可以说不用来，您第一呢可以线上直接云逛展厅，
1: 嗯，
0: 第二呢我可以直接呢发送你家里面整个一个施工铺贴以及家里面的优缺改，就是房子的优点缺点该怎么改，
1: 嗯，
0: 我们给你发送这些，你要觉得还不满意，我还有免费的量房服务，到您家里面把房子全部做一个深度的体检，
1: 嗯
0: 啊，体检完毕了以后呢，给您出一个体检报告，告诉你家里面怎么改怎么弄，3天以后来看方案，看完以后再选美框也可以。
1: 其实我觉得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哈，大家真的要有耐心，你不能说我拿上钥匙以后我就在线上看一看，
0: 嗯嗯，
1: 我也不到实地去跟你聊，跟你说着我的想法。你如果对自己的房子都不重视的话，那可能对你自己的生活的质量也就没那么重视了，对不对？
0: 我觉得装房子它是一个大事儿，它不像买快消品，
1: 嗯、
0: 可能一辈子
1: 你买个手机出了新款我要换，
0: 可能1年2年换一次。
1: 对，
0: 我相信装房子也可能10年到15年可能装一次，
1: 你可能要翻新一下吧，
0: 一辈子可能装3到4次，
1: 嗯，
0: 算是很
1: 多
0: 的了，多
1: 的了这是
0: 多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推荐您呢，多去看看，多去选一选。
1: 是，
0: 既然是咱们949的这个甄别过的单位啊，来到直播间里呢，我也说替咱们家装行业打个 call 吧。
1: 嗯，
0: 就是家装公司有很多，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
1: 现在统计过没有？在乌鲁木齐总共有多少家装修公司？
0: 2000多家。
1: 2000多家。
0: 对，
1: 哦，
0: 可能你没有听过的有很多。但因为怎么讲呢，罗明，就咱两个人合伙也可以开公司。
1: 哦，明白，
0: 明白吧？
1: 就是你会设计，
0: 哎，
1: 我有一帮工人，
0: 对，
1: 咱俩搭伙就能干开公司。
0: 工作室，
1: 嗯，
0: 对吧？起个名就能叫公司，
1: 是
0: 因为他不允许个人嘛，
1: 嗯嗯，
0: 好赖得有个打卡的单位嘛，营业执照嘛，
1: 对，
0: 那就都叫公司。其实每一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家装协会啊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类似于像行业里面这种所谓的蛀虫，
1: 嗯，
0: 就我们
1: 乱象
0: 、嗯，我们呼吁这个行业呢能风清气正，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说呢，整个每家每户呢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优势，
1: 是。
0: 但是呢，咱们也希望业主朋友们呢，就是去多走。多逛，你多逛3家5家，你就清楚装修怎么回事了。
1: 我们说买东西的货比三家，
0: 对，
1: 这装修房子你比买东西要贵重多了吧？
0: 对，
1: 你这得比6家吧。
0: 所以说我今天在直播间里呢，不是凡尔赛，我也说你可以呢不选我，但我希望你能找我，
1: 嗯，
0: 去我的展厅看一看。毕竟呢，在12年底呢，我们一步步的从500平方到15000方，我们做到今天，美猴王只做家装，
1: 嗯，
0: 我们工装呀、酒店我们不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家装领域呢，我们希望这个板块呢能越做我们做深而不是做宽，
1: 就跟平时很多朋友在听九四九的时候说一样，
0: 嗯，
1: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乌鲁木齐上空，就是这会儿您通过车载收音机您可以换到的调频有10几个，
0: 嗯嗯，
1: 为什么我们的949在全天的节目当中各档节目都能够稳居收听第一的位置，就是我们949叫交通广播，我们主做交通，我们深耕交通，
0: 嗯，
1: 即便这会儿在会生活节目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此时此刻在乌鲁木齐有2条道路在拥堵，比如说在肿瘤医院的门前，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广汇桥到这个西大桥在拥堵，我们随时能够看到这样的数据。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出行路上为什么选择 949，就跟装修房子一样的，刚刚马慧说了，大大小小的装修公司2000多家，
0: 嗯，
1: 为什么要选择美猴王？马慧刚也说过了，你可以不选我，
0: 嗯，
1: 但是你了解完了以后，你对比完了以后，我相信你还会回来再找美猴王。
0: 对，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时间有限，我做不到每一个工序工种，包括这些行业的乱象，一些这个经常出现问题，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去讲。
1: 是，
0: 但我可以呼吁大家呢，去看一看我们的展厅，为啥啊？你

0: 看到效果，落地效果一比一。第二呢，看一下整个的一个施工工艺。第三个呢，逛一逛我们的咱们的家装的咱们的这个品牌馆，就是类似于你到一个城市以后，我喜欢去逛博物馆，
1: 对，
0: 逛他们的博物馆，做成了解那个城市，
1: 嗯。
0: 那我们美皇家装呢，你来店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是逛我们整个的一个品牌馆，
1: 嗯，
0: 告知你家装是怎么回事，从 1.0、2.0 半包、轻半包到整个的一个全包到整装，
1: 嗯，
0: 怎么个演变过程？
1: 明白。
0: 第二个，当下的一些产品、主流的一些流行趋势、报价模式，
1: 嗯。
0: 第三个呢？装修里面经常出现的漏洞呀，和一些这个行业的乱象，我让你得知道。
1: 你先告诉他，
0: 告诉你。
1: 哦。
0: 你看完以后呢，我们先不讲咱们的设计，不讲风格，我先告诉你装修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一二三讲完以后呢，看完样板间，看完材料以后呢，最后的时候谈价格。
1: 嗯嗯。
0: 如果说看完以后不选我，没事，我给你给一个呢，咱们的叫白皮书。
1: 嗯嗯。
0: 这里面呢，我们有六大白皮书。
1: 嗯。
0: 第一个呢叫设计，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核心就是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装房子第一个碰到设计，我们美皇家装呢叫设计到满意为止，我们不会东西去 copy，我们会给您呢做一对一，我们做到咱们的设计满意为止，这咱们的承诺的。
1: 在目前为止，在你手上经过的这样的设计图纸改最多改几次？
0: 九次。
1: 光一个设计图纸改了九次。
0: 我经手的九次，
1: 就改得他满意了。
0: 满意。
1: 九次满意了。
0: 对。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很多也不满意的。
1: 嗯。
0: 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毕竟咱们这个每一个客户的心理想法各方面都有这种一些这个个人的一些需求。
1: 是。
0: 服务行业真的很难做。但我们想把这个服务行业做到怎么讲，做到尽量的让业主能满意。
1: 对。
0: 所以说我现在很多类似于以前的时候就一个方案，我们十年前的时候就没有就一张。
1: 我就告诉你就这个样子。
0: 就一个 A4 的纸。
1: 啊。
0: 就可以罗明。
1: 是。
0: 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一个方案我们出三套不同。一个户型出三套方案的同时，我们光这个户型分析有十几页 A3 的纸，最终还要出效果图，叫满意为止，这是美皇承诺的。
1: 这是第一个
0: 啊。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我们叫保真，叫正品保真书，所有的材料我们全部保真。如果看到有类似于这种偷梁换柱、以次充好，我就说瓷砖到底广东哪个地方的砖好？它广东砖、山东砖、成都砖、新疆土地，咱们新疆本地
1: 也有砖，
0: 脱口秀也有砖呢。
1: 哦，
0: 有砖呢。所以说我们不去做这个行业里面，就类似于我们叫
1: 偷梁换柱
0: ，叫正品保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叫预算怎么叫一口价零增项的白皮书，就是我们给您到最后算完，我马会给你给完优惠，咱们再签合同，再签约，
1: 明白？
0: 签约完以后呢，你不变，我不变，后期绝不加你一分钱。
1: 就是签合同是多少钱？只要你不变，
0: 对，
1: 装完就这么多钱，
0: 对
1: 啊，
0: 正品保真。那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叫环保，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慢慢的，咱们不是慢慢的，每家每户都关心咱们整个的一个。甲醛呀，
1: 就是说白了，就是房子装完以后，味儿大不大？
0: 味儿大不大？
1: 有人把门一打开，呛鼻子辣眼睛。
0: 它不光是乳胶漆，还有一些类似于像软装类的。我们所有的这个装修完毕以后，我提倡你啊，选第三方的这个检测单位。你说我给你检测完以后，你说我叫这个捂眼睛骗自己，是不是？我给你选第三方，算完以后啊，如果超标了，费用我来。我给你治理到满意为止。
1: 明白。
0: 叫绿色环保。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服务了。讲到服务的话呢，刚才罗明讲过的，装完之后找不到人这种情况，包括呢装了五年八年。
1: 对。
0: 我前两天接到一个我在从事这个行业2014年在我的装修的一个大哥姓周，
1: 十二年前的
0: 一个周哥，家里面买了个精装房，问我装不装，我说我可以给你给些建议，因为他的精装房基本上就买软装了，到我这来精装房，我说你要如果没有定制的话呢，我有软装，到我这来看看，他还能想到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多久保多久，就是每年有两次的上门保养，就是咱们在暖气来以前我们都会做一次上门的保养，家里面有没有开胶，家里面有没有这种开裂，家里面的这个下水呀、地漏呀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去上门做一次维保。
1: 这个房子装好以后，经过岁月的沉淀，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
1: 在咱们新疆，你想冬天呢，房子没有暖气，
0: 夏天热，
1: 对，夏天又热，这个热胀冷缩，开胶呀、开裂呀，
0: 正常的，
1: 都属于正常的情况。
0: 对，
1: 大家就是不用说，你这个装房子以后你就不用管了。开胶开裂了以后咱们可以去补，
0: 对
1: 对吧，
0: 对，你自己的话呢，你第一你不懂，第二个呢你找专业的，我们是一直住多久管多久，管多久，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给咱们有这个售后服务的保证。以上呢，咱们六大承诺，选不选我？我给你给六大白皮书。你拿着我的白皮书呢，就东看看西转转，转完再找我，
1: 明白
0: 也可以。
1: 所以这会儿是12:54了哈，距离我们这个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六分钟
0: 的时间。
1: 还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赶紧拨打0991-507-9999507-9999。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

0: 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到了12点56分了，距离节目结束还要倒计时4分钟的时间，最后的一波福利还没有拿到的朋友，赶紧的准备拿起电话拨打5079999，打通电话以后，只需要告诉客服工作人员您的小区在哪儿、多大面积，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就 OK 了。最后的一段时间，请马怀马总最后一次给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一次政企联合1元补贴具体的内容有哪些。
5: 好的，那我们这个补贴的话呢，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啊。过去的补贴呢，咱们国补呀，咱们的这些补贴都是要这个要装修，要开工。今天的话呢，我们针对于期房、现房、旧房，1年内都有效，在我们的中国建设银行 APP 上直接可以领取。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套餐补贴啊。套餐补贴呢，最高呢，我们补贴呢是10000块钱，每红方呢899和1099，包含了咱们所有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真金白银的现金补贴，我们10000块钱。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定制，美方呢包所有的橱柜，但是呢我们衣柜像那个酒柜我们呢是不包含的。这里的话呢，定制的话呢我们补贴2000块钱，这就12000块钱现金了。
4: 对。
5: 第三个呢，全屋的软装类的，软装类呢就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窗帘和灯具。软装呢我们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任意选择。那这个样板间里呢，我们是最高补贴的软装是11000元、啊，这就是3万3。第四个呢，就是电器类的补贴，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机、家里电器灶具，您只要买电器，我们最高补贴3000元，就36000块钱了。第五重补贴呢，就是所有的美皇给的补贴，哪些呢？就是主材类的补贴。主材类的话呢，让你免费使用的600×1.2米的地砖、600×1.2米的墙砖、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包括呢我们的咱们的开荒保洁、美缝和收胶。同时呢，还有呢卫生间里的马桶免费升级呢全智能马桶，普通的木门免费升级踏踏高端静音木门，普通的这个推拉门免费升级汽车级的防爆网红款的这个推拉门，包括呢像我们的腻子粉给你免费升级，乳胶漆呢免费升级德国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以上的所有的升级呢，仅限于咱们今天拨打949报名听众5079999，5079999即可。
4: 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了哈，所以家里面有房子装修的，无论是新房啊，这个旧房、毛坯房、精装房，无论是现房还是期房，只需要打通电话5079999，5079999。节目的最后时间，还是要请马辉马总，以美猴王的名义哈，向大家发出您诚挚的邀请吧。
5: 如果说您这个有需求，在咱们乌鲁木齐、昌吉、五家渠、安金渠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啊，带上家人、带着爱人到我们的展厅去看一看。我们进店的话呢，有免费的进店礼，同时的话呢，砸金蛋呢，最高还会获得30000元的工程款啊。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4: 也感谢马辉马总能够做客到949会生活节目当中，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变得更加的美好。稍后的时间是由主持人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在午间的时候陪伴各位在路上。这会儿不管是在家已经开始准备午餐，或者马上开始吃饭的朋友们，还是还在路上寻找一下周边有什么好吃的，这会儿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推荐你心中的这个反复要去的好餐厅，还有就是地道的新疆美食，或者是来跟我们说说看，哎，这会儿想吃点什么，让大家帮您来支支招。今天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也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也将会收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心意好礼。当然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分享最新的美食，包括我们也跟着赛事一起去游新疆品美食。今天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疆各地也推出了数百项的文化旅游和体育活动，涵盖了美食节、非遗展演，还有轮滑、篝火晚会等等。新疆主会场的活动呢就设在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融合了非遗、自驾、演艺、体育等体验活动，也同步发布了全年的惠民政策。其实循着自然香的羊肉味儿去赴一场以实力派的旅行，在519中国旅游日的时候，是不是跟着香味走就对了，来新疆炫饭。当然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炫一炫你最引以为豪的家乡菜。其实在新疆，美景和美食是最不能辜负的，你可以享受一天分四季早晚不同色的美景，更可以尝一尝一天吃三餐餐餐不同味的美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就是以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流露出关于美食的浪漫，有时候不光是看图片就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品尝了。一起去尝尝新疆，可以从日出吃到日落，用美食开启我们的独特新疆之旅。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晒一晒你最引以为豪的新疆美食，还有就是你的家乡菜，当然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最近在哪儿吃了哪些特别难忘的美食。你想想看，在新疆的早上9点多起来，如果说能够咬一口刚从馕坑里头打出来还冒着热气的馕啊，再来一碗新鲜的牛奶，一勺奶皮煮出来的奶茶，然后再尝一个冒着羊肉皮牙子馅料的这个香气的烤包子，或者是熏熏的发面包子啊，再嚼上几个巴旦木、核桃、葡萄干、红枣，你说说这，啊，这怎么能叫早餐呢？如此丰盛啊！到了中午的时候，你看看吃完早餐，你在新疆各地可以去游览一番。如果说在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转转，到喀纳斯湖畔走走。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有点累了，那就来一碗新疆自酿的酸奶吧。你想想新疆的酸奶加上葡萄干儿啊，酸梅、黑加仑，有时候还要放上花生碎和芝麻啊，如果到阿勒泰的时候，这个酸奶就是纯纯的吸一口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真的是极致的舒服。到了中午该吃午饭的时候，真的是新疆有许多走不完的路，赏不完的美景，尝不完的美食。有时候就有一种不变的纠结，就是中午到底该吃点啥呢？那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纠结？不管是过油肉拌面，还是说家常拌面啊，这个韭菜拌面、土豆丝拌面、辣皮子拌面，你看看拌面就是每个新疆人灵魂深处萦绕、魂牵梦绕的这个家乡味道。有时候一顿不吃你都饿得慌，就是吃了停不下来，你可能又觉得有点饱有点撑。但是如果在新疆吃午饭，绝对没有说是拌面这么简单，你有时候可能是吃了香喷喷的手抓饭啊，还有烤肉，就是嫩嫩的羊娃子肉。就是在新疆的美食之旅，如果没有吃到这些呢，绝对不能称之为完美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中午的午餐期待着各位来和我们一起补充和打卡。那接下来我们要盘点一下6点到8点以后了，那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接龙一下，这在新疆美食的一天你都是怎么安排的，你必须要去吃点什么才能叫得上完美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接龙比较丰富的、比较成功的啊、比较有趣的朋友们也会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美食美酒。节目当中两位听友将会获得的是每人一份的这个4瓶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的奖品是由9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来瓶老瓷贡，来瓶这个美味啊，芳香。
当然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产生两位幸运的听友，也会获得的是焦滋黄面烤肉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这包含了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这还没完，在节目当中的奖品呢还有3份，那就是每人可以获得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它是来自于水墨沟区东湖。这份美食呢是来自于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这也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其中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有朋友已经去品尝

过了，给我们来了五星好评啊。而且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所以抓紧时间和我们互动，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这份套餐。联系电话是0991266222，欢迎各位听友呢可以去品鉴一下地道的山西美食。看到朋友们也在和我们陆续的刷新留言，

0: 赛里木湖的高柏龟，那细腻的口感简直绝了。他今天也是许愿一下山西美食的第五天啊，第五天了，您真的已经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关注啊。那说到了家乡的美食，确实这个高柏龟的特色尝过的朋友们，那一定是忘不掉的。不管是在赛里木湖周边有很多的这个特色餐厅可以吃，有刺身形式的，有煮成汤的，有炸的，煎的，包成饺子的。哎呀，这高柏龟饺子我印象特别深，那真是无比的鲜美。但是在乌鲁木齐其实也有高柏龟的餐厅，相信朋友们吃过也有印象，就是会展吴越楼上也有啊。还有小潘同学也说了，我的家乡菜呢就是大盘肉了啊，大盘鸡、大盘鱼，还有大盘肉啊！他说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目前是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排骨蒸面，还没有提前打卡，因为不知道这是单人版还是合体版。当然这周的每时每刻基本是单人上线啊，因为只要是杨洋在的时候，李茂都是在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和您如约守候，也锁定持续收听一下，听听他为大家准备的动听的音乐。还有这会儿森恩也说了，我要去吃杨记拌面啦，我要吃过油肉拌面。你看看刚才还说呢，这在新疆的中午啊，你如果不来一顿扎扎实实的美味拌面，那真是不太完美的。当然除了拌面之外，什么大盘鸡呀、椒麻鸡呀，就是这种大盘肚、大盘鹅、和田烤鸡、羊肚肉，就是中午到底该吃些什么呢？朋友们来给我们接龙接龙吧。再来刷新一下全哥的语音消息，这会儿走到哪儿了？
1: 杨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会展中间
0: 好的，
1: 会展大道路口，正常正常。
0: 嗯，
1: 哎，顺便问一下，谁家的那个鲍鱼子拌面或者是炒鲍鱼子好吃呀？
0: 啊，鲍鱼子拌面啊，各位先来跟我们跟进一下，然后待会儿我也把朋友们所推荐过的给您刷新出来。我们先听听大家的留言。看到景师傅这会儿也来打卡了，北京南路北向南，这会儿呢车流量适中，也想问问帽去哪儿了。这两天的太阳帽组合呢，就是一边是白天给大家遮阳，到了晚间依然是有音乐动听的守候。李茂在中晚间的美好的夜晚继续等着大家准时收听。这会儿看到后悔也来了，准时收听每时每刻，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接龙，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发送刷新。再来看看小凡同学说，是五月广场的高柏龟去吃过，味道还不错哦。再来看看各位的美食打卡，今天鹏鹏吃的是什么呀？我们点开大图，哟，这是饺子，这是韭菜肉的饺子吧？哦哟，包的真的很漂亮，感觉是圆鼓鼓的元宝饺子啊。今天中午真的是还是得丰富的美食，还得是饺子呀，就是很扎实很营养。还有飞腾这会儿说了，吃的是拌面，必须要加两个加面啊，而且还要有六瓣蒜，这个碎肉拌面看上去真的太入味太香了。还有这会儿昆仑飞雪也来了，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看到快乐之旅也来打卡了，塔城的风干肉不能不提呀、啊，真的，这个塔城的风干肉之前有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推荐，真是引以为豪的家乡美食。不管是做成抓饭的，还有做拌面的，就是你说它单独吃，就是塔城最有名的这个风干肉的零食也特别特别的好吃。现在超市当中不但有卖的这种真空包装的肉干，你还能够看到切成薄薄脆脆的肉片，就是也是塔城的特色，有机会可以在超市买到，嚼起来真的很香。还有这会儿小爱也说了，继续在分享留言啊，同时也在刷新节目，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准时打卡签到，收听每时每刻。
2: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3: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4: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5: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6: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7: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继续回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继续陪伴大家。这会儿在路上都分享了哪些美食，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当然最新的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跟进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盘点了一下，在中国旅游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着新疆的美食去找找生活的美好滋味呢？其实在生活在这片热土的我们，有很多引以为豪的家乡美食，不管是你来自全疆各地，还是你来自五湖四海，在新疆生活，其实有很多的美味都是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都是带给你很多生活的美好滋味。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填空接龙，说一说在新疆的一天你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美食行程。那这会儿又到了最最纠结的时候，每到中午的时候都在想我到底该吃些什么呢？今天中午的美食推荐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打卡。节目当中我们也送出的丰富的奖品，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除了有焦子黄面烤肉给大家送出的单人套餐美食美味，还有呢就是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为您送出的惊喜好礼，还有就是由我们的山西特色美食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给大家准备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打卡。这会儿继续来刷新，刚才阿星说了，说每年四月份的时候回吉姆萨尔必须要弄一大袋子的焦蒿回来备着，因为他觉得最好吃的拌面必须是焦蒿土豆丝拌面呀。真的，焦蒿是很多朋友们这个喜欢吃的，而且我发现这一定是一个限时限量的美食。有时候吃到了这个焦蒿大盘鸡、焦蒿拌面里头，真的有了焦蒿，那个味道会更窜更香。当然，很多朋友也是很好奇，那什么时候能吃到呢？那在乌鲁木齐能不能吃到焦蒿土豆丝拌面，或者是焦蒿这个大盘鸡？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晒一晒。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到这个塔城风干肉的时候，真的是勾起了很多人的美味啊，说真的风干肉老香了，遇见塔城老香了，就第一个老香了是那个好香啊。还有这会儿安之若曦也来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打卡留言报个路况，北京中路双向畅通。还有翔这会儿也在准时打卡，他说会展

0: 中路这会儿双向畅通。看到天赋也来了，949报个路况，大湾路北向南，在延安路交叉路口这儿呢，红绿灯有点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大家等两个灯。那车流量大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哦，慢点开，中午别着急。还有这会儿说949还是自己做的拌面香啊，真的自己做的拌面太香了。确实就是精心准备了之后，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品尝起来会更有滋味啊。当然如果是每天变着花样给自己做美食，那真的是犒劳自己最好的方式了。还有这会儿杜松说，中午想吃凉皮，就是清汤的那种，最好还有肉夹馍，哪里有好吃的呢？各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之前有不少朋友给我们推荐三三子肉夹馍，就是你爱吃的是不是那种孜然浓浓的味道，孜然味浓，而且还有大块的肉，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三三子肉夹馍。如果说想吃凉皮儿，给您推荐一家在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不但有好吃的热乎乎的营养的杂粮臊子面，还有就是羊毛公凉皮，还有呢就是最近新上的红烧牛肉米饭，还有骨头汤，还有浆水面。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们也想在中午吃一些清爽的有味道的，或者是不那么油腻的，你可以选择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哦。我笑也说了，说哎呀今天杨洋又单飞了，就是这个单飞的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孤独但是有大家的陪伴啊，就稍微好一些了。不知道礼貌在晚间是不是也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当然在美好的夜晚，期待着各位和我们锁定收听，在明天后天的每时每刻，你依然可以和礼貌不期而遇。当然今天在留言当中看到我下午吃我胖说，刚来新疆的时候早上就是烤包子，中午就是拌面，到了晚上就是烧烤，还要来一点点乌苏八加一。你就说吧，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滋润是不是很惬意？慢慢的现在养成这个习惯，好像不是这样的组合都觉得不那么完美了，是吧？当然刚才也跟大家盘点了一半，就说这个在新疆的美食从早到晚都是怎么样打卡的，给大家盘点到了中午，期待着在午饭的时间各位朋友来填空，来补充，来接龙，说一说中午的午餐一般都是有哪些绝佳的搭配。朋友们的留言我们陆续在接收，当然也期待着各位来接龙一下，到了下午该吃点什么呢？就是你以为现在到了下午6点以后就是吃晚饭的时间吗？不不不不不，就是在新疆这是喝下午茶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去喀什古城的百年茶馆来泡一壶喀什香茶，加两块方糖，坐在这个炕上听一听民间艺人的深情演唱。你还可以在那拉提草原的蒙古包里泡上一壶浓浓的黑茶，再加两块奶疙瘩，看一看草原上飞奔的马群。当然不能缺了塔城的黑蛋糕呀，还有伊犁的冰淇淋呀，和田的玫瑰花酱呀，所以这个下午茶在新疆都是如此之丰富，你可想而知。各位继续来开动脑筋，来发挥您的美食经验，给我们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接龙一下，推荐一下啊，引以为豪的新疆特色美食，包括这个下午茶、午餐、早餐、下午茶都可以。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朋友们也在签到啊。东林说了，在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哦。好的，谢谢您的留言，还有知足常乐的语音消息，我们听听看。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1: 泰山中午好啊，报告路况，从米中区相区院左振兴路到新华陵一路畅通。
0: 好的。
1: 今天中午我吃了蛋炒饭，我们楼下蛋炒饭做的特别香，特别好吃。
0: 哦。
1: 今天礼拜二了，祝大家中午快乐，路路畅通。
0: 好的，那个哪个楼下叫什么也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分享接龙的美食特色都有哪些。哎呀，确实这个海量的信息，这个平台都有点堵塞了。我们看到小凡同学说下午茶，那可以去天山区的各种蛋糕店里头吃蛋糕呀。而且呢他说夏天的时候回塔城一定要带冰淇淋吃啊，推荐一家叫多利亚非遗冰淇淋，他家的包装特别好，而且可以放10个小时都不化，那真是邦邦硬啊，邦邦硬的美食。

0: 快乐之旅说中好，塔城的香兰面包也是不能错过的哦。他说真的，焦蒿是美食，焦蒿煎鸡蛋也是一绝，凉拌焦蒿也很不错哦。看来大家的这个美食心得真的是非常丰富。歪歪也说了，贵州路北山一只风干，北山一只羊，呵呵呵，我想成风干羊了。他说贵州路北山一只羊风干肉抓饭，每次去不加米加肉啊，朋友们冲呀！还有可以不用加米还可以加肉的这个，那可想他的这个风干肉得多好吃呀！贵州路北山一只羊风干肉抓饭。沸腾说，南湖东一巷在立体车库呢，就有个专门做焦蒿大盘鸡的，味道也非常不错哦。南湖东一巷啊，立体车库这儿，大家也可以打卡找一找。还有这会儿狐狸说，每时每刻肚子好饿呀，中午吃拌面，吃啥拌面呢？那这就是问对了，大家每次给推荐的这个拌面真是花样百出，所以这会儿您是在哪个位置呢？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给您推荐一下。他说机场快速路从机场到苏州路立交一路畅通，双向畅通。尔特也来了，他说明天他要去大巴扎和我们的国风少年不期而遇了。哎呀，有美食还有帅哥，是的，明天还有21号的下午，欢迎大家和我们走进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还有落日大道经开区啊，还有在水上乐园人民公园，我们将和您一起分享国风少年为您带来的这份爱上新疆的礼物。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杨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打卡打卡。
0: 欢迎欢迎。
1: 从那个北京北路上来往卡树方向，今天安宁区的赶大集，这边堵车，车流量大。
0: 好的。
1: 中午吃个黄面烤肉。
0: 谢谢，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和路况啦。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还是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接龙一下引以为豪的家乡美食啊！今天是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可以说跟着香味儿走就对了，来新疆必须得炫饭，而且大家也可以来炫一下最引以为豪的家乡菜。刚才朋友们也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尝遍新疆，从日出吃到日落，你看看早上的丰盛早餐，到中午的餐前甜点，再到正餐的午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接龙填空一下中午都该吃点啥。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佳佳说了自己家的饺子还是香啊，你看看今天中午好几个朋友们都在包饺子，你们是在来向我们炫一炫你们的手艺。你看看不约而同包的都是韭菜肉的，看来这也是最新鲜的时蔬，最鲜美的肉馅儿，包出来的是最漂亮的饺子啊。今天中午的午餐真的是热热乎乎，营养丰富，确实羊肉韭菜馅儿的，看到包的真好，已经出锅了。还有这会儿呢，你看看我这忍不住都要咽口水了。再看看爱舔酸奶盖说，前几天呢他到新疆国际大巴扎去逛了逛啊，路边路过的时候里面有一家新疆礼物的店，看到有很多外地游客在购买各种新疆特色礼品，这其中还有新疆的老牌子香烟，这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旅游要带一点当地特色的礼物回去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其实确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产品，包括吃的冰箱贴都很多，所以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新疆的特色老牌子。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燕也说了走在这个准备啊快下班了，要来打个卡，他准备回家吃饭了。会展南路双向畅通，想继续在我们跟进路况，他说会展中路到四平路这会儿是一路畅通。小凡同学说了，今天确实这个风干肉抓饭啊是念念不忘，他说夏牧场抓饭就是用塔城的肉，就是很好吃哦。他说拌面呀还是要去尝一尝托克逊6号拌面。大家一边在分享美食一边在和我们留言，我刚才突然想起来节目一开始有位听友说想吃剥鱼子，鱼子这会儿乌鲁木齐哪家鱼子好吃，各位来跟我们晒一晒吧。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超也说了，说在乌鲁木齐长大的，感觉到乌鲁木齐的美食太多了，都突然想不起来到底哪一个是最特色的。他说他觉得融合就是特色菜，你看看多么的这个宽泛的一个答案，说到我们的辛巴上了。确实美食的融合和我们各族群众在一起的幸福生活，就是反映出了我们从吃到生活都是融合包容幸福快乐啊。看到这会儿呢，松继续来和我们打卡了，他说期待美食的过程当中来报个路况吧。那是不是这会儿已经到了吃饭的地方，准备美食上桌了？他说河滩快速路从红山公园这儿呢，双向是一路畅通的。谢谢各位的留言。快乐之旅也说了中午

0: 我肯定要吃拌面呀，希腊蛋、过油肉要上两个菜，简直是太完美了。还有我笑我说，我吃也说了，说焦蒿是不是新疆的特产？他感觉好像自己没有吃过，那你去尝一尝，尝一尝大家刚说南湖东一巷立体车库那儿的焦蒿大盘鸡，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啊，有这样的美食太幸福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接龙分享美食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填空，在新疆的一天中午都得吃点啥好吃的。飞腾刚才提示了说，如果想吃鱼玉子啊，就可以去大寨沟。哈萨克剥鱼子尝一尝，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想吃剥鱼子的朋友们打卡一下大寨沟的哈萨克剥鱼子，肯定是劲道又入味儿的。还有这会儿，叼着说中午好，我觉得家乡马纳斯阿维炖牛排、拉条子都是比较好吃的。哎呀，确实这个阿维是很多老人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新疆的，怎么说呢？它是一种食材，又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然后它的味道呢又比较特别，口感也有很有质地。所以就是炖了牛排的这个吃法，倒是您帮我们解锁了一个新吃法，既营养又美味。而且刚才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说，炎炎夏日来碗江水面可好？当然好了，给您一键导航一下，直接导航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就有非常美味清爽的这个江水面。当然说美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太喜欢的朋友可能是不太接受，但是爱吃的朋友一定会在天热的时候来一碗清爽解暑解腻的江水面。看到这会儿，尔特说了，旅游日是不是得推荐一下西藏游和杭志老师的自驾游呀？没错，在古尔邦节假期到来的时候，环东天山自驾游报名正在进行，发送关键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了解东天山自驾游的路线还有报名通道吧。
1: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美食每刻陪伴大家。这会儿呢，我们也分享有关于志邦整家定制为我们送出的福利好消息，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160报名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160，期待您的光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刷新了各位的留言，也将会和今天接龙补充我们在新疆最喜欢吃的美食，还有就是您最引以为豪的家乡菜有哪些。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有2份啊，每份是4瓶，还有就是焦滋黄面烤肉，为大家送出的美味的单人套餐，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还有3位听友呢可以每人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1份。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3晋风味，这就是来自于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门面店的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套餐里头有好吃的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还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6度陈醋。联系电话0991662222，欢迎大家到店品鉴地道的山西美味。这会儿在微信当中，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还是有朋友跟我们补充了一下，就是在新疆的一天您都是怎么安排的。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早到晚盘点到了下午茶，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尝尝美味丰富的晚餐了？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你看夜市都陆续开放了，也丰富了很多朋友们的夜生活，点亮了当地的夜间经济。其实在新疆，美食的狂欢都在夜市，从头到尾你可以吃的不重样。和田夜市的烤全羊啊，还有烤鹅蛋啊、馕坑肉啊、烤羊肠都是不容错过的。那昌吉夜市的凉皮子、椒麻鸡、香辣虾，喀什夜市的烤羊羔肉、缸子肉、酸奶粽子啊，还有阿勒泰夜市的烤鱼啊、水煮肉、卡瓦斯，都让你嘴里吃着，手里拿着，心里想着。其实新疆的美食很多，只有你真正的来了，挖掘到了，才有属于你的美食滋味。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全疆各地的美食，大家也在不断的和我们接龙和分享，真的尝不完的新疆美食，拍了拍你，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会儿还有朋友们陆续在打卡，看到快乐之旅说中午好，在富康街有一家烤全羊特别的不错，不是干巴巴的哦，是外酥里嫩，一口汁水四溢，特别好吃的。确实烤全羊一定是外酥里嫩的，所以很多朋友才会特别的喜欢，而且这也是宴请宾客的一道特别招牌的菜啊。还有小凡同学也想蹲一蹲山西特色美食，期待你的持续打卡。在寂寞跟我们留言了，说中午好，打个迟到的卡，昨天都没顾上啊，太忙了，今天补打一次卡。也在和我们留言。还有杜松这会儿问了，说乌鲁木齐有没有鳝丝拌面呢？最近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刷到，也想尝一尝新疆这边有没有。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一下。还有春天秀丽说，这会儿宝山路北向南在苏巴酒店的门前有个井盖坏了，那大家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谢谢您的及时提示。还有爱舔酸奶盖说，他前几年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就吃到了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烤姥姥，不知道在乌鲁木齐的山西美食是不是能够还原。当然了，那你就不容错过，直接导航啊，导航搜索一下，在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位置，就是水磨沟区的东华会展蓝湾一期

0: 的门面找到这家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就是茂是繁茂的茂，源是源头的源啊，谷是谷物的谷，语言的语，就是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你是在明示我，呵呵，想要这份礼物，我们已经这个在考虑当中了，马上就要揭晓了。知足常乐走到哪儿了？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杨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打卡签到了，报告路况。
0: 好的。
1: 从米区米东区乡县走到上沙河，然后到这个华山大厦，一路畅通。今天天哦，云片蓝蓝的，星星美美的。祝大家天天开心，路路畅通。
0: 好的，谢谢留言，各位也可以继续跟进。看到尔特也在留言路况，东二环高尔夫路到米东区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方块说，哎呀，还是自己做饭好吃呀，西红柿炒鸡蛋乱炖，呵呵，还有小米辣拌秋葵，你看看这么清爽营养的搭配。轻舞飞扬也来了，今天不但准备了丰富营养的午餐，是给孩子做的笋片木耳炒肉，还有孜然蘑菇紫米饭，哎呀，既清淡又营养。他说北京北路到安宁渠路，途经太原北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一路畅通。飞腾也说了，说最有名的啊，刚说的这个波鱼子啊，他说如果说到浆水面，真的是越吃越饿，感觉挺刮油的是吧。燕子也说焦耗大盘鸡确实好吃，在马纳斯的朋友推荐过，吃了一次就已经爱上了。当然刚才有朋友在问说波鱼子哪家好吃，他想去打卡一下。超也给我们推荐了，他说吃波鱼子拌面，在中山路农行旁边有个白氏波鱼子拌面，公园北街林业厅对面有一个特色大盘鸡波鱼子拌面，别的就不知道了啊。那各位也可以导航，想吃的朋友们去尝一尝。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8: 四方珍馐，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气是楼下店铺的豆浆油条，是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是红泥火炉的把酒言欢，是街巷市井的嘈杂喧闹。听949每时每刻，品味人间烟火。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传递

美食，也接着看到很多朋友们继续在美食每刻当中和我们留言打卡。刚才看到朋友们问说有没有这个鳝丝拌面啊，朋友们也想问问。还有爱甜酸奶盖今天也在陆陆续续的和我们分享美食，他说塔城的美食他要推荐的一下高雅洁面包羊腿，真是外酥里嫩，而且吸满了羊腿汁，需要提前4个小时预定一下，就在伊宁路党校巷，也是一个网红老店了，也是俄式的烤炉烤出来的，会老板亲自端上桌，然后手撕开面包介绍这个菜品，还挺有仪式感的，这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就是塔城的美味，那就是面包羊腿。其实有一阵子这个面包羊腿的风啊刮到了全江各地，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吃是在伊犁的昭苏，可以说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就像刚才朋友们说的一样，等待的过程是充满了期待，然后当等了很长时间新鲜烤制出炉的美食，就觉得太值得等待这么半天了。当然这个烤羊腿就是当它非常有仪式感的把这个面包撕开的时候，扑面而来的香气和那个鲜嫩的这个羊腿，真的是这种感觉让人是流连忘返，记忆印象很深，所以一定是咱们新疆的羊肉才能做得如此之鲜美，而且这创新的菜式。还有朋友也在和我们留言打卡分享路况，清风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南湖北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那在节目当中还有奖品的分享，各位要耐心一些哦，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陆续的和大家来沟通和反馈通知大家。尔特也在说吃啥不重要，一定要带着杨洋这类朋友，就是带动着吃啥啥都香。唉，你说说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就是有好吃的时候还是要带着我，只要吃的多，就是这个美食的经验就是这样慢慢的积累出来的。还有轻舞飞扬说天天都听你们说焦滋黄面烤肉，平时一个不太爱吃黄面的人都想要尝试一下啦，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啊，坚持打卡，相信这个礼物一定会送到你的手中。那我们也继续看看大家和我们分享的路况和美食的推荐，继续期待着大家来留言刷新。小凡同学说小河公主家的烧烤也特别好吃，他当然也推荐了一个钵盂子，说新市区有个马老汉钵盂子拌面评价也很不错哦。所以刚才想吃拌面的朋友们啊，就可以这个钵盂子的朋友们可以打卡一下。紫剑骑行说着说着就给我们发来了两张烧烤，这是木垒烧烤吗？不但扎实分量足，而且看上去焦香四溢啊，扑面而来，隔屏我都感受到它的这种美味了。这个中午你说说美食就是这么的令人期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从早到晚在新疆美食分享的这些安排，都被朋友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真的有的时候吃的就是一种心情，就是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份热爱。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午间用美食美味分享传递，这会儿也陪伴着大家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和美食。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朋友们继续和我们留言分享，看到快乐之旅说在这个说到了这个风干肉纳人啊，确实是一定要去塔城品尝一下，就是好吃。清风说分享的这个路况我们刚才也已经刷新了，再次来看看大家的几条留言。大林说了，不知道会不会被抽中焦子黄面呢，特别期待啊！还有朋友们在和我们留言，也在分享路况分享美食。今天确实奖品已经私信发给了各位的听友，陆陆续续收到了大家的回复，那各位没有获得私信的朋友们还是要等待一下，我们也将会和各位继续传递分享美食。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杭志和田宇将会继续陪伴您在路上。各位在微信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分享即时路况，当然别忘了持续的回复数字8关注一下环东天山自驾游的报名通道。那稍后的时间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吧。

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放送福利，各位听众朋友们，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推荐的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我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很多家庭都想要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太多钱有点浪费，现在呢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在持续的和大家推荐先体验后付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要先试用30天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如果满意每个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最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重点提醒是，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吧。

0: 哪一
1: 段？稍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5: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5: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6: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3: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兔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7: 我们是
1: 把甜蜜
7: 品
1: 行
7: 组合。那此时此刻各位听众朋友在哪里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的，等待着各位的打卡互动和签到信息啊。
7: 嗯，对的。那么今天中午的时间啊，大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整点路况信息。
1: 嗯，
7: 现在啊，泰山街的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3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福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7: 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柯南高架，今天的车流量比较大，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的出口这一节东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38公里每小时。
7: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7: 永顺街的辅路呢，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8公里每小时。
1: 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由南向北，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7: 现在庐山街啊，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呢，由西向东，平均速度33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7: 好的，那么我们的路况报完了，该各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了。
1: 是的，各位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期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包括啊最近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频繁，
1: 嗯，
0: 您的体感温度和或者是这个车辆的仪表盘温度如何，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这两天这个气温啊并不是特别的高，
0: 而且我觉得不太稳定，
1: 对，不稳定，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厚衣服呢还是不能脱，别穿的太薄了，这两天感冒的人呢也比较的多啊。
0: 是的，得常备一点外套啊，嗯，保暖呐，啊嗯，别这个一下子生病了怪难受的啊。
1: 你看就像我啊，杭志啊现在就是反面教材呀，
0: 听着浓厚的鼻音 啊这就是感冒了
1: 感冒了感冒了啊，就是因为呢这个不注意，然后呢受凉了，
0: 嗯
1: 嗯，结果呢就导致了感冒。
0: 没错啊，所以也提示到各位朋友。
1: 对，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发现咱们新疆游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0: 没错，各个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是人流涌动，例如我每一天走过这个大巴扎，
1: 嗯，大巴扎
0: 这个地方啊真是时时刻刻这安检口或者是入口处的人都非常的多啊，
1: 你看大巴扎还有领馆巷，
0: 嗯，
1: 还有呢，这个，
0: 和田二街，
1: 哎呀这两天人特别的多啊。
0: 是的，
1: 那如果呢要给大家呢推荐几处咱们乌鲁木齐必打卡的地方，你会推荐哪里呢？
0: 那我就会推荐刚刚我提到的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1: 那必须的啊！
0: 这其实就是一处大的集市，
1: 嗯，
0: 特别好逛，
1: 嗯，
0: 也特别好吃，
1: 嗯，
0: 同时也特好玩，嗯，也作为乌鲁木齐地标性的建筑景点之一。
1: 嗯，
0: 那这儿的总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里面呢大概有3000余家的商铺，是集特色建筑、民俗风情、风味美食、娱乐餐饮为一体的一个景区。
1: 对，
0: 这儿呢也被誉为是新疆之窗、中亚之窗的一种美誉。
1: 是的，那咱们这个美食和，
0: 嗯，
1: 精品的
0: 饰品
1: 到底它有怎样呢？
0: 就是其实啊说到这儿，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在这儿大巴扎里面每天都会有彩蛋惊喜
1: 啊，哦，是这样吗？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来分享。
0: 就是都知道新疆是瓜果飘香，
1: 嗯，
0: 同时呢还是能歌善舞，
1: 嗯，
0: 所以在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之间，在大巴扎的中心广场的位置啊，一大片空地就会有自由舞的活动。
1: 嗯，是的是的，就是跳起了欢快的麦西来婆。
0: 嗯，
1: 那么而且啊这都是一种自发的。
0: 是的，
1: 它并不是彩排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天气好，心情好，有音乐有伙伴，当然要开始跳舞了。
0: 没错，就是氛围感超好。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加入到舞蹈团队，
1: 嗯，
0: 跟着人流
1: 啊
0: 一起舞动了一下，虽然跳的不是特别好吧，但是这个舞蹈的细胞好像就不自觉的就被调动起来了感染力特好。
1: 哎呦田宇，你不会跟人家跳起来，你跳的是十字步吧？
0: 谁说的？我会扭脖子
1: 啊
0: 左右扭，不是前后扭。
1: 打着跳着跳着打起太极拳。
0: 那太极拳是您的擅长啊，我跳着跳着转个圈儿。
1: 对，其实在这个麦西莱普我跳的特别好。
0: 哦，嗯，我还没有看
1: 过。学
0: 过，
1: 跟老师学过吗？
0: 也就是现在只能听到声儿，
1: 嗯，
0: 要是能看到影像。
1: 嗯，
0: 多少得让您来一个。
1: 对，另外呢就是
0: 如果说哎推
1: 荐
0: 啊，继续推荐呢，
1: 我也推荐一处，
0: 嗯，
1: 那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啊，就在西北路上，啊，
0: 是的。
1: 首先呢它呢是免费参观的，
0: 嗯，
1: 但你需要1到7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上来进行一个实名预约。
0: 是的，
1: 那每天啊它限制流量呢在10000人。其次啊这个博物馆的外观呢融合了咱们新疆的特色啊，建筑呢它是前几年呢刚好重新又进行了一番装修，
0: 嗯，
1: 哎，不仅呢有那种圆顶建筑风格，同时还有蓝白的主色调，正门呢全景与1楼的穹顶啊，那种几何式的玻璃天窗，哎，都是氛围感十足的。
0: 没错啊，那最后呢就是去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当然要去学知识，看藏品。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的核心藏品也是非常的多。
1: 哎，一定要去看的呢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锦护币，
0: 嗯，
1: 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说是镇馆之宝啦。汉代蜀地之锦，锦面上呢刺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色彩鲜艳，工艺精湛，也见证了丝路贸易与中原工艺的相传。
0: 是的，那同时呢其中还有伏羲女娲图，
1: 对，
0: 是唐代的绢帛。

0: 出了景区门票半价还有免费优惠等一些政策，我们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吧。
1: 是的，那例如乌鲁木齐市来举例，其中包含的景点景区有天山大峡谷、木须台生态公园、东白杨沟、雪岭鹰谷、西白杨沟、面儿沟、菊花台、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等等等等啊。
0: 像昌吉州、伊犁州、亳州还有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呢，也都推出了相应的政策。大家呢，如果要是今天啊想去转一下呢，您就可以查询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都有相关的推送。
1: 是的，
0: 咱们949交通广播是在昨天晚上的
1: 微信公众号做了推文推送，那其中包含的各地州各地的景区景点推出的优惠政策，大家都可以选择就近或者您感兴趣的来前往了啊。
0: 好的，那么这个内容呢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嘛，所以各位朋友啊，咱们大家呢一起把这个旅游的概念呢增强一下，古尔邦节跟着我们去自驾游吧。
1: 是的啊，那提到自驾游呢，很多朋友也都在这个关注和了解。
0: 对，
1: 今天这个早上这个电话啊就叮叮咚咚响不停啊，
0: 今天就有好几个人给我咨询，而且呢有一个人还说，哎，杭志，我不知道该怎么报名，我给他教了，我就说啊，你把那个咱们的海报呢长按二维码进入路书，在最下面有个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呢进入冰青旅的报名通道，在那里啊直接交费就算报名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您呢来联系啊。他说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是啊，现在咱们报名都非常方便了啊，没有那么难了。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很多朋友呢也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好的，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本节目由
1: 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九鼎文旅举办的樊登读书会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最近关注一下啊，如果想去和樊登面对面交流参加这场活动的朋友呢不要错过。
1: 是的，
0: 5月30号啊，在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文体中心，那樊登呢将带来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那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的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当中保持快速成长的节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
1: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报名参加。那可以通过91票务以及抖音、小红书直接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来购票啦。
0: 哎，大家抓紧时间啊，票呢也不是非常。

0: 那贵，最主要的呢是这次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由咱们这个九鼎文旅啊特别推出，在兵团第十二师的五一新区的文体中心这里呢来举办。那这个五一新区的文体中心啊，它就在咱们的乌昌大道的旁边，
1: 是的，
0: 下那个五一新区那个口子那个位置，其实非常好找。那么大家呢应该平时也看到过这个建筑，咱们的那个篮球比赛呢也在这举行过，
1: 所以各位可以直接一键导航搜索前往就可以啊。
0: 是的是的，樊登读书分享会，让樊登呢来给大家呢讲更多的知识，面对面的见面啊，让大家呢一起来做到终身成长，
1: 期待各位的参与。那刚刚我们的宣传大家也听到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次的自驾游的报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
0: 哎，
1: 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发送一波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您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的下方有二维码，长按二维码跳转进入报名路书链接，其中呢有非常详尽的自驾游的线路以及每个时间节点的一个安排啊。
0: 我们这次自驾游呢，首先啊带着大家呢要去咱们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看了北庭故城景区的这个土窑烧烤那边给我们发来的烧烤的一些内容啊，
1: 现场的一些图片视频，
0: 哎呦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周末呢我们也可以去世界文化遗产金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不仅呢可以在博物馆呢看 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感受千年故城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可以亲自啊穿越2.8公里的一个徒步大道，或者是景观呢由我们的观光车带你呢进入故城内部呢来穿越。大家呢在这里啊不仅呢可以看到故城以前的遗址的景象，同时还可以看到挖掘出文物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呢了解岑参在这里创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的历史过程。
1: 哦，写的就是这儿。
0: 对，是的，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1: 树万
0: 树
1: 梨
0: 花
1: 开。
0: 对，就是写的这里，
1: 所以也期待各位可以前往啊。
0: 对，它是这样，是这样的啊，就是在那个季节刚好是冬天嘛，而且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呢，武判官他们送别的这个位置啊，它长着一些树木，那么这些树木呢刚好这里有一口这个从温热的泉水流出来的一个不动的一条河流，就是冬天不动，所以水雾呢就很大，就在这个树附近呢结了很多的雾凇。这个美丽的雾凇呢从而引发了诗者的这种感怀。
1: 你看看借景抒情啊，这是。
0: 对，它有很多故事，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到亲子乐园还可以吃土窑烧烤，什么烤鸡啊、烤鱼、烤这个土豆，烤肉，哎呀反正有好多。
1: 看来这个杭志最近的减肥历程哈，真是离美食有点远，一说起吃的疯狂咽口水当中啊。
0: 我这次呢等正式带大家自驾游的时候啊，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开始品尝美食，所以在这之前呢为了见大家我都要好好的瘦一下，
1: 做一下形象管理，
0: 对，变成帅哥再见大家，
1: 然后在美食面前好好的放纵一把。
0: 对，而且这个季节去江布拉克景区呢也是特别的美，因为我们曾经啊在古尔邦节的时候，就是5月底6月初呢去过江布拉克，哎呀那个万亩旱田啊麦浪滚滚啊全部变绿了，而且是那种风吹麦浪非常的漂亮，
1: 而且天气也特别的好，
0: 天气特别好，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是从江布拉克景区呢进入，然后呢穿越之后从一万泉景区再出来，好多人呢只看过江布拉克景区的旱田，但是没有看过一万泉的旱田，
1: 所以这次我们走的这个路线啊是一个全新的路线。
0: 对，一万泉的旱田更漂亮，更加震撼，
1: 就我们会从江布拉克直接穿到一万泉，
0: 对，
1: 然后出口出去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地点。
0: 对，我们到英格布乡的月亮地村。那昨天呢我跟月亮地村的工作人员沟通了，他们那儿呢有一个红心小麦，就是这个小麦呢是咱们旱田的旱田小麦，有的啊亩产30公斤，你想想它的产量是非常低的，但是因为它不施化肥，不施，就全靠鱼养啊，
1: 很天然，
0: 对，很天然的麦香味浓郁。那这个红心面粉呢，他们说了在月亮地村呢要给我们每辆车呢送 2公斤半的那个袋装面粉作为礼物。
1: 嗯，
0: 然后呢？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那天我们在月亮地村啊，大家也可以现场我们的车友们采购一点点。
1: 哇、哦、
0: 我觉得机会太难得了。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到乡村，去到一些民风淳朴或者是很接地气儿的地方，因为很多美食好东西都出自这儿啊。
0: 我就记得呢，我在我岳母家啊就吃过这个面粉、
1: 嗯、
0: 它蒸出来的馍馍呢有一股那个麦香味啊，特别像蜂蜜的味道，
1: 有点点甜。
0: 对，
1: 是它纯天然的麦香气的甜、
0: 就是、对对对，就你感觉好像那个馍馍馒头呢蘸了一点蜜在吃。
1: 哦，有这个形容简直太
0: 巧妙
1: 了、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呢真的很难得，而且我们在月亮地村民宿呢、
1: 嗯、
0: 农家呢也给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和早餐，
1: 农家饭。
0: 对，那个味道吃到啊，你真正的啊，
1: 嗯，
0: 土窑就是土炉子做哈的，
1: 嗯，就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吃到这种原汁原味儿。
0: 是，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我跟这个英格浦乡的乡领导也沟通了，他们说呢、
1: 嗯、
0: 在古尔邦节第一天啊，他们会让这个乡里头的多个演艺队呢都到这儿来演绎，
1: 嗯，
0: 大家呢带来精彩的乡间节目，
1: 可以说是高手云集。
0: 对，我还要点篝火给大家啊。
1: 哦，你是点篝火、哦、你不主持啦？
0: 哎呀，主持人根本轮不上我。
1: 你不演唱一曲，
0: 到时候就看嗓子了。
1: 然后麦西莱普不五行一段，
0: 有麦西莱普，还有那个黑走马，我们都要跳。
1: 你看看，所以就冲着杭志当天晚上要作为表演演员演节目，
0: 嗯，
1: 咱高低都得去一趟啊。
0: 是的，围着篝火跳兔子舞也特别有意思、
1: 哦，
0: 真的，
1: 想一想就很有趣。
0: 对，来来来 ，go go go！
1: 已经被这种自驾游路途当中欢乐氛围已经带跑片了。
0: 五月28号呢，
1: 第二天，
0: 对，我们呢先去山梁米子酒厂参观，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呢也要给我们送酒，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山梁米子酒到底是怎么酿造出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在之后呢我们在木垒县的县城里啊吃一顿非常有特色的午餐，一定要吃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啊、糖洋芋、
1: 哦、都是木垒必吃的特色美食。
0: 对，我跟冰淇淋工作人员说了，我说这一顿必须特别有特色、
1: 嗯、
0: 一定要让大家吃到木垒最有特色的东西，
1: 毕竟杭州要放开敞开了吃、啊、
0: 我们是要看菜单的。
1: 是的、
0: 啊、然后晚上然后下午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呢去木垒的胡杨林和鸣沙山、
1: 嗯、
0: 其实木垒的胡杨林呢它也是在咱们新疆啊，在古尔班通狗特沙漠边缘上的一处呢，可以说呢是具有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胡杨林。
1: 嗯，
0: 这咱们不是说胡杨有3000年不死，死了3000年不倒，倒了3000年不朽吗？
1: 是的，
0: 你在这儿都可以看到这三个阶段的不同的树木，
1: 那观赏性是非常绝佳的。
0: 对，有的呢它已经死掉以后呢那种枯木变成那种很有造型的样子，
1: 嗯，
0: 有的呢是已经倒了之后呢在横在沙滩上呢，然后呢也像是一条船一样横亘在那里，
1: 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0: 对，还有的胡杨林呢现在正在茂密的生长，冒着绿叶，
1: 你 看
0: 所以呢它就是整个园区啊非常有造型，
1: 嗯，
0: 是特别出片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呢在木栈道上慢慢的走过，然后呢去拍照，
1: 嗯，
0: 是吧，啊，感受这个胡杨林的风貌，然后呢再到鸣沙山爬上去呢滑沙，哎，让大家感受这份快乐。那么这是两项游戏了。
1: 是的，
0: 晚上回来之后呢住在木垒县、
1: 嗯、
0: 在木垒县继续吃晚餐，我们甚至连早餐都给大家准备的特别有特色。
1: 是的，一天三顿啊、嗯、大家能够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那么到了这个5月29号的早晨呢，我们就从木栈公路去鄯善了。
1: 嗯，
0: 去鄯善之后呢我们在鄯善也是深度游，首先呢到库姆塔格沙漠，让大家呢感受到滑沙呀玩沙呀，是不是啊，各种娱乐项目、
1: 嗯、
0: 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公园呢在古尔邦节期间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1: 优惠，
0: 包括呢他们的一些舞蹈演员会在不同的点位啊、
1: 嗯、
0: 跳这种舞蹈秋瓷舞啊，还有一些古代的舞蹈啊，
1: 嗯，
0: 并且呢有西游记方阵
1: NPC 巡游，
0: 对对，神游完了呢好多的游乐项目都是半价，就是像什么骑骆驼呀冲浪啊它都会有一些半价优惠，
1: 玩不过来了呀。
0: 对对对，完了以后大家呢在这个地方啊咱们爬沙爬上山，然后我给大家送奖品、
1: 嗯，
0: 啊，谁先爬上去，然后呢，我让大家再，走到我身边
1: 啊，然后送一个人生。

0: 忠告啊！
1: 不是人生忠告，这次我一定要带一份奖
0: 这是
1: 品
0: 实打
1: 啊！
0: 实的，我们随行的
1: 对
0: 当
1: 对，
0: 中啊，大礼包和优惠福利非常的
1: 就
0: 多
1: 是
0: 啊。
1: 大家呢在控塔格沙漠，你可以把鞋子脱了，
0: 嗯，
1: 光着脚走在沙滩，
0: 哎，这个温
1: 特
0: 度
1: 别
0: 是
1: 舒
0: 不是可
1: 服。
0: 以把自己埋起来做个沙疗？
1: 温度倒没有那么
0: 啊，
1: 热
0: 倒也
1: 啊，
0: 没那么热，
1: 对，因为五
0: 嗯，
1: 月底嘛，它还没有到7月份
0: 也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感受到那份快乐。
0: 但这个温度刚刚好是适合游玩的温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同时呢，
1: 嗯，
0: 我们白天在库姆塔格沙漠玩
1: 对，
0: 完，
1: 嗯，
0: 那晚上呢？
1: 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二次还要进入库姆塔格沙漠，
0: 嗯。
1: 因为他们推出了沙漠之夜嘉年华，不仅啊有灯光秀、山体秀，还有呢 DJ 的欢快打碟，
0: 哦哟，
1: 大家呢共同在星空下呢大合唱，然后晚上还有放烟花
0: 妈呀，这是
1: 啊！
0: 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1: 对对对，
0: 哈？
1: 特别
0: 而且
1: 好。
0: 这种体验你单个去没意思，必须是集体、
1: 对
0: 团
1: 对，
0: 队，大家一起挥起手中的手机、手电筒的亮光，一起唱着《那些年错过的大雨》，是吧？那种感觉氛围一下子就
1: 哇，
0: 来了啊！
1: 那要流眼泪了。那5月30号呢，我们早晨出发呢，到
0: 嗯，
1: 吐鲁番去游交河故城，中午在葡萄架下再吃上一顿美美的大餐。
0: 吐鲁番的美食，
1: 对，然后呢，我们就解散团队了。我们这次自驾游是利用假日哦，朋友
0: 嗯，
1: 们，尤其是那些呢平时说自己工作忙没时间报名的朋友们，你可再不要找借口了啊！
0: 是的，这个时间点
1: 对，
0: 简直太完美了。
1: 是的，5月27号到5月30号在古尔邦节期间，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下路书，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名额有限啊，报满为止啊！
0: 是的，
1: 哎，赶
0: 所
1: 紧的
0: 以
1: 啊！
0: 期待各位。而且我们刚刚的介绍当中啊，这个景点、游乐、游戏的环节太多了，我们
1: 对。
0: 这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因为要全介绍完啊，1个小时根本不够啊！
1: 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吧。其实今天大家呢还是互动非常好的
0: 是
1: 啊。
0: 的，看到小凡同学来了，他说：“杭志田宇，中午好，饭
1: 啊，
0: 搭子准时上线，米东
1: 太
0: 南
1: 好
0: 路观
1: 了。
0: 察员。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小杜啊，Mr. 杜，他打卡，他
0: 嗯。”
1: 说：“今天可以吃冰激凌吗？感谢杭志，送的天晴王。”今晚上可以喝一喝啦，
0: 微醺一下，说道啊，然后
1: 那
0: 你
1: 你
0: 头
1: 喝一下
0: 再插上一根这个绿豆味的这个冰棍儿
1: 吧。啊，
0: 啊
1: 为啥？
0: ，DIY 一下，
1: 哦，
0: 啊，
1: 好，来看芊芊说什么。
2: 万盛大街由西向南与西流湖南路交叉口，
1: 嗯。
2: 最左边车道有一个公交车坏了，往车上就避让啊。
1: 哎呦，你看万盛
0: 嗯，
1: 大街这里啊，有公交车坏在路上了啊，注意避让。
0: 所以提示各位
1: 嗯，
0: 啊，
1: 三区食堂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大巴扎呢还有旅拍，哎，对，服饰旅拍特
0: 是
1: 别
0: 的，
1: 棒
0: 留下旅行当中的美好
1: 嗯，
0: 回忆嘛。
1: 对对
0: 同
1: 对。
0: 时看到安之若曦也来了，他说：“杭之田宇，中午好啊。”他说：“整个喀什西路啊，喀什路，他说的整个喀什路西向东都不堵车。”
1: 哦，
0: 一路畅通
1: 对，
0: 啊！
1: 畅通啊！好，来看一下左军，左军的语音。
3: 雪松节报路况，现在从那个司马山这个桥上下来啊，走到喀什街西向东啊，差50米就可以上喀南高架去，
1: 地
3: 一个
1: 方。
3: 网约车和一个小货车，
1: 哎
3: 微
1: 呦，
3: 信面包
1: 微信面包
3: 刮蹭啊。
1: 刮蹭了，嗯。它还有50米就上柯南高架的那个位置，嗯，那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面包车和一个货车，一个小车给刮擦了，
0: 是的，有事故发
1: 啊，
0: 生，所以也
1: 对，
0: 提示各位
1: 注意点
0: 啊，
1: 啊，
0: 嗯。
1: 我敲我吃我狂来了，他说呢，北环高架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适中，
0: 收到了。那各位如果想了解自驾游，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对，这位
0: 啊。
1: 听众说，古尔邦节是哪一天放假？哎呦，你看看，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0: 嗯，
1: 是 5月27号到5月31号五天。
0: 是的，那我们的自驾游的行程安排是在5月27号到5月30号4天3晚。
1: 对对 对, 对，就在这个期间，还给大家留一天回来呢，可以休息休息。
0: 是的，
1: 对对，
0: 嗯。
1: 好，来，现在呢，我们正式的给大家出题吧，实录互动要开始了啊！
0: 实录互动4道题准备好了，今天呢，我们走一走。

0: 新华北路，
1: 对，
0: 第一道题呢说新华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1: 对，新华北路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这个问题已经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呢快快的回答。
0: 是的，等待各位的答案。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
1: 合。哎，大家好，我是麻大爷。
3: 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我们是
4: 马上收听组合。
1: 哎，那个今天天气还是凉。婷婷，
3: 怎么
1: 了？我打算买上2个雪糕吃吃。
3: 你都说了天气凉，怎么还要吃雪糕啊？
1: 因为你不能吃，我得多吃一点。
3: 那你别让我看见。
1: 看到的话会怎么样？
3: 看到的话我就想吃啊，你又不给我吃，然后我就告给莲芳姐姐和杭志叔叔，让他俩收拾你。
1: 对，莲芳姐姐和杭志叔叔呢直接把
0: 左右夹击啊，
1: 左右夹击之后雪糕抢过来啊，自个儿吃掉了
0: 啊，反正也不给婷婷吃啊。马大爷吃不上啊。
1: 风雨戈壁滩说了啊，他说那个哈密东天山隧道限速
0: 到底是什么样？
1: 对，他说网上说是80，隧道口却写的60，我到底信哪个？
0: 那这边建议您啊，眼见为实，咱看到路上的标志标线写的是多少，咱参考就是多少。
1: 你想想，人入口都写了60了，你还说网上？
0: 网上的不实信息也很多啊。
1: 对呀，你肯定得现实的呀，你那上面都写了60了，你就得按60跑，你别在那儿自己在那儿瞎琢磨啊。
0: 是的啊，提示到您。
1: 对，好，来看一下啊，多吃雪糕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语音打开啊。他说哪个地方？
0: 苏州路桥河滩。
1: 现在呢在河滩路上，是从河南路桥往苏州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辆比较缓行啊，走得比较慢。
0: 是的，收到了您的路况。那同时呢，实路互动的第一道题，新华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其实跟昨天的新华南路它是有连接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第一道题我们先来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1: 对，
0: 那第一道题，新华北路的最南端，其中一条肯定是有新华南路。
1: 对，
0: 那第二条呢，就是中山路。
1: 中山路和新华南路嘛，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那个左军又答错了，答到大湾还有燕尔窝路上去了。
0: 这个不是新华南路的最北端吗？啊，最南端吗？啊。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第二题出出来吧。
0: 第二道题，题干呢是新华北路。说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的地标呢有成功广场，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小西门的位置。问到在这儿十字路口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各位抓紧时间答题吧。
1: 答题吧。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
1: 一路畅通。
0: 哎，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他这个第二道题呢，好像答的还都挺好的。
1: 是的，
0: 是，
1: 因为一说起这个小西门、成功广场，大家肯定都很熟悉啊，在这个十字路口交汇的道路就两条。但是呢，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0: 哎，是的啊，当然答错了，是不是啊？
1: 没错啊。
2: 哎，我以前和莲芳大姐经常到这里来买东西啊。
3: 马大爷，你经常来这儿买啥呢？
2: 买秋裤，买凉鞋。还买帽子啊。
3: 你看，在这儿就买不上冰淇淋了吧？
2: 我在这里偷偷地吃过烤肠子，嘿嘿。
3: 但是我知道以前在小西门的商场里面有非常好喝的手工酸奶。
2: 啊，我也喝了，就是没有给你带，嘿嘿。
3: 所以马大爷每次都不给婷婷带好吃的。
0: 那然后你给那个杭志哥哥告啊。
3: 我都跟杭志哥哥说过呀。
0: 然后给莲芳大姐也说。

0: 我想
1: 所
0: 啊，
1: 以莲芳姐姐每次做拉条子都不给马大爷吃。
0: 然后把马大爷爆 K 一下
1: 嗯，然后马大爷瘦的跟个闪电一样啊！
0: 好，来看一下 ML 说什么？
2: 新华南路到成功广场那儿的十字路口，那条路那不中山路吗？
0: 中山路。
2: 还有一个事情说一下，
1: 我等一
2: 那
1: 下。
2: 个西单乌皮连接线那个桥下面，有一辆那个共享单车那个电动车下面放着。桥下面有点暗，我过来之后差点碰上那个，
0: 就是四
2: 应
0: 道
2: 该让
0: 岔
2: 交警要是把那个
0: G
2: 车
0: 三零，
2: 放到别的地方去。
0: 对，四
1: 哦。
0: 道岔 G 三零连霍高速那个盘桥的位置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
1: 共享
0: 共
1: 自
0: 享，
1: 行车、共享
0: 对，
1: 电
0: 被
1: 动车。
0: 扔到这个路边儿，就是
1: 哎呀。
0: 哎，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他们每次都骑到这儿，然后扔到这儿就走。
1: 就只顾自己方便，
0: 对对对，就扔到马路上，扔到路边儿。
1: 但其实这对于路上开车的各位司机师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隐患。
0: 当然了，非常危险啊！
1: 所以
0: 而
1: 您
0: 且，
1: 的嗯，
0: 这共享单车，你想想，人家要收回去的话，得要弄个车。
1: 千里迢迢过来找，
0: 是。
1: 其实也不容易。
0: 而且那个共享单车，你打开骑了以后呢，你如果要是没有放到指定位置，它是要多扣费的
1: 而且是不
0: 啊。
1: 停止收费，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咱就骑共享类的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首先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对，
1: 其次呢，咱停放到该停放的位置，不妨碍正常的通行是最好的。
0: 是的，是
1: 当
0: 的。
1: 然，刚刚这位师傅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也及时的反馈给相关的交管部门，来到现场看一看
0: 谢
1: 啊。
0: 谢，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正确的答案吧。
1: 是的，第二道题说到成功广场还有小西门，在这与新华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道路叫啥呢？两条路，一条呢叫做民主路，
0: 对，
1: 还有一条呢叫做西河街。
0: 对，
1: 嗯，
0: 哎，这两条路啊，答对了就对了。好的，我们把第三题现在出给大家吧。
1: 第三题啊，我们依旧是在新华北路上，再往前走呢，还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交汇的标地的这个位置啊，有红山会。
0: 红
1: 还
0: 山
1: 有
0: 会，
1: 时代广场，
0: 哎，
1: 那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哎呀，这可是个大路口了，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应该对这样的非常熟悉，赶紧的回答。你看这个小兔兔，他问了，他说：“杭志，你去自驾游不带莲芳大姐和马大爷吗？”
3: 带
0: 哎，
3: 吗？
0: 必须要带着我，
3: 也得带上我。
1: 你
3: 哎，婷婷，你去不去？
1: 婷婷也去呢，但是你的车能不能坐下？
0: 我还得带上我是小明。
1: 哦，一家人得整整齐，田雨带不带吗？
0: 田雨，哦，好，哎，我的车
1: 这
0: 不
1: 几
0: 够
1: 个人
0: 坐
1: 了，大家
0: 了。
1: 帮我们算一下啊，我们俩数学不
0: 算了，
1: 行。
0: 我这次去开上一个大巴车算了，
1: 要不然拉不下啊，
0: 对，把你全拉上，好不 好
1: 家人
0: 啊？
1: 太多啊。
0: 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语音来了啊，正。
2: 从国昌出发，南路交警是明德路，明德路。
0: 明德路。哎，
1: 哎
0: 肯定不
1: 呦，
0: 对啦！
1: 刚刚说到的是民主路和西河
0: 对，
1: 街。
0: 民主路和西河街。那我们接下来出的这道题啊，就更简单了。这里有 CC Mall 红山会，是不是啊？
1: 没错，
0: 那交汇的这个道路是哪个大十字路口呢？
1: 道路的名称，各位可以抓紧时间的来分享过来。
0: 安
1: 那
0: 永
1: 么，
0: 胜第一个回答对了啊！
1: 没错，也看到很多老听众啊，跟着我们的实录互动，认识了很多家门口的那些路，所以答起题来那是非常的轻松
0: 今天
1: 啊。
0: 没 Q 表流程吗？
1: 对，没有。
0: 哦，好，来，我们了解一个预警信息，天气预警信息。
1: 亳州气象台在19号，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3时，将大风黄色预警升级为了大风橙色预警。在今天中午到夜间，清镇北部、边河区、山口、爱比湖、蘑菇滩及托托镇部分的区域阵风会达到11级左右。
0: 有一位朋友说，大西门下河滩的位置啊，这个布料市场这里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好，那这个信息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下面呢走点宣传，我们了解天气的变化吧。
4: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7: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8: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6: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9: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7: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9: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把甜蜜品
1: 行
0: 组
1: 合。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九鼎文旅推出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5月30号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那我们说呢，在5月30号这一天啊，大家呢可以来到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文体中心和樊登呢面对面交流。届时呢，他将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题为《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会。那大家呢可以在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上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购票了啊。
1: 是的呢，那我们的杭志带队的自驾游也正在报名当中，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详情。
0: 哎呀，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机会难得啊，一定要来啊。
1: 没错，那出发的时间呢是5月27号到30号，为期4天3晚的一 段自驾游的旅途。
0: 我们这次的活动还特别得到了志邦整家的大力支持。下面呢，我们播出一个福利消息啊，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呢舒适整家

0: 就可以进行定制了。店内呢还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套。你现在拨打电话0991661610这部电话啊，您就可以呢领到电火锅，还有精美茶具和高端的床品等等这样的一些好礼。门店的位置啊，一个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一个呢在美居美家生活，哎，美居家居生活馆啊，
1: 没错，
0: 二楼啊，他们还有一部电话，大家记住0991661610，好记啊。
1: 嗯，期待各位的光临，可以到店来看一看。
0: 对，
1: 那同时呢，五月的西藏也是正是美好的一个季节。
0: 嗯，
1: 那对于想要进藏的小伙伴来说啊，现在有一个入门级，超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一段行程，可以打卡到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等著名的景点，尝鲜蚝、牦牛肉的牛肉汤锅，还有灵芝石锅鸡等等网红美食。那全程呢会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又惬意。西藏四飞七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那报名进入了倒计时，各位如果感兴趣想要了解，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说您想开车自驾跟着航志一起去玩，一定要发送的数字是几呢？数字八。嗯，
0: 对啊。一个八一个六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但是跟着八呢就是跟着航志走啊。
1: 没错，期待各位的一同出发吧。
0: 对，一同出发。
1: 实录互动来到了第三题，我们在了解天气之前对对答案，把最后一道题也给大家来出一出。
0: 是的，最后一道题啊，
1: 第三题的答案
0: 是光明路和友好南路。
1: 嗯，各位答对了吗？
0: 啊，对，就是西塔桥的大路口嘛。
1: 没错啊。
0: 嗯，
1: 同时呢最后一道题说新华北路南北走向，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北多云，26度到10度。
0: 奎屯呢是晴转多云，27到7度。
1: 克拉玛依晴，25度到11度。
0: 伯乐多云，24到7度。
1: 伊宁多云，29度到11度。
0: 塔城晴，17到4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0到2度。
0: 哎呦，阿勒泰有点冷。
1: 没错，
0: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1度到11度。
1: 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
0: 嗯，南疆库尔勒多云，30到17度。
1: 阿克苏小雨，29度到15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18度。
1: 喀什多云，33度到18度。
0: 和田多云，35度到19度。
1: 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
0: 对，今天亳州呢也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啊，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是的，温度有下降。那看到2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18度，低温8度。
0: 主要是还是有一场这个变天。
1: 嗯
0: 啊，当然了，雨量不是很大啊，所以主要是降温。
1: 没错。
0: 那么在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25度到9度啊。
1: 没错，所以这两天的温度变化会比较的大啊，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呢，及时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实录互动最后一道题，新华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的最北端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儿？看到大家的反应速度都很快啊。
0: 对，
1: 正确答案直接就发过来了。嗯，
0: 那正确答案我们公布一下吧，
1: 就是红山路和新民西街。
0: 红山路和新民西街。
1: 嗯，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大家答的都非常好，今天我们的奖品啊依然是精神奖励啊。
1: 是的，情绪价值提供满，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带来一个人生忠告，你带来一个
1: 美
0: 好祝
1: 福，
0: 怎么样
1: 啊？可以。
0: 行呢，我的人生忠告就是啊，
1: 嗯，
0: 平时啊，
1: 一下子忠告不出来了。
0: 忠告的啊，有
1: 。嗯，
0: 开车不要看手机，
1: 哦，
0: 开车眼睛一定要盯着道路啊。
1: 哦，
0: 你看手机的话啊，就危险了啊。怎么样？
1: 爹味儿十足啊，依旧是
0: 警味儿十足
1: 啊，依旧是这种爹味儿风格。
0: 好，你的美好祝福。
1: 我的美好祝福就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朋友们提出的一些看到的问题吧。就比如说这个共享 系列的车辆在那停放。你说城市当中的美好景色啊、包括干净的城市环境，都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进行。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都能够啊、做到自己

0: 能做的小事儿，然后
1: 就是用文明的行为，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美好嘛？
1: 对，美化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更美好，是吧？
0: 没错，嗯。
1: 哎，那马大爷也来一个，
0: 马大爷。
1: 哎，我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
0: 这是一个很真诚的祝福啊。
1: 对。
0: 那婷婷今天，
1: 那婷婷呢？
0: 婷婷就祝小姐姐们越来越美，小哥哥们越来越帅。
1: 哎呦，只给小哥哥小姐姐送祝福啊。我这样的大爷，还有莲芳大姐那样的奶奶。
0: 哎呀，你都跟不上这个时尚潮流，女孩都是小姐姐，男孩都是小哥哥。
1: 啊，那我也是小哥哥。
0: 嗯，今天让年轻一回吧。
1: 马大爷小哥哥。
0: 哎呦。说到这儿，这个大爷开心的止不住嘴角上扬哈。
1: 好的，你待会儿多叫我几声啊。
0: 就叫这一回啊。
1: 好，那各位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啊，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要说一个受到这个大风天气的影响啊，因为这次有一个变天嘛。
0: 嗯。
1: 那铁路部门呢，又有部分列车呢停轮避风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19号啊。
0: 是的。
1: 避风的车辆呢是乌鲁木齐到和田的5816次，喀什到西安的特快270次，喀什到成都的成都西的特快62次，还有呢和田到乌鲁木齐的特快9528次，快9720次，5818次和7558次，喀什到乌鲁木齐的快9774次，快9785次。
0: 那同时呢，9月20号，也就是明天停运的旅客列车呢，有乌鲁木齐至和田特快9526次，快9718次，7556次，乌鲁木齐至喀什快9772次，快9786次。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那铁路部门呢也将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一旦好转之后呢，及时恢复列车的开行。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行组合。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啦。

0: FM93.。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

的今天。在阳光明媚的周二午后15:02，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说到旅游哈，可以跟着赛事去旅游。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关注正在进行的环塔拉力赛的话，今天环塔的大营就要从这个鄯善哈奔赴巴州了哈。当然还会去到这个和田地区，去到阿克苏地区。比如说您要去看这个 CBA 的半决赛的话，您现在可以飞往北京，可以去往的是深圳，所以说凭借一张球票可以去到全国各地来旅游。当然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哈来到美丽的新疆看比赛来旅游。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15:04到目前为止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小段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另外在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来顺畅通行的。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传递路况信息吧。在路上我们可以来彼此分享，也可以来传递更多的这个信息哈。有朋友说现在来打卡签到了哈，包括红柳，包括后悔，欢迎各位。你说吹夏天的风。今天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的重点内容。环塔拉力赛今天进入到了第三个赛段的争夺，各车队的排位哈是初见端倪了。同样还会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晚间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另外一组对决，浙江广厦在主场再下一城，总比分2-0领先深圳，率先拿到赛点。同时还会关注到激战正酣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有朋友说这个门票到底怎么样预约啊，这个门票提前几天预约怎么样能够约到？所以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有一个现场观赛预约的全攻略，我们不容错过啊。除了关注家门口的足球比赛之外，还会关注到即将要开战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凌晨哈，又有几支球队公布了26人大名单，比如说桑巴军团巴西队公布了最终的26人大名单，大家期待的内马尔入选巴西26人大名单。看看世界和喜欢的，这会是内马尔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吗？我们也值得期待啊。会不会忽然想念今天？我们聊体育，说互动。

0: 来竞猜，欢迎各位锁定每天中午3点到4点的劲爆体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在每天午后这样的劲爆的音乐节奏，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哈，也希望这样的节奏能够叫醒各位的耳朵。在这样一个午后，如果说您昏昏欲睡，有点打盹的话，锁定劲爆体育节目，叫醒你的耳朵。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健康的环节。我们都说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要加强运动。这个动呢，包括专门的运动，当然也包括活动。这个活动呢，又包括站和走。其实我们说哈，运动，首先你得动起来才行呀，对不对？能动起来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为健康而进行的这个运动哈，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一个原则，尽可能的结合个体的情况，从轻微运动开始，并坚持下去，贯穿终身。运动形式的选择，原则上从不负重到水中动，反向运动，逐步负重来逐步进行。另外，有人说啊，现在工作太忙了，也太累了，如果没有时间运动的话，建议可以从活动入手来加强锻炼。比如说在这会儿哈，在听节目的朋友刚吃完午饭，在回单位回公司的路上，到单位以后可以来站立办公，工作运动两不误。站立办公呢，作为一种功能训练，就要讲究站姿，尽量坚持立正的姿势来训练，达到改善肌骨健康的效果。建议每天坚持站立办公1小时以上，也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其实在我们身边，用我的同事下档节目的主持人韩帅，他就是选择站立办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健康生活的情况之下，参与到咱们的运动健身当中。
1: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环节，这一段时间对于很多的赛车迷来说，可以说是大饱眼福了。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一段时间呢，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昨天呢，进行了第二赛段库木塔格沙漠赛段，车手们深入到了吐鲁番境内，在库木塔格沙漠与广袤的这个戈壁哈，广袤的戈壁之间展开了长达 293.08 公里的高强度较量。可以说时隔9年的时间，环塔再次回到了库木塔格沙漠，这片以雨状沙丘与刀锋沙棘闻名的城中沙漠，不仅承载着众多老环塔人的回忆，也成为了不少车队赛前训练与调教赛车的重要地点。那昨天的比赛哈，设置了近90公里的砂石路，其余路的路段呢，大多数则为沙漠路段，沙漠、戈壁、河道与峡谷不断的切换，让比赛从一开始哈便充满了挑战。昨天的比赛作为昨天最早冲线的

0: 以汽车组的身份第一冲过了终点。昨天的比赛，卫冕冠军101号车手刘彦贵则延续了稳定的节奏，面对高速赛段他并没有选择全力冲刺哈，而是一个控制节奏稳步推进为主。在刘彦贵看来，目前今年的环塔拉力赛才刚刚开始，正处于前期阶段，稳定性远比单个的赛段成绩显得更加重要。随着库姆塔格沙漠赛段的结束，那今年的环塔国际拉力赛也正式进入到了残酷的沙漠拉锯战的阶段。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线设计与持续高温的考验，接下来的每一个赛程啊，每一个赛段都将是进一步的考验车手领航与赛车之间默契与极限的考验。那现在是15:12哈，第三赛段这会儿正在进行当中啊。就跟着你您在关注今年的环塔拉力赛吗？您喜欢赛车吗？如果喜欢的话，锁定每天中午的劲爆体育。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在进行当中。在昨天晚上，极致吐鲁番金盔耀环塔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第一赛段的乌鲁木齐至林海拔的成赛段的路段的这个金头盔的颁奖仪式，在鄯善北站的环塔大营盛大举行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迷、游客与车手齐聚吐鲁番鄯善北站营地，共同见证了环塔勇士荣耀加冕的高光时刻。昨天晚上在环塔大营里面可以说是灯光璀璨，颁奖典礼的帐篷前，舞蹈演员热情起舞，营造出了一个非常欢快的氛围。在舞台上，咱们的舞蹈演员在颁奖典礼之前也是进行了非常多的文艺表演啊，让现场的车手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领略到了咱们新疆歌舞的魅力，将现场的气氛迅速的点燃，推向高潮。在昨晚的颁奖典礼当中，与传统的颁奖不同，本届金头盔的典礼深度融合了吐鲁番本地的文化特色，打造出了极具火州风情的冠军互动仪式。在大杯敬王者、好运一杯子的环节当中，每一个赛段的冠军车手均高举0.5米高的火州好运杯啊，这个杯子非常的高，你想半米高，饮下了由吐鲁番石榴鲜果萃取制作的特调饮品，象征着好运与荣耀的巨杯捧杯环节，将仪式的这个现场哈、又推向了高潮。你像一般的这个颁奖典礼哈、就发一个比如说奖杯，如果说您是赛段冠军的话，给你戴一个冠军帽，但是今年这个环塔拉力赛这个颁奖仪式哈、新意非常多。除了有咱们这个火州好运杯之外，昨晚的颁奖典礼所有的赛段冠军也领到了属于他们的冠军方向盘囊。哎，说到囊，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会陌生，在我们身边有芝麻囊、皮牙子囊、奶子囊，对不对？包括这个辣皮子囊、核桃囊，对不对？昨天的这个颁奖仪式，方向盘造型的囊绝对是昨天晚上最具话题性的代表之一。由吐鲁番囊匠手工制作的方向盘造型的囊饼被交到了每一个级别的冠军车手手中，随着全场高呼肯定能赢，所有的冠军车手都俯身大口咬下了方向盘囊，囊屑飞扬，掌声雷动，也让环塔硬核越野的精神与新疆的地域文化完成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融合。那想一想，如果说

咱们这个环塔大营去到八州以后，八州的颁奖仪式会拿出什么特色？到了和田以后，和田大营会拿出什么特色？到了咱们的阿克苏大营，阿克苏大营又会拿出什么特色呢？我们也值得期待哈。稍后时间我们也会联系到的是我们在环塔前方的记者，让他们通过前线的这个眼光以及镜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在他们眼中的环塔国际拉力赛。

0: 哎，有朋友说，昨天晚间这个颁奖仪式哈，通过丝路视听，还有咱们的949全媒体平台看到了，看到那个方向盘造型的囊了，确实能够代表咱们新疆人的那种特这个性格哈。所以大家如果说关注环塔的话，也可以来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带您来全景关注，全景了解。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尹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时间到了午间的15:18，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环节哈，答案只有一个。这个各位体育迷们可以来聊一聊体育赛事，当然有很多朋友哈说我就是冲着答题来的，没有关系，这个中午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开动脑筋，一起来提提神，醒醒脑，答案只有一个，开始咯。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你们准备好了吗？答案只有一个，四条线索层层递进，在午后时分来开动脑筋，为您来提神醒脑。今天中午的答案只有一个，猜的依然是一个运动项目。这个运动项目呢，一般人很难参与。好吧，这个范围给大家框定了，就是不是普通大众能够参与的运动项目。好吧，来公布我们第一条线索。刚刚那是这个前情提要，给大家说这个目录。今天的目录就是这个运动项目一般的人很难参与。来，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要考验运动员耐力、速度、技巧、爆发力。什么运动需要考验运动员这么多的身体素质呢？来猜一猜，这项运动要考验运动员的耐力、速度、技巧还有爆发力。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可以来编发您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高尔夫要考验耐力吗？高尔夫考验速度吗？有猜橄榄球的，猜自由搏击的，猜环塔拉力赛的。环塔拉力赛的赛车手好像不需要考验爆发力吧？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要考验运动员的耐力、速度、技巧、爆发力。欢迎大家发送正确答案。赛事回顾，进入到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的环节。在昨天晚间，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另外一组对决就是下半区的对决，第二场比赛在杭州的黄龙体育馆打响了。浙江广厦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深圳男篮。那在首回合比赛当中呢，广厦是1-0先拔头筹，所以这场比赛呢，深圳队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所以双方呢在比赛过程当中首节防守强度都非常的大。广厦队在这个第一节的节目以一波7-0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在第二节双方进攻效率都还不错，在十分的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来回的拉锯。第三节双方的打得有来有往，在三节战罢之后，深圳队追回了5分，在最后一节深圳队一度将比分追进到了2分的之差。但是这个广厦队作为卫冕冠军，他们还是有强度的，有深度的。最终呢，广厦队呢是稳定住了局面，以92-85再次战胜了深圳队，将大比分改写成了2-0，率先拿下了赛点。昨晚的比赛有朋友看了吗？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观后感。这场比赛呢，广厦队之所以能够击败对手，率先拿到赛点，有一个人的功劳，那是居功至伟的，就是广厦队的外援，上个赛季的总决赛 MVP 这个布朗。布朗的表现可以说真的是相当炸裂，全场比赛布朗19投10中，拿下了30分、3个篮板、4个助攻。你想，第一场比赛布朗是拿下了46分，昨晚的比赛虽然说深圳队有对布朗的一个针对性的布置，但是他依然能够拿下30分，真的不得不说在整个 CBA 外援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布朗可以说是现役第一人，当之无愧。在广厦同深圳的比赛之前呢，有很多球迷就说了，这一轮系列赛应该是一轮双方的外援的飙分大战，就是广厦的布朗以及常规赛的最有价值的外援小孩哥史密斯，他们会对标。所以说呢，大家都特别期待，但是呢，有点遗憾的是呢，史密斯的意外受伤让这一轮系列赛好像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悬念。深圳队唯一能够抗衡广厦的这个外援没了，球队好像也彻底的是失去了主心骨。在过去两场比赛当中呢，广厦队几乎是在外援这个点上就单方面的碾压了对手，尤其是布朗这一点，这两场比赛深圳队拿布朗可以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布朗可以说是打出了一个恐怖级别的数据。第一场比赛布朗出战34分钟，31投18中，拿下了46分、4个篮板、7个助攻，在攻防两端都给予了广厦队非常大的帮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布朗更是屡次的挺身而出，给予深圳队重拳一击。当双方比赛焦灼的时候，你只要把球给布朗，他就能够解决问题。到了昨晚的比赛，布朗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全场比赛出场31分钟，出手19次，命中了10球，命中率超过了50%，比较轻松的就砍下了30分、3个篮板、4个助攻。尤其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呢，
广厦队

拉开翻张的那一节，布朗更是身先士卒，单节九投五中，拿下12分，帮助广厦队迅速拉开了比分。所以说哈，这个一个队当中有这样一个炸裂级的外援，真的非常的开心哈。当然广厦队能够赢球，一方面呢是外援的发挥出色，而另一方面国内球员的复苏也是帮助广厦队能够在主场两连胜。不得不说广厦的国内球员的这样一个外线的核心孙铭徽，昨晚的比赛孙铭徽继续是以替补的身份出场，虽然说在得分上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他依然送出了7次助攻，盘活了整支球队在进攻端上半场就能够给广厦队带来一个两位数的领先。全场比赛虽然说这个孙铭徽只拿到了2分3个篮板，但是贡献了7次助攻，所以说孙铭徽昨天比赛是他复出的第3场比赛。你想一想，孙铭徽在整个赛季他是休战了93天，就是到目前为止孙铭徽自己也说他的整个的身体状况也就恢复了60%左右，还不到70%。你想一想，如果浙江广厦队能够顺利的挺进到总决赛当中，再等回状态越来越好的孙铭徽，这样的一支浙江广厦，这样一支卫冕冠军，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谁碰到那不都得喝两壶。而且呢，现在广厦队总比分2-0领先，这个2-0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 CBA 历史上，一支球队如果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能够上演惊天大逆转的晋级的概率只有 1%。 就反过来说一旦一支球队在季后赛当中大比分2-0领先，那晋级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但是呢，对于深圳队来说还是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不是说有1%的晋级机会吗？唯一的一个安慰就是在 CBA 的历史上唯一一次0-2落后上演逆转的，就是在2019年的那个赛季，深圳队在先输给北京队2场的不利情况之下，最终连扳3局，直接逆转淘汰对手，创造了 CBA 历史上唯一一次大逆转。但你想一想，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可是上个赛季的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哦。对于这一组对决，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浙江广厦同深圳男篮，您认为谁能够晋级到本赛季的 CBA 总决赛？谁能够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呢？奇迹是否会发生？我们也一起期待。

后面的比赛对于深圳队来说确实逆战哈。看到有尔特说了，他说祝福广厦队昨晚赢得比赛，但是呢还是喜欢咱们的新疆男篮，好怀念布拉切和亚当。

唐斯的那是新疆队哈。这些朋友，咱们向前看，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另外可以说一说哈，跟咱们新疆队有关系的消息。在此之前呢，咱们新疆伊利特男篮呢是有6名球员入选了咱们中国男篮的短训营，是不是？在上周的时候呢，是已经有2名球员已经离开了这个短训营，分别是巴特尔李延哲和咱们的伊利弗拉蒂。那有最新的消息哈，也显示在本周，另外一名新疆队的球员齐麟，好像也是要离开国家队的短训营。那现在看来的话，剩下的就是还有3名球员了，分别是杨锐、冯奥、艾兹麦提啊。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宝说了，昨晚的比赛呢，他也是看了整场。整场比赛，深圳男篮还是遭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犯规的困扰。根据数据统计显示，这场比赛深圳男篮领到了25个犯规，而广厦那边只有15次犯规。两支队伍的失误数是一样的，都有12次失误。但就在犯规这一项上，深圳男篮就让广厦队拿到了27个罚球的机会，27罚命中了20球，在罚篮这一项上就有20分进账，而深圳男篮那边12罚命中了9球。他说，这样的季后赛的对决、半决赛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呢，在罚球数上相差2位数的分差，那么输球也好像是情理当中。我怎么不太赞同你这一点呢？在前天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和上海队。北京队全场只获得了6次罚篮机会，那不照样赢球了吗？那只能说深圳队的外线没有投开，对吧？这个罚篮不能够最终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0: 这位朋友说，本赛季的 CBA 的总决赛不出意外应该是上海对阵的是广厦。上半区北京现在是1-1和上海战平，现在北京可是握有主场优势啊，第三场第四场都在北京的主场来打哟。所以究竟是北京打广厦还是上海打广厦，各位朋友你们怎么看呢？爱心说了，哟，劲爆体育节目罗明怎么在哈？早上听着你的声音上班，现在中午也能听到了。你是有半个月在中午没有听节目了是吧？我都已经代班节目代班了半个月了都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在每天这一个小时的劲爆体育，在午后15点到16点，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的答题。刚刚也说到了哈，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考验的是运动员的耐力、速度、技巧，还有爆发力。来公布我们的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就是，在这个运动项目当中哈，有黄牌，有红牌，也会出现两黄变一红的情况。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从5月16号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到今天5月19号，今天是 SS3 的赛段，第三个赛段现在依然是在进行当中。那依然是一个

0: 在沙漠当中拉锯的一个比赛。那现在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要把信号连线到的是我们在环塔前方的记者李刚，来了解一下。李刚，中午好。
1: 罗明，中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李刚。我们先来说昨天啊，昨天5月18号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在营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金头盔的颁奖仪式。这个仪式呢叫极致吐鲁番金盔耀环塔，听名字就极具个性啊。
0: 是。
1: 那么在鄯善北站的环塔大营当中呢，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迷、游客，还有包括参赛车手，都聚在了这个营地当中，共同见证环塔勇士这个荣耀的加冕高光时刻。当天晚间其实又有歌舞，又有互动，还有茶歇，还有现场的这种叫
0: 歌舞表演哈，
1: 对，名特色吧，
0: 嗯，
1: 让这个气氛反正就迅速就到达了燃点。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气氛之下呢，我们昨天开始了叫 SS1 赛。
0: 哎，现场的情况呢，确实哈，在前方，在这个赛段里面，信号哈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也可以感觉到哈，咱们前方的记者也是非常的这个辛苦哈。刚刚也是了解到，在我们连线之前，记者李刚还在从赛段赶往咱们的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次和前方取得联系哈。公布了第二条线索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就猜了哈，说那两黄变一红，那就是足球吗？你觉得会有这么简单吗？啊？这位朋友猜说是竞走。还有拳击，朋友们，拳击有黄牌吗？拳击有两黄变一红吗？这位朋友猜说激流回旋皮划艇，哦哟，越猜越偏门了哈。

0: 我先来这个排数学课本的答案吧，好不好？今天中午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不是足球，就别猜足球了，好不好？哎呀，你觉得第二条线索就会把这个答案说得如此的这样一个啊浅显吗？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前两条线索哈。第一，这个运动考验的是运动员的耐力、速度、技巧还有爆发力。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里面有黄牌有红牌，也会出现两黄变一红的情况，括弧不是足球，懂了吧？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午间的15:40，下面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姜超联赛的讯息时间。

0: 在上周六5月16号江超联赛的第一轮比赛是拉开战幕了，那很多球迷呢是预约成功到现场去观赛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啊说，哎呀，这个比赛的门票怎么买不上啊，怎么预约不上呢？所以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哈，给大家来手把手的教一教怎么样能够买到江超联赛的现场门票。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是5月19号，从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江超联赛的第三轮的6场比赛的门票已经正式的开售了。如果说还没有行动的球迷朋友可以来注意一下了，如果说错过了上周六30000球迷的狂欢的揭幕战的话，想要亲临现场感受江超联赛的魅力的话，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比赛的门票每一场比赛都是采用预约制的啊，你现场买，你及时是时刻想要现场买到很难，因为有很多赛事跟其他赛事哈，提前几天开票不同。今年的江超联赛实行的是什么呢？提前预约加抽签公布的售票规则，整个过程有明确的时间要求，需要球迷朋友们来提前规划。给大家说一说哈，本赛季的江超联赛门票都会提前至少10天在官方的平台，就是这个 APP 秀动或者小程序秀动秀 star 当中来开启预约通道。预约窗口的开放时间为7天，就是球迷朋友们必须在这7天当中呢完成预约登记，才有资格去拿到，有机会拿到这个门票。有朋友说到底怎么样预约，稍后再给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因为现在我们的环塔前线记者李刚找到了一个信号比较稳定的地方哈，再来了解一下。李刚
1: 好。罗密，刚才断到哪儿了？
0: 你说到了在这个开幕式当中有非常多精彩纷呈的节目。
1: 好，那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冠军选手之后，我们其实在吐鲁番当地颁奖的时候，吐鲁番文旅准备了2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每一位冠军选手。一个是用囊打制的方向盘囊，
0: 对，
1: 叫肯定能赢嘛，就大家到现场要啃一口，所以每个选手都拿了一个巨大的66公分的这个方向盘囊，这个现场啃下这个方向盘囊啊，表示一路肯定能赢。还有呢，就是每个人赠送了一个大王杯啊，是用一个大亚克力0.5米高的大亚克力火运好运杯，里面盛着这个吐鲁番16只鲜果榨制的特制饮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象征的好运和荣耀的。所以呢，昨天这个颁奖气氛呢是非常的
0: 热烈哈，
1: 也让大家在这个环塔硬核的越野赛事当中感受到了新疆地域文化的这个融合。今天呢，刚才就说到今天不一样啊，今天这一会儿我们还在路上呢，所以信号不稳定。将迎来的是2026环塔最长的一个赛道，全程739.8公里。
0: 哇，700多公里啊！
1: 对，比赛路段有多长呢？比赛路段就是468.9公里，将近470公里的这样一个超长的赛段。我们的新闻车目前正在转场穿越天山赶往库尔勒的路上。那么这个路线很长的，强度这个
0: 也很大，
1: 但是难度呢偏低。但这个超长呢就不一样，就肯定会让这个车手呢在路上考验车辆的综合性的。而且对于车手来讲，全程这个覆盖这个信号不会全程覆盖。所以呢会考验作为领航看路书的能力。前一天晚上这个准备工作很重要，车手呢会这个在路途当中啊相互要打好配合，才能完成这个超长马拉松完成。赛段。那今天晚间时分我们可能才会得到赛手基本的成绩，为大家来进一步做播报。
0: 明白了。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环塔车队哈正在要从这个吐鲁番鄯善这个大营哈要转战到巴州地区了，也祝所有的环塔赛手一路平安吧。有朋友说罗明，你赶紧把那个江车联赛的预约说完，我正拿着手机准备预约呢哈。刚刚说到了哈，这个今年的江超联赛 所有的场次门票都会提前至少10天在官方的售票平台秀动票务上来进行开启预约通道，预约窗口的开放时间为7天，所以球迷朋友们必须啊在这7天当中来完成预约登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预约将在截止日当天的24时准时关闭，逾期无法补办。这是第一步，你先要预约。在预约结束之后，官方呢将会在3天之后公布中签结果，如果没有中签的这些球迷将退还票款。简单的说啊，

那从观赛到最终确定能否入场，需要经历提前2周预约，开票时间7天，开赛前2天获知结果的一个完整流程。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间节点，以5月18号，就是昨天开售的5月30号阿勒泰对阵伊利的比赛为例的话，可以更加清晰的理解这个时间的安排哈。球迷朋友们可以从昨天5月18号上午的10点开始预约，这是门票预约的开放的时间，最晚的预约时间是在5月24号的24点。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之内呢，可以预约，但是要必须牢记最后的时间节点。如果你超过了5月24号的24点，就没有办法来预约了。那中签结果呢，预计会在5月27号到5月28号之间来公布。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乌鲁木齐队下一个主场比赛是在6月13号。这么算来的话，咱们的下一场比赛的这个预约的开放时间，可能是在6月3号左右，对吧？然后呢，预约7天的时间，在6月10号左右，这个预约通道会关闭，然后呢，11号、12号就开票了嘛。所以，如果说想要到现场感受姜超联赛的魅力的话，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所以也提前规划好这个行程啊，不要错过亲临现场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呐喊的机会啊。那有朋友说这个票价什么票价？全疆的统一售价9.9。就是无论您是要看哪个赛区的比赛，无论您在咱们哪个地州城市，都是通过秀动的这样一个票务平台来预约购票。

0: 15:48，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我们回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哈，这个朋友说，既然不是足球的话，那我猜是橄榄球，我猜是排球，我猜是20公里竞走。哎，竞走确实有黄牌也有红牌。来，我们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这个线索出来以后，应该能够把正确答案稍微的拢一拢，聚一聚哈，因为现在这个答案这个比较的分散啊。请听好，我们第三条线索就是这项运动当中它的比赛线路是一个三角形的路线。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再次来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考验运动员的耐力、速度、技巧、爆发力。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裁判员可以会出示红牌，也会掏出红牌，也会出现两黄变一红的情况。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比赛的路线它是一个三角形。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

0: 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间了。今天首府路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24度，低温9度，西北风4到5级转6到7级，可能部分地区风比较大。到了明天呢，依然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降到了18度，低温8度，西北风转南风5到6级。到了本周的周四，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回升到了25度，低温9度。15:53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我们爱足球的板块。
5: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4: 今天是5月19号，距离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只有倒计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就在今天凌晨，参加世界杯的两支劲旅也是公布了他们的26人大名单。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今天是公布了33人的世界杯的初选名单，其中呢，在26人的正选名单当中呢，7个人在待征召名单当中。26人名单当中呢，大家比较熟悉的40岁的摩迪、莫德里奇领衔，还有格瓦迪奥尔、佩里西奇都是位列其中的。另外呢，还有科瓦契奇、卢卡武什科维奇也是入选了克罗地亚的26人大名单当中。说完克罗地亚，再来关注一下令全球的球迷都关注的一支球队——桑巴军团巴西队。今天呢也是公布了26人大名单，在名单当中有非常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像皇马的前锋维尼修斯，像利物浦的后卫利物浦的这个门将阿里松都是顺利的入选了。最让大家期待的是巴西队的这个26人大名单当中，前锋队员当中出现了内马尔的名字。你想想，这几年内马尔在沙特联赛当中一直处于一个受伤的状态，虽然说今年他真的是为了能够参加这个世界杯从沙特回到巴西联赛来踢球，虽然说现在依然是有伤在身，但是主教练今天在公布名单的时候，安切洛蒂当说出内马尔名字的时候，全场的球迷还有媒体都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内马尔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内马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了。所以说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将的最后一舞，比如说 C 罗，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莫德里奇以及内马尔所以世界杯期间，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赛况赛果。15:55了，要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线索了这个第三条线索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比赛的线路是个三角形的话，是不是棒球啊？有好几位朋友在猜棒球，海峰在猜帆船。那下面的时间大家请听好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呢，大家应该就能把这个范围缩小缩小再缩小，确定确定再确定了这个运动项目

0: 不是一个单项比赛，三合一。请问您知道正确答案了吗？这个运动项目是由三个运动项目合起来变成了一个运动项目。来看看谁会第一个发送来正确答案呢？刹那烟火，他第一位发送来的答案。其实他在15:50的时候哈，就是发送来的正确答案。稍后来公布我们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终的正确答案。下面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的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8号周一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四季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2061422，后区号码为081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28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1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28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1228。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17号周天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5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556353。基本上这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哈，所有朋友全部锁定了正确答案，就不卖关子了哈。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就是铁人三项。为什么是铁人三项呢？来，我们一一对照一下哈。第一条线索，铁人三项是不是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因为他要跑步嘛，速度，对啊，游泳嘛，技巧，是不是？还要骑自行车嘛，爆发力，这都是要考验到。那第二条线索，在铁人三项当中，如果在比赛过程当中，在自行车或者长跑当中犯规，裁判员是可以出示黄牌警告，以及如果说连续犯规的话，就会被裁判员红牌直接罚出场。第三条线索，比赛的线路是一个三角形，在铁人三项当中，运动员的游泳的赛段就是在浮标和绳索标志的三角形路线上来进行的。最后一条线索，三合一，铁人三项要比游泳、自行车和跑步这三项合在一起就叫铁人三项。今天您答对了吗？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5:10锁定劲爆体育，明天中午的15点劲爆体育不见不散。
1: 4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4: 那要不咱们先开始做一个小调查吧。什么调查呢？就是一些特异的功能，呵呵，就是你能够单独的控制小脚趾运动吗？就是脚的小拇脚趾让它单独运动可以控制吗？据说呀，就是人呢只有在这个大脚趾呢是拥有单独的肌肉控制的，中间的三个脚趾呢是无法单独控制，就是它这三个呢要动得一起动啊，它不能一个一个动啊。

0: 因为就只有一块肌肉嘛。此外呢，说呀是很少有人能够单独的让小拇脚趾单独的摆动的，您可以试试这会儿哈，小拇指能不能让它单独的使用，让它晃动一下呢？如果说您能做到，就说明您的小脑是比较发达的，可以轻松学会各种各样的运动，天赋异禀。这个大小易说，哎，我呢就可以完全的控制小脚趾呢，但是不会骑自行车，不会游泳，不会踢毽子，不会跳皮筋儿，那就没啥童年感觉这。开心说，我的十根脚趾没有一个是能够我自己控制的，张开都不行。哎呦，张开不能动脚趾的话，那得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了，看来这可能是哈。这个还有呢，网友柯基说，我的只能全动，单独控制不了。哎，我也差不多是这样，要动的话就完全叉全张开，单独控制确实很难啊。8866他说，我的不仅能动还能打响指，谁相信？哎，脚趾打响指我可没听说过。哈哈，好嘞，到了下午的4:03了，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开心在路上收听的是和您一起收听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就是刚才说过哈，站着办公的韩帅。您是谁？您在哪儿？路况的信息，此刻有什么新发现？都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后悔，他说我大脚趾牵一发而动全身。大脚趾怎么样动法？就是你动一下大脚趾，你浑身就哆嗦一下。那这有点夸张了吧，这个是啊。姚师傅说，你能想到我们边开车脚趾尝试这个动作吗？其实这也是一种运动嘛，只要能够活动，其实对身体呢都是有好处的，哈哈。同时你看咱们发路况也是一个活动方式啊。怎么发路况给我们呢？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之后呢，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可以把您目前看到的路况变化、拥堵啊、缓行、排队、畅通都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我们关注到的是呢，是在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排队长度大约400米。人民路立交由南向北下河滩的时候呢，这个区间有缓行常规排队300米。此刻的西大桥桥面西向东排队大概300米，反方向呢是光明路的东向西，在 CC Mall 门口的位置依旧是排队进场，排队长度大约300米。往北边看一看，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北环高架往河南路之间路段，目前显示呢有轻微的缓行，双向缓行长度各自大约600米。这就是常规堵点哈。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信息、出行变化，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我们关注一下在东西南北外环，包括呢还有是克南高架呀、阿勒泰高架呀、庐山街呀、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都还是不错的。您这会儿在哪儿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欢迎大圣归来。他说目前西大桥西向东是堵车的，欢迎来打卡签到哈，欢迎大圣归来，路况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号，对吧？也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这段时间呢，咱们新疆的很多的五 A 景区啊，推出了很多的活动。部分景区呢对老人呐、学生啊跟军人是有一些专属福利的。那么来新疆到底怎么玩，玩什么呢？可以分。

你想一下，但是咱们新疆的这个生态的美景太多了，包括草原、湖泊、沙漠、冰川、古道、古城、非遗、自驾公路，你看是吧？一天四季，百里不同景啊。所以说咱们今儿的题目，互动题目，跟咱们新疆的旅游有关系。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咱们新疆呢，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名叫什么呢？这个地名啊叫做宝贝，哎，没错，就叫宝贝。那么问题是问问大家哈，您知道这个宝贝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您知道这个地方吗？请把答案现在呢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说啊，在咱们新疆有一个地方，有个地标，路牌都写的是宝贝，对吧？那么那您知道吗？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那么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继续把这个地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您确实不知道的话也行，给选项好吧，给四个选项。 A 选项呢是福海县， B 选项呢是布尔津县， C 选项是哈巴河县， D 选项是吉木乃县。请问一下，到底宝贝在哪里呢？宝贝在什么地方？福海县、布尔津县、哈巴河县，还是吉木乃县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您知道这个地方，请把名字和答案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家发的信息真的是哈，就充满了土味情话的感觉，但是还是挺幸福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倩儿说啊，是在新疆塔城地区的托里县铁厂沟附近，省道201的旁边。说这地方呢，我是去过的，还打过卡呢。那照片有没有呢？有图才有真相嘛，哈。吉祥高照赵师傅说呢，是在塔城地区的托里县。另外呢，还有呢是，这是鸿运当头啊。他说呢，这个位置呢是在省道201的边上，靠近克拉玛依往托里方向路边。说这地方啊，本来叫做是布白，之后呢口口相传就念成了宝贝。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牌子就在这个地方。没错，答案呢刚看了一下，确实就是在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个地方。沿着省的201线，从克拉玛依向托里县方向行驶30公里，路边的一个牌子就写的是很简单，宝贝。所以说呢，这个可真的不是一个昵称啊，而是托里县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呢。

正确答案呢就是在脱离哈，包括你看这个王师傅答的也是对的。直男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到这个点儿四点多三点五十的时候呢，收车上的收音机就变得卡顿起来了，是不是网速不行，流量用完了？说呼声特别大，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样哈，因为我们会，偶尔会在，周二的下午啊进行机器检修，会出现这个卡顿问题。这样吧，如果大家听广播听不清的话，您可以直接的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怎么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拿这个听的话，那就是声音很流畅的。怎么去下载呢？您可以在各大的应用商店来搜索思路视听 APP， 之后啊点下载呢，实名注册登录，就可以随时的在线收听各个频道的广播以及呢电视节目，还有可以回听七天的广播节目呢。比方说你想看看啊，昨天路况怎么样，昨天路况怎么样，您就可以直接的用回听功能回听七天之内的广播节目。李师傅还说呢，宝贝，那还用说吗？宝贝当然是在心里了。哦呦，到底是谁这么幸福哈？尔特他说，宝贝在949边走边听，韩帅是听众的宝贝，是听众的心里哦，心里哦，走心了一下哈。后悔说，我没去过宝贝，其他都去过，没找到宝贝哦，没找到，那没用心。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了，目前河南西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的路况信息。我还看到这是乌拉拉发来的是一些小程序的动图，是不是发来了一些骰子？但我们跟你玩不了，我们不能回发骰子，怎么办呢？那我就说六怎么样，我直接口述哈。还有呢，大圣归来说，一条烟打个地名，啥地方？一条烟打个地方。璀璨一星，答案是塔城的脱离线，看来你也去打过卡签过到哈，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张师傅还说，刺啦啦的响，我以为我的车载收音机坏掉了呢，没有坏，没坏。每周二下午的时候呢，确实收听的信号不是很佳，因此提醒大家用手机软件微信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收听广播节目啊。切尔说，好多年前去过，找不到图片了哈，再去翻朋友圈，估计节目都结束了。没事儿，节目结束的话还有下一档节目。吉祥高照的赵师傅他还搜了一下，说宝贝在乌鲁木齐呀。你就说有的时候啊， AI 确实挺会讨好主人的，对不对？你看他这么一说也带了一些土味情话的情绪在那哈哈。他说这个地方呢，宝贝啊是在塔城地区托里县铁厂沟镇省道201线克拉玛依往托里方向有个路牌，就叫做宝贝。那么这个夏天您打算去跟宝贝合一下影打卡签个到吗？好嘞，这个题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是一个跟旅游相关的话题和一个事儿哈。接下来跟大家要进行的是第二轮的互动了。怎么个互动法呢？就是跟大家来进行的是一个常规字谜的互动啊。这个字谜呢是个升级版的，之前我们猜过格外大方，对吧？今儿升个级，请问两个人格外大方，打一个字，您觉得会是什么字呢？很简单，之前我们猜过的谜底跟这个谜面再融合一下，格外大方。今儿呢，说的是这两个人呐，都格外大方，哈哈。那您可以尝试猜一猜吧，到底两个人格外大方，打一个字，这个字

是什么字呢？如果此刻您有答案，可以继续把这个答案用文字方式或是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刚没有听清的话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可以收听高品质的边走边听节目。您在哪儿呢？这会儿

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22，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刚出了个题目啊，就说是两个人格外大方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大家答的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全乎哈。我说提示了，之前我们猜过类似题目，什么题目呢？之前的题目呢是格外大方打一个字，是回家的回这个字儿。你看格外之后呢还有一个大的方块是吧，格外大方就是回家的回。那么两个人格外大方是什么字呢？其实也不难对吧，你看两个人嘛，那就是加一个双人旁，就这么简单啊，就是双人旁，然后呢一个回家的回，就是怀字，徘徊的怀这个字，一个双人旁，一个回家的回，徘徊的怀这个字儿啊。你看大圣归来这下答对了，另外呢还有是这个是车前面拍了个酷照哈，他说打卡，我觉得应该是俩，一个单人旁，一个两个的两，那大方格外大方您解释一下呗哈。璀璨答的是回家的回，不是，还差了一点点。还有是这是鸿运当头啊，说两个人格外大方就是回家的回字，你看你缺两个人对吧，格外大方是有了，但是两个人少了一点。直男还说，哎呀真的是发现啊，打开了新世界的感觉一样。为什么呢？说思路试听这个软件确实流畅啊，第一次发现，然后确实啊听广播就不无聊了，而且音质很不错，还能回听节目。那您想继续听广播，高清品质的广播，用思路试听听广播，感觉真是棒棒哒。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此刻呢有一条关注一下哈，这是在苏州路高架桥面上方，在芝山隧道由东向西方向的下层隧道的第一个隧道的位置啊，目前是排队的，排队长度大约600米。继续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啊，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到红山公园的脚下呢，目前是由南向北方向缓行，长度大约1.2公里。反方向关注一下，是在河滩快速的北向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一直呢是到新一路立交之间，北向南轻微的。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1: 说是迟，那是快，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呢，就这么呼之欲出了，哈哈。今天的题目呢，咱们不得不说有一些难度。难度点在于什么呢？它的开场啊，是一段非常干净的笛子的声音。您能通过笛声去判断一下这歌的名字吗？而且这歌确实啊是90年之后的歌曲，所以90后们应该没难度吧？来吧，这会儿不管您是用车载收音机听广播，还是用的是丝路视听听广播，您听到以下的旋律，如果知道歌曲名字，请现在立刻马上把歌曲名字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还没关注的话呢，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来吧。猜猜这歌名字叫什么？如果只听到这儿的话，您能把歌曲的名字猜出来吗？其实难度是大的，除非您借助一些网络科技 AI 的手段的话，可能还行。但如果您真的是通过刚才那一点儿笛声把歌名能够猜出来的话，真的就算你厉害，特别厉害啊，王中王那么厉害啊。通过一段旋律啊，之前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还给大家吹口琴啦、拉二胡啊，确实难度太大了。即便是拉的是主旋律的话，也很难猜出来呀，对吧？不准。但是这个不一样，它是真正原版歌曲的前奏的影子。我看大家已经把答案开始发过来，都这么厉害吗？那看来这会儿广播信号还可以啊。大圣归来答的是雪山飞狐，张师傅都开始唱歌了，已经都这么厉害啊。以及呢是杨师傅答的是小白杨，一颗小白杨，是那个吗？后悔他说的是新白娘子传奇那个，哪个啊？不是，哈哈，跟新白娘子传奇没有任何的关系，哎，真的是没

关系好像。所以说咱们再听一下云中漫步说的梁祝，确实像梁祝的，他那段笛声你听啊，就很像梁祝。看，这就不一样了，这不一样了。来吧，再听一段，歌名是什么？熟悉了吗？我们看一看，真的是笑看人生啊。他说我在迎宾路信号很差哈，那就赶紧去下载一个思路试听客户端吧，那用客户端听广播音质是非常棒的啊。这是浩胜说的是浏阳河，不对，大圣归来说的是雪山飞狐，也不对，雪中情也不太对，他还说花好月圆也不对。提示一下，这歌的名字呢有五个字，哎呦，那就难猜了哈。雪中情不对，花好月圆不对，赵师傅说的是朝花夕拾杯中酒，那就更不对了。还有呢是 Augustin， 这个是啊，叫楚留香，这个歌跟楚留香有关系吗？好像也不是吧，也不是。这样吧，咱们就不卖关子了。如果大家听到了这个歌，知道歌曲名字，也可以会唱这歌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可以切换成语音输入法，跟原唱一起把这首歌曲演唱一下。这歌您是在几岁时候听到的呢？歌名就叫做《摘下》。满天星，您猜对了吗？

0: 看看哈，鸿运当头，他说呢，记得当时啊是看黑白电视的时候，郑少秋的电影，这歌确实啊，它也是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主题曲，收录在1993年的《大时代》专辑当中的歌曲啊，包括你看张师傅啊、李师傅，我心依旧，还有呢是这个是 Augustin 以及蔡师傅、阿正。阿正的语音啊，我们听听看语音吧。
1: 摘下满天星
0: 啊、哦，歌曲名字没错，就叫做《摘下满天星》。有首歌歌词就是“摘下满天星，都送进大海，都放到大海里”，那是什么歌？又勾起了回忆哈。来，张师傅，
1: 摘下满天星。
0: 没错，歌曲名字就叫做《摘下满天星》，您答对了吗？笑看人生，他说现在信号好多了。好嘞，感谢咱们的随时。

0: 跟进哈。另外呢，还有尔特也说了一下，说是郑少秋吗？是的，是他的歌曲，93年，现在离现在已经23年，是23年时间吗？啊、哦，33年。
1: 漫漫长路远，但能有梦境，雪里一片荆棘。
0: 咱们继续来寻找满天星。到了下午的4:37，也欢迎大家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的第二环节音乐游乐场。那么今天继续请大家来唱关键词的扩展互动环节，我说关键词，请大家来演唱一两句。第一呢，是展示您的曲库比较丰富；第二呢，是展示一下您的歌喉比较动听；其次呢，是锻炼胆量，是吧？就是首先参与节目的话呢，您得要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以后呢来参与节目。今天既然是摘下满天星，那就请大家来继续演唱一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星星的歌，有星的歌，星空啊，星星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类似这样的歌。如果您突然一下灵感出现了啊，突然一下有灵感了，说哎呀，我知道好多歌都带星这个字呢哈，那请现在把有带星字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有一些困难需要帮助啊，咱们可以及时连线一下。看，这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您在什么地方？车怎么情况？
2: 车被扎了，我赶着往那个维修店去，可是他轮胎没气了，
0: 彻底没气了已经。
2: 对，已经漏的特别快，能不能谁来帮我把轮胎补个气，我就开到维修点就可以补胎了。
0: 那行，那就近的这个补胎店的话跟您联系一下也可以是吧？您在什么位置啊？
2: 我在城北这边有个工业园区，但是他这没有什么地标性建筑，我也第一次来。
0: 城北的工业园区哪个方向？你们又就是离哪比较近？
2: 离，我看离哪了？
0: 啊，就是有没有没有任何的建筑吗？
2: 没有，他这都是厂房。我刚从那个城北的那个小微创业园出来。
0: 哦，
2: 小微创，他有个小微创业园。
0: 嗯。
2: 出来了以后我就往那个维修店赶，可是路上它彻底漏了走不了了。
0: 哦，您都磨到轮毂了哈。那行吧，那您把补胎店车牌号呢是新 A202WP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行，然后附近有朋友的话给你打电话18129386083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行，
2: 谢谢，
0: 那您耐心等待一下王先生。
2: 好
0: 吧。
2: 好，谢谢。
0: 哎，没事，再见啊。还看一下哈，这个有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昨天早晨10点的时候呢，在华府27万寿街附近，这个路上呢丢失了一把这个太七的车钥匙。他说我们是四川的车，这个钥匙呢丢了，就是开不了车了。说如果说谁捡到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是一把这个太七的遥控车钥匙。电话呢是13899986248，重复一下，电话是13899986248，是在华府，是在那个万达是吧？万达华府27万寿山街附近丢了一把车钥匙，如果谁捡到的话呢，跟他联系一下13899986248。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师傅啊，是在城北这边呢，城北的一个工业园区附近，车轮胎被扎了，没有气了，需要您去帮助一下他。然后呢，电话是18129386083，重复一下，电话是18129386083。更多的路上的问题啊，需要求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05949。
3: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

0: 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这要起风了，看一下乌鲁木齐呀、明天呢是多云转晴，低温8摄氏度，高温20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今晚睡觉的时候啊，这窗户还是得关紧啊。那明天呢，阿勒泰多云1到16度，塔城晴2到19度，伊宁多云11到27度，伯勒多云6到24度，克拉玛依晴9到26度，奎屯晴转多云7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0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8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14到2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6度，库尔勒多云17到3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到31度，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喀什多云19到34度，和田多云21到35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8度，高温20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
7: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6: 下午的4: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请大家演唱歌曲，演唱的是歌词歌名当中带有星的歌，星星，点灯的星星的星字。什么歌有星这个字呢？其实歌还是挺多的，因为可以借物抒情嘛，是吧，杜教授？
8: 我可以带你去看星星，
6: 看星星还需要带
8: 中国的风景，啦啦啦啦啦，在一起。
6: 哦，你看， 这就是真实想到的歌曲啊，因为看中间有一段词儿很真实的忘记了，但是呢关键词儿还是被

0: 想起来了，哈哈，这是 EREKE， 说的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1: 中华南路左转弯区二院大堵车啊，这个情况已经堵死了，空照交警。
0: 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到龙泉街右转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位置，常规排队，车流量非常之大。小草。
2: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0: 让迷失的孩子
2: 昨夜里清晨
3: 一坠而落。
0: 曲风很广啊，
2: 一上亮星星，
0: 儿歌，
2: 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很可爱了哈。海阔天空的歌声也来了。
4: 那个车塞扎那个朋友他可以用导航找附近的修理吃力不太电了，然后要求他上门服务，应该马上就过来给你补胎了。
0: 哎，是个好方法，
4: 方便的。
0: 行，那么也再提示一下，刚才打电话车辆被这个扎胎的这个王先生哈，也可以呢导航搜索一下最近的补胎店，可以让他们上门的服务一下。那此刻呢，我们的记者董荣啊，在应急清澈区的现场，看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你好，董荣。
5: 韩帅您好，我现在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十月汇悦社区。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在这儿开展2026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进社区进家庭的专场活动。那其实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是藏着所有温暖与希望的地方，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提升应急避险能力，才能让岁岁平安常伴我们每一个人的左右。那今天呢，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进社区进家庭的专场活动呢目前还正在进行。今天我们走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沙依巴克区红十月的汇悦社区。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小区一说到红十月其实就知道人很多。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处的干部郝志成，也想请郝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今天会选择在这里开展这个活动呢？
6: 大家好，今天选择汇悦社区是因为这里人口密度非常大，住户也多，人口集中，在这些地方呢开展活动传播的效果最好，能够让更多的家庭接触到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并真正转化为应急自救互救的能力。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呢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种理念在汇悦社区扎根并辐射到更多的社区。
5: 好，谢谢。那除此以外呢，其实在刚刚啊我们进行的这个室外的环节室内的环节啊，由我们的应急厅的工作人员讲解了应急方面的一些科普内容，另外呢还有我们地震消防都讲解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昨天呢在16:32的时候，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也发生了3.9级的地震，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震感啊。那目前在我旁边呢还有自治区地震应急服务中心宣教室的主任刘轩瑞，刚刚呢他也就地震的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呢给我们现场的这个居民进行了一些讲解啊。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带来了哪些地震方面的干货内容呢？
7: 今天主要是根据咱们的一个进家庭进社区的一个特点，给咱们准备了一个专门的课件课件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咱们如何正实避险，如何震后疏散，还有咱们家庭如何进行一个震前的准备，还有就是识别咱们的地震预警的信号，以及咱们如何的去关注咱们的地震预警的小程序，然后收到咱们地震预警的信息，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在地震的时候进行正实避险和震后疏散。
5: 那对于今天居民，我看刚才也互动了很多内容啊，就是对于大家掌握这个地震知识的程度怎么样？
7: 我感觉本社区大家掌握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回答都非常的积极踊跃，我抛出了几个问题大家都回答的非常正确，也说明咱们社区呢就是在防灾减灾方面的一个科普做得非常的扎实。
5: 好，谢谢刘主任。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司法厅承办，通过多部门专家宣讲、现场实操、互动问答、住户排查隐患等形式呢教会大家会避险、能自救、懂应急。那我们邀请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一些细节处呢告诉大家该如何学会更多的应急避险知识。 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

0: 咱们沙依八个区扬子江路街道汇悦社区的副主任徐俊武。徐主任，今天我们现场也看到啊，就是来了不少以家庭为单位的居民，另外还有我们的社区干部都参与了这次活动。那能不能说说目前活动进行到了下半段，我们的效果怎么样？
1: 哎，好的。今天我们这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主题活动整体的效果非常好，现场的居民和这个居民家庭还有干部职工的参与度非常高，学习的这个氛围非常浓厚。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现场的大家都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防震减灾方面的技能都得到了很有效的提升，真正把这个安全的知识落到了实处，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后续我们社区会继续开展这个常态化的安全宣传，筑牢我们社区的安全防范的这个底线啊。
0: 好，谢谢。那其实我们现场的环节稍后呢结束了以后，我们应急消防还有燃气的工作人员呢还会带着居民到家中去进行现场的隐患排查，帮助居民呢现场去发现问题，及时的排除隐患风险。都说安全无小事，家庭防灾减灾科普呢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安全的守护。那今后呢，我们也会把更专业实用接地气的防灾减灾知识送到大家的家门口，送到大家的身边。韩帅，
2: 好的，谢谢董荣，再见。
3: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这时间过得挺快的哈，到了下午的4:55，我们最后呢抓紧时间跟大伙来一块聊的是有星星的星字的歌的声音哈，来大圣归来。
5: 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
2: 在这儿呢，
5: 我愿

0: 亮了，来刘师傅。
1: 哦，
0: 送给谁？
1: 哦，
0: 送给小薇应该是啊，阿慧。
1: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走来时的路。
0: 啊，星星点灯，鸿运当头。他说：“韩帅你好啊，昨夜的星辰我倒想唱的，嗓子没恢复好，难就听广播吧。”不唱了，没关系，明天啊，明天下午4点整，我盯着你呢，是吧？好，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歌声。李师傅说的是汪苏泷的《小星星》，还有鼠来宝。
2: 鲁冰花，
0: 啊，
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0: 是的，是的。
2: 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0: 加油，他说星语心愿，我要控制我自己，是那歌吧？
2: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您这个调吧。
3: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0: 这是原版。
3: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来，这是大坏蛋的歌声。
4: 一闪一闪亮晶晶，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呀，
0: 嘿
4: 嘿看北斗呀。
0: 哦，还挺能混搭的哈，这个还行的，可以。还有赵师傅，
5: 我要发誓把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
0: 哦，这个是好的啊，这感觉挺对味的。尔特还说，谢谢您的夸奖和肯定哈，说马上又到59分了，真的是好快，确实不着急，才5

0: 7分，现在还有时间呢。再来看一下，这是詹师傅的信息。
1: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月亮，November。

0: 鲁冰花，哎，歌名是鲁冰花，米兰李师傅呢？
1: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0: 小星星，
1: 北极星的眼泪。
0: 哦，北极星的眼泪，会的歌都很年轻啊，是不是？清茶的歌怎么样呢？
1: 星星哟，还是那颗星星。
0: 有年代感，而且情绪还很饱满的哈。涛仔说，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这叫什么心情是吧，这歌叫哈。好嘞，还有什么歌曲呢？但是我们看看时间不够了，怎么办呢？约定一下吧，继续欢迎大家明天的时候呢，在下午的四点整准时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九四九边走边听，可以来参与互动答题，包路况，然后呢还可以来猜歌唱歌，一起音乐游乐场。那就明天四点不见不散，稍后呢欢迎各位收听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那就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吧，明天不见不散。
2: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石榴。今天正好是中国旅游日，咱大美新疆到处都是好风光，草原敞亮，湖水清亮，走到哪儿都赏心悦目。借着这个好日子，咱也好好道声感谢，感谢咱们新疆这片好地方，山美水美物产丰，出门处处有好景致。感谢身边热情实在的各族乡亲，待人真诚又热心，来游玩的朋友都觉得心里暖和。感谢奔波在路上的文旅从业者、景区工作人员，尽心尽力服务大家，让出门游玩省心又舒心。也感谢四面八方来新疆游玩的朋友们偏爱这片热土，把新疆的美景和好故事分享出去。出门看风景，处处遇真情，旅途路上的暖心点滴都值得认认真真的说一句，我要说声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身边的暖心事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4月29日，一名仅49天的新生儿因重症肺炎、呼吸窘迫、呼吸衰竭，紧急送入了兵团医院抢救。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孩子的情况如何了？这里救治的情况如何？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孩子的家长毛先生。你好，毛先生。
1: 您好。我是孩子的妈妈。
0: 换妈妈了啊。
1: 对。
0: 好嘞，妈妈来给我们说说吧。就是得知孩子的这个情况，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孩子以前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生病？
1: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0: 就
1: 当时特别害怕。
0: 嗯。
1: 就是感觉

0: 孩子就是一直在喷射性的吐奶，然后量也非常大，呼吸声特别急促，还有痰声，一直在哭，然后呼吸也是那种点头状，基本上是喂不进去奶，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作为父母的你们来说，心情怎么样了？当时应该都慌了，因为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是不是？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做的？当时，
0: 我们当时特别害怕，然后先是就是找医生问这种情况，然后又在网上搜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都没有一个感觉特别合适的跟我们家宝宝特别一样的症状，感觉没有，然后又特别紧张。就当时我们是连夜往乌鲁木齐往这边赶，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进入兵团医院就诊。
1: 嗯，进入医院，孩子治疗期间，嗯，最让你们感觉到心疼的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
0: 有，像我们把宝宝送进来的时候，看到宝宝就是已经喝不进去奶，然后嘴巴特别就是嘴唇已经干了，然后面色也不太好，就感觉把他要送进这个新生儿监护室，我们心里面也是就是挺不舍得的那种感觉，因为从来没有分离过嘛，从出生到现在。
1: 嗯，就觉得也不说对不起这个孩子吧，就觉得好像这才几十天的时间就把他送到这个里面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心里面总会觉得特别的难过，那在
0: 还有点自责。
1: 是的，那作为在医院救护的这些医护人员来说，他们的哪些举动让你觉得心里面哎挺温暖的？
0: 首先我感觉就是兵团医院的罗院长一直就是为我们的孩子制定这种就是包括治疗方案呀、护理计划呀，都是罗院长亲力亲为，并且里面的就是新生儿监护室里面的这些护士是我们真的特别感动。就像宝宝前面一直哭闹嘛，可能进入一个新陌生的环境他也不适应，就一直抱着宝宝一直在哄，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1: 嗯，救治了第几天之后孩子的状况慢慢的好转了？
0: 大概是17天之后
1: 啊。
0: 对。
1: 嗯，看到宝宝情况好转了，咱们心里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感谢兵团医院，在孩子最危险的时候是他们拼尽全力的救治，给了我们孩子第二次重生的生命，真的就是守住了全家的希望。我特别感谢他们的专业和不放弃，就这份恩情我们真的永远铭记。
1: 最想对医护人员说什么呢？
0: 嗯，千言万语我觉得真的只有深表谢意，医者仁心我们永远铭记。
1: 嗯，这段经历现在孩子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孩子情况稳定了，可以正常吃奶了。
1: 嗯，还在医院？
0: 是的。
1: 啊、那医生有没有说再过多久就孩子就可以出院了，像正常的小孩一样了？
0: 嗯，目前还没有，但是已经在慢慢的康复了。
1: 嗯，感觉都特别的好。那
0: 是的。
1: 您其实因为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嘛，经历了这一段之后，对陪伴孩子的成长又有了什么新的感悟没有？
0: 陪伴孩子的成长，我觉得以后就是因为是刚当父母嘛，就是对孩子的一些包括细节呀，就是喂养方面呀，真的要格外注意，一定要留心孩子的每一个细小的就是表现。
1: 就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哪方面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个新生命诞生，我们都是怀着满满的欣喜想着陪伴着他长大，但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未知的我们都要去经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爸爸妈妈继续努力吧，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对于陪伴孩子会更有信心更有力量，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此时此刻我们也把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罗星辉罗院长请到我们直播间里面了。罗院长你好。
2: 你好。
1: 嘿，来，孩子的妈妈跟罗院长打个招呼吧。
2: 嗯，

0: 您电
1: 我
0: 话
1: 跟
0: 里面，
1: 关掉吗？
0: 罗院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刚才这个孩子的妈妈呀，跟我们也分享了在医院遇到的这个咱们医护人员对她的暖心的帮助，以及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康复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力量，也受到了很多的安慰。所以说要感谢咱们医院，感谢您。
1: 主要是整个医院的，我们整个儿科团队，还有整个兵团医院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救过来的。
0: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孩子最初确诊的时候，这个病情状况如何呢？
1: 其实这个孩子到我们医院以后是病情在，不断的加重，甚至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比他来的时候还要严重。这个孩子呢，其实来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白肺，我们叫做呼吸衰竭啊。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治疗了，应该是3天左右的时候，这孩子有好转。有好转以后呢，但是我们就想给他根治啊，根治的就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发现这孩子根治起来就是比较困难。然后他一个非特异症状，就是说，可能每个当母亲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就月子出了以后容易吐，那个其实好多小孩他就是因为喷门的原因，就是我们小孩的喷门都一般都不是很紧，就是小孩的一个特点，就婴儿的一个特点。这个孩子呢，就是他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在吐，而是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肺炎。这么重的肺炎，在6个月以内，健康儿童他是足月剖产的，出生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然后现在体重也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肺炎？这就是我们思考的，这也是我们找到他原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那么我们就考虑这孩子，我们首先就考虑这孩子先天结构异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幽门肥厚。就是我们叫做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然后因为在五一期间，所以我们的诊断没有得到就是认可吧。然后我们到了五一结束的5月6号、7号，然后我们专门找了那个我们兵团医院 B 超室的庄丽主任亲自给他做。庄丽主任做了检查以后，很肯定的对我们儿科说，就是，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当知道这个病的时候，其实我们一阵，等于是一阵的兴奋。为啥呢？这个病一解决，简单的很嘛，我们就这样想，外科给我们切一刀子把它打开，我们的肺炎不就好了吗？大家都这样想，包括家长也这样想。没想到这个孩子紧接着就开始梗阻了，就是他不是狭窄了，就整个就堵上了。堵上了以后，这个孩子出液又把他呛了一次，呛了一次以后，这个孩子你想出液里头多少细菌，然后直接到肺里了，然后这个孩子肺加重，循环不行了，我们应该叫休克了，然后脑循环也不行了，出现了惊厥，然后紧急做了核磁，所以这个孩子所有的检测都是我们开着绿灯的，整个兵团医院所有的科室都为这孩子开了绿灯。然后我们做核磁的时候，我们是抢救车抢救的东西全部拿上，因为害怕再次的脑缺氧，所以做核磁，我们做2次，一次比一次重，所以这个孩子一天你们都难以想象，这家长肯定也不知道。我每天每个时刻都在汇报这个孩子，在我们的群里头，这个孩子一天抽风39次，那个手术室、麻醉科，还有我们的外科老师都不愿意做，不愿意做的原因是怕这个孩子下不了手术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让这个孩子进食时间太长，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急诊限期手术，所以我们到了星期 这

0: 它最重的时候是上个星期四、星期五，然后到了星期六，我们全科儿科所有的专家全部到场，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分析原因，他为什么腔梗了，他为什么抽风了，然后我们找到原因以后，我们用24小时让这个病人达到了手术的可行条件，只能说可行，不是完全符合手术条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我们进食要平时的要一般的优于狭窄，我们进食时间是4到6个小时，这个孩子已经进食7天了。7天预示着什么？他一滴水、一滴饭都没有进到他的肠道，他的肠道是矿质的，肠道矿质以后会引起肠功能衰竭，一旦衰竭，这个孩子就更难收拾。这个手术即使做了，这个孩子也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或者这个肠子坏死了，或者这个肠子不能再用了，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要考虑到。所以我们星期天虽然他是星期天，但是我依然打电话到党委书记，到江涛院长，让我把我的情况，这个孩子情况给他们进行了汇报，然后两个我们的一把手完全支持，江涛院长亲自指挥，然后我们各个科包括所有的，因为我们要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在术前，我们确定了手术时间12点半，在12点半之前，我们6点就开始准备手术，所以到12点之前就6个小时凌晨，这6个小时我们惊动了，那个检验科、一超室、放射科、输血科、药剂科、儿科、普外科、麻醉科、护理部、神经科，我们联合起来救治这个病人，所以在11点之前吧，所有发订单都回报，这孩子我们认为可以上手术，包括心脏彩超，包括心电图，包括胸片，全部回来。所以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我们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1: 真的，我们刚才听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的揪心，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太不容易了。不管对于家长来说，还是对于咱们的医院医生来说，作为咱们医院来说，罗院长也是真的太费心了。对这个孩子，整个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有些事家长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都在努力的、用心的去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点，来帮助这个孩子，来全力救治这个孩子。
0: 对，
1: 那
0: 我们
1: 看
0: 让
1: 着。
0: 它的作用降到最低，就是我们让把它的恢复达到最好，但是我们的风险是增大的。因为如果我再推3天，其实对我来说可能风险小一点，但是对这个孩子肠道的恢复，它的风险更大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利益让给孩子。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好了，
0: 他不至于天天变好，他是星期天做的时候，今天星期二，今天术后第二天，他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变好。
1: 哎呦，都是这样的，
0: 他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变好，不是他一天，他今天才术后第二天，但是他第一次开奶就昨天16，你看我都记得时间啊，昨天18点第一次开奶，10毫升喝进去，我们全科欢呼。
1: 哎呀，从每天的煎熬变成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变化，我觉得
0: 对，
1: 真的是可喜可贺呀！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建军的心情也跟你一模一样。那一刻听到了以后，哎呀，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欢呼雀跃，因为孩子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越来越好。那同时，其实，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还是对于咱们医院来说，其实是有一些给大家提一些实用建议的吧，罗院长。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 临床大夫的思维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你要说，所有的家长都注意吐奶的孩子一定要去看，那我们大夫的责任就更大了，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很难诊断。
1: 嗯，
0: 这个孩子他最大的特点是他这个白肺是怎么来的，他这个呼吸衰竭怎么来的，他的肺炎为什么会存在，这是我们大夫需要考虑的。而且他的年龄组是最奇怪的，他是49期啊，他已经过了新生儿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临床思维，所以我们对我们大夫要求越来越高。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团队的问题，因为我提出我的思路以后，我们其实我那两天因为我们家里有点事儿，所以但是他们完全按我的执行了，不折不扣，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儿科团队是一个团结的，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团队，这是第一。第二，家长，我再次说，家长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还有一个，第三个是我们的知识储备是完全是够的，我们的推理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而且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咱们的团队包括医护人员都是把患者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来救治来面对的。
0: 对。
1: 嗯，那这个小朋友后续的治疗有什么计划吗，院长？
0: 后续的治疗我们就一直盯他的氧饱和度，因为他只要肺炎好了，我很有信心啊，我觉得这孩子一个星期可以出院。因为我这次我没给家长讲，我是给你说啊，
1: 嗯，
0: 这个孩子的我们准备把他所有的衰竭全部恢复正常。
1: 嗯，太好了。
0: 因为我们把他的他的果，他其他的事情都是继发的，他这个最重要的因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后边的问题我们儿童，因为我们没有一分钟放弃对这个孩子的，就是把这个危害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事先就是在手术之前，我们已经把他的危险降到最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按我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孩子，可以，就是啊，你现在这个一个时辰生的，你看胃肠衰竭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1: 嗯，
0: 他现在吐沫都已经不吐了，你不知道他那个吐沫都咽不下去，
1: 哦。王女士啊，
2: 哎，你好，
1: 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
1: 真的，您前面分享的对他们的感谢，然后刚刚听了罗院长的分享之后，其实我想你应该有更多的感受了吧？此时此刻。
2: 是的，我感觉真的就是兵团医院在举全院之力托举我们家孩子，给了宝宝第二次生命，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给我感觉，这个罗院长就像咱们自己的家人一样的，就像把宝宝当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托举，这样照顾，就一定要把他治好。
2: 对，
1: 我们要感谢兵团医院，感谢罗院长，感谢咱们的医护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的这些努力和付出，以及医者仁心这种像家人般的温暖，好不好，王女士？
2: 好的，
1: 嗯，
2: 好，
1: 罗院长，
0: 哎。
1: 嗯，再次感谢您，向你们致敬，真的太不容易了。您刚刚说的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变好，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我想毛女士听着也是特别的激动，
2: 特别激动。
1: 嗯，作为父母来说，真的是盼着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又是这几十天的小宝宝，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罗院长。
0: 啊，谢谢。谢谢。
1: 嗯，我们也期待宝宝能够早日康复出院，好吗？
2: 好，谢谢，谢谢。
1: 嗯，行，那咱们先这样。
2: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觉感受一定跟建军一样的。当我们听完这个发生在兵团医院的真实故事，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泛起了一阵暖流。一个49天的小生命啊，在生死边缘与病魔抗争，一群白衣天使用专业与坚守托举起生命的希望，一位母亲在绝望与期盼中见证奇迹。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医术的较量，更是一次关于爱与责任的深刻诠释。罗院长的疑惑与坚持，让我们看到了医者的严谨与担当。在常规诊疗之外，他们愿意为一个弱小的生命打破思维定式，来探寻疾病背后的真相。医护团队不分昼夜的守护，让我们读懂了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真正内涵。而母亲的泪水与笑容，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早已习惯了生活的平淡与忙碌，却常常忽略了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凡英雄。他们不是超人，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生命护航，护士用温柔的陪伴驱散恐惧，家属用不离不弃的守候传递力量。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汇聚成了照亮生命的光，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依然能够感受到温暖与希望。这个49天的小生命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瞬间。它让我们懂得，爱与责任是跨越生死的桥梁，能创造出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最后，让我们向所有坚守在医疗一线的医护人员致敬，向每一位为了家人全力以赴的普通人致敬。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珍惜每一次相遇，守护每一份温暖，用爱与责任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期。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五月十九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糖糖说，听着这个孩子的事儿呀，真的是热泪盈眶，泪流满面，就想起了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每次病的时候感同身受。衷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茁壮成长，父母都能够有个幸福家庭，所有医生都有个好的发展，好的身体，救治更多的家庭，也祝他们自己的家庭幸福安康美满。凌云说，建军呀，有孩子的我们听不了一点这样的事儿。孩子这么严重的问题，全力救治过来真心不易。确实，我刚在听的过程当中呀，真的是心情是此起彼伏的，直到听到罗院长那一句，孩子做完手术上周天过来之后，一个事成一个变化，一个事成一个变化，那心里面那种激动兴奋难以掩饰的。真的是感谢医者仁心的院长和医护人员，用全身心的爱救治这个宝宝，给了宝宝二次生命，也给了年轻的准父母一个完整的家庭，为兵团医院的敬业与仁爱点赞，也感谢我们949的播出，谢谢。

0: 我们其实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既然发生了，我们就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来帮助这个小宝宝。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让大家感受到社会的这份美好，人性的这种真善美。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追寻光，成为光，帮助到更多人。蛙哥小王来了，他说：“建军下午好，医者仁心，为医生点赞。”隔壁玉也说了，感动，感谢，感恩。其他的听众朋友，您听完这个故事，我相信心情应该跟我们一样吧，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草原上的故事。阿尔善村在纳拉提草原最东边，1520户，4503人散落在群山之间，最远的毡房离村卫生室30多公里，车开不进去，只能靠马。1998年，阿曼古丽从卫校毕业，背着药箱回乡当村医。2010年调至阿尔善村后，他把家安在草原上。牧民转场到哪儿，他的累计行程超过了50000公里。他说，牧区的路累计行程超过了50000公里。他说，牧区的路是马蹄踩出来的。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积雪没有没到马腹，裤腿冻成了冰壳。夏天暴雨过后，山路湿滑，马好几次险些掉进山沟。他不抱怨，只要电话响，不管啥时候都得去。90岁的阿利姆别克·萨帕尔哈利卧床近10年，类风湿性关节炎让他连坐起来都困难。阿曼古丽第一次上门，老人摆手说，
5: 我这病治不好。
0: 他没说话，蹲下身子轻轻揉着老人僵硬的膝盖，拿出了银针，小心翼翼找穴位。大爷，咱们先试一次，疼了您就说。此后每月3次上门，雷打不动。他春天带来草药贴，冬天检查时先用手捂热听诊器。从老人的身体情况到牛羊的长势，他像女儿一样关心老人的一切。阿曼古丽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号码全村人都知道。过去他最怕遇到急症。28年，阿曼古丽已鬓添白发。他说，只要牧民需要，我就一直骑在马背上。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6: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7: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8: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7: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8: 我要说声谢谢你，
9: 分享爱，传递爱。
10: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高温20度，低温8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呀，风挺大的哦。明天大家要注意的，出门的时候。阿勒泰多云16到1度，塔城晴天19到2度，伊宁多云27到11度，伯勒多云24到6度，克拉玛依晴26到9度，奎屯晴转多云23到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3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到8度，哈密晴转多云29到1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到21度，库尔勒多云31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到16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4到19度，和田多云35到20度。

0: 11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0度，低温8度，西北风8-9级转6-7级。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5月13日11点多，轮台县突降大雨，阳峡镇塔拉布拉克村村民亚大叔和妻子正在县城干活，望着窗外的大雨，亚大叔心里咯噔一下，
1: 哟，坏了，院子里的化肥和农药还没盖呢。
0: 夫妻俩急得直跺脚，那是家里为今年备耕刚购进的100吨化肥，堆放在院子里，棚布没盖严，一旦雨水浸透，这些农资将全部失效，一家人的心血就可能打水漂。情急之下，亚大叔突然想起家中安装的监控，赶忙掏出手机点开了画面，这一看顿时愣住了。屏幕那头，小山似的化肥垛上，棚布不知何时已被盖得严严实实，四角还压着砖块，丝毫没有被雨浇淋的痕迹。两人是又惊又喜，赶紧回放录像。只见大雨中，三个身穿警服的身影正扯着棚布爬上爬下，又是拉又是压，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悄悄离开。亚大叔盯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脱口而出，
1: 哎，这不是警务室的外力警官吗？
0: 原来就在他们焦急万分的时候，村警务室民警外力阿布莱提和同事正开展巡逻工作。11点30分，当几人巡逻至亚大叔家院外时，见院门敞开，院内化肥堆上的棚布被掀掉了大半，雨水直接打在了袋子上。外力阿布莱提接连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心头一紧，对同事说，
1: 哦，雨这么急，化肥一淋雨就受潮，那就全毁了。
0: 话音未落，三人一头扎进了雨幕。为感谢民警保住农资，傍晚时分，亚大叔带着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匆匆赶到了塔拉布拉克村警务室。面对感谢，外力阿布莱提摆摆手说，
1: 哎，农民买农资不容易，看见了就得管。
0: 5月13日的这场大雨无情，景星有爱，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见证了一个顺手的善举，也映照出轮台民警辅警刻在骨子里的那份担当。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

的人生。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白开水说，龙胜街有一辆黄色渣土车，哟，这十字乱撒的呢，大家看到了注意避让一下啊，注意行车安全。

0: 笑一声。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发送信息报路况讲故事到949微信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我们今天的这份949中是由温暖大礼包送给凌云吧。凌云，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

0: 还有糖糖，给糖糖也送一份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再等等吧，振兴，好不好？一粒金香酒我都没有喝上呢啊、哦！哎呀，你们应该很多人都喝上了吧？一粒金香酒。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0: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地图的大数据看一下啊，目前这个昆仑东街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华林国际玉器城这个门口有点小堵哈，其他地方路况还不错。

啊，还有我们看到了南湖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海大酒店这个门口有一段路的小堵，河滩路整体也还不错啊，通行状况。切尔说呀，戴耳机在听呢，确实戴耳机的效果会很好啊。YZ 说，益民大厦这个人行道中间的车道，一个渣土车追尾了一辆滴滴车啊，还发了一张图片，我们看一下，确实。大家慢点，不要急嘛，是不是？路上注意安全啊，我们平安到家。哦哟，于婷的天晴网我合上了，振兴说，于婷的伞我都没有合上啊，找于婷去了。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啊，为您提供的酒水的奖品。今天呢，各位朋友依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就可以来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个伊利兼香酒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是给大家送出4瓶啊，我们每人给大家送出这个2瓶，所以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拨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就有机会来获奖。那目前节目刚刚开始，三个电话都是属于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抓紧时间打这三部电话，我们跟您一块这个互动聊车。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今天呢依然是彭程和马老师一人提2瓶啊，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人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大家打电话参与互动，评车聊车就有机会获奖。每天节目当中呢，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打进电话呢，介绍一下您的车况，说说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啊、再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的这个范围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啊，我们也跟您聊聊车，看这车行不行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使用过程当中车辆遇到了问题、故障、麻烦啊，简单描述之后，我们也帮您找一个这个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您找爱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车的卖家跟您面对面的联系，线下看车。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打电话255-1-256-1-257-1-949都可以，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刚才我们说的几个跟车有关的事，留言发微信的语音文字我们都能看得到。先来看一下热线里边的各位已经来了，第一位是丁先生啊，有一个16年的福特翼虎。你好丁先生。
1: 你好丁先生。
0: 你好，介绍一下。
2: 你好。
1: 您说说。
2: 我是15年的那个福特翼虎。
1: 2.0T 还是
2: 白颜色。
1: 1.5T 2.0T。
2: 福特有 1.5T 的豪华版。
1: 豪华版的啊。
2: 四驱的
1: 啊。16年的车跑了多少？
2: 67,921。
1: 哦，跑的不多啊，这个车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时间啊。
2: 对，
1: 跑的确实不多。那这个车其实翼虎最后有这个两个派系的分支啊，一个就是到福特长安翼虎啊，长安的这个福特的这个叫锐际。然后呢，这个江铃福特呢，把它做了两个车型的分拆，一个叫领锐，一个叫领界，分了两个车型，就一大一小，等于说，翼虎这个车呢，我觉得现在能出手的合理的价格，大概的情况可能，超过，基本上超过4万的，对合理的价格。

0: 好不好？
1: 嗯、
0: 您参考一下啊。
2: 好的，
0: 嗯，
1: 行，您
0: 对合理的价格，
2: 好
0: 不好？您参考一下啊。
2: 好的，
0: 嗯，
1: 行，您听了价格之后，看要发电话吗？还是再开一开？
2: 再开一开。
1: 行，那我们就到这儿啊，
0: 再见啊，
2: 谢谢，
1: 好嘞，再见。继续来刷新我们的热线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那三个电话目前看到2571还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热线里边的王先生要评估20年的一哈佛 M6， 你好啊，稍微切换一下啊。王先生说他这个 M6 呢，刚才大概给我们导播老师也描述了一下这车子的情况，20年的 M6 白色，跑了87000公里，想估个价格。
0: 嗯，这个 M6 即便是自动挡的顶配啊，
1: 嗯，
0: 现在可能好出手的价格，哎呀，基本上最多也就是在个37800、35600这样的价格了啊。
1: 35600，
0: 对，
1: 37800好一点的价格，
0: 这样的价格。嗯，
1: 行，那王先生也留了电话，有喜欢这个 M6 的可以跟他联系，151-9900-7059。151-9900-7059，当年说到哈弗系列的这 SUV， 绝对是这个市场当中的主力啊。
0: 嗯、对，
1: 因为当时的 H6 啊等等这些车卖特别好，
0: 蝉联了106个月的销冠吧。
1: 是
0: 啊、嗯，
1: 就说实话，这个车其实也是咱们中国汽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0: 对
1: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还得再看啊。
0: 这个
1: 也
0: 估计也可能
1: 对
0: 不会有来者，
1: 不会有来者，
0: 因为现在的车型多元化，
1: 嗯，
0: 竞争比以前更加的激烈了。
1: 是，所以当年的 H6 卖得很好呢。 M6 呢，就是因为当时这 H6 卖得好，那、但是有一些这个需求人群可能对于 H6 的价还是难以接受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来了这个 M6。
0: H6 迭代以后M6 就继承了它的老一代产品，
1: 是
0: 说这么派生出来
1: 的。对，就是属于是 H6 的它的那个就创造历史的那一代的生产线，
0: 是的、嗯、
1: 拿来造了 M6 这车、
0: 嗯、
1: 所以呢在价格便宜的同时你也能够享受到的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代创造了历史的 H6 的品质，
0: 对，
1: 价格也不贵啊。
0: 实际上就像我们在2008年到大概2013年，
1: 嗯，
0: 这个阶段卡罗拉和花冠是共存的，是一个道理啊。
1: 是的、
0: 嗯、
1: 所以 M6 这个车呢也是有一些积淀在这里边的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赵先生的车，是2013年的切诺基。你好赵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马老师。
0: 你好赵先生，说说您的大切。
3: 我是2013年的大切，我也当时买的是二手车
0: 啊，
3: 2021年买的，我买的时候是11万公里，现在跑了16.5万啊。
0: 哦，2021年买的啊、哦，那您
3: 对我买的二手车，2013年的车，当时这个车我买的时候，他当时也是一直车库停着，跑的也不多。我是2021年买的。
0: 那您这个车是3.6还是3.0的？
3: 3.6 L
0: 三点六
3: 的
0: 啊，
3: 带飞机档的那个就是啊。
0: 那就是带底升，也
3: 带不
0: 带
3: 底升？
0: 不
3: 带
0: 底
3: 升
0: 的
3: 啊、
0: 哦，明白了，嗯，大概知道了。2013年的车，现在看的话。这个里程，哎呀，看看能不能卖到个5万块钱，或者4-5万之间，
3: 哦、
0: 大概。
3: 哦、
0: 嗯、因为老车这个就超过10年的车，现在的越往后就是10年以上，你比方说11年、12年、13年，它每一个增加一个年龄岁数，这种车的需求就在市面上更少，可是车型却更多。
3: 哦，
0: 所以它就属于一种只有靠低价能够带来被人关注的这个典型的市场特点。就是你前两天也是私底下这个有一个朋友问我，他的宝马也是这样，
1: 嗯，
0: 宝马 X5 当年那也是110万的东西，这2012年的车，
1: 嗯，
0: 啊，结果剩下来4-5万块钱，就是有点想不通啊。
1: 嗯，
0: 但它就是这样的情况现在。
1: 对
3: 啊。好的，知道了，谢谢马老师。
0: 好的，不客气、啊
1: 嗯。好，赵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0: 再见，赵先生。
3: 谢谢，
1: 嗯，
3: 好，嗯，
1: 再见啊、
3: 嗯。
1: 当年你说吉普这个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咱乌鲁木齐的 4S 店也是遍地都是啊，
0: 嗯、
1: 这有好几家。但到现在你看，我记得应该就友好汽车城好像还剩一个吧。
0: 嗯。
1: 其他的咱们所熟知的一些店呢，都纷纷退网了啊。
0: 对。
1: 也能看出来，现在大家对于车的需求呢，不像当年，哎，你买一个所谓的吉普车大排量，就一定有动力，就一定好。现在呢，新出这电车，哎，便宜的价格，同样劲儿也够大啊。
0: 对，如果有200千瓦。

0: 的电动机它可能能带来的就是基本上500扭的扭矩了。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你没法比，就和以前的汽车它完全就颠覆掉了。
1: 对，所以现在吉普来说的话，卖的好的也就是只有它的牧马人目前还行，因为它这个功能啊，包括在很多这个越野爱好者心目当中那个地位它还是存在的。
0: 对，牧马人是一种情怀。
1: 是，
0: 但是看这两年哦，也

0: 少啊。
1: 是，
0: 刘先生的车是一个26年的沃尔沃。您好，刘先生，这么新啊？这沃尔沃什么车啊，刘先生？
2: 哎，我是顶账给顶回来一个沃尔沃。
0: 嗯
1: 嗯，
2: 我车还在 4S 店没有提，我都没拿去。
0: 哦，
2: 我就问咨询一下能卖多少钱，就四驱那个
0: 啥车？
1: 哦 ，XC60。
2: 对对对
1: ，XC60 啊。
2: 七零
0: XC 七零啊，全程的。
1: 对，那个是插混 EMP 的。
0: 哦，插混的啊。
2: 对对对，插混。
1: 这个四驱您是哪一个？42万的还是47万的？
2: 44万那个。
1: 哦。
2: 嗯，
1: 明白了。
2: 嗯。
1: 明白了，这个车现在的话，
2: 我就看能赔多少钱。我说咨询一下马老师，我说看能值多少钱，现在在市场上。
1: 哎呀，这个车因为现在购置税补贴在减少嘛，
0: 嗯，
1: 减半征收的情况下，最多也就是15000的这个，哎呦，购置税你这个车还得上个10000多块，
2: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能超过25万的。概率不大，试试25万吧。
2: 25万啊！
1: 嗯
0: 嗯，
2: 哇，那这赔的就多了。
0: 嗯，车是44的标价嘛，是吧？
2: 44标价，他顶我顶给这32万。
0: 哎呦，这个车如果店里边买的话，各种优惠完可能30以内。
1: 对，
2: 我问了一下，是29万9。
0: 对对，29万9，再加上
2: 29万9
0: 啊。然后你这个车现在顶给你之后，就是属于虽然没从 4S 店开出来，但是已经落你的名字还是？
1: 没落
2: 哦，还没
0: 落，
2: 我还没去，
0: 就是全新嘛，属于是
1: 没开票，嗯，
2: 哦，我还没开票，还没办手续，我就看啊能赔多少钱，合适不合适？
0: 嗯，
1: 我觉得25万可以试一试，这样他再掏点税费，怎么样也比新车省了2-3万块钱嘛，
0: 嗯，
1: 这个还是有诱惑力的，
0: 有比新就是新车一模一样的东西省个2-3万，
2: 对，
1: 嗯，
2: 对，就是
1: 因为您现在是快速变现。
2: 对,
1: 对，
2: 我就想快速变现，
1: 嗯，所以大概得这个价位，
0: 啊，可以。
1: 要不要我们帮您发布这个信息？
0: 对，
2: 哎呀，先不发布了吧。
0: 啊，
2: 嗯，
0: 也行，
1: 好，
0: 那就您想想啊，
2: 先联系一下啊。
0: 嗯，
1: 这个确实，
2: 哎，好，
1: 嗯
0: 啊，
2: 嗯，
0: 好，
2: 谢谢两位老师啊，
1: 不客气，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嗯。不过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也算捡了一个大便宜啊，车呢跟新车没有区别，户也是你的第一户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评车消息啊。帕尔特说他的车是16年的卡罗拉自动挡标配，18年了有个正规的罐，跑了11万公里，也没啥事故，就几个刮擦，还能卖多少钱？
1: 嗯，16年的自动挡标配现在卖的话，这个气罐说不定下任车主跑得多啊，还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25000啊，或者28900之间这个价位，25000呢可能就是那种不太喜欢罐的人啊。
0: 哦，
1: 28900呢，他折算一下，一年跑个3万公里，
0: 嗯，
1: 基本上比充电的车贵不到多少了啊，
0: 是
1: 就更划算。
0: 对，所以买车真的是啊，咱们要找一个喜欢这车，并且呢觉得这车值的朋友。
1: 对，实际你的这个等于说你这个车所具备的一些功能特点。刚好符合他的这个用车的需求逻辑，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能它的价值体现就会更好。
0: 对，所以你看这罐，有人觉得，哎呀，装到后备箱里边占空间啊，对发动机可能工况也不好，那就不愿意给你出钱。
1: 对，
0: 那跑得多的觉得，哇，这是一个省钱利器啊，
1: 没错，
0: 比电车也贵不了多少，人家就愿意给你多掏钱。
1: 嗯，
0: 所以这看情况啊。那这位朋友，您听到价格之后觉得能行，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找一下下一任喜欢这车的朋友。3部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可以打这2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选择把这个第一个奖品啊送给下一位吧，下一位朋友，看谁能够打进我们的热线，并且成功的接通，
1: 嗯，
0: 那就把这个价值78元的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下一位朋友啊！抓紧时间打热线25512561251，各位可以换着打，看试一试啊。铅笔头说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重要的路况提示，说南湖北路西四巷有一个摩托车和一个汽车发生了碰撞，目前造成了河滩由南向北堵车。摩托车呢是正在进行背离作业，交警也在现场，他看到的是人好像没事儿啊。
1: 啊，这是所幸的事情。
0: 是是是啊，人没事就行。所以后边的车主如果堵这儿的话，原因是前方有事故正在处理，

0: 另外呢，又给我们发了一个路况信息啊，这走一路说一路。发现呢是在北环高架由东向西上桥口呢是两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左边的车道，目前呢也是造成比较严重的拥堵，就是百商广场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啊。再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边有朋友发了一个他哈弗 H6 的一个照片啊，有亮点是公里数，跑了88,888公里
1: 对，这
0: 啊，
1: 个太巧了啊，
0: 对，刚
1: 正好
0: 好
1: 到这个节点
0: 啊，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啊，平均油耗8.4，对于哈弗来说也算可以了啊，
1: 还行，
0: 行，那这位朋友这个好运我们接啊，也送给所有的朋友，各种发啊。来看一看，大手牵小手说他车遇到一事儿，他的车呢是楼兰，换了一个变速箱阀体和变速箱油，现在说油耗有所增加，这个正常嘛？6万公里的里程。
1: 哎呀，按道理说，你换了阀体和变速箱油，油耗增加是不应该的。但是可能刚换完，处于这个整体的这个各个部件的这个组合期啊，会出现一点油耗增多。如果不是太多，1公里增加个5分1毛的啊，也不用太在意，开着看一看吧。啊，可能我估计300-500公里。基本上就好了，或者说你的油耗增加，也有可能是这一段你修完之后和之前他走的这个路径环境不太一样。你像堵车和不堵车油耗就不一样，上坡和下坡油耗也不一样，市郊道路和市区道路也不一样啊，所以它不一定是咱们更换了阀体和变速箱油之后造成的啊。
0: 就一般情况来讲的话，你油耗升高跟你换不换这个变速箱油，
1: 对。
0: 它关系不是很大
1: 你常规里程走个大概300-500公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就会正常了。如果还不正常的话，我建议你就再去检查一下啊。
0: 好，那就
1: 再
0: 再
1: 说这
0: 多
1: 个
0: 跑一
1: 三五
0: 跑。
1: 百公里，这个变速箱阀体如果换过了以后有不正常，它会有一些机械反应的，因为阀体本身就是电子和机械的变速箱的这个结构连接的一个，一方面是它有指令。一方面，阀体的装置它是由机械、轴塞这些构成的嘛，它可能会有一些毛病，也会让你在开车中感受到的啊。
0: 你就刚换完，咱们也别着急，
1: 对，
0: 先开一开，磨合一下，看看后边这个油耗呢，能不能稍微降下来一点啊？继续来接听我们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这个是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1: 您好，黄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2: 是2013年的速腾，
1: 嗯，
2: 1.4T 的发动机，然后现在行驶公里数19万公里了，
1: 嗯，
2: 也没有大的事故。
1: 嗯
2: 想让老师评估一下。
1: 嗯嗯，大概可能15,000-16,000卖卖看。
2: 2万以内啊。
1: 对，应该是在2万以内了。
2: 好的，谢谢
0: 好，
2: 老师。
1: 不客
0: 好，没
1: 气
0: 事，黄先生。那在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给您啊，恭喜您获奖了，刚好是打到我们这个很准的这个点儿啊。下一位朋友，所以黄先生，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公众平台。
2: 有关注。
0: 太好了，那就这样，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个信息，你说我是获奖的黄先生，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跟在后面，好不好？
2: 老师，
0: 啊，
2: 好的。
0: 好，那就先到这儿，黄先生。
1: 再见啊，黄先生。
0: 好，不客气，再见。三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电话啊。刘先生的车是17年的博越，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1: 您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3: 我是也是顶上底的，
0: 哦。
3: 17年的博越才昨天才落户到我手里，我想尽快把它出掉。
1: 博越的哪个配置？
3: 1.8T 那个顶配的。
1: 哦，就四驱顶配那个。
3: 啊，四驱顶配，这个电动座椅，然后全景天窗，这个都
1: 跑
3: 有。
1: 了11万公里。
3: 哎，对。
1: 那基本上可能25,000左右。哦，这样卖
3: 两万
1: 卖
3: 五左
1: 看，
3: 右，那能不能公布一下电话？
1: 可以。
0: 行，您说。
3: 150-9958，6558。
0: 150-9958-6558，
3: 对，
0: 17年博越白色，11万公里里程。 对吧？
3: 对对对、
0: 嗯，好嘞，
1: 好的，
0: 好，喜欢这车的联系啊，再见，
1: 不客气啊，
3: 嗯，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福利消息跟各位来说一说，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在店里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等是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现在呢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这个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智邦整家定制。电话呢是0991661610，期待各位朋友的光临。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坦途说他的车呢是一个三缸的别克英朗，表显6.8，说这个油耗这么高吗？但是他开车很猛，很猛的话，这油耗可能就
1: 很猛，这个
0: 油
1: 车就已经说实话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因为开车猛的人通常他的油门控制没有这种恒定度，
0: 嗯，
1: 往往都是急加油、急冲、急打或者急踩刹车，
0: 是，
1: 这是发动机在市区行驶走走停停最费油的状态。
0: 对，
1: 所以你这个6.8还算可以。
0: 嗯，
1: 当然这个车如果匀速长途，在经济的190这样的时速行驶啊。它到4升油都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啊，
0: 所以你就按照你这个很猛这个描述来开的话，6.8其实已经很对得起你的这驾驶
1: 的
0: 开法了啊。说到油车的开法呢，你想要体验动力，比如说动不动来个地板油啊，包括你开的像一些什么 CVT 的这些车，真的不能够给你带来特别好的一个推背的感受，反而对于车不好。另外呢，油耗特别高。
1: 是的
0: 啊，我们说开这个油车呢，你应该怎么去感受它的这驾驶动力呢？就是，急加速、急减速啊，没有什么那个特别好的感
1: 觉。你在城市里这样做根本没有意义，
0: 是
1: 因为你最多比人家快半个红绿灯或者一个红绿灯。
0: 嗯，
1: 下一个你们又见面了。
0: 对，
1: 没什么实际意义。
0: 嗯，
1: 你说你在高速上为了冲破一个比较稠密的车阵，
0: 对，
1: 哦，那咱们为了安全期间走快一点，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100码的速度，你突然提速可以到个135，迅速的脱离这种比较危险的车阵，那么这是体现出这个车辆的操控和价值的地方。
0: 所以我们说开油车的时候呢，咱们不是说猛踩油门啊，而是匀速的给这个油门慢慢给力，让它推这个油门，
1: 对，你就感受到它的余量
0: 是
1: 和车辆的线性提速的效果。
0: 嗯，人车合一啊。但是电车不一样啊，这电耗子呢是一脚电门完全就有这个动力的输出，两个工作机制不一样。当然我们也提示大家开电车呢在市区悠着点啊。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他的车是4缸英朗，开7.7，哎呦，
1: 开的也不省，
0: 对，也不省。
1: 四缸肯定比3缸费油，这是铁定的，因为这是铁律，多一张嘴和少一张嘴吃饭是不一样的。
0: 但是英朗这样的车的话，你开成这个，跟很多这个大众的车开的差不多啊。
1: 对，这个开的算是废的了，就是那个1.5的英朗，开个大概5-6升油。就差不多了，其实
0: 对，跟好多这大众的2.0T 开差不多了。来看一下金志福，他的车是24年的330迈腾豪华版啊，车价是229800的那一个，现在跑了38000公里，能卖什么价？
1: 嗯，这个车可能，哎呀，能不能卖到15万，够呛了。可以试一试啊，15万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0: 15万啊
1: ，这个是个豪华嘛？
0: 对，
1: 啊、
0: 当年 B8的那一代迈腾24年。还有星星说，刚才说的带罐儿的那个是个什么车？
1: 是卡罗拉自动标配的啊。
0: 嗯，
1: 自动标配的卡罗拉。
0: 嗯，那位朋友刚才是发的微信啊，如果他觉得价格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电话。马磊说他的车呢，昨天媳妇儿开车出去熄火的时候呢，大灯开了忘关啊，就亏电了。找车勾着了，然后这个发动机就一直亮灯，黄灯，说问题大不大？
1: 啊，这个倒没啥大问题。你要想迅速的消除的话，可以到这个 4S 店或者是修理厂，
0: 嗯，
1: 啊，用个专检电脑把它消除一下。
0: 对，
1: 啊，或者说你在电瓶充已经充到足够的电量的情况下，把负极断电大概

0: 5分钟啊，再插上可能就消除了。
1: 嗯，
0: 啊、
1: 是。就一般亮黄灯的话，这发动机呢问题不是很大啊，还是能走的。你开到那个店里面去检查一下，心里有疙瘩的话去检查一下，读个码。就好多时候有些那个老师傅他的车呢，可能也十几万公里了，那个黄灯人家就自动屏蔽啊，就不怎么看，
0: 对，也不管他了、
1: 还有一些那个改了气儿的车啊、那黄灯呢也是自动屏蔽，
0: 对对，
1: 看不到。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一个探岳，他是22年的探岳280 TSI 高功 1.4T 排量34000公里啊，什么价？
0: 嗯，22年的可能85000左右，9万也可以尝试，因为他这个车里程少嘛。
1: 嗯
0: 啊，
1: 好，
0: 85000到90000可以尝试一下。
1: 嗯，继续来看热线当中的许先生，有一个18年的斯柯达，你好，许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许先生。
2: 你好，
1: 嗯，介绍一下。
2: 我是18年的斯柯达柯迪亚克白色的，
0: 哦，
2: 跑了17.9万，
0: 哦，跑的不算少了啊，
2: 对，
0: 多了，
2: 是那个，哎呀，这五叔白嘛，那个发票价是206680，
0: 哦，那就也是330的啊，
2: 330，
0: 嗯，这个呢其实和途观 L 是同款，就是同平台，只是呢款型外观不太一样。嗯，这个车现在这个里程的话，我感觉可能能载个大概40000来块钱吧，试试看。
2: 四万多点
0: 啊，四万多点吧，四万多点试试看，卖不上就40000试试，好不好？
2: 啊，能不能给我发布一下？
1: 嗯，
0: 可以。
1: 行，您说电话。
2: 啊，136。
1: 嗯，
2: 299，
1: 嗯，
2: 29118，
1: 嗯，136299-29118，是吧？
2: 啊、对，啊，
1: 可以。好，那有喜欢这车的就跟您联系啊。
2: 哎，好的，
0: 好的，
2: 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嗯，客气，
0: 再
1: 见，许先生。
2: 哎，再见。
1: 说到斯柯达这个车呢，其实也是好车啊、
0: 嗯，
1: 关键就是现在这个量太差，所以。最近看这车也是离开咱们了啊，
0: 今年
1: 说再见了
0: 啊。
1: 是，以前斯柯达主要就是属于是大众旗下的另外一个平替吧，
0: 对，
1: 比大众便宜一点，
0: 平替的一个低价解决方案。
1: 嗯，但现在大众都这价了啊，没啥利润了，斯柯达那它再降的话，人家就别玩了，所以这就退出。
0: 我今天看了更恐怖的消息
1: 啊，
0: 铃木今年宣布，如果下半年不出意外的话，超越本田是没有问题了。你看铃木就走了一条新的不走寻常路，
1: 是
0: 人家到印度去搞，反而量增了、
1: 哎、
0: 厉害了。本田在中国搞，你搞不过中国车，你只有这样的，
1: 是
0: 没办法。
1: 所以你看好多车企啊，他也是选择另外一条路吧，
0: 对，
1: 也不一定就是说退出了他这车就不行，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去生存。
0: 是你到这个有更便宜的基础需求、
1: 嗯、
0: 对车呢要求也不高的地方、
1: 嗯、
0: 也许是一条生路吧。
1: 对，说白了，斯柯达这个车呢，你看我们在路上现在动不动看到一些什么昊锐啊、
0: 嗯、
1: 啊精锐啊，这些车好老了，
0: 对，
1: 但是路上还有还在开，那车主也不傻，这车呢老了，但是不操心啊，
0: 对，
1: 哎，开起来也挺便宜啊，所以就继续选择使用。
0: 是的，
1: 所以你好多时候判断一车行不行，那你看这路上这老车的保有量，你也可以看出来这车整个一个品质啊。
0: 嗯、
1: 如果这车呢。质量不好，那老车主他肯定也开不住啊。
0: 对，
1: 那这车就越来越少。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呢，一丝微笑说17年的劲炫啊，14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哦，14年的劲炫
1: 啊，17年，
0: 哦，17年的14万公里啊。这个劲炫，哎呦，即便是高配啊，也没多少钱了。这个车尝试一下，能不能到个大概接近30000块钱吧？接近30000块钱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呢，也来看一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一条，这219线520公安检查站至165团四联公安检查站路段，因大风伴有大雾天气，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20日的18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

0: 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14 线富海至何时托勒盖段， J30J32 线二台至三台段， J331 线清河至三塘湖镇段， J335 线吉姆萨尔至伊吾段， J314 线温苏至奇朗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 J0711 乌玉高速乌木齐市至巴伦台段， S237 线宜昭公路受十级左右西北风阵风12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 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30里分区七可台至辽敦段百里分区， G314 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受9级左右偏东风阵风11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 G7 线伊吾至明水段， G30G32 线的沿敦至新兴峡段， G218 线的铁干里克至若强段， G216 线的塔中至明峰段。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路况提示。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道路的变化，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再来看一下 XQ 说，今天早上7点到7点半之间，红色出租车载了一名乘客呢，是从天山国际机场到北站广场下车，中途呢后备箱掉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希望有捡到这个箱子的跟失主来联系电话啊，电话呢是18491182，18491182，谁捡到了这个行李箱，麻烦跟他联系一下。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三个电话2551和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友静说到的是，想问一下啊，这车子的变速箱油大概多少公里更换，有没有必要说必须要换？
2: 先说这个终极答案啊，
1: 必
2: 须要换，必
1: 须换。
2: 因为有一些变速箱确实标定的是
1: 免维护，
2: 这种免维护啊，但免维护也许最后到你变速箱出问题的时候，你打开发现换油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可能就是大修了，那个代价就太大了。变速箱油的作用和发动机的机油的作用很相似，就是它们都有降温，同时润滑，同时带来这种介质推动啊。变速箱油的一个最重要的介质作用就是它的这个介质推动，我们说的就是帮助离合器啊，帮助换挡阀体啊，做出一些换挡执行啊，还有就是它的洗刷性、抗脏污性。你想，你的变速箱在不断的使用过程当中，里头的齿轮啮合以及咬合的这些部位，它都会出现一定的金属的一些碎屑和这种磨损。
1: 是。
2: 那么变速箱油在中间进行了润滑、传动，包括去进行这个冲刷。那总有一个脏到临界点，脏到这个给它的变速箱整个的整体油路带来最终堵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到这个节点的话，可能还好，还能换。不到或者超越这个节点，到真正的烧掉变速箱、烧掉离合器片子的时候，甚至于有一些异常磨损的时候，那就是全部更换配件，价格就更贵了。就通常一般我们说，这个厂家会把这个换变速箱油的这个冗余放得更低一些啊，就是4万、6万、8万这样进行第一次更换，或者说以年限来讲的话，2、3年或者4、5年更换一次。但其实哦，所有的汽车保养最核心的是检查，就是一些必须更换的这个部件或者说一些油品，都是经过检查发现变质，或者说临界变质，或者说过脏，我们就进行更换。如果它的效果还很好，能够继续维持使用的性状，那么我们就可以不换。所以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的绝对值。
1: 对，
2: 就是你多做检查啊，然后来确定自己在一个既经济同时也能够让车辆正常运行的状态去更换。
1: 是，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家用车呢可能就是个6万公里、7万公里，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啊，看看这个油呢它的脏污程度，哎，到不到这个换的时刻。还有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车辆的它的一个状态来判断你这变速箱需不需要换这个油。
2: 对，
1: 比如说公里数到了之后呢，这个变速箱它出现了比如说起步无力，或者是呢这个低温的时候换挡的时候顿挫明显，
2: 顿挫明显，
1: 哎，这可能都是你

0: 换个油也许能解决的问题啊。
1: 是，
0: 刚才马老师说到了这个变速箱油呢，它起到作用很多，比如说降温了、润滑了，还有这个动力的传递等等啊。所以你在换变速箱油的时候，你也能发现，把这个油底壳一拆掉以后呢，它底下是有那个磁铁的，
1: 对，
0: 然后吸附
1: 很多
0: 那个铁屑，
1: 对，铁屑，
0: 嗯，这个铁屑你磨着多了，人家那个磁铁也吸不住了啊，这油肯定就是就变质了嘛。变质以后，对于变速箱来说，问题大了，那就烧离合器片，那一拆可能就千八百，哎，千八百当不住啊，万八千差不多，
1: 嗯，问题
0: 那就花很大了啊。
1: 问题又来了。
0: 哦，这边说换变速箱油的话，采用哪种方式换合适一点？重力换油或者是机械循环？
1: 啊，这个其实还是看你的油换的频不频繁。
0: 嗯，
1: 如果油比较干净，你自己就愿意换，啊，不太计较成本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采用这个油干净的情况下，就是重力换油就行了。
0: 嗯，
1: 但如果长时间没换，油体已经很脏了，最好用机械换油的方式把它顶得干净一点啊。
0: 嗯，
1: 就是
0: 啊，对，还有就是换油的时候呢，既然打算换这个变速箱油了，你顺便连那个油底壳的一些衬套啊、
1: 嗯、
0: 滤芯啊这些的，
1: 对对对，
0: 都给它换掉。
1: 对，最好一下都换干净。
0: 嗯，是的。还有上次换油的时候，我那个师傅也挺好，他把我那个磁铁片都给掰下来，
1: 啊，
0: 然后用那个油污镜给冲一
1: 冲，
0: 冲冲啊，拿着刷子给你刷一下啊，
1: 让它的这个洁净油体的效果更好嘛。
0: 对，把上面那些铁屑给都给它去除掉啊。
1: 嗯，
0: 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小方块的车是一个2014年的风范1.5手动舒适版，13万公里，说这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跑的倒不算太多，手挡的车就尝试一下。能不能卖到个10000块钱啊？
0: 嗯，10000块
1: 差不多了啊。
0: 啊，好
1: 嘞，10000块钱，10000来就多一点也行。
0: 嗯，
1: 试试看。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会买车，各位朋友评车聊车的话，三部电话呢依然可以来拨打哈，25512561和25719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有的时候如果打的话刚好占线，那您就这三个电话换一下啊，打另外两个你也可以试试看。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魏派的高山七，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买？
1: 嗯，高山它的789差异主要就是尺寸级别啊。
0: 是。
1: 七呢应该是最小的一款。
0: 嗯。
1: 相对来讲，只要够你们家人的这个使用空间的这个用途就可以了。啊，这个就行了。它和高山八、高山九没有本质的区别。啊，就是尺寸。还有就是它的销量，你可以看到。毋庸置疑的，这基本上现在是新一代商务车里卖的最好的车了。
0: 嗯，确实在国产里边啊，我们看它这个销量走势的话，今年还是挺强的，特别是这种新势力带电的啊，
1: 嗯，
0: 卖个前三或者前五问题不大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注意自己有没有这个使用这种插混车型的条件，你说没有地库，在我们寒冷的北疆啊，你装充电桩一定是有自己的恒温一点的地下车库，
0: 嗯，
1: 没有这个条件，我个人觉得就不要考虑了，因为在外面的这个大充电桩上充电，对电池的寿命长时间充是有影响，
0: 嗯，
1: 而且冬天夏天的巨大温差，啊，你停在户外，电池包也会有一定的这种长时间的受热损耗，也会有的啊，
0: 嗯。关于这个车的续航里程呢，各位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像这种电车，它的续航是只有个172，那高点的也就个200公里的一个续航，那如果经常跑这种长途，可能这个里程也没太大的作用啊。
1: 对，没有太大帮助，就是说最好就是还是用油跑，
0: 嗯，
1: 啊，对，用油跑这样的话会保持动力会比较，传递的比较的好一些。
0: 是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还是关于换变速箱油的。他说不是变速箱油，机油啊，是换机油的时候说，是抽的干净呢，还是把螺丝卸掉从底下那个孔放的干净？
1: 最好就是流干净，它那个小管真空管伸进去吹一吹就行了啊，就吸一吸就行了，不要卸油底。不要轻易去卸油底，油底螺丝的紧固的这种工艺和标准，
0: 嗯，
1: 它不是一般的手卸能够达到的。
0: 哎，对，
1: 就会出现一些渗漏呀，让油底壳长时间处于这个各个螺丝受力应力不均匀的变形呀，
0: 嗯，
1: 这个对发动机它是一个就是不可逆的一个损害吧， 最好

0: 要去换油底壳啊。
1: 对
0: 啊，拆油底壳。
1: 就是油底壳这个东西，大家下次在修车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壳啊。这壳呢，它有好多螺丝固定，然后同时呢，中间也会有一些这种密封的一些部件吧。如果说你各个螺丝它拧的那个力矩不一样，那它就可能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
0: 是的，
1: 受力不均匀的话，这壳它就不平整嘛。这个你大家都能想象到这么一个画面。
0: 对，
1: 受力不平整，时间长了那漏点啊什么，这都有可能。所以这其实也挺考验这个修车师傅的。
0: 对，咱们哦，就是不要拿过去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比较。你好多老司机说，哎，这样更干净。
1: 嗯，
0: 那是他们原来那些这个，就50年代就出的解放车呀，那种那可以这样搞。因为它的精度不够，
1: 嗯，
0: 你现在的汽车的装配工艺和精度，那个时代的汽车根本比不了，
1: 嗯，
0: 所以你最好不要去人为的，啊，特别是在这个手工操作的工艺下去挑战人家原来的那种，
1: 嗯，
0: 全机械的，而且是全监控下的这种，
1: 对，
0: 智能化的这种工艺啊，
1: 是
0: 不要挑战。
1: 人家换那个油底壳螺丝，有时候都得用那个力矩扳手，就每一个螺丝的那个。紧的程度啊，都跟你拧的一样。
0: 就是我是真正看过，就是装配发动机的整体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视频，
1: 嗯，
0: 就是德国的一个视频啊，
1: 嗯，
0: 它是完全按照这个所有的要求啊，怎么样放，怎么样再取下来，曲轴怎么样放，都要放几次的啊，
1: 啊，
0: 那个太严苛了，太严谨了，你现在的修理工没有一个会给你这样干，所以说你去卸这些东西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1: 嗯，
0: 只会把五做成六，没啥意义啊。
1: 是。反而不太利于这个车的长时间的使用。
0: 对，
1: 再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方块的车啊，这个风范啊，前面给他说过了。再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啊，子期东来也是这个换了油之后出问题了。他说他的艾瑞泽八换完油之后呢，换了机油啊，发动机的声音明显变大，动力变差。4S 店说是正常的，开个几百公里就好。跑了500公里之后呢，还是没有好转。理由就按理说的话，这个机油的量也够，型号呢也符合，想看看是啥原因呢？
0: 那还是油的问题吗？
1: 啊，
0: 不是，你以前要是发动机的正常力量就好，现在换了油就不好了，这个去测试一下吧。4S 店说是好的，你觉得不好了，都是感觉，
1: 嗯，
0: 这个感觉它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1: 嗯，
0: 我们去测试一下缸压对不对？啊，测试一下这个机油量是不是够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机油整个的这个性状和原来的机油是不是一致的，
1: 嗯，
0: 都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就光这样说，你看你现在说到的型号也合适啊，这个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你都是在做一个你自己没有亲历这个过程的判断，
1: 嗯，
0: 而且 4S 店他也是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车是正常的结论，那你们有这个分歧，只有相互之间做一个统一的检测啊，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了。像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机油换的还是原来的机油，那只有机油的加注量可能会导致这个发动机现在出现你认为的不对，因为机油量加多了，包括变速箱油加多了，都会给发动机或者变速箱带来巨大的这个增大负荷的这些整个机械状态的一种变化啊，会出现像你说的没劲儿啊，不好，会有的，
1: 是
0: 啊，所以去检查一下。
1: 对，就是关于机油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提一嘴啊，不是说这个车什么机油标号什么越高越好，就完完全全这机油就按照你的车的厂家要求去加就好了。
0: 对对，
1: 啊，因为啥呢？这个机器在磨损的过程当中或者工况的过程当中呢，它都是厂家设计的初衷啊，是有一些缝隙在的，
0: 对，
1: 不能让这个齿轮完全的硬咬合。
0: 对，硬咬合呢就是干磨呀，
1: 啊，对，
0: 你油都进不去，怎么样实现润滑呢？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机油它的不同标号呢，它里边的一些润滑分子它的大小也不一样啊，就刚刚好能够填满你中间的这个空隙。你有些车这空隙大或者是小，你填的这个机油标号高低，
0: 对，
1: 它都是有区别的，
0: 啊，会出现刚才他说的这个情况，声音大了呀，啊，或者发动机没劲了，这个是会有的，
1: 嗯，所以它就是完完全全厂家都已经设计好的，
0: 嗯，
1: 你这个机油呢也不要加说什么高标号的啊，就加你这个标号的，
0: 对，
1: 就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就我们说的过度保养啊，
1: 嗯，
0: 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是这样。来看一下高先生，他的车是一个22年的威驰。你好高先生。
0: 你好，
2: 哎，老
0: 高先生
1: 你好，
0: 说说您的威驰。
2: 不是我的，我是在网上看的，想买它的，然后。

0: 现在老师帮我评个价。
1: 嗯。
0: 22年的威驰白色，然后跑了4万公里，应该是1.5自动标配吧。
1: 嗯。
0: 啊，然后它应该是被包了饺子，但是硬件没坏，应该是只换了前后杠。
1: 哦，那就算不上包饺子嘛。包饺
0: 啊。
1: 子的车，那前后的框架会受伤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
0: 它应
1: 就
0: 该只是软部件
1: 软部件啊。如果
0: 的。
1: 这些就没事儿，就这个忽略不计它，无所谓。对，
0: 对，
1: 常
0: 您
1: 规
0: 帮
1: 来
0: 我
1: 讲，
0: 评一
1: 这个
0: 下。
1: 车的价值，基
0: 嗯。
1: 本上22年的车，我觉得能在个3.7万-3万。
0: 3.7万，
1: 啊，3.6万-3万7万，这个
0: 啊，
1: 价位就是3.5万到3.8万之间，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0: 那主要就是看一下车况嘛，是吧？
1: 嗯，对，他管你要多少钱，这个车。
0: 他现在在网上报的是报的有点高，但是
1: 嗯。
0: 他告诉我是已经有人出到4万，
1: 哦。
0: 然后我看4万之内能不能入吧。
1: 哦，那可能就是他对他的车况也有信心，而且确
0: 对，
1: 实有一些日系这样的车，就
0: 嗯。
1: 是有好多人对这种日系的不太旧的车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就是他们觉得买了这样的车就跟买了保险一样的，啊，车不会坏，挺好的，那这个你们愿意多掏一点钱也无所谓，啊，因为自己喜欢嘛，啊，这个也没
0: 老师
1: 事
0: 能不能
1: 儿，
0: 帮我也推荐一下？就是大概是3、4万左右，然后这个老年人开，大概是55岁左右的一个女士，刚拿完驾照，拿了个 C2 的本儿，
1: 哦，那你
0: 然后
1: 看一
0: 可以
1: 看
0: 加家
1: Polo
0: 用。
1: 吧，我觉得
0: Polo。
1: Polo 可能要比这个车好多了，
0: Polo 的话，比如说我要买的话，是年限或者是公里数是多少之内比较合适一些了？
1: 无所谓，和这样的车差不多嘛，有个21年、20年的车，你都可以纳入在这个范围里头啊。本来还有一个好车叫福特的嘉年华，但那个车它早都没有了，我们就不提那个车了。所以你基本上就
0: 好的。
1: Polo。Polo 是完全可以考虑的，或者还有一个车型比威驰好，桑塔纳，桑塔纳捷达也可以考虑，这都
0: Polo 的
1: 是，
0: 话，价格呢？
1: 价格会比这个车便宜一点，便宜个1、2千、2、3千，同年份同样的配置的车，好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先到这儿啊，
1: 好，
2: 再见，
1: 再
2: 陈超
0: 见。
2: 先生，
0: 好，拜拜。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三个电话2551和257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朋友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刚才高先生是这个第八位啊，那马老师你说个数。看第几位打进电话的，我们给他送
1: 我们
2: 下
1: 的
2: 一份
1: 时
2: 奖
1: 间，
2: 品。
1: 我觉得还能接2到3个电话吧，
2: 嗯，
1: 那就下一位吧。
2: 下一位啊，可以，好嘞，下一位打进我们热线并且呢成功接通的各位，看是谁啊，我们就给您送出这个奖品，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坚香酒一送，给您送
1: 2瓶，对，
2: 对，那就是100多块钱
1: 对，
2: 了啊。
1: 150多块了
2: 是的，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浓酱坚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坚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还有朋友在说去西藏玩怎么玩啊？那您听一听怎么玩。

0: 优美的旋律勾起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5月27号出发去西藏，4飞7天。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从下飞机的每一刻都是惊喜。西藏4飞7天游，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各位朋友，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整趟去西藏游玩的这个旅程的计划啊。五月的西藏正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要进藏的小伙伴来说呢，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一个行程，打卡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一些著名的景点，尝鲜藏牦牛汤锅、灵芝石锅鸡等等网红美食，全程呢入住高级酒店，旅途舒适惬意啊！西藏4飞7天游，

0: 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一口价啊，这个是零自费，报名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各位发送数字六，123456的六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预约报名了。再来看下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您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是丰田什么车型？
2: 11年的这个丰田酷路泽，四川的，是吧？
1: 就是一汽酷路泽啊，
2: 啊，对，一汽的，现在能值多少钱？
1: 11年是4.7还是4.0的啊？4.0的，哎呦，4.0的可能现在这个车20万到不了了，可能，我估计可能在个16、17万可以试一试吧。
2: 大概16、17万是吧？
1: 嗯，可以试一试。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王先生，恭喜您获奖啊！关注我们微信平台了没有？
2: 哦，关注了，
0: 太好了！现在就给我们发消息啊！这个电话挂完之后，赶紧发消息，发那个您的姓名、电话，就这个信息就行了、啊。
1: 对，我们的伊利千香酒浓头降尾，
0: 对，
1: 属于您的两瓶儿。
0: 嗯，恭喜您啊！
2: 好，
0: 那千万别忘了发消息啊，要不然的话就获得不了了啊！现在就发，
1: 好的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再来看一看热线里面的下一位朋友，这个是袁先生啊，23年的大众威然。你好，袁先生。
1: 你好。
3: 哦，你好，两位老师好。
0: 您好，
1: 袁先生，您说说您的威然。
3: 2023年的大众330商务版。
1: 嗯。
3: 跑了75000公里，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1: 75000，哎呦，也不少啊。330商务是28万多的是吧？
3: 对。现在19.9万那款、
1: 嗯。哎呦，这个车现在的话。看看能不能到个12万吧，试试看。
3: 好的
1: 啊，大概是
0: 12万。
1: 嗯
0: 嗯，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啊。
0: 好，那要发电话吗，袁先生？
3: 啊，不需要，了解一下。
0: 嗯、行，
1: 好的，
0: 行，先到这儿啊，
1: 再
0: 见，再
1: 见啊。
3: 嗯
0: 嗯，再来看下一位吕先生，2019年的帕杰罗。你好，吕先生。
1: 您好。
4: 喂、啊，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您说
4: 啊。我是2019年帕杰罗，我是当时是在王杰老师那儿买的，2020年买的。
1: 哦，
0: 啊啊，今天是马老师啊，马雪松老师。
4: 啊，马老师
0: 啊，今天是马老师。
4: 那个当时买的时候是33万。
1: 嗯。
4: 哦。
1: 是33万，是97是吧？
4: 嗯，V93。
1: 哦，93啊。
4: 嗯。
1: 93现在跑了13万公里了。
4: 对，是、
1: 嗯。明白了，那现在这个车基本上，尝试一下12万左右的价格吧。
4: 这么低啊！
1: 嗯，现在这个太老的车型，它就是这样的，啊，12万、12万5也能试试，我觉得。
4: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它就不是当年那个38万的东西了，那现在看它就是一个25、26万的东西了。
4: 嗯，
1: 是这样的。
4: 好吧，
1: 好吧。
0: 嗯、
4: 行，
1: 好
4: 呢、
1: 啊
0: 好
4: 好。
0: 好，那就先到这儿。
1: 好，
0: 哎，好，再见啊。
4: 嗯
5: 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6: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7: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6: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9: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0: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9: 游览江布拉克，
10: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9: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9: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9: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9: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9: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那评车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今天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来找马老师评估，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于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懂车帝严选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免费为您评估。
11: 晚上7点，
1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津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津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九四九
1: 心
0: 地
1: 天
0: 团。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啊？
1: 这会儿外面刮风了。
0: 起风了吗？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突然起风了？
1: 确实，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八度到二十度，是有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嗯。
1: 所以刚下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家了。窗户关了吗？
0: 刮的还是这个西北风，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哎，真是啊。好吧，此时此刻这个刮着风啊，路况怎么样？大家走到哪儿了？我们还是先让这个小龙来盘点一下啊。
2: 嗯，玉婷、王晨，晚上好。这会儿的晚高峰呢，还是在预热当中。机场高速首先会有一些体感，首先是进市区的方向，在沙船奥莱这儿，还有包括我们的小迪沃普桥这个位置，继续是早早的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旅山路桥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缓行状态了，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然后南外环呢，主要还是在跃进街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为一个节点啊，在这位置呢会多预留一些时间。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之间，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这个喀什路立交桥这儿啊，就是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桥之间，它现在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需要释放。然后还有就是河南路立交桥下，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车辆拥堵。还有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常规的还是在咱们南湖路出口这儿是一个堵点，当然这个队尾线目前还没有那么的长啊，就在是人民广场，南湖人民广场这个位置啊。然后再看市区道路当中呢，现在主要的堵点可能还是聚集在我们的像是南门、和平南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还有二院门口的龙泉街，黄河路中医院门口的这黄河路啊，以上的这些路段，还有包括 CC 茂周边的，像是红山路，还有友好南路，以及这个还有我们看到的新民西街这儿啊，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二位，
1: 好嘞，感谢小龙，大家也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呢？最新的路况怎么样呢？今天节目当中报路况的朋友依然是有机会获得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一份儿。
0: 对，昨天没有拿到这个天青王的朋友啊，今天来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呢，晚高峰啊，就刚才小龙说的，还在这个预热的过程。对，很多这个易堵的路段呢，现在仅仅是这个车流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是吧？车辆加大的过程当中，所以都正常通行的啊。
1: 嗯，我们说变天了嘛，这个天青王拿上以后和明天雨过天晴，
0: 嗯，
1: 特别的搭配。
0: 天晴吗？天晴啊，有道理，行了啊。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互动了。节目一开始也看到松辉说第一新第一天团晚上好，打卡打卡了，
0: 嗯，
1: 先来打个卡，
0: 看清楚啊。新第一天团啊，大家好啊。
1: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各位好，我是王晨。
1: 我们是
0: 九四
1: 九
0: 新第
1: 一
0: 天
1: 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这个天恒基汽车城门口车多，通行缓慢啊。
1: 还有小凡同学也来了，说从东外环然后帕米尔街往南走也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0: 说新 AD7588 车主啊，说把你那个玻璃水的喷头看怎么样调整一下修一下啊，说咋感觉全都喷到我脸上了，说的这个距离有这么远吗？
1: 哎，
0: 你是他后方车辆是吧？啊，
1: 你的车窗也没摇起来是吧？
0: 咋回事嘛啊？
1: 哦，还是你走路呢？
0: 它是那种喷泉的吗？还是那种雾状的？
1: 让你误以为是下雨了。
0: 哎呀，行了啊。
1: 嗯，来看看这位说河南路立交桥至苏州路立交桥行驶缓慢，车流量比较大。
0: 嗯，这个河滩的北向南啊，河滩北向南现在呢也有朋友说，从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北路出口行驶缓慢啊。
1: 月亮早安也来了，说打卡打卡了，行行行，东平大道双向畅通。
0: 还有朋友是说到的是城北桥东向西刚下桥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咋回事？
1: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 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呀，哎呀，离我们很近很近，就单位门口的这条路，东西双向此刻的平均速度只有16公里每小时，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5分钟。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0: 下班呢，就是啊，下班了很开心啊。但是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想，哦，下班了，好，走到团结路开始排队啊，就是这样。
1: 所以我们也可以错峰出行一
0: 对，我们
1: 下。
0: 一般8点下班之后呢，我们会加班到10点半，然后我们俩就下班了啊。
1: 谁呀？
0: 我哦，昨天你不在是吧？我是这样子的，我是这样子的啊。
1: 你哪天？你就那么一天吧？
0: 哦，我事儿好多，你看我还要这个剪视频呀，写
1: 哦，
0: 稿子呀，那个写策划、写方案呀、写材料呀，哎呦，太多了，太多了啊。
1: 那上个月你工作量挺高的
0: 哎，
1: 啊。
0: 没有没有，还有这个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我看了一下，主要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啊，在这个肿瘤园门口啊、小西沟十字路口啊，现在车都开始多了起来啊。
1: 机场高速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18分钟。
0: 看到这个时代广场附近啊，这个 CC Mall 的背后红山路啊，现在呢车比较多。另外呢，这个新华北路双向，现在呢车都不少。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行驶也比较缓慢，通过此路段大概是需要10分钟。
0: 友好南路啊，现在有朋友说这儿车也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一下，确实车都是比较多啊。
1: 高县委说到下班下班已经到铁路局了，这会儿呢，铁路局往小西沟的方向车也渐渐多了起来，正常通行的。
0: 会展东街一点儿都不啥呀？说我已经快到小区了，一点都不堵是吧？啊，
1: 来听一下左军在哪儿。
2: 铁路局打卡了，路况啊，现在喀什东喀什路东向西，往北京路左转啊，排队啊。
0: 你排队啊？新地天团，你们好啊！晚上我回家。作业完成了，马上就要刮大风了，打卡成功啊！看到你的消息了啊！
1: 这个是不是上次节目当中报路况的那个小学生？
0: 小学生啊，几岁了？说一下啊！
1: 他好像还获得了
0: 获得了，
1: 九
0: 哦，
1: 天亲王。
0: 你这谁合适吗？你这
1: 他
0: 这个
1: 说替他让他爷爷去领。
0: 哦，那行啊，这是一份爱心啊。
1: 随缘说到了新华北路小西门到西大桥这里堵车。
0: 新地天团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欢迎你啊。
1: 月亮早安说，康明园小区一路畅通，哇，小区里的路况都来了。当然了，我们欢迎全疆各地的好朋友都来说一说您那儿的路况啊、天气啊，或者是美好心情啊。
0: 现在小区里应该不堵车，对吧？啊，你
1: 还没到家呢。
0: 现在如果就像有朋友说已经到家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车位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啊。你就可以停
1: 哦，
0: 了，
1: 早早回家都抢车位
0: 对，
1: 是
0: 都有
1: 是
0: 车
1: 吧？
0: 位啊，就这样子啊，
1: 行，那，
0: 不像我每天10点半回家，车位都不好找，车位都不好
1: 没
0: 找，
1: 位置是吧？
0: 没位置啊。于婷每天7点半到，不是8点半
1: 我
0: 到
1: 车
0: 家，
1: 小，不用占特别大的位置。
0: 八点半到家，哎啊，车位好多啊，是这样。
1: 不是，跟我上下班早晚没关系，
0: 没关系啊。
1: 我的车就是给个份儿，差不多都能停得
0: 哎，那
1: 下，
0: 不
1: 就是那
0: 行，
1: 角角落
0: 不
1: 落
0: 行
1: 的。
0: 不行，你不能违停啊，你
1: 我
0: 挡着
1: 没有
0: 别人
1: 违
0: 了，
1: 停，
0: 行的啊。
1: 我就专门站到一个。就停到一个墙角就可
0: 站
1: 以
0: 到一个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站啊，站了一个位置是吧？啊，行的，
1: 就能占个那种小车位就可以
0: 站
1: 了。
0: 着停啊，行的。仓房沟北路北向南在阿里路红绿灯这个位置拥堵排队。
1: 还有这位说到了，说，他是中了中石油的大礼包。是9号下午哦，明白了。您发来的联系方式是您绑定中油浩克驿站 APP 的那个手机号吗？您时不时的刷新一下。这两天呢，我们发放的这个大礼包的电子券会陆续这个发放到各位的电子账户当中。同样，今天在节目当中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可以把这些美好的瞬间编辑文字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冒号啊，哦，这是你的名儿啊，冒号。他说河滩南向北车辆比较大。
1: 还有往事如歌也来了，说新第一天团下午好，植物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小西沟匝道的位置开始排队了。
0: 河滩南向北太长了，不至于全程都在拥堵吧？啊，你在哪个点位上？你说一下啊。
1: 随缘说滨河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
0: 今天就晚了不到5分钟，东站路北向南就堵上了，要过城北大道需要排队。

0: 区是多云有阵雨，伴有5到6级的西北风。可能这朵云还没飘到你那儿去。
1: 到铁路局路口了。现在铁路局往小西沟方向车渐渐多了起来，正常通行。6:50提前走了卫星路，所以早早的就从卫星路过来了。今天没有被堵到那儿。
0: 哇哦，终于
1: 幸运啊！
0: 收到了你不在卫星路的路况信息啊。安之若饥说"仓房沟北路北向南"，哦，这说了红绿灯这儿排队呢。这位说咋了？你的车是纸片子吗？我的车特小。
1: 他跟其他几个车一起啊，那样，
0: 嗯，
1: 凑够一副往那一停就行了。
0: 差不多吧，反正很小，好停。哎，这位朋友来提醒一下，我必须得点一下你的车牌号啊。
1: 你说，
0: 新 A52416。
1: 嗯，怎么了？
0: 后视镜都没打开，你咋看后面的车呢？你咋变道呢？
1: 大哥，你对你技术太自信了啊！哎，你主驾那边的后视镜都没有张开，赶紧把它展开，把它张过去啊！
0: 不知道他听节目了没有？旁边的车给示意一下哈。
1: 一辆那个东风 AX7 啊，新 A52416，快把你的这个后视镜打开，不要让它折叠了啊！
0: 嗯，不然它两边都没打开，根本看不到后方车辆，没法变道啊。
2: 长春北路北向门，杨校这个位置，这个人行红绿灯呢，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左侧两车道发生事故，占据了左边和第二条的车道，通行比较缓慢。
0: 国华说到的是南湖西路西向东，在安居北路这里堵车。
1: 晚上好，忙里偷闲来听你们的节目啊。说伯乐现在是大风天气啊，欢迎你昨晚的咖啡。
0: 来听钢蛋儿。
3: 乘车最近流行，一直往这儿新地看看。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
3: 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在闽东南路、南湖北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
0: 发发说到了，说这位后视镜没开的司机，应该心挺慌的吧？
1: 没有，他主要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用到是吧？
0: 对，还没发现呢。
1: 他一会儿变道的时候，
0: 你想今天这个视觉效果怎么不太一样？
1: 转弯的时候啊，说的，就能发现了。
0: 来听德山。
4: 第一天团下午好，
1: 新地点。
4: 今天感觉天气不是很好，但是听到你们的声音很幸福。我下班从河南路过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卫星广场这边，我感觉还挺通畅的。我又从卫星广场现在往这个百鸟湖方向开，一路还挺通畅。
0: 好嘞，谢谢。听到我们的声音心情就好了。
1: 谢谢你啊。
0: 虽然天气不好，但我们的节目很开心啊。
1: 心情好就可以了啊。
0: 还有王婷说到了，说走，王老师啊。
1: 谁？放风筝去啊。
0: 哦。
1: 这风太大，放不了风筝啊。朱砂隧道西向东下小西沟匝道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0: 还有子健骑行说到了，说带着小核桃去摘蓝莓了。
1: 这个蓝莓太大了呀。
0: 是你拍的比较大，这角度
1: 16一样的
0: 角度问题啊。
1: 哎呀，哎，
0: 小核桃摘蓝莓，我感觉是摘核桃去了。
1: 有朋友说于婷把他那个车一停，手刹一拉，走到侧面一推，哎，停好了。哎呀，你咋知道的啊？你是不是看见过他停车啊？
0: 我手一推他就进去了。
1: 行的。
0: 星辰说到了，说王晨于婷下午好，下班了，今天刮风了，路上有很多的树叶子，提示一下大家，就是那个直行加右转的这条车道呀，能不走就不要走，直行呗，说给右转的车辆让道。提前大家看一下啊，规划一下你的车道。糖糖说青年路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适中的虹桥南二街后巷目前也是一路畅通。
1: 谢谢糖糖啊。大湾北路的北向南从月经街拐过来之后呢，再往大湾这个方向走啊，就开始堵车。 我还有朋友说这个车

0: 那在隧道里实线变道呢？星 A 九哥 U 九五，九哥 U 九五，大哥，你咋回事啊？
1: 老华林桥面的东向西车流量目前也是很大的。旺旺小仙说，米东区轮台东路的东向西一路畅通，米东区已经开始刮风了，而且感觉要变天了。
0: 刚那儿说，红光山路的东向西，在希尔顿酒店这个位置啊，一直在往东，在排队呢，啊，在排队。
1: 高宪伟说道：“说感谢你们两个上周送给我的酒，
0: 不
1: 有
0: 客
1: 时间
0: 气，
1: 我一定要去取一下。
0: 不客气，
1: ”嗯，
0: 没
1: 天
0: 了。
1: 亲王，
0: 哎呀，哎，我以为说了半句没说完
1: 他
0: 呢。
1: 感谢天亲王。
0: 行了，
1: 行，
0: 行了，
1: 赶紧抓紧时间去取啊，和工作人员联系。
0: 也带我们一块儿品尝一下啊，行了。行的，我住在昌吉，每天呢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米东区上班。说我们什么？我们领导说8小时啊，应该包括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所以每天我是晚一点上班，然后呢也是晚上可以早点下班。这会儿呢我已经到家了，在家听的啊。以前我同事开车，我坐车，我经常暴露狂。今年开始是我自己开车，就腾不出手暴露狂了啊。
1: 这么早就，
0: 你
1: 反正已
0: 确
1: 经
0: 实，
1: 到家
0: 你的
1: 了
0: 这个经历就跟你的名字一样，挺别致的
1: 啊。
0: 啊。行的，领导不错啊。领导说8小时工作日也算你通勤的时间是吧？
1: 晚上班半小时，晚，
0: 早下班半小时啊。
1: 我咋听着这话那么，
0: 大家辛苦
1: 行，
0: 听这
1: 确
0: 话怎么
1: 实，
0: 了？
1: 好像有点
0: 你想说什么？
1: 秀。
0: 你想说什么啊？你想提点什么反馈还是什么建议
1: 没
0: 啊？
1: 有，
0: 没有
1: 好
0: 啊。
1: 心情啊，祝
0: 行
1: 你
0: 的。
1: 心情好。
0: 昌吉也是起风了啊，收到了 啊。
1: 还有高宪伟说到的是江苏东路一路车都不多，然后拐到上海路去接孩子幼儿园放学啦。
0: 江苏东路，江
1: 他
0: 苏
1: 说，
0: 东路在铁路局那个地铁站那儿吗？一个巷子里吗？然后
1: 拐过来
0: 拐到
1: 上海路，
0: 上
1: 他
0: 海。
1: 打成上海路了，然
0: 哦，
1: 后又说
0: 我就
1: 高新
0: 说
1: 雷说，高新雷是谁？
0: 啊，可能
1: 高新雷不是高宪伟吧？
0: 把语音录进去，语音转文字了。
1: 高新雷是你，
0: 行了啊，
1: 是你家小朋友是不是？
0: 行了。
1: 来看看诺，他说到了四道岔往市区的方向，车流量大，暂时不堵车，专门试了一下，后视镜折起来，只要不变道，好像不影响行驶。哎，那不可以啊，太危险了。
0: 不行，绝对不行啊！正常把该用的功能都用起来，是
1: 你不
0: 吧？
1: 觉得视觉效果不对
0: 不
1: 吗？
0: 对啊，那是不行的啊！该把它这个折叠开，让它把它放开啊。有朋友说八洲路东
1: 哦，
0: 向
1: 是
0: 西
1: 盛海路。
0: 一路畅通啊。
1: 哦。
0: 过五岳广场往二环路上，说有人在放风筝呢啊，米东啊。
1: 纯粹说，刚那位朋友，你好好说你是哪个单位，还要不要人了？就是招人的条件是什么？
0: 说一下啊，
1: 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行的啊。
1: 哦哟，
0: 想问一下，那朋友是双休吗？
1: 咋了？你想去啊？
0: 没有，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有朋友在问的啊，我一直
1: 哦，
0: 在。他说，我想问一问，是不是双休还是单休
1: 亲爱的，我说了，刮风了，下雨了，收衣服啦。
0: 啊？阳光下的回忆说，这个大风的感觉真的是来了。S14西向东，快到机场这一节，感觉这个横风吹的车，我的车有点晃动的感觉。有的时候一下啊，就是一股那个横风过来，那个车确实会晃一下啊。稳住，没事儿啊。

0: 金鹏说，我每天也是从昌吉到米东区啊，他打了一个密东区，秘密的密。我很忙，他说来快看一下我的公里数。
1: 多少？多少？我的天呐，有多少位呀、啊？雨
0: 我
1: 婷，
0: 的天呐，
1: 啊，
0: 我没有看错吧？
1: 你是没有看错还是没有看懂？你说一下。
0: 69万吗？
1: 69万。
0: 69万4949公里。
1: 所以它是6949499，是吧？
0: 对，你跑了60多万公里了，
1: 缘分啊，缘分啊。
0: 厉害厉害。
1: 跟你比，那不是小巫见大巫了，是不是？你那
0: 我虽
1: 车，
0: 然是快10手了，九手吧，
1: 你那车上
0: 九
1: 面
0: 手还没六十多，
1: 都是一串
0: 六十
1: 省
0: 多
1: 略
0: 万
1: 号
0: 呢，
1: 了，还你
0: 六
1: 还，
0: 十多，
1: 哎呀，60多，谁60多了？你60多了，
0: 60多万公里，
1: 啊，60多万公里
0: 挺多的，相当多。
1: 王晨、于婷，晚上好。6:55，我从人民路出发，过西外环，从九家湾出口出来，到金开万达一路畅通。现在准备在金开万达吃个火锅，这边已经起风了啊。
0: 阿康说："这天气能洗车吗？不能，您等一等吧，稍等等。不过也看您在哪个位置呀？全疆各地，先说说您
1: 反正要是我，我就
0: 在哪里？
1: 我就把自己再劝一下啊。因为这
0: 对，
1: 个刮大风的时候，它容易带起一些这个沙尘啊，什么扬尘这种的啊。这个刚洗完的车上面又是一层这个沙子或土，你知道吧？再等等。还有说这个米东区工业园这儿也是刮大风啊。
0: 来看看，季玉他说到了，王晨、雨婷，晚上好。西山高架的东向西烧碱厂的出口，西山隧道这里车流量越来越大了。哦，马上到家了。哦，这又来了一个，刚不是说60多万吗？这位呀。80多万，
1: 84万，
0: 84万0274公里，
1: 哎
0: 这
1: 呦我
0: 跑
1: 的
0: 了八十
1: 天
0: 多
1: 呐！
0: 万公里啊！
1: 那个方向盘应该都已经，
0: 还在呢。
1: 我知道，方向盘它开没了嘛？我说那个方向盘
0: 我一直觉得我那个玻璃都晃了。
1: 可能已经包浆了，我觉得啊。
0: 哎呀，厉害！80多万呢。
1: 有朋友说这个60多万公里的车，我见过两台啊，你见过两台啊？
0: 80多万的那就应该是没见过
1: 目
0: 了
1: 前见
0: 吧？
1: 过一台啊，刚才那台啊。
0: 还有睿智他说上车就听949武昌快速路北向南，从小地卧铺这儿开始呢，一直到西外环的出口，对向车道南向北一路畅通。
1: 还有朋友说中午那么热，所以我就把车已经洗上了。
0: 哎呀，
1: 从中午洗到现
0: 行
1: 在
0: 了，也
1: 嘛，
0: 干净了几个小时吧。
1: 行了啊。这个朋友有意思啊，他发来他的这个里程数啊，全是一，看见没有啊？11万1111，巧了，让你拍下来了啊，
0: 你这个也挺
1: 全是数字一，
0: 难得的。
1: 挺难得的啊。这个武昌快速进乌方向车辆是有点大的啊，好吧，大家接着来报路况，文字、语音都是可以，一会儿我们选两位朋友发酒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5: 游览江布拉克，
6: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5: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6: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6: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949
1: 心底天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亲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亲王冠名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分享来的路况啊。下班了，今天新路下河滩南向北还是挺丝滑的，很快就下来了啊。
1: 随缘说阿勒泰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0: 还有朋友说昨天听你们俩说那个晒左脸的那个朋友啊，我晚上回到家我就专门看了一下我自己的膝盖，说呢，我以为你看自己左脸呢啊，看一下自己的膝盖啊，过了一个冬天捂白了。去年夏天要不是朋友问我，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说咋晒的，晒得黑黑的，你们能不能想象出来我是怎么晒的吧自己啊。哎呀，
1: 就在那儿晒也没什么，不存在咋晒的，
0: 对，
1: 就是放那晒，
0: 放那晒就行了嘛。夏天的时候穿个中裤开车是吧？
1: 对，就晒就行，哪有太阳往哪走。
0: 珠江路车辆有点大啊。
1: 小葱花说一边开车一边感受乱飞的鱼签儿，有一种3D 的感觉，你注意安全啊，手握方向盘呢，
0: 飞到眼睛里了一会儿啊，慢一点啊。维泰南路南向北在庐山街路口排队是比较长的，此时此刻。
1: 安之若曦说南向北出河滩上广汇桥堵堵堵。
0: 哎，60多万80多万公里数算啥呀。这位师傅发来一个之后又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自己都无奈了啊。这车我感觉这您开的是家用轿车吗？956,095公里。
1: 哎，
0: 是不是那个作业车？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1: 出租车吧。
0: 不是，我见过有那种大型作业车是这样。
1: 它是不是到一定的公里数它就不显示了？
0: 你说一下啊，你说一下啊，就显示99999是吧？
1: 或者10000000。
0: 哦，你那个不显示是因为到了公里数了是吧？我说显示一串点是啥意思？
1: 我不知道它的极限是显示多少。
0: 你上面显示是6个点吗？现在是吧？
1: 没有点，
0: 你
1: 我那又不是电子屏。
0: 哦，
1: 我哪有那么60多？
0: 哦，
1: 我不知道那是几啊？
0: 不知道那是几啊？不显示。
1: 最近转了好几圈了是吧？
0: 哦，是那个跟水表一样那个东西是吧？
1: 差不多吧啊，我没有仔细看过。
0: 行的。
1: 来，孤独的王说了，今天晚上下雨吗？
0: 孤独的王说，

0: 你是特别孤独。
1: 你是准备用这个雨来那个衬托一下你这个名儿是吧？啊，站在雨里孤独的望，那个、感觉啊。
0: 说今天晚上下雨吗？
1: 那个、感觉嘚一下上来了。
0: 是不是感觉下雨就更孤独了？
1: 如果
0: 不下
1: 雨，下
0: 雨就不孤独了。
1: 如果不下雨，我就不是孤独的王了啊。
0: 加个子。
1: 孤独王子啊。
0: 向阳而生说。我这个是不是
1: 你这个咋了
0: 5000多公里啊
1: 5000多公里啊
0: 对呀、啊、
1: 不是吧他那是 是吗还是小计里程啊你公里数在哪儿呢为啥没出来啊
0: 他这显示就是5000多公里啊是不是5000多你不知道你开了多久啊
1: 你问我
0: 车是不是你的
1: 你问我
0: 来看看苏心泰说新地天团晚上好打卡了今天的风好大呀在哪儿呢
1: 红光山路线东向西在会展吴越的门前啊车辆也是比较大的阿勒泰路的南向北此时此刻呢是车辆适中啊适中正常通行
0: 一个面包他说我发现我太招天气了每次洗完车之后呢都是有天气变化不好意思你今天刚刚洗完车所以刮风了下雨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河滩南向北、啊、说这个上广汇桥堵堵堵从人民桥人民路桥就开始堵车了啊到底此时此刻这个最新的路况怎么样啊来小龙
2: 这块反而在刚才说到的上广汇桥人民路立交桥桥下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可能就是缓慢的一个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反而是北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下然后再到华林桥下之间现在车流压力是非常的大包括它旁边的新华北路 CC Mall 周边的这个并行道路来说也是车流压力双向都是非常的大另外还有华林桥的桥面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也很大在释放当中开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南湖路出口为出堵点那么现在的队尾呢是接近你上了引桥之后啊从河滩上引桥然后来到桥面之后没走多一会儿就要进入到一个排队缓行了反方向东向西从六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现在车流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继续来看的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立交桥下是一个堵点车流压力比较大反方向的北向南现在由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车流压力是激增的这个状态呢往后的队尾是接近了东进场路高架了所以说现在北向南通行的由米东区来市区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在这儿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还有就是北外环现在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的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长春路出口之间车流量逐渐的在增大反方向的西向东芝山隧道里面呢虽有缓行但是走起来问题不大然后呢在小西沟桥面到鲤鱼山路的桥面常规的也是会有一个车辆缓行的状态现在的晚高峰还是在预热当中二位
0: 好嘞感谢小龙还在预热当中啊
1: 7:40了马上啊
0: 这个晚高峰行呢今天来的有点慢呢
1: 有点慢热啊今天啊
0: 来看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新第一天团晚上好东站路上东外环东环高架到机场都是一路畅通的
1: 也不用说我每天7:30下班7:35我就到家了你说我这样开车是不是有点奢侈所以我的路况永远都是二缸门口常规车流量给你们报不出别的这个路况来怎么办
0: 5分钟你就到家了
1: 我就7:30下班7:35到家确实没有开车的必要啊走路就行了这就是走路到家的嘛是吧啊行不用开车不用开车啊确实不用开车
0: 但今天刮大风了
1: 也走一走吧走一走吧啊、
0: 来看分君说到了红光山会展中心门前双向车流量比较大
1: 翠泉路现在双向都是畅通的啊
0: 萧毅说三平这边啊风挺大的嗖嗖的
1: 米东区的风太大了说把我的发型都吹没有了今天出门梳的是一个什么发型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是这个
0: 3/7分/4/6分、
1: 哦、我的天哪你现在一想到发型还是想的是3/7分是吧
0: 那你可不是吗
1: 是那种韩式
0: 你说
1: 韩式烧烤是那种那个什么吗就是侧杯还是说是油头还是说是空气刘海不知道是 男同志是女同志啊？
0: 空气刘海，
1: 说一下是什么发型啊？什么大卷波浪是吧？什么什么
0: 锡纸烫
1: 啊？各种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发型？你说一下你什么钢丝烫是啥？啥叫钢丝烫？
0: 锡纸烫吗？
1: 锡纸烫啊，
0: 嗯，
1: 那叫钢夹烫，钢丝烫。
0: 差不多。
1: 哎呀，行了啊，
0: 你这个是？
1: 我这个是正常的。
0: 你是五五分呢？
1: 没，就正常属于。
0: 差不多吧，五五分、啊。
1: 空气的一种。
0: 没风的情况下，你是五五分。
1: 金沙
0: 有风可能就不一定了。
1: 啊，别说啊，金沙江路东向西转北园村路一路畅通。
0: 北园村吗？
1: 北园村路啊，北园村，他是这么发的，我就这么念的。错了，怪他。
0: 那个发型没有的，可能是发胶一般。
1: 不够，不够啊！你这就不够。一般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喷上三五下，那有的人定发型多定一会儿呢，就喷上个三五圈，你知道吧？三五下跟三五圈不一样，有人就是，OK， 是一圈。
0: 咦，这衣服领子怎么都竖起来了？
1: 再一圈，领子都竖起来了，再一圈啊，
0: 喷的够多的，
1: 差不多了啊，说那个眼睫毛都不会闭合了啊，
0: 粘住了。
1: 哎呀，悠着点，悠着点啊。
0: 糖糖说：“新第一天团下午好，翠泉路双向畅通。”
1: 还有辅道往时代广场，那就河南南向北出那个红山路的辅道嘛，说堵得红红的。对啊，
0: 嗯。哦，这位说，100万公里之后呢，表就归零了。
1: 哦，然后就重新开始了，他是这个意思是吧？啊。
0: 哦。
1: 哦，那你当时买车的时候，人家跟你说，精品车况，公里数跑了40000，那其实是归零以后又跑了40000，是吧？
0: 不知道嘛，反正我也没有跑到100万、
1: 哎。你下次买车的时候把我叫上，我给你辨别一下，好吧？不能老吃亏呢，哪行？
0: 你会？
1: 当然了，现场给你看一下真实车况。
0: 你以前是不是老是那个调？
1: 我以前是
0: 干过调表的，是吧？
1: 没有，我以前是马老师的徒弟啊，拜在马老师的这个门下学习过。开玩笑，真是。
0: 哦，一毕业之后先去的那儿
1: 啊，
0: 学了修车，
1: 先学这个车辆知识啊，及管理相关的这个工作。
0: 管理相关。
1: 后来呢，就是考入电台，在这工作啊，还是跟车打交道，你看到没有？
0: 哦，明白了。
1: 文有一条，
0: 修不下去了。
1: 文有一条这个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3: 和昌路由南向北，在物料市场门口车流量很大。
1: 大哥报路况，怎么劲儿劲儿的、啊、这种感觉啊？来，齐你好。
4: 主持人晚上好，报个路况。从新一路立交桥下来，要上这个柯南高架的这个辅路顶桥上。车流量很大、
1: 哦、车多，
0: 嗯，
1: 车多啊。
0: 叮咚说到了米东区的风就是大一些，明显的过了卡子湾之后呢，就会觉得车会晃。
1: 慢点啊，稳住方向盘，好吧啊，稳住啊。
0: 这位朋友尾号889的朋友，他说5年多的时间跑了快20万公里了。
1: 嗯，
0: 那你跑的也挺多的。
1: 北京路北向南迎宾路底下的铁道口上面大概10米超车道上居然有一辆自行车，说这是咋回事啊，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左侧快车道上啊。
0: 嗯，橙子很甜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快到骑马山隧道这儿开始堵车了。
1: 三平这边风挺大的，三平那儿长时间的风确实大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哦，线上呢有一个求助的信息，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杨女士的电话啊。杨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嗯，您说一下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们家老公现在就是胃出血，应该消化道出血，他在车上在一直在出血，我现在拉着他，现在刚过雅山隧道，现在在西外环的那个高桥上面，高层上面。
1: 嗯，上次啊。
0: 嗯，您是要去哪里？去哪个医院？
5: 我现在要去那个自治区人民医院二医院。
1: 二医院。
0: 嗯嗯，说一下您的车牌号。
1: 什么车？车号多少？
5: 白色的凯迪拉克，星 A P M 098。
1: 嗯，星 A P M 098，白色的凯迪拉克，把双闪打开啊。
0: 嗯。
5: 对，我已经打开了。
0: 嗯，我们先让路上的朋友给您避让一下。开车的是您吗？
5: 对，现在是我在开车。
0: 哦，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有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啊？
5: 哎呀， 没有处理，现在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咋处理。

0: 嗯，这样你先抓紧时间往医院去啊，然后我们大家先给你避让一下，然后把这个信息也同步一下，好吧，杨女士，不要着急啊。好，
1: 好的，谢谢
2: 这个
1: 啊。好，
2: 具体
0: 不
2: 要
0: 客气啊，
2: 什
0: 再
2: 么
0: 见。
2: 原因啊，现在什
0: 对，
2: 么症状，还是抓紧时间去医院先治疗再说。
0: 大家如果在路上，在这个西外环快到雅山隧道，他现在要去这个二医院啊，新 APM 098，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如果你看到这辆打着双闪的白色的凯迪拉克，新 APM 098，赶紧给他把路让开啊，为他这个紧急避让一下。感谢各位啊，谢谢各位。
2: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说到了往人民医院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那具体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位求助的朋友，他的路线，他是从西外环要走雅山隧道，然后呢要前往自治区人民医院，所以在此路段的朋友能够给他们避让一下，早点到医院。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出发吧，新疆。天山雪峰巍峨，倒映瑶池碧水，云山与冰川共绘天地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驻足喀什古城，孩童的眼眸盛满澄澈晴空，山河壮阔，文脉悠长，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你心中最美的诗与远方。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0: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
0: 各位好，我是王晨，我们是949
2: 新
0: 第
2: 一
0: 天
2: 团。
0: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晴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晴王冠名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的消息啊。
2: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刚刚求助的这位女士的家人，因为说上呼吸，这个上消化道出血了。根据她的这个形容呢，我们看到微信好声左右的话，人会觉得特别乏，精神会越来越不好，建议就近的三甲医院去处理。好声左右的话，人会觉得特别乏，精神会越来越不好，建议就近的三甲医院去处理。他说因为这个就意味着伤口比较大，很危险。他说本人是医生，同时也看到李超在说，说身边如果需要救治的话，还是优先选择打120，

0: 不要觉得自己开车前往医院跑得快。他说这样的话，120的医护人员就能到跟前很
1: 可以
0: 快
1: 先
0: 的
1: 做
0: 做
1: 处理
0: 处
1: 啊。
0: 理啊。这都是一些建议，因为刚刚听到求助的这位女士她在开车，然后又紧急前往医院，所以我们也没有问具体的原因，只能说目前的症状是出现了吐血的症状，我们也持续的关注这位病患的情况，持续跟进。再来看一下，还有耀辉他说到的是，大风蓝色预警已经升为橙色预警了，希望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在大树底下、高架底下，安全第一。
1: 还有朋友报来路况呢，是说卫星路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人民路的这个，人民剧场往幸福路的方向车也不少，车也不少啊。
0: 还有说帕米尔街上外环路红绿灯，这里有辆车坏了，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先锋有一条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2: 那个西外环辅道冶金市场门口啊，路边停了一辆车，人还不在，造成辅道拥堵。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个给你们发消息，怎么能像微信好友一样的直接去找到你呢？为啥每次都要找到公众号再点私信呢？很麻烦的。
1: 因为它本来就是个公众号，对不对啊？
0: 哦，你的意思就像我们的对话
1: 它不是我们的
0: 朋友一
1: 私人
0: 样。
1: 账号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公众平台嘛，是不是？大
0: 对。
1: 家都要到这里边来发消息，发到一块儿我们才能看见。
0: 另外，微信当中呢，您最多的好友应该是5000人。我们949的公众号平台上有142万的粉丝，所以加不下
1: 这个
0: 呀。
1: 体量不太一样啊，这个体量不太一样。如果你想把它放到桌面上啊，就像昨天那位朋友说的一样，有一个添加到桌面的选项，不同的手机在不同的功能设置区，有的在右上角，有在右下角，你点一下，它到你桌面，下次你点，嘚儿就进来了啊。
0: 好像也可以把我们的公众号置顶。您要是置顶的话，发消息也算比较方便
1: 都
0: 吧。
1: 算是便捷方式吧，供您参考啊。
0: 来看看骨子里的傲，他说天青网已经领上了一屏，好是感动呢。
1: 好，还有说奎屯这会儿呢是大风天气啊，天气说是这个土，怎么土都刮起来了？说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幸福路从13中到大湾北路，全是车啊，全是车。
0: 还有说到的是在，米东南路轻工学院这个路段呢，有电动车。然后他说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电动车在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左右穿梭。
1: 北外环的西向东，在芝山隧道这个下层隧道刚一出来就堵住了，车还是比较多的啊。另外呢，还有不少朋友依然是在关注刚才打来电话求助的杨女士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随时跟进，因为她现在已经开车出门了，在路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随时跟进，把消息也同步一下。其实最优选应该是最快的时间，
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杨女士的车牌号，她的车呢是白色的凯迪拉克，车牌号呢是新 APM098。大家看到这辆车的时候，能够予以避让一下。它目前也开了双闪，路线呢是从西外环经雅山隧道要去自治区人民医院。车上呢，他爱人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的症状。
1: 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小龙也来看一下啊。现在再通过这个视频，能不能看到他的车走到哪儿了啊？走到哪儿了啊？好，有最新的情况，我们随时跟大家来反馈啊。小西沟说桥下堵堵堵，四个方向都在堵啊，收到，谢谢啊。
0: 宋辉说：“哎呀，140多万的粉丝，其他的朋友都到哪去了呀？快出来，快出来冒个泡儿。
1: 快出来啊！说这个全国各地都有啊。有朋友说我的那个手机系统为什么好像打不开？可以打开，我跟你是一个系统啊，
0: 我也是这个系
1: 也
0: 统，
1: 是这个系统啊。
0: 现在可以打开的。
1: 胜利路车辆此时此刻也非常的大啊。
0: 小西沟这儿堵，万盛大街西向东，乌奎高速到维泰南路的路口有排队。”
1: 好，还有这个朋友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请视角路况显示到，
2: 中华南中华路北向南与横在路交叉口叫排长队啊。
1: 排队啊，排队。
0: 夜雨微凉说，北外环的西向东下层隧道刚上桥就堵住了。
1: 还有一个提示啊，西外环的南向北啊，说在浩源上品这个位置左边的第二车道有一根很长的金属条已经被压变形了，翘在路上，大家要小心避让。西外环南向北快到外运司桥洞，说在这个位置啊，左侧第二车道长金属条。
0: 等风来说打卡打卡了，晚上好呀，于婷、王晨，
1: 你好，
0: 欢迎欢迎，
1: 我们是新地天团啊。
0: 凌云也说到了，说刚才那位车友，你可以放在桌面，非常的方便，把九四九的这个公众号放在桌面，
1: 很方便，一点就进来互动了啊。
0: 嗯。
1: 三月时光说，哎，得呼吁一下，能不能让这个违停的车辆赶紧开走啊？说这个堵在这儿吧，停在路边，两边都停，只有一条车道给正常车辆通行。说直接就堵得不动了，今天还是这样，堵得都回不去家了。
0: 嗯，吓一跳说，是在这儿发消息吗？是的，是的，
1: 是在这儿啊。
0: 嗯。
1: 打卡，晚上好，你好啊，到家了没有？
0: 19:55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获得伊利王九天青王的两位小伙伴，再来一人选一位，
1: 一人选一个啊。
0: 嗯，
1: 行，那你先来找一个啊，我看刚才有人叫你老乡呢啊，是吧？
0: 哎呀，你说出来的都不好意思了啊。
1: 没有，我就没找到在哪儿呢啊。
0: 嗯。

0: 哎呀，大家的消息非常的多啊！我们在这个10万条消息里边啊，找到大家的这个幸运的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我们也很为难啊，给谁不给谁的是吧？
1: 对呀。
0: 这样你找着，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啊！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餐椅，所有您需要的都有，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你的光临啊！
1: 我选出了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呢叫齐，其实的齐，齐。你选的谁？
0: 我还在选呢啊，
1: 哦，
0: 我不是刚读完
1: 行，
0: 广告吗？
1: 那你再等一会儿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路况信息。刚刚那位朋友齐，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你获得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糖糖说，红山东路目前车流量是中始终的。还有放飞希望说，石河子这会儿有沙尘暴呀？
0: 石河子这会儿吗？
1: 嗯。
0: 啊，行啊。还有说今天这个大风刮的真的越来越大了，这一会儿啊，大家说慢一点，别在大树下、高架下，安全第一啊！
1: 你选好了吗？
0: 我再选，
1: 不然你就选那位吧，
0: 我再
1: 我
0: 选，
1: 觉得他有路况也有提示。
0: 我再选着呢啊！
1: 哦，你继续选。国华说人民路的西向东在新华南路这儿堵堵堵。来听一下建成。
2: 求求，把我的路况消息。河滩路从这个小西门到广汇立交这块儿，北向南说都是车流量有点大，在小西门那个地方嘛，稍微有点慢速的。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这个小西门，然后再到华林这块儿，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时停时走。
0: 好难啊！我终于找到了，我就在找刚才说左侧第二车道有一根长长的金属条，在那个西外环南向北提示各位那位朋友，我终于找到你了。他的名字叫卜，是这个这这这这这是

0: 这是补对吧，这个字念、
1: 嗯、
0: 啊，补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头像我形容一下吧，是个非常可爱的动漫的这个
1: 卡通人物，
0: 卡通的女孩的形象啊，戴个大、嗯、大框的这个眼镜啊，
1: 嗯，
0: 就是你啊，来给你送，
1: 应该叫布布是吧，
0: 布布啊、
1: 嗯、
0: 行啊，
1: 请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天青王送给您了啊、
1: 嗯、
0: 天青王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啊，这个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不管是小酌自饮啊，
1: 自饮礼赠宴请、啊、
0: 送同事呀，
1: 都可以
0: 送搭档呀，
1: 哦，
0: 送搭档呀，
1: 我没有收到搭档的，
0: 送同事呀、
1: 嗯、
0: 啊，都合适吧，
1: 反正我也没有收到过，
0: 优雅搭配人手一瓶啊，无需分酒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我们的节目是由他冠名播出的，
1: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下个时间段还有，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啊，
1: 拜拜。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6: 让我们爱上。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杭老师，你鼻音越来越重了
0: 是吧？
1: 大家晚上好呀，我是丹阳，我用我沙哑的声音帮您稍微陪唱一
0: 下、啊、
1: 对的，让你的那个鼻音能够稍微拔高一点点啊，我综合一下。嗯，
0: 终于有这种感冒音儿了，
1: 是有一点了。但是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比昨天好。
0: 哎，谢谢 啊，我相信一天会比一天好起来的。
1: 你刚咽了三个字儿，那就是我们是
0: 杨之
1: 玉
0: 组
1: 合。
0: 现在看到指挥中心呢，依然是李小龙，我们请出他。李小龙，你好。
1: 他是不是鼻音越来越重了？
2: 我还行，二位晚上
1: 好。你还行
2: 好。这会儿的时间呢是晚高峰，比较峰值的状态了。首先，河滩路承载的是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压力，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再到柯南高架桥下、新一路立交桥下，都是车流压力非常大。整个南向北的河滩路，还有包括像苏州路立交桥下也会有一个缓行。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这个城北大道到喀什路立交之间。再有看到的是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下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处呢，这个常规的堵点还是咱们的柯南高架的桥面，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对围已经是来到了阿泰路高架这个位置了，然后堵点还是在咱们的南湖路出口。反方向东向西呢，是也是有一个严重的排队拥堵，然后对围到水区政府这儿了，然后也是南湖路出口这个位置的一个堵点。另外呢，南外环这会儿还是常规的月津街的出口这儿是属于一个会有缓行的状态，北外环则是东向西的方向。先说一下，这是从苏州路立交桥的桥面的，然后一直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现在这个位置呢排队是比较大的，比较多的。还有反方向的西向东，主要是在蜘蛛山隧道里面，现在车辆呢会有一个缓行的状态。还有就是一个鲤鱼山路桥面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车流量大的表现。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现在主要的堵点还是在咱们的小地窝铺桥，然后一直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到了西外环，这个上了西外环以后问题不大啊，这之间呢还是车流压力比较大的。二位，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信息传到直播间。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啊，咱们这个高德数据显示的各条道路。其实现在呢，这个
1: 你能看到、

0: 河滩路，河滩路啊，车流量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还是非常大的。
1: 我以为你那边的网速会比我这边的网速更好一点，我现在大屏数据看到的是基本上是在停顿状态当中，但是我刚才那个大致浏览了一下，就是城市快速路其实现在到达了一个晚高峰周二的一个峰值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信息吧，让我们多做一些了解啊。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啊？四件骑行的打卡报道我们收到了啊。琼琼
0: 来了，
1: 你这真是，他说我正准备打卡，发现我昨天获奖的信息，我错过了什么？你错过了我们对你的爱，
0: 对对，你这个奖没得上，是不是？
1: 对的，那当然了，
0: 因为当时他需要提供联系电话，
1: 对，他得在一个小时要尽快提供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们。
0: 对呀，你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眼呢？其实这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啊？
1: 来看一下安之若曦啊，他说：“丹阳航志晚上好，打卡一下。河滩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华林下来之后啊，就开始堵车了啊。”安之若曦收到了。
0: 对，老司机说啊，鼻子囔囔的声音很好明显，鼻音重，已经到感冒中后期了，过两天就好了。谢谢大家。
1: 我觉得你不只是老司机，你还是老中医是吗？对，
0: 耳朵也好灵呢。
1: 对，我也是这么安慰杭老师的。对，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工作强度有点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尽快好起来。
0: 对，
1: 对，不要影响，就是你因为节目量也大，还有呢马上要开始的自驾游行程。
0: 自驾游，对，在自驾游之前一定要好起来。
1: 对对对，他告诉我说明天他两个小时的节不加上中午三个小时，我说谁对你这么狠，谁对你下手了请问。那我能不能那个申请一下说明天干脆我来上。
0: 可以啊。你和于婷
1: 不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心机特别重的感觉？没有吧？
0: 没有没有，
1: 你一点都不觉得吧？
0: 我就想你和于婷上，那不是你俩倒是万一
1: 打起来
0: 了，打起来
1: 了扯头发。
0: 对，就是啊。
1: 你放心吧，对，我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温柔的人。
0: 对、啊、
1: 绝对不可能。那你觉得谁跟于婷打可能会那样扯起头发？
0: 不知道，我不能说。
1: 发现韩老师鼻子虽然囔的，但是啊，那个脑子好用的呢。
0: 对，小冯来了啊，他上车就听九四九杨志宇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老华林这个方向啊，一直到四平路的桥，四平路桥这个地方车辆
1: 就是河北路立交，
0: 河北路立交，
1: 从老华林到那个河北路立交那儿啊，南向北的方向，我刚夸你说脑子反应过来呢，
0: 不是，他说四平路桥我就一下反应不过来了，
1: 就是河北路立交嘛。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大家不要急，正常通行就可以了，车辆比较大啊、哦、我们说河滩南向北确实是这样
1: 的。
0: 那么今天呢小凡同学依然是在家里啊，看到呢外环路东外环陕西大厦一直呢就是桥面上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巨大啊，但还是能动起来的，由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红山路这儿出口这儿呢是保持畅通了，哎，非常感谢。
1: 固定点位啊，能看这么多已经非常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占据了一个制高点啊。
0: 对，
1: 来看一下闲谈的文字路况，他说杨志玉组合晚上好呀，
0: 晚上好。
1: 今天的北京南路啊，在九中这儿现在车流量算适中，就是小西沟那个路口呢。他说现在感觉刮了一阵小风。像变天了一样，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
0: 对，这两天其实呢是天气是在一个转冷的过程，就是
1: 明天预报实际上应该有一个小变天的过程。
0: 对，
1: 尤其是有一点点小降温。
0: 对，雨不是很多，雨量不是很大，但是降温比较明显啊。
1: 明天最高温度也就是19度。
0: 对，还有听众说还是以为今天星期五呢。
1: 谁？
0: 今天是星期二，
1: 这一周工作刚开始两天呀。
0: 对对，
1: 怎么就像周五了呢？啊，对。
0: 啊，小杜来了啊，
1: 他是打卡打卡。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你知道他在说谁吗？
0: 说谁呀？
1: 说琼琼呀。
0: 哦，琼琼。
1: 对啊，因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就是在努力获得这个机会，有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就是被偏爱的还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对，琼琼当时把奖给你的 对，给你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特别给你了一个
1: 留言信息，
0: 就让你尽快的把联系方式给过来。
1: 嗯，
0: 但你没有给过来，所以说呢就错过这个时间了。
1: 另外，小杜同学，我也告诉你，其实你也是被我们偏爱的人。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嗯？我们很多份奖品都砸在了你的头上啊。
0: 是，来看一下啊，这个向来缘浅，他说啊，晚上好。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小西沟这里呢现在堵得特别的厉害，顺便提一下、啊、说北京路北向南在福友路的那个红绿灯的地方呢，最右侧的车道啊，左转车道有一个20公分的大坑。
1: 为啥要在最右侧车道左转呢？对
0: 对，我就搞不清楚了。
1: 最右侧车道
0: 左
1: 转，
0: 对，
1: 有一个20公分的大坑。
0: 你为什么要在最右侧车道左转？
1: 对呀、啊，我见过在中间车道上，然后呢设置比如说左转车道的，还没见过在右侧车道左转的。
0: 对，来看一下吴京达彩说，安吉南路呢，广汇汇玉轩工地门口这一段啊。说是有护栏倒了，影响到正常车辆的通行。
1: 嗯嗯，
0: 隔离护栏倒了，说的赶紧的。另外呢，还说河滩路由南向北辅道快到新一路200米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了。
1: 好的，
0: 有
1: 此间骑行的信息，刚才说过了啊。向来缘浅呢，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他在补充那个位置啊。
0: 对，
1: 嗯。
0: 哎，5米，哎，无抗制。
1: 来，我们听一下小松在哪儿了啊。来，你把它推上去咋？
0: 推上。
1: 来，没推。
2: 上车肯定有酒，杭州丹阳，下午好。下班了，到下班看，目前华都街双向上通。
1: 收到了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最新消息啊。对，向来缘浅帮我们补充了一下，说这里的左转车道就是在最右侧，最右侧。因为左转的两条车道呢，一个是 BRT 车道，一个是直行车道。哦，是这样的，就是福友巷那儿是吧？那个北京路北向南转往福友巷那个红绿灯这个位置。哦，行啊。他说就在这个最右侧车道上啊，有一个大的
0: 坑
1: 槽。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如果是能小心避让的，避让一下，如果坑比较深、啊、
0: 其实他说的蛮清楚的啊。
1: 嗯嗯。
0: 哎，那么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也请有关部门来看一下，这个北京路毕竟是主干道嘛，是不是啊？梁道伟说，我怎么没看到大家说的话？
1: 你以为我们是一个朋友群的、哦、你以为是你的家庭群，大家发信息你都能看到。
0: 小梁，
1: 我们是一个公共平台啊。
0: 只有你发的话我们能看到。然后呢，
1: 我们播出了，
0: 对，我们跟你呢一对一说话，你能看得到。
1: 嗯，
0: 其他的话呢，别人说的话，只有我们能看到，你是看不到的啊。
1: 对对对，我们跟你手机当中的那个500人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个群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对，这个是公众微信的私信群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吴京达彩，他刚说过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也说过了。好，来看有听众朋友想了解油价的信息，因为油价到21号的24点，对，现在还有、
1: 还有几天，
0: 还有两天，
1: 对，但是因为最近它油价的那种调整空间也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对对，
1: 最近油价其实有一个小幅的下调空间，
0: 对，
1: 但是因为它还有2个工作日、嗯、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等那个5月21号啊发改委的最新的通知才可以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0: 明天我们就给大家呢好好的总结一下好不好。
1: 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现在目前呢比较拥堵的位置呢是北外环高架，
0: 对，
1: 现在呢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一上桥到芝中山隧道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的出口啊，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平均速度呢在15公里每小时。另外来看一下五星北路辅路，是从五星南路呢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只有9公里每小时。
1: 嗯，现在温泉路高架呢一路从那个就是水区政府桥面，
0: 对 对, 对，
1: 从东二环一下温泉路高架、嗯、再往南湖路的方向啊，由
0: 东
1: 向
0: 西、
1: 流量呢现在也比较大，时速呢是19.3公里每小时。其实由此判断、嗯 段啊，整个的那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应该是以下南湖路啊为节点啊、
0: 嗯、对，
1: 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东向西从温泉路高架往南湖路的方向应该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
0: 以南湖路出口为节点，
1: 对对对对、嗯、
0: 再来看一下仓房沟北路呢，是钱塘江路和到雅山中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只有11公里每小时，这个就是哎我们说的 X 型路口啊，现在堵得很厉害。团结路依然的啊，从静影路到明华街是西向东的方向，那在陶瓷厂路口呢基本上现在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嗯，会展中间呢现在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比较大。
0: 对，
1: 其实这个位置呢受到就是包括会展吴越广场、
0: 嗯、
1: 啊，再到路过那个咱们

0: 之后呢，就突然一下变得特别重啊！
1: 你这话说的，你是为了见大家呀？你还是见到我呀？啊？
0: 不是不是，嗯，可能就到这个点儿开始。
1: 昨天也是这个点儿是吗？
0: 对对，也是这个点儿。
1: 哎呀，
0: 然后呢，河南东路啊，然后在这个河南东路中南上月城这个位置西向东，车辆稍微的有点大。他说的这个，哎呀，河南东路的这个地方。反应不过来，还不是讲路比较好啊，比较明确，是不是啊？
1: 嗯，
0: 说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和长春路交汇的位置呀？
1: 没有，应该不在这儿。嗯，
0: 河南东路西向东和长春路交汇的位置，第二条车道上呢，说是也有坑洼。
1: 哦，
0: 摆放了锥桶啊，明白了。来，继续看下一条。
1: 坑洼摆放了锥桶，
0: 嗯，
1: 它是要施工作业吗？
0: 对，可能有施工，
1: 有可能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腾达乐呢，说现在鲤鱼山南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赛博特这个位置啊，流量是比较大的啊。按下呢说，你们能看到我的消息吗？大家是在这儿报路况吗？没错啊，就在这报道集合。对，所以呢，希望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分享大家的路况。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啊。
0: 嗯，
1: 形影相随的语音来听。
2: 上车9099，杨志宇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路况，水磨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
0: 嗯，也
1: 水磨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哎呦，这块车流量都大了啊。
1: 三月时光说，你能不能说？
0: 可以。
1: 嗯，
0: 他说呢，苏州西街南一巷，然后在那个龙海五度小区的这里啊，这两天呢维修小区的路面呢，车辆啊不能进，有一些住户为了自己的方便，就把车呢停在小区门口的路边上，两边都停满了车，只有一条车道能够通过，但是对面来的车啊都堵死了，导致新城巷就堵车了，说的能不能来看一看，交警也来看一下。
1: 这个地方
0: 这样不行，
1: 那还挺严重的，因为你想，青城巷附近包括的那个七十中，它的南门出来之后啊，其实离这儿都比较近，它也是一个学生上下学的一个高峰路段，
0: 不能这样停车，这样停车你造成你给自己图方便了，但是你造成了大家通行的困难了。我觉得咱们交管应该好好，部门啊，好好在这管一下，然后贴贴条子，拖拖车，把这块呢好好治理一下啊。来看一下，李国华来了。
1: 好，米东北路呢，说就有最右侧车道掉头的通道。哦，现在的设置都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过大家其实确实要仔细去看那个
0: 空
1: 标啊，
0: 对，空标是很重要的。
1: 对，看那个交通的标志标线来通行啊，这个很重要。
0: 福星来了啊，
3: 上车就停止，上车就要包放，从米东大道右拐上中二环，经过水区什么沟。出口经过世界冠军，现在到明华街，双向东二环路畅通。
0: 哦，这块东二环是畅通的。
1: 东二环。
0: 东二环，那肯定通了。来看No One， 他说7:30的时候呢，从简泉街上东外环柯南高架，到现在已经在乌昌快速出乌方向的沙之船的路口了。他说都畅通的，不是东外环今天也通呢。是吧？啊，
1: 对呀、
0: 啊，车挺多，但是呢，不影响通行，基本上能过。大概呢、是在每小时65公里左右的速度。
1: 但其实从7:30开始啊，算是晚高峰，包括快速路的一个比较开始进入高峰的一个时间段。但它走的城市快速路，你看东外环、柯南高架，再到乌昌。往昌吉的方向都还行，
0: 是的，是的，
1: 说明今天的整体流量还行，希望大家多多保持哈。我来听等于号的语音。
2: 北京路到朋友巷是那样的，因为它有个 BRT 车道，然后
1: 在左侧，
2: 所以呢，它最左边，就是 BRT 车道的直行车道，然后所以它就把右转车道
0: 放到
2: 左转车道
1: 放在最右边，
0: 最右边。
2: 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放到中间的吧？后来调整了一下，
0: 调整了一下，
2: 对，
0: 要经常在这走的人呢清楚。对对对，明白了。但是呢，要经常走的人清楚，有时候不经常走啊，你还真的在这个地方。
1: 但是你得看空标嘛。
0: 对
1: 于有一些道路你不太熟悉的时候，大家在进入之前，其实远端它一定会有一些那个你占道。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开车啊，我就特别擅长看空标。
1: 嗯，
0: 我就是习惯性的到路口先把空标看一下，然后呢再做自己的车道选择。
1: 嗯，你要站对道了，实际上啊，你的那个行车速度也会。

0: 更安全，对吧？也会更快。你要是站错道再变道，它就会很麻烦，对不对？
1: 哎呀，给韩志点个赞。
0: 哎呀，姐，你还是给他加一个那个什么吧。
1: 给他加个面。
0: 不是，面他也吃不了，加一个那个就是感冒姜汤姜汁儿，那个葱姜蒜，给他发发汗什么的吧。
1: 给你加一粒感冒药
0: 啊，可以啊，我觉得，嗯，加一粒感冒药，药别多吃啊。
2: 多吃啊。好，来看一下这个闲谈梦落花。哎呦，你这名字啊，
0: 刚说过了。
2: 当然是河南东路西向东到赛博特这里呢，车流量也大起来了。
0: 嗯，徐瑶的文字路况呢说晚上好，打卡一下啊。
2: 嗯、打卡。
0: 对，只问候了你，来你来说吧。嗯、
2: 哎呦，天山大峡谷一路堵车，堵到了劳动街。
0: 嗯。
2: 哎，这这么堵吗？你是从哪省道114线走过来的，还是从哪走过来的？
0: 嗯，以后你们叫杭志名字的那个信息我就不念了啊。啊，来，琼琼，琼琼说错过了一次喜爱没有关系啊，我期待下一次偏爱。
2: 好的，
0: 我快到家了。说东二环呢、哎、现在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2: 你得多报路况才行啊。阿江来了啊，你看今天阿江报的挺多的，一下好多条。他说红光山西向东呢，早高峰晚高峰都会堵车，然后呢嗯，红光山在希尔顿酒店这个地方啊，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非常的大，堵车。
0: 你这四行消息差不多表达同一个意思啊、
2: 哎、是的，
0: 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可以合并算一条、
2: 哎、中间跳了好几个字儿，然后我、嗯、那个脑补，然后超强纠错把它纠成一致的，
0: 就这还超强呢、
2: 嗯、
0: 啊，可以呢啊、
2: 黄子儿来了啊，
0: 嗯嗯，河南高架、嗯桥面上，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南湖路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行驶速度缓慢啊。
2: 嗯，
0: 祝福你啊，
2: 早日康复。
0: 祝福。
2: 嗯，我会康复的。嗯，来看一下林梦泽。
0: 这个答案确实是肯定的，我不能说，我不能说否定。我也非常希望郝老师你早日康复。
2: 谢谢大家多关心啊。
0: 就是感冒嘛。啊、
2: 对，就是。宝山路呢，车流量呢还可以，除了红绿灯 啊，目前嗯，其他没有特别大的堵车。
0: 嗯
2: 嗯，
0: 河南路和天津路的路口啊，他说刚才那个小区的那个。嗯位置、
2: 哦哦、
0: 那就是河南路和天津路的路口、
2: 哦、
0: 是吧，
2: 就是那个小区，对
0: 啊、
2: 哦哦、
0: 嗯，
2: 行，因为我们对小区，我对小区不是特别的熟，嗯，
0: 除了你家小区，
2: 小区啊如雨后春笋，而且取名字呢越取越奇怪，
0: 相似而且、
2: 对
0: 嗯，
2: 嗯，来看一下这位啊 TEN 他说京新高速上沙河立交最左侧的道边有一个玻璃丝保温棉，
0: 嗯，
2: 往前100米有4到5块木板，
0: 没有，
2: 大家注意一下，这是谁啊？
0: 掉了货是吧？
2: 对，把货掉这儿了啊！
0: 是是是，
2: 嗯，
0: 中南上月城说就在天津路和长沙路中间，
2: 哦、
0: 就是沿着那个河南东路，从长春路到长沙路中间。
2: 对对对，大家以后不要讲小区，你就讲路就好了，好吧？
0: 对对对、
2: 啊，
0: 讲路其实更准确。
2: 对对，
0: 啊，
2: 嗯、
0: 就是大家。都能够第一时间先判断路，
2: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路方向这都很重要，
2: 嗯
0: 啊，然后再进一步的来定位一些大的那个标志物，
2: 是的，是的
0: 啊。
2: 你看安之若溪啊，特别的说到我心里，
0: 嗯，
2: 他说四平路双向畅通，说杭志啊要保重身体，马上就要带队出游了，
0: 嗯，我一开始跟你说的让你保重身体，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我当时说完你都没有说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2: 没有，主要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安之若溪说了，嗯，
2: 因为我现在想介绍一下自驾游了。
0: 哎呀，那我知道安之若溪是你安排的。
2: 对对对，你看
0: 啊，
2: 咱们949交通广播呢，在国二邦节马上到来的时候，为大家呢带来了环东天山自驾游。我们这次环东天山自驾游与以往的线路呢是不一样的。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的线路都是先从鄯善吐鲁番鄯善出发，
0: 嗯，
2: 然后再到木垒，再到嗯奇台，最后呢再返回、
0: 嗯、从佳木拉克。
2: 对
0: 啊，
2: 我们这次呢是翻过来走，
0: 嗯，
2: 翻过来走。一出发呢，我们先去吉木萨尔，
0: 调过来走，
2: 对，到北平故城景区，
0: 啊，
2: 不仅打卡博物馆，看千年故城，同时呢还要在北平故城的亲子乐园啊一起吃土窑烧烤，
0: 嗯，
2: 然后呢我们进佳木拉克景区。佳木拉克景区呢，我们是从这个半截沟进，然后从一万泉出，
0: 嗯，
2: 哎，中间啊一线呢通行过去，
0: 就等于把整个的那个佳木拉克的山从这边，
2: 对，
0: 从西侧要翻到东侧去。
2: 对，
0: 有很多人，有很多人会在江布拉克景区或进行过深度的游玩，但是大家其实没有整个把山的两面
2: 都走过。
0: 对，都走过、嗯、这样的。
2: 他们是去年的，
0: 这样的我比较少，我走过。
2: 他们是去年才合并的。
0: 对，我就有一次是从一万泉那边走那个半山公路，从江布拉克这边出，
2: 是不是、啊？
0: 整个把山的两边翻过去，
2: 啊、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0: 对对对，
2: 啊、
0: 它的景色虽然是很相似，但实际上因为你跨越了整个那个山，那个起伏，而且呢，它的那种山的没有那么陡，所以它其实翻山每一个景致翻过一个坡都不一样，
2: 对，
0: 很漂亮，很好看、嗯，
2: 而且还有很多的万亩旱田，是不是？
0: 有 啊,
2: 啊。然后呢，我们当天晚上呢是住在咱们月亮地村，
0: 嗯，
2: 在月亮地村不仅要吃农家的这个家宴，同时还有晚上的篝火晚会。而且我给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2: 我把这个红星面粉的老板啊，
0: 嗯，
2: 叫到了现场。
0: 哎呦，
2: 可以给大家呢带来这个万亩旱田里的面粉。
0: 哦，
2: 他还说了，
0: 现场用这个面粉要做美食吗？
2: 不用，
0: 不用。
2: 其实他们这儿的很多农户啊，用的面粉都是他的，
0: 就是他们的面粉。
2: 对，你吃到的馒头啊什么的都是他们的。他这个呢，他是这样的，给我们车每车呢
0: 送
2: 两公斤半的面粉，
0: 哦，
2: 这小袋装的。
0: 嗯嗯。
2: 然后你要自己买的话呢，他就以这个出厂价呢卖给大家。
0: 哦。
2: 而且他说他的面粉啊都是旱田里的，
0: 嗯，
2: 有的旱田呢每亩只能产30公斤。
0: 哦。
2: 就属于那种特别原始的渔养旱田的、
0: 嗯、
2: 面粉特别好，很筋道、
0: 嗯、
2: 而且呢蒸出来馒头啊一股蜂蜜的香味，
0: 麦香味，甜味。
2: 对, 对, 对, 对，嗯，特别好。
0: 你要好吃的那种馒头啊、嗯、你觉得它真的是就是有甜味儿。
2: 对对对，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嗯、我们的车友就在农家不是吃了这个人家家的这个饭嘛，就说面粉好，
0: 嗯，
2: 然后呢就让这个农户呢就代买了好多这个红星面粉。
0: 啊、哦、
2: 这次呢我让厂家直接在那儿给我们大家选购一下、嗯、
0: 现场除了买，当然还要送。
2: 对，还要送。
0: 哦、
2: 对，
0: 哎呀。
2: 然后你知道万亩旱田除了长麦子，还长什么吗？还长就是那个糜子，就是糜子。
0: 糜子，就是做糜子酒的那个糜子。
2: 对对对对，糜子。
0: 咋？你连糜子都送，大家也
2: 不
0: 会酿了啊？
2: 我们送酒，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到山梁米酒厂参观完了以后呢，给他每车送酒。
0: 你们真的
2: 是一辆车呢，528元的一件酒。
0: 你这个薅羊毛薅的是不是有点狠？
2: 就是让大家玩了又尝了，然后又带了嘛，就那种好客，你知道吧？啊、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到那个木垒的胡杨林和鸣沙山转一下。然后呢，看一下千年胡杨啊，咱们都说胡杨是3000年不死，死了3000年不倒，倒了3000年不朽。
0: 对，
2: 那么你在这个古老的胡杨林，三种状态你都能见到。
0: 嗯，
2: 它不是新生的胡杨林，所以呢，它这个地方的胡杨呢，有那种老的啊，已经倒掉以后呢，多少年的老木头。
0: 对。
2: 然后呢，还有那种死了之后呢，一直挺立在那个地方没有倒。
0: 3000年都没有倒的。
2: 对
0: 对对啊。
2: 还有呢，现在新生的活正在长的叶子茂盛的胡
0: 杨。这前前后后就有上万年了。嗯、
2: 对对对。所以说呢，在这木栈道里好好的，特别出片儿，很漂亮的。
0: 大家去过南疆的胡杨林、嗯，你会发现那个是那样。焕发生命力的胡杨，
2: 对对，都是活的。
0: 对、
2: 嗯，
0: 但是你到了木垒的胡杨林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那种顽强的那种倔强的那种生命力。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嗯，绵延上万年。
2: 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看一下。那我们的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从木垒出发以后啊，然后呢要走木山公路到鄯善。我们这次到鄯善呢，一定要去的是这个就是。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对，它这个沙漠公园景区啊，在古尔邦节期间呢，推出来了沙漠之夜嘉年华活动。他们是但这个呢是要门票的啊，是6点钟呢就入场了。进去以后呢，有灯光秀、
0: 嗯、
2: 山体秀，
0: 嗯、
2: 还有呢 DJ 打碟，
0: 嗯，
2: 同时还有星空下的大合唱，还有烟花秀。我们不仅白天进去大家玩完呢，我们的回来出来之后啊，吃完饭休息一下，晚上我们再进去两次。两次我们全都去。
0: 嗯，
2: 感觉怎么样？
0: 白天的库姆塔格沙漠和夜晚的库姆塔格沙漠，
2: 对，
0: 应该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嗯，
2: 是的是的，
0: 一次旅行、
2: 嗯，对，
0: 然后呢把它的每一面你都能够看过、
2: 嗯、而且我们还去2个酒厂、
0: 嗯、
2: 在木垒去的是山梁米子酒厂、嗯、 在
0: 又是两份体验。
2: 在善善去的是控塔，去的是楼兰酒业。
0: 对对对，
2: 因为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很好啊，
0: 嗯嗯，
2: 葡萄酒呢在这里扎根，所以楼兰酒业呢他们的酒庄特别的有年份。
0: 嗯，
2: 你可以到那个地下那个地窖啊去看一下他们那个橡木桶的那个地窖，
0: 嗯，
2: 然后呢已经储藏了，
0: 因为那个红酒的窖藏它都有一个温度和湿度的那个条件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那种大的那种地下那种酒窖，酒城还是很值得去参观感受
2: 一
0: 下，一
2: 定要参观一下。
0: 除了两个酒窖之外，还有两个故城，因为刚才大家已经去过了那个北庭故
2: 城
0: 景区，
2: 对，
0: 那其实他们这次在吐鲁番还要带大家去
2: 交河故城
0: 、
2: 对，我们的第二个故城，让大家看一下吐鲁番那边的故城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北庭的故城是怎么样的，是吧，两个历史年代的不一样，但是呢都非常具有年代感。
0: 我发现这次的小作文应该会写得非常
2: 的
0: 丰富，
2: 是的是
0: 的啊，
2: 就我们了解啊，这次呢就是这个交河故城他们也推出了一些这样像那种灯光照射呀，还有歌舞表演呀，就是把这个
0: 古城变得假期前后，
2: 对对对对对对，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2: 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呢再吃一顿咱们吐鲁番的特色美食，最后呢我们就结束行程，大家可以返程四天啊，全是假日，从5月27号一直到5月30号，还给你留出了5月31号呢休息一天。
0: 你说贴心不贴心，
2: 是不是很好啊，
0: 周到不周到。
2: 这也是我跟你讲，我们所有的自驾游里我最喜欢的自驾游啊，就是环洞天山自驾游，
0: 因为它的你看时间正好跨一个整整的四天假期，
2: 对对，
0: 5天假期占前4天，
2: 对。
0: 然后另外它的其实整个的行程公里数没有那么长，但它玩的又很透彻，
2: 是的，
0: 体验感又非常的丰富，
2: 好
0: 啊。
2: 同时呢，还这个你看在善善，我们中午还给大家一个睡午觉的时间。
0: 韩老师要的说这么细的吗？
2: 就是很舒服啊，就想说，我们以前给这自驾游取了名字，叫舌尖上的东三县，就让大家一定要品味当地美食，就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体验好，就是这样的一趟游。
0: 大家现在还有机会报名啊？
2: 有，还有一些名额了啊！
0: 因为到现在也就剩一周的时间了。
2: 对对对，
0: 下周就该出发了。
2: 对，发送数字8啊，赶紧的！如果不发，到时候晚了，咱们没名额了，我可不没办法给你补啊。
0: 对，另外给大家温馨提醒一下，那个小多同学正好也在问，说如果是进那个库姆塔格沙漠，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会不会冷？
2: 冷，
0: 它会冷。
2: 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沙漠这样的气候啊，它就是太阳下去之后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凉，
0: 它会降的比较快。
2: 但是我们会建议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把这个冲锋衣穿上。
0: 嗯，
2: 其实鄯善县本身呢不冷，
0: 嗯，
2: 因为它是在吐鲁番地区嘛，它相对来说比别的地方呢要暖和的多。
0: 嗯，
2: 即使冷呢，也是说凉一点，就是那种微风清凉，有点像夏天的晚上。
0: 嗯，
2: 哎，
0: 但是它毕竟是在沙漠边上。
2: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说，我觉得带一个冲锋衣，因为你在新疆旅游，你难免会进山，
2: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那个防风的衣服，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嗯？
0: 你要是需要，你就把它穿上，
2: 对，
0: 这样我觉得其实保暖性更好。嗯，
2: 也许啊，就一点都不冷，你得拿到手上啊，都有可能。
0: 对，
2: 是是，
0: 再又过几天，是不是？嗯，
2: 好，我们走点广告，马上回来啊。
3: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欢迎，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2: 我们是
0: 杨
2: 志玉组
0: 合。
2: 哎，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啊还说一件事情啊，咱们这个最近的樊登要来了。 樊登读书分享会要来新疆了。它的主题呢是越见未来，终身成长。那么他要做的演讲呢是成长的觉醒，如何利用时间实现自己的高效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等中呢保持住快速的成长节奏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嗯，这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时间。
2: 对，
0: 然后呢，如何能够挤出自己的碎片式的时间，
2: 对，
0: 能够在家庭职场当中也能够有

0: 快速成长的这种空间。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堂课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非常
1: 有
0: 意义的，
1: 帮助的。所以说呢，在5月30号的时候啊，樊登呢将来到兵团第12师的51新区的文体中心，那和大家呢见面。届时呢，大家可以跟他交流，并且呢听他的演讲，跟他一起来分享读书。那报名参加呢，可以买票，在九一票务网、抖音和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购票了啊。
0: 嗯，刚才大家也在问说，自驾游发送数字几呢？发送数字8。
1: 对
0: 对对，
1: 有的人写的那个。自驾游啊，不用写这个，你就直接发数字8，就会跳出一个海报。把那个海报呢，你点击一下，点开以后呢，有个二维码，长按以后啊，就进入路书了。有个朋友还问多少钱啊，收费。哎，它上面都写的非常清楚啊。
0: 嗯，打开路书啊，
1: 对，
0: 拉到最下方仔细看一下啊。
1: 对，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朋友问儿童的收费问题啊，我再解释一下啊。如果是儿童呢，你先交全费，就是说4岁以下的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孩子的，就是低龄儿童的费用，那是一个非常成本的价格了。然后呢，高一些的孩子你先交全费。如果爸爸妈妈和孩子住一间房不占床，或者孩子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有些紧急不要票，我们后续啊工作人员都会给你退费的。
0: 嗯
1: 啊，他是这样的啊，
0: 介绍非常清楚啊。
1: 对 对， 对，
0: 大家先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嗯，
0: 来看一下闲谈啊，闲谈最近啊互动的非常的好。
1: 对，挺好的、
0: 今天呢有路况啊，
1: 对，
0: 说整个的那个河北路高架往四平路的方向啊、目前一路畅通的。另外呢，推荐了郝老师的自驾游，说不光价格实惠，还有这么多的礼物啊。他说我最喜欢看沙漠里的星空，
1: 星空
0: 能看到在城市里看不到的漫天繁星，
1: 因为它那个光污染少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在沙漠里满天繁星的露营、篝火、烧烤，哎，都是特别好的啊。
0: 另外
1: 但我们这次啊不是在沙漠里露营
0: 啊，
1: 我们这次是住酒店，只是呢到因为鄯善县是离鄯塔克沙漠最近的一个县城了。
0: 对，
1: 它其实这个鄯塔克沙漠景区的入口啊就在县城，
0: 嗯，
1: 很方便，倒也很方便的啊。
0: 所以你不仅能够体验那个鄯塔克沙漠的夜晚的满天繁星，你还可以享受鄯善的非常好的住宿的条件。
1: 对，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啊
1: 啊。
0: 河滩路呢，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啊往河北路的方向、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0: 闲谈，你抓紧时间继续报路况啊！你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帘了哈。
1: 对，我们这次在鄯善住的酒店是鄯善若水酒店，若水是鄯善的最好的，然后4段酒店，非常好。
0: 郝老师，我们可以听语音路况了吗？
1: 可以可以。
0: 好，来了哈。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哥哥，丹阳姐姐，下午好。我是弟弟，我属猴。
3: 我是姐姐，我属马。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文化西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昌吉的文化东路还是西路？
1: 嗯，
0: 文化西
1: 路，文化西路，
0: 西路
1: 啊，我听
0: 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路畅通。嗯，
1: 小朋友，你最喜欢吃昌吉的什么呀？
0: 昌吉的美食也非常多。
1: 对，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昌吉的啥都好吃、啊。
0: 嗯，其实昌吉有一些做那个羊肉焖卷子呀，
1: 嗯、也做的很好，
0: 非常好。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他们也做的好。
0: 嗯，
1: 然后因为都是属于昌吉州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
0: 所以你可以在那儿品味到好多的那种昌吉那个奇台木垒的美食。
1: 嗯，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昌吉人本地人啊做餐饮特别讲究。
0: 嗯，
1: 我有一次去昌吉呢去吃一个丸子汤，
0: 嗯，
1: 真的就去吃丸子汤啊。然后他的牛肉运用的是天来香牛，
0: 嗯，
1: 所有的牛肉用的全是天来香牛，
0: 这么讲究哈，
1: 真的，
0: 对，品质非常好。
1: 对，所以我觉得做餐饮啊就是做良心，
0: 嗯嗯，
1: 你要做一两次然后让客人再不来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对，
1: 你的产品质量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啊。
0: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啊，到了昌吉啊，实际上你除了到小吃街，当然它里面美食也都非常好，其实你到它的有一些就是城市里中间很多
1: 的
0: 那种街边的一些那种
1: 餐饮，
0: 餐饮
1: 小餐饮
0: 做的都非常好。嗯，
1: 对，
0: 嗯，
1: 好，来看一下
4: 949949报个路况，北站公路
0: 啊，
4: 西向东，有个那个高架桥上有个老人在这个

0: 的车道一瘸一拐的在走。
1: 哎呦，一个老人在一瘸一拐的在走，那有没有人过来问一问啊？是吧？
2: 他是不是得这个想办法到地面道路上去？
1: 对，
2: 对，如果大家有机会帮我们问一下啊，
1: 对对
2: 是
1: 对。
2: 走错路了呀，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助呀？
1: 你看那个阿兰特啊，就给我们
2: 他
1: 发
2: 叫
1: 了
2: 阿
1: 几个
2: 特兰。
1: 阿特兰，阿特兰呢就给我们发了几个胡杨林的木垒胡杨林的照片。你看这个树啊，它的那种球结的状态，
2: 就是
1: 是不是？
2: 朽了也不倒。
1: 对
2: 对，
1: 对，真的是那种感
2: 你
1: 觉，
2: 发的
1: 特
2: 这
1: 别
2: 两
1: 棒。
2: 棵树，至少它还都有生命力。对对，
1: 很漂亮啊，
2: 那里
1: 很
2: 还有
1: 漂亮。
2: 很多的古树。
1: 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糖糖来了。哎呦，糖糖，你有日子没来了啊？
2: 谁说的？
1: 啊，
2: 哪有日子？我叫他天天都来
1: 是
2: 啊。
1: 吧？五星路和青年路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呢，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再往青年路的这个好家乡门口走呢，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呢，其他路口他说呢，在那个东向西的方向十字路口刚过来的地方，中间道路上有一个大的袋子，掉在路中间了，好像是花土的。袋子里
2: 是，
1: 面装的土，
2: 对，是当井盖的呢，还是施工作业留下的呢？或者某一个货车司机掉下来的呢？总之希望大家小心一点啊。
1: 对，
2: 另外他还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啊。
1: 谢谢
2: 要
1: 谢
2: 不晚
1: 谢，
2: 上下班之后说喝两杯啊。喝酒治感冒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应该是李小龙呢要给我们传递最新的路上信息。
2: 来。
1: 小龙，你好。
3: 二位好。这会儿的晚高峰呢，这个威力已经是逐渐的在消散了。现在河滩路呢，只有是在南向北的方向，在柯南高架桥下到新英路立交桥之间，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柯呃不，这个是河滩路啊，南向北，柯南高架呢，现在是桥面的西向东的方向，即使是从河滩上了引桥之后，然后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西向东，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到北京路出口之间是没什么问题了。然后现在是小西沟路桥面到，阿勒泰路桥面这个位置，鲤鱼山路桥面这个位置，这之间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存在的。其余的咱们的快速路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然后市区道路来说，天山区的团结路和延安路以及大湾北路现在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因为小龙，我们这边的那个就是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现在看不到，所以你
1: 对，
2: 可以多来两
1: 多
2: 座
1: 来
2: 哈。
1: 两座啊，
2: 我
1: 好，
2: 等你啊，
1: 再见。
2: 好，继续来刷新啊，看一下
1: 对，
2: 大家的消息啊。
1: 好。
2: GZK 他说不行，要不让大姐上一天节目，何老师可以休息休息啊。
1: 那完了，那
2: 对，姐要上一个小时，
1: 我就
2: 明天两个小时班。
1: 没话说了啊，没话说
2: 哎
1: 了。
2: 呀，姐那样会更费嗓子哈啊。庆龄说，杭志，你看那个阿兰特，他要那叫阿特兰。
1: 把他笑坏
2: 我
1: 了。
2: 是超级纠错的，
1: 对，你就这样明显的揪，你就揪，
2: 对，看破不
1: 没
2: 说
1: 关系，
2: 破是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可以大胆的撕
2: 我还是揪是吧？揪头发的揪吗？还是撕什么的
1: 紫
2: 撕？
1: 色野百合来了，他说呢，河南路高架是畅通的，然后呢，再看看朝朝暮辞，
2: 朝朝慈暮，这连打的有点快呀、啊，
1: 哎呀，
2: 哎呀，
1: 是
2: 咋
1: 是，
2: 办呢？说，哎，为啥呢？何老师，我就觉
1: 感冒
2: 得特
1: 了，
2: 别
1: 感
2: 奇
1: 冒了，
2: 怪。对，幸亏那个香槟没来啊，马上就变冰箱。祥云东街上连霍高速车流量比较小，畅通畅通。另外呢，连霍高速西向东说快下万盛大街，说在那个 4S 店那个位置啊，他说左侧第二条车道哦，有一个纸
1: 纸
2: 箱
1: 箱
2: 子，
1: 子
2: 还挺大的面积，占了一整个车道的一个大纸箱。
1: 来，完美人生又来路况了。
4: 杭志哥哥、丹阳姐姐，我们在昌吉最喜欢吃的是火锅。
2: 火锅，
1: 哎，娃娃，你说土火锅是不是？
2: 都好吃，
1: 然后呢，有一个听众说，我想去西藏东三县，对我来说，
2: 因为他家是奇台的，
1: 家是奇台的，
2: 那你可以报名，
1: 那你
2: 出
1: 就
2: 发去西
1: 对，
2: 藏，
1: 不是有那个数字六吗？
2: 发
1: 你就
2: 送数字六，
1: 对，
2: 赶紧啊，大家也有机会现在，
1: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清风路呢，他说
2: 不知
1: 怎
2: 道
1: 么
2: 从哪个方向到哪个方向，车
1: 清
2: 流
1: 风
2: 量
1: 是
2: 适
1: 东西
2: 中。
1: 走向，

0: 东西
1: 清风路啊，
0: 嗯，东西东西，
1: 对，你说它是东西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其实有点偏，
0: 斜，
1: 对，斜，
0: 斜，
1: 对，它和那个仓皇沟中路的时候它有点斜啊，
0: 他说
1: 斜南北，
0: 车辆适中，不是很堵啊，还好还好，
1: 好的。
0: 然后呢，有听众问说姜超比赛的那个票在哪儿买的？
1: 你看我干嘛呀？
0: 我还真的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啊。
1: 嗯，对，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帮我们支个招，
0: 支个招啊，
1: 我们寻求场外援助。
0: 对，福星来了啊。
2: 一直是上车接到上第二条路口来了，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从万华民发街一直走到河滩出口到烈士陵园，然后在雁北桥上左拐下河滩，继续往前走右转，出河滩走311国道，走0公里一直到14公里，也是动物园路口方向。目前是双向一路畅通，只是大车比较多。
0: 嗯，好。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7: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8: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厩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啊，大家都想去哪玩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去吉姆萨尔。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到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去打个卡，不仅呢有博物馆看千年故城的历史故事 ，VR 大电影，就是 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亲身感受，同时也可以啊坐着观光车呢到故城景区里面呢去了解历史故事，同时呢北庭故城景区还有亲子乐园、土窑烧烤，那也是进行研学的一个好基地。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导航搜索到北庭故城景区啊去参观一下。
1: 最近呢，大家在我们的宣传当中啊，一定听到了有一个活动，
0: 对，
1: 国风快闪活动。
0: 对，是的，是的。
1: 我们要给大家说啊，如果呢你在明天5月20号啊，
0: 对，
1: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就是下午6点钟，
0: 是的，是的，
1: 经开文旅落日大道，在晚上8点钟，就在我们这个时间段。
0: 是。
1: 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949的沾花郎天博的话，
0: 哎呀，
1: 你们一定要赶紧上前跟他互动。
0: 他穿的古装。 妆啊，化的妆，哦，
1: 大家
0: 穿的古装。
1: 大家在很多的那个视频当中已经看到了詹花郎的形象啊，
0: 对对对，
1: 天鹅打扮起来，我觉得
0: 准备了很多的
1: 非常好啊，
0: 准备了很多的鲜花。
1: 对，
0: 你只要给他说呢，
1: 上前
0: 对
1: 对他，不是，只要你大声的说出你对新疆的爱，
0: 对，
1: 就会获得九四九为您送上的礼物了。
0: 是的，
1: 哎，
0: 那么礼物呢是由咱们新莲花卉市场啊提供的鲜花，
1: 同时呢还有，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
0: 如果你刚好路过呢，记得一定要停下脚步，然后参与到九四九新疆我爱你的国风快闪当中来，说出你的告白，听九四九爱新疆长长久久，给您送鲜花送干果。
1: 对，我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我在我们那个导播间啊，大屏这儿能看到詹花郎给我打个招呼，我想看一下他的上妆妆造情况怎么样哈。对
0: 对，
1: 所以过一会儿大家可以跟他互动。
0: 两个小脸蛋得画红吧，
1: 那必须的嘛，
0: 红耳团啊，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造型啊，
0: 在头上戴朵小红花，是詹花郎，詹花郎嘛。
1: 明天活动开始了啊，记着两个时间点啊，在下午六点新疆国际大巴扎，或者在晚上八点经开文旅落日大道，大家如果是看到詹花郎，对，上前大声的说出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哈，来去吧。
0: 对，好，来看一下啊，先锋来了啊。
9: 会了，我会了，点右上角的三个点，现在到桌面，桌面上有了，方便的。
1: 特别棒，欢迎，欢迎新朋友。
0: 他说如何将公众号加成好友，
1: 方便查找报路况
0: 啊。有了啊，他会了。好的，你太棒了，来听一下福星又来了啊。
10: 第九水上车接方向第三层号，三幺国道从十四公里往大会场三叉路国道十公里，然后继续走三幺国道到天山路场方向到车速了地方站国道方向上中，就是大车比较多。唐志，我也想出跟你出去玩，只是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家孩子中考出山了，现在哪都不敢去，就想好好的让他考中考，考完试，
1: 考完试还有机会，
10: 我们有机会也在跟你全家跟你一起出去玩。
0: 中考结束吧，好不好？中考结束跟我们去伊犁玩，好吗？
1: 正好到时候独库公路也开了，是吧？
0: 对对，我们要走独库，
1: 伊犁这也是一条经典线路，
0: 经典线路，而且伊犁的报名速度很快，
1: 是
0: 因为确实大家很喜欢啊，
1: 然
0: 后你看好多人就说江超的这个票，他说呢搜索什么
1: 秀动
0: star 啊，
1: 秀动，
0: 秀动就是秀动，
1: 秀 star 啊，说这个公众
0: 号秀就是秀出的秀，动的是动动弹的动，运动的动。这个公众号
1: 就可以买票了啊！
0: 对，秀动秀 star 后面是英文的，然后前面是秀动两个字，然后呢到公众号就可以买票。对，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宣传中宣传过这个事儿。
1: 微勋啊，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微勋啊，他说是在这报路况吗？是的，是的啊，是的，
0: 赶快报吧，别微勋了。
1: 香槟说，我的耳朵烧了，一定是有人在说我，
0: 哎，
1: 你说
0: 对
1: 了呢啊，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畅通了，都不太堵车了。你看，我不跟他互动，他都不来。
0: 我再不会把你叫冰箱了，好不好？
1: 可不一定。
0: 但是呢，
1: 下次一定要揪你的小辫子。
0: 晚上好，今天下班了，下班晚了一些，但是还是赶在你们下班之前呢，听到了广播。肿瘤医院门口现在双向的车流量呢是缓慢通行的，基本上能够正常通行。外面风呢有点
1: 大，
0: 而我最不喜欢这样的天气了，你们呢？
1: 刮风的天气。
0: 对，刮风啊。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呢，风可能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讲也会有一些影响。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目前呢，天山国际机场啊，而且呢，风可能对于大家的出行来讲也会有一些影响。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目前呢，天山国际机场啊，其实受到大风的天气，从晚上的七点半啊，它是启动了一个黄色大风的一个应急响应。但是截止目前，其实对于晚上的航班起降来讲并没有造成影响，
0: 太大的影响，
1: 所以大家这会儿如果是要赶晚间航班的朋友啊，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大家还是可以跟自己的航司随时来沟通动态消息。
0: 这次天气呢就是风大，雨不大啊，然后呢这个气温呢有些下降，那受大风天气的影响啊，咱们新疆铁路部门呢也动态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哪些

0: 也，5月20号，明天停运的车辆呢，有乌鲁木齐到和田的特快9526次、快9718次和7556次，乌鲁木齐到喀什的快9772次和快9786次。嗯，那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啊，以12306网站的还有呢汽车站公布的信息呢为准。天气呢一旦转好之后啊，列车呢将恢复开行。
1: 大家都想问啊，说明天的天气究竟怎么样，会下雨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但是温度就不像今天高温那么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高温呢明天呢是20度，低温呢是8度啊，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风比较大。
0: 风大，明天呢主要就是风大啊，但是呢没什么雨。再来看昌吉呢是晴转多云，8度到27度，你说这温差太大了啊。而且明天也是大风黄色预警。
1: 对，正因为现在那个春夏交接啊，大家觉得体感温度低，其实就是因为它温差大。
0: 对，
1: 一到早晚它就很凉啊。
0: 石河子呢是多云转晴，10到23度。
1: 奎屯呢是晴转多云天气，7度到23度。
0: 克拉玛依晴天，9到26度。
1: 伯乐多云天气，6度到24度。
0: 而且伯乐呢有大风橙色预警啊。来看伊宁是多云，11到27度。
1: 塔城呢是晴好，2度到19度。哇，
0: 那阿勒泰的天气啊多云，1度到16度。
1: 哇，都快接近零度了。
0: 温度啊真的是有点低啊。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0: 而且有大风橙色预警。吐鲁番呢是晴转多云，21到36摄氏度。再来看吐鲁番多云，17到30。
1: 你刚说过吐鲁番了，你现在在说库尔勒。
0: 我们现在说库尔勒，南疆库尔勒，南疆库尔勒呢是多云，17到31摄氏度。
1: 阿克苏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16度到31度。
0: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1: 喀什呢是多云天气，19度到34度。
0: 那和田的天气啊是多云，21到35摄氏度。
1: 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天，8度到20度啊，主要是西北风比较
0: 对，
1: 风力比较大，
0: 8到9级。急转6到7级的西北风啊，而且呢有大风蓝色预警，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1: 明天大家可以多穿一些就是可以防风的衣服啊。
0: 对对对。那么这个温度啊什么时候可以回升，到底热不热呢？哎，你看啊，好消息马上就来了。
1: 明天夜间
0: 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啊，晴间多云，9到26度就开始刮东南风4到5级了。
1: 哇。
0: 啊，
1: 那刮起东南风温度会上升。
0: 对对对，
1: 到了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啊，多云天气，14度到26度，而且还不刮风了，特别的好。
0: 哎呀，你说这风啊就像拉大锯一样，你扯来我扯去的。
1: 好，老师送奖了，赶紧
0: 啊。哎，那第一份奖呢就送给那个闲什么梦什么来着，闲谈
1: 啊。对，闲谈，
0: 闲谈梦露嘛，叫什么啊。
1: 哎，
0: 然后
1: 不知道是不是梦露啊，
0: 对对对，是，
1: 但是一定是闲谈
0: 上面呢。人家就在跟前。
1: 闲谈梦落花啊。
0: 对，人家说四平路啊，车流量也是不大，双向呢畅通的啊。
1: 这会儿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下。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份奖啊，我其实刚才也看到了一位，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福建建材的这个
1: 小梁。他叫福星，郝老师。
0: 福星建材，福星建材的梁。梁红啊，他今天呢语音报的特别多，挺好的。
1: 好，那我们送奖啊。
0: 对，也
1: 今天的两份奖品都由郝老师产生了啊。
0: 好像是我产生的，你早都决定了。我但凡要说错哦，电一样的眼神就过来了。
1: 我就是超强纠错呀。
0: 对对，
1: 闲着也是闲了呀。
0: 好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哦。
1: 稍后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节目啊。
0: 对对对，那这个簪花郎天博
1: 还有
0: 要来了。还有呢，天上掉下个柳妹妹，
1: 哎呀，
0: 也要来了啊。
1: 好的。囔囔鼻子的郝老师，下节目吧。赶紧保重身体啊。
0: 我们明天见。明天我要上2个小时的开心路通啊。
1: 就这还要上2个小时啊。
0: 对，节目越多越好。

0: 晚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周二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做个分享吧。
6: 目前是河滩路的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的桥下还是有些拥堵。市区方面，主要是天山区的团结路和大湾北路现在车辆比较大。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晚间的9点14分抵达机场。提示各位，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8: 949一路畅通，
7: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
0: 祥
1: 瑞组
0: 合。是的，今天是个星期二，估计有的小伙伴正在加班，或者刚刚加完班，九点回家路上，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看到 FI 在表扬干 HF80118 这位车主，
0: 怎么了呢？
1: 路上可能有异物啊，这个车主在等红灯的间隙呢，主动清理了马路中间的垃圾。
0: 我的天哪，我必须得给他给一个大大的赞。如果是明天我遇到这位车主，我就给他给一朵小红花，我再给他给一个新疆干果礼包。
1: 是啊，表扬表扬，来自武威的朋友啊，你好。
0: 干H是武威的小伙伴。
1: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希望你也在锁定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有这个新疆的主持人天博和甘肃的主持人刘瑞为各位带来啊。
1: 还带这个啥籍贯啊，我们现在主持节目还带籍贯。糖糖也来了，说继续打卡，继续报路况、
0: 晚上好。
1: 滨河路沙区法院跟前呢，目这条

0: 道路目前是双向畅通的，收到。
1: 小凡同学也说了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打卡签到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0: 是的，其实除了刚才小龙盘点的一些拥堵节点呢，我们通过高德地图数据看到啊，目前像这个杭州东街，
1: 是
0: 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1: 就植物园这一块
0: 对
1: 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
0: 是，
1: 除此之外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也会有排队。
0: 大湾北路目前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东西双向应该是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1: 好的，爱你，爱你，你昨天都没来。
0: 他生日快乐歌都给你准备
1: 好了，我都准备好了给你唱的，结果你没来，你也不出现，这个歌呀就没唱呢。
0: 怎么回事儿？没赶上啊！
1: 一不小心我就怒了一下，
0: 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1: 今天给你唱还来得及吗？
0: 是的，
1: 就延后了两天，
0: 这
1: 个歌，你还听吗？
0: 迟来的心意，你还接受吗？
1: 你要不要呢？
0: 当然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一下。
1: 刘娟说了是哪天回来，就是昨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听广播。现在昌吉刮塔风了，昨天刚刚在车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感觉车都快被吹起来了。
0: 是的，这会儿车窗外，朋友们应该也能看到啊，风还是比较大的。
1: 咱们下次换车换个钢的啊。塑料小汽车就别开。
0: 文章说了，河南东路东向西目前赛博特呢车流量很大，但是比较畅通，各个路口一个红灯就能过去。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看到了公众号发的949国风快闪的妆造，我一看这么帅，太好看了。
1: 是谁呀？你在夸谁呀？
0: 只能是你呀。说刘瑞不会也这样穿一套国风的衣服吗？我是主要后勤保障组。
1: 他想穿，我把他摁住了。
0: 是，
1: 这次只能有一个小明星，好吧，那就是我。
0: 当然也有一个小女明星啊，是杨洋，是不是？杨洋后天是不是？
1: 他不是神秘嘉宾吗？完了，
0: 剧透了，
1: 跑活了。
0: 那既然说到了，我们就提前
1: 预告一下，
0: 说一说嘛，对。
1: 如果朋友们明天5月20号，哎呀，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网络的这个节日啊，5月20号，谐音是我爱你。在明天下午的6点，如果你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或者晚上的8点，明天晚上8点，在经开文旅的这个落日大道，
0: 是
1: 你如果看到了我明天有一个新的 NPC 的身份，949簪花郎。
0: 怎么样，
1: 你就可以赶紧上前跟我互动。
0: 是的，
1: 你甚至可以拍张我的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会有这个奖品送给你啊。这个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得到949为你送出的新疆礼物。礼物里有什么呢？有这个新莲花卉市场提供的鲜花，还有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产干果。
0: 哇哦，
1: 如果你刚好路过我们刚刚说到的明天下午六点刚好路过大巴扎，明天晚上8点刚好路过经开文旅的落日大道，记得停下脚步参与咱们949的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说出你对新疆的告白，说出你对咱们生活这片土地的热爱。
0: 是，
1: 听949爱新疆，长长久久，
0: 一个好意招，朋友们，主要是还会有一些惊喜的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是的。同时你现在也可以发送数字5或者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两条这个视频号的短视频，我们给你贴心的做了自动回复。
0: 哦，就昨天那两条。
1: 哎，是你发送5或者发送数字2就可以看到这两条视频。发送5看到一条，发送2你可以看到另外一条。
0: 是的，
1: 领导说了，只要这个评论啊点评论超过50，点赞和大拇指就是小星星和大拇指超过100的话，还会有额外的互动奖品送给大家。
0: 真的？那朋友们，这得自己争取了啊！抓紧时间，
1: 现在抓紧时间发送数字5或者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像发送数字5马上就要到100了。
0: 是
1: 就是大拇指和小星星，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再点一点，马上到100了。评论过50，就会有这个额外的这个惊喜送给大家。
0: 抓紧时间
1: 发送5或者发送数字2啊！
0: 看看孩子吧，孩子昨天确实啊，你看装扮的也非常的规整啊。
1: 哎呀，没化妆的我没办法了，就拼命上美颜呀，我就。
0: 但是确实还挺好看啊，
1: 美颜把我的脸就都高斯模糊了，
0: 还挺好看，挺好看啊。彭子说了，下班了打卡，阿勒泰路高架呢由北向南畅通，明天晚上看簪花郎的地址是在哪？明天晚上落日大道，
1: 你只能来现场看， 因为这个快闪活动吧，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和出其不意。
0: 是，
1: 因为我们要是这个视频直播了，那就不是快闪了，
0: 就从这个大巴扎咻一下就闪到落日大道。
1: 是的，是的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发送数字五，或者发送数字二，先看一下我们这两条预告短视频。
0: 嗯，九月的手作说：“天博，你吃烧烤了吗？明天晚上才能吃上啊。”
1: 明天
0: 啊，
1: 明天是
0: 倩儿不是请你吗？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艾尼瓦尔说：“来得及，来得及，那就准备一下啊。”看到 UFO 说了，北门到雅山新天地小区呢是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
0: Mr. D 说啥？换车换个钢带儿，
1: 换个钢的，
0: 钢带儿上路了，钢带儿、哦、打卡了，签到啊，晚上好。
1: 还有朋友们的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糖糖也说了啊，西八家户路南向北双向畅通，
0: 收到，收到、嗯。
1: 那么接下来。这个艾妮，
0: 嗯，
1: 艾妮就是我们晚到了两天的这个生日祝福，
0: 是，来吧，那就啊，
1: 嗯，那就准备好了啊，
0: 嗯。

0: 生日快乐，
1: 每一天都精彩。
0: 因为安妮是5月17号的生日，但是今天是19号了，我们17号咱俩都没上节目，
1: 是
0: 18号昨天安妮没来
1: 啊，
0: 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今天这个送出晚到的祝福了，
1: 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仪式感、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玫瑰你在哪里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是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了，谢谢。
1: 唯一在提示河滩南向北卡子湾桥下有一个外卖电动车，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吧。
0: 嗯，鹏也说了分头行动，一个到大巴扎，一个到金开门，你说谁啊？
1: 我俩。
0: 不，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
1: 这小明星有且只有一个、啊、
0: 只能我一个人当，
1: 而且我俩分头行动了节目没人上，
0: 是的
1: 是
0: 的。明天下午在大巴扎有王晨，有刘瑞、
1: 嗯、
0: 还有我这个949的簪花郎
1: 小明星、
0: 哎、明天晚上的落日大道有我和王晨、
1: 嗯、
0: 刘瑞就得暂时离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陪伴路上的朋友了。
1: 是的，心静如水应该是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视频，他说点赞啦，
0: 两条视频啊，一个发送二，一个发送五，都要点点大拇指，点点小红心，然后点点评论、
1: 哎，
0: 评论过50了，小拇指大拇指和小红心过100了、
1: 嗯、
0: 领导说了有额外的这个奖品送给大家。
1: 最主要的是明天如果您有时间就到现场去玩哦、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非常精彩、啊、非常好玩啊、
0: 嗯、这是明天，然后后天我们等明天过了再说吧、嗯、
1: 行。玫瑰你在哪里说这首歌唱的攒劲儿啊，明天落日大道、嗯、等天博，
0: 不见不散哦、
1: 哎、可以呢，这就约上了啊，行呢。
0: 嗯，
1: 那其他朋友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有没有一些拥堵节点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过来了。
0: 刚刚说了是发送五和发送二，
1: 对，
0: 会看到簪花郎的这个预告视频、
1: 嗯、
0: 同时你也可以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因为马上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古尔邦节假期，我们呢会有一趟出发去西藏的这个活动。五月的西藏正是美好的季节，对于想要去西藏游玩的小伙伴来说，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这个行程、
1: 嗯、
0: 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等著名的景点，尝鲜牦牛火锅，还有林芝的石锅鸡，这些网红美食、
1: 嗯、
0: 全程入住高级酒店。这个酒店很有说头了，因为在西藏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品质比较好的酒店，它会有配备这个制氧机，所以你在酒店就不用担心有个高反的这个情况、
1: 哦、
0: 随时在床头就是可以吸氧
1: 哦，好贴心啊，
0: 很方便、
1: 嗯、
0: 哎，旅途还是舒适惬意的。西藏四飞7天游精品小团5月27号出发、
1: 嗯、
0: 刚好就是咱们
1: 古尔邦节
0: 假期的第一天，
1: 对，
0: 所以咱们在后面拼几天假、
1: 嗯、
0: 可以参与到这个西藏的四飞7天游、
1: 嗯、
0: 抓紧时间发送三啊，不，
1: 六
0: 三的一倍，发送6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价全含零自费。倒计时今天是倒计时2天了，明天最后一天报名，我们的这个报名就要结束了啊，
1: 是是是，
0: 因为27号也就是下周三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嗯、
0: 所以抓紧时间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27号出发的西藏四飞7天游，
1: 抓紧时间朋友们啊、嗯、如果说你想自己一个人出发，但是又担心自己一个人可能没有做那么全的攻略，或者说去了之后就觉得哎呀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去哪儿住吃点啥的话，
0: 是，
1: 这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0: 哎，循序渐进的这个行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咱们第一天飞到西藏、
1: 嗯、
0: 飞到拉萨、
1: 嗯、
0: 没有额外的行程、
1: 哦、
0: 咱们可以就在酒店好好休息、
1: 嗯、
0: 或者晚上自己散步到布达拉宫，或者咱们提前可以预约一下西藏博物馆、
1: 嗯、
0: 自己去逛一逛，也有一个舒缓的这个行程。

0: 到多少了我不太清楚，评论到50也会有额外的惊喜，所以抓紧时间发送2或者5，点击我们的这个视频好好的评论点赞转发一下吧。
1: 可以说了，下班打卡我是专门为了在回家路上听你们节目选择加班的，你们信不信？
0: 信
1: 信，
0: 我当然信。
1: 而且说多加班了40分钟，到家只晚了20分钟，他喜欢加班，
0: 你更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来关注一下张师傅，
0: 晚上好。
2: 49路况，
1: 嗯，
2: 现在是这样，我就在这个河山路底下呢，往这个河边二街这拐，这个道道就堵得很了，
1: 嗯，哦，
2: 然后上午这个盘索太困难了，
0: 北向南，
2: 就走到这里，
0: 收到了，谢谢。咱们还是得这个控制好车速，
1: 嗯，
0: 堵在路上了就别着急了，
1: 嗯，
0: 咱们把车停好之后，可以发送2或者5啊。
1: 安之若曦说了，
0: 晚上好，
1: 天降祥瑞，晚上好，友好北路双向畅通。
0: 仙儿姐姐也说打卡签到，周二快乐。明天呢也好想去看看，但是得接孩子放学，嗯，等以后有机会吧。
1: 那就后天，
0: 那就后天吧。
1: 嗯，
0: 后天我们中午3点是在水上乐园，
1: 是
0: 下午的5点是在人民公园。
1: 哎，
0: 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者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
1: 然后9月的首座说看了天博的造型，有点像宁采臣，
0: 嗯，
1: 是不是很帅哟？嗯，
0: 那你点赞了吗？
1: 尔特甚至发来了这个截图，
0: 尔特麻烦帮我们看看这个点赞转发评论到多少了，
1: 对对对 对，
0: 到相应的这个数值，领导会有额外的这个奖品批给我们明天的活动用，
1: 太棒了，一起期待吧，嗯，
0: 是的，路上的最新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哎，借这个歌啊，再次来说一说，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二或者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五，好像那条短视频这个点赞，包括小星星和大拇指，好像都到100了，
1: 是不是？
0: 好像到了。嗯、但是发送二的这一条吧，目前是刚刚是哪位小伙伴帮我们截了个图？
1: 对对对，看了一下，40多，
0: 还不够。
1: 嗯，
0: 哎呀，明天要想要额外惊喜的小伙伴，你抓紧时间点一点啊。
1: 是的。
0: 或者评论到50，咱们这个领导说了，都会有额外的惊喜、额外的奖品准备给各位小伙伴。
1: 糖糖说：“天博绝对是帅哥一枚，八周路双向畅通。”
0: 别这样夸我
1: 了。那个点赞比较高的那个视频，它正好是第100个点赞哦，好有缘分、啊。
0: 那条视频是刘瑞专门指导，并且刘瑞亲自剪辑给我制作的，
1: 每一个动作
0: 帮我制作的。
1: 开玩笑，
0: 玫瑰你在哪里？就说刘瑞导演指导的非常好，已经点赞了，谢
1: 谢
0: 你啊。
1: 谢
0: 谢
1: Mr. D 说，我觉得杜琴你俩可以唱一下。什么杜琴？
0: 哎呀，
1: 不会，没听过。
0: 你触碰到刘瑞的逆鳞了。
1: 没听过，
0: 这是他职场生涯中第一个滑铁卢，就是在《杜晴》这首歌，
1: 真的是
0: 和一位949知名的优秀的老主持人合唱的。
1: 不要再伤害我了好吗？知趣说了，迎宾路接安宁路这儿呢，有一辆半挂进小区，把路给堵得已经走不动了啊！希望空降交警、
0: 唯一也说了 S114 东向西离下这个乌昌大道3公里的位置，中间有两个大红圆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
1: 橘子说：“天哪，天博不愧是向阳坡第一帅。”
0: 这不要夸、咱们就好好的点个大拇指，点个小爱心，然后评论一下就可以了。
1: 朱默人也去看视频了，说今天下班走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到昌吉了。天博秒变花篮小王子，
0: 为什么是花篮小王子？
1: 你背着一个花篮吗？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他说想把我的花揪下来，你揪下来，我给你
1: 耳边的那朵吗？那是缝死的。
0: 朱梦人，你不仅要点大拇指，还要点个小爱心哦。
1: 是的，
0: 我们的要求很高的，我们的事儿也很多的啊。
1: 彭子说，我也是以前8点下班，为了听你俩的节目，选择9点下班。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
1: 感谢支持。张师傅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听九九，上车就暴露狂，天博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天到了，
0: 嗯，
2: 昌吉现在开始起风了。该收衣服的收衣服，该关窗户的关窗户喽。
1: 是的，
0: 收到了，谢谢。谢少也说了，头屯河这边风也是挺大的，注意安全。
1: 唯一说了 S14 下乌昌大道往昌吉方向，目前大风有浮尘，朋友们注意注意。
0: 那么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知趣的这个信息再次提示一下，同时还分享了一张照片，说到的还是迎宾路接安宁曲路，有一个半挂把进小区的路给堵着了，目前看到拥堵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朋友们需要来调整一下心态了，如果堵在路上啊。
1: 小蒋你好。
0: 你好
1: 小朋友吧。
3: 天博哥哥晚上课了，我背这个古诗。
0: 来吧。
3: 山行唐朱墨，月下好像细雪，白玉深处有时家，停车坐爱和你晚，春月好雨二月花。
0: 哇，谢谢
1: 他这独特的小嗓音，真的是爱了爱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都变不成这样。我要变成
1: 这样，是你一辈子的梦想。
0: 我就唱杨坤的歌。我就唱阿杜的歌。
1: 是是是，那种沧桑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尔特说看到这个图片想到另外一个帅哥，
0: 朱刚烈。
1: 朱刚烈，
0: 朱刚烈
1: 风格有点像，但是长相不是一个风格吧。
0: 还有朋友说明天快闪就穿这个衣服吗？没错，玫瑰我就明天就穿这个衣服，
1: 对，
0: 就这一套行头。也没别的了。
1: 瑞星也说了，天博还记得我吗？
0: 当然记得。
1: 你记得
0: 我们的老朋友，因为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
1: 哪一位老朋友？
0: 坐套坐垫脚垫这位朋友，以前经常跟咱们互动，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没出现过，
1: 是不是啊？
0: 但凡你要换了个微信名，我就不认识了。
1: 幸亏没换是吧。
0: 逗号说了啊，刚打开广播视频在哪里可以看？您发送数字2或者发送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两条短视频。这两条短视频都是刘瑞帮我拍摄帮我指导的。一条短视频是刘瑞亲自剪辑的，另外一条短视频是我剪辑的。我剪辑的这条就没有刘瑞剪辑那条这个点赞量呀、评论啊、转发高得多。
1: 主要还是

0: 另外一条，你这个露面的画面比较多一些，朋友们爱看，你知道吧？
1: 那就大家就看吧啊，发送二或者发送数字五啊。
0: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也来跟我们打卡签到了，说晚上好，
1: 昌吉晚上好，
0: 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是一路畅通的。
1: 到了晚间的9:25，路面的通行情况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荣聚说了，祥瑞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米东区到东二环到柯南高架到新北元春市场一路畅通，
1: 路上的消息都可以继续分享。这个 Mr. D 啊，都把歌词给我发来了。
0: 等如果天博有一天成为我们刚才那个烟嗓小男神的音色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尽量把嗓子搞成那样，有点难，反正是啊。
0: 吃上一把剁椒，明天试试呢，嗓子冒烟了。
1: 当然，如果有这个需要购买家具或者整装的朋友来分享一个消息，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还有家具呀、沙发呀、床呀、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取到像电火锅、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有两个，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或者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记得这个报名电话0991661660，只要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领取到电火锅、精美的茶具，或者是高端床品，非常多的好礼。两个门店再次提示一下，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瑞星也在跟你叙旧，说上次见面是6年前了。
1: 那咱们这一次见面就是明天了，
0: 可以吗？
1: 就是明天，明天中午的明天下午的6点，
0: 对，
1: 我会出现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明天晚上8点，我会出现在静开文旅的落日大道。你看看你离哪儿近，咱们现场偶遇，好不好？你只要表白新疆，就给你送小花花，或者是送新疆这个干果礼盒。
0: 都来玩哦，朋友们。
1: 童子说了，两个视频都点了这个大拇指，点了红心和评论了。
0: 好嘞。大真说呢，天博和刘导，哎呀，我喜欢这个称呼。
1: 你以后就是刘导了。
0: 行呢。
1: 你就是你当明星背后的那个女人。
0: 我就是幕后，你的这个，
1: 你是我的幕后推手。
0: 我是绿叶，你是红花啊。等风也说了，下班了
1: 你就发送个二或者五吧。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不去大巴扎吗？去
0: 啊，
1: 我还等着刘瑞给我拍视频，让我再次当小明星呢。
0: 哎呀，期待吧，明天又是一个大型创作。奔跑的烤腰子说了，米东区起风了，风特别大，朋友们注意啊。
1: 还有朋友在提示，河滩北向南，河南路立交和苏州路立交中间车道两车刮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刷
0: 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

0: 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2: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1: 我们是
2: 天降祥瑞组合。
1: 我是明天要在下午6点出现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晚上8点出现在经开文旅落日大道的簪花郎天博。
2: 我是新成立的祥瑞传媒公司的刘导刘瑞，
1: 你是刘总
2: 先导吧，先导吧，
1: 反正公司就咱俩，你老总
2: 啊，我就这就当老板了，哎呦太好了，
1: 我董事长
2: 你比我更上一层是吧？然后小班同学说了，导航落日大道需要导航哪里呢？待会儿天博给你一个位置，
1: 我发给你，或者朋友们知道该导航哪里，在哪里好停车，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对，
1: 希望明天有更多的小伙伴在晚上8点的时候在落日大道和我们偶遇。
2: 9月的首座说刘导要不要群演，你明天到那个大巴扎我们先试个戏啊，
1: 你来。
2: 如果你要是试上的话呢，你就是我们这个祥瑞传媒公司的第一个艺人啊，不，第二个艺人啊，
1: 你就是我们祥瑞传媒公司的第三个人
2: 啊
1: 你就是咱们公司就有三大巨头了，
2: 对，我们团队就越来越壮大了啊
1: 还有朋友说想见老乡刘瑞，那就明天下午6点咱们一起在大巴扎，不光有刘瑞，不光有天博，还有王晨也在现场，说不定杨洋也会去现场，反正惊喜多多吧，好不好？
2: 奎也说了一点赞，多多加油，谢谢您的支持啊！
1: 那就还有小伙伴可以继续发送数字5或者2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两条这个簪花郎的视频，大家都可以点点赞，点点大拇指，点点小爱心，点点评论了。
2: 钢蛋说东站这边刮风了，朋友们注意注意。
1: 你看窗外团结路这边也刮风了，
2: 是风还不小呢。
1: 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停车的时候别停在这个大树底下或者广告牌底下啊，很危险。
2: 彭子说刘导还要角色吗？要明天来实习啊。
1: 你是我们公司第4个人，
2: 太好了，现在还是元老级呢啊！你现在来啊，站的这个位置还是沙发，
1: 你原始股，我跟你说
2: 开玩笑呢，
1: 以后我们公司要是上市了有你的一份功劳
2: 橘子上次见天博是在世界城皮草城啊，
1: 那个时候啊，
2: 那个时候怎么了？
1: 那个时候啊我这个秋膘是刚贴上
2: 正贴着呢，贴的宝宝的是吧？
1: 哎呀，现在你再看看我，明天咱们到现场你看看我，我这个减肥还是非常成功的。
2: 是是是，哎，我上周还 Q 到你这个减肥了
1: 啊！
2: 我说你现在啊，就是我柔弱不能自理的搭档啊。
1: 你不要什么都往外说，
2: 就很单薄。哎，上次什么事情来着？他们说天博以前很胖嘛，我说一个人减肥代表着他对自己的身体身材很要求很高，
1: 哎，也不一定，
2: 不代表他胖过。
1: 我减肥也不一定是要求很高，
2: 那是
1: 医生说你要再不减肥你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2: 哦，真的？
1: 嗯，
2: 哎呦，那为了
1: 我的身体健康
2: 娟也说了，说天博是演艺界的最佳主持人，主持界的最佳歌手。
1: 哇哦，
2: 嗯，
1: 那刘瑞就是就是
2: 主
1: 持界的
2: 最佳
1: 导
2: 演对，
1: 主持界的最佳刘总。
2: 刘星说了，
1: 嗯，
2: 导航金山谷小区，快到小区的那个路口就能看到日落大道了。
1: 哦，
2: 对，之前有人说过
1: 落日大道。
2: 哦，对对对，落日大道啊，
1: 反正这个名字吧，就是怎么念你念听都挺对，但是官方还是叫经开文旅，还是叫落日大道
2: 金山谷小区。哦，导航搜索朋友们，
1: 时间到了晚间的9:39，再次来关注一下刚刚啊，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还有3分钟，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另外第一也提示了，会展中心目前开始刮沙子了啊，朋友们注意关窗户吧。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控制好车速，保证安全。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路上的消息继续分享。本节目也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师兄，请师兄报个路况。
1: 请说。
0: 和瘫痪速度一路畅通。
1: 收到了。
0: 畅通畅通，我今天住院了。
2: 啊？
1: 今天出院了是不是？
2: 是不是？我听说住院了。
1: 那明天咱们可以去大巴扎和天博哥哥偶遇吗？可以和刘瑞姐姐偶遇啊。
2: 嗯，
1: 我们会给你送小花花，还有新疆的这个特色干果，好不好
2: ？AN 你好，
1: 你好。
3: 上车坐报路况。
1: 晚上好。
3: 上车是299。
2: 嗯。
3: 21:30骑马山路。
1: 嗯。
3: 上克兰高架由西向东。21:40我已经下这个高尔夫路出口了。
1: 嗯。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收到了。
3: 那个前面那个 Lemon Tree 的歌是刘瑞唱的吗？他感觉像刘瑞唱的一样，这么好听。
2: 哦。
1: 哪个歌？
2: 不知道前面什么什么歌，说是
1: 什么什么什么的歌，像刘瑞唱的。
2: 你可以当做是我唱的，但确实不是我。
1: 哎呀，关键的没听着。
2: 现在都有人对我有这种明星滤镜了。
1: 哪首歌啊？我今天放女生哦，柠檬树是不是？
2: 哦，不是，刚那
1: 是。但是可以是，你只要觉得他是刘瑞唱的，
2: 对，
1: 他就是。
2: 哎，
1: 好不好？
2: 刚才说从东进场高架由北向南下河滩到河南路，全线车流量适中。河滩路上是鱼钱儿跳舞着呢，
1: 那就
2: 风
1: 还是挺大的。
2: 对，风大啊！
1: 哎呀，一会儿出去别把我吹跑了呢。
2: 确实现在比较单薄，要注意一下。
1: 我得背上我的这个小背篓了，小背篓里的花能帮我
2: 用花压一压，
1: 压一压。对对对对对啊！明天咱们在大巴扎或者是经开文旅落日大道都可以看到我的小背篓。我小背篓里的这个花呢，是新莲花卉市场提供的鲜花。
2: 哦，
1: 我小背篓里还有新疆特产，是新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提供的新疆特色干果。
2: 嗯，
1: 所以朋友们，明天不管是大巴扎还是落日大道，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得到我们送出的新疆礼物啦。
2: 是的，艾琳也来了，她这会儿呢是在下班路上啊。
1: 嗯，
2: 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1: 青灵说了，刚刚那首歌是天博唱的吗？
2: 是
1: 是。好听吧？
2: 只要好听都是。
1: 你听听我明天要干啥吧。
4: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5: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4: 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7: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1: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这个是谁唱的？
0: 你啊？
1: 我唱不了啊。
0: 这个、怎么唱不了？
1: 这是烟嗓啊。
0: 嗯，这是我司新推出的一个最新艺人。啊啊，其实并不然啊。嗯、看到鹏子说
1: 我们想签他的，啊、但是
0: 他咖位太大了，
1: 联系不上他
0: 的。他不接受我们的邀请、
1: 甚至我们都找不到门路联系他啊。
0: 鹏子说呢，不一定是刘瑞唱的，可能是刘瑞导的。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祥瑞传媒推出的首位艺人天博啊、
1: 很满
0: 意，
1: 哎，相当满意，
0: 很好啊。
1: 我要更加的沉淀自己。
0: 那么您想成为明日之星吗？您想一夜爆火吗？如果想的话，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啊。
0: 那就想想吧、我差点就要邀请大家进入我们这个祥瑞传媒
1: 公司。骗子你别相信啊。
0: 皮包公司、
1: 骗钱的啊。这公司就我俩呢，骗钱的，不要相信。
0: 谁说的？九月的首座也在呢，棚子也在呢。Mr. D 说了、米东区这边风特别大啊、看到树都在摇晃啊，提示大家。
1: 艾琳也提示各位了，说安宁曲一路由南向北往城北大道方向目前车流量不大，保持正常通行。
0: 另外又跟进了一条安宁渠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车流量也不大、受到。
1: 尔特说了为什么不带刘瑞，为什么
0: 带啊，明天就去、
1: 刘瑞是领导，现在他要指导我，指挥我、指挥我昨天在公园走了好大一圈，
0: 我是幕后推手，开玩笑，我能干活吗？真是的，我都是指挥别人干活，
1: 指挥我走来走去。指挥我
0: 眼神怎么给，
1: 对，不要傻笑。
0: 要帅一点。
1: 可凶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就
1: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
0: 对呀、
1: 哎、
0: 包装的很成功嘛。
1: 朋友们如果想看这两条视频，发送二或者发送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点大拇指，点点小红心、然后转发一下，评论一下，评论到50点，小红心和大拇指到100、领导说了明天还会有额外的惊喜送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
0: 是的， Mr. D 说了北辰一街一路畅通、收到
1: 收到了，谢谢。
0: 这个苏苏谷说你们是正规公司，天博是一哥，那当然了，
1: 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呢。
0: 没事，我们的这个队伍马上扩大
1: 了，你的广告是有效果的。日进斗金说了，主持人晚上好、咱们这个公司啊可以先交定金、只要他能火，谢谢你们。
0: 你想一夜爆火，
1: 你先转来，你先就把钱转来。
0: 我们得先看到你的甜头才能决定要不要骗你。是不是
1: 不明链接别点击，不明的二维码你别扫，
0: 这胡说八道的话也不能信啊。
1: 天价馅饼都是骗局。
0: 这个财富是靠双手争取来的，
1: 对，努力奋斗的，好不好？一夜暴富这种啊，你不要相信，我跟你说，
0: 一夜暴富也不行。你看天博。

0: 有这个小有名气是靠什么？靠他一首一首歌打出来的，知道吧？
1: 靠的都是我
0: 辛勤的汗水，
1: 默默的努力。
0: 所以说，朋友们斟酌一下啊！
1: 别说了，
0: 完了，反向宣传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太可笑！我们这个公司还没有成立就已经倒闭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被自己的人啊，就把这个公司一嘴一嘴的给说黄了，
0: 背刺了。艾琳也在持续的跟我们互动签到啊，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路况信息。
1: 钢蛋也说了，艾琳又加班了，
0: 对，
1: 东京厂高架那边风还是很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啊，节目最后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的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
0: 怎么了？绷不住了。
1: 我一想到有人要给我们转定金，我觉得这事儿啊
0: 有盼头。
1: 日进斗金，这位朋友啊，你很危险，你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体质。
0: 现实生活中啊，一定要加强警惕啊。
1: 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一定要下载啊，好不好啊？
0: 捂好钱包啊。
1: 说回这个天气，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啊。
0: 乌鲁木齐呢，今天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啊，气温20到8度，西北阵风8到9急转6到7级，风力较大，朋友们注意防风防坠物，注意安全用火。
1: 是不是想象？哎呀，这个钱还是挺好到手的。
0: 谁说挣钱难？啊，鹏子说，如果是你俩骗我，我愿意的。
1: 不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
0: 我们都是好公民啊，
1: 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开玩笑的，
1: 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一定要下载，好不好？不明链接、不明的二维码，千万不要扫，千万不要点击啊！
0: 怎么你？
1: 我现在化身为这个反诈大使。
0: 我一边在
1: 我觉得我们这些听友啊，反诈意识还是非常的薄弱的，
0: 主要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1: 对对，
0: 容易相信
1: 谁的话都不能信啊，尤其是我俩。
0: 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稍后有礼貌带给大家的精彩节目啊，明天见了。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

0: 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天山巍峨，隔不断血脉相连，迪利努尔带你走进新疆这片热土，讲述天山那头有人名的动人篇章。请收听新闻专题《天山有路，心里有光》，一句心声与一条大道折射的新疆幸福答卷。
1: 我是记者王晨，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此时此刻我正在乌玉高速公路乌鲁木齐南收费站，这里距离天山胜利隧道大约有79公里。现在我看到乌鲁木齐南收费站上方的 LED 屏幕正在播出这样一句话：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我也看到过往车辆也有乘客拿出手机拍下了这一画面。那在我身边的是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南收费站站长张于群。那张站长，也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句话打在大屏上。
2: 好的，这话是新疆导游迪利努尔的真情流露，全网转发，我们感同身受，决定放大这份感动。我们守的不是收费站，是南北疆的连心桥。收费站是窗口，大屏是心声。把明星打在大屏，就是想告诉每一位师承，路通了，心静了，天山南北一家人，希望大家赶路平安，常来新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王晨从乌玉高速公路乌鲁木齐南收费站发回的现场报道。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这句话是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在带台湾游客途经天山胜利隧道时的一句讲解，刷屏全网，戳中亿万国人的心。这句朴素话语是新时代新疆青年的真情流露。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回想起自己在天山胜利隧道时的即兴讲解。
4: 这个行程呢，它是喀什开始乌鲁木齐结束的一个行程。我们行程的第七天是从库尔勒出发回到乌鲁木齐的路上，我们会经过天山胜利隧道，然后我们作为导游，我们也会沿途有讲解。刚好我是想把天山胜利隧道好好讲解给我的客人听，因为我是从这条公路开始修建的时候关注了的。然后天山胜利隧道是25年的12月开通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是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带我的客人经过这条路。当时我在网上查看一下资料，就刚好遇到了一句非常就是打动我的话，然后我就把这句话记下来。这就是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天山那头人民之一，然后把这些融合到自己身上，结合到自己的经验经历，然后把真实的感受表达了出来而已。
3: 让迪利努尔·图尔逊江骄傲自豪的天山胜利隧道全长 22.13 公里，是乌玉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型工程。随着乌玉高速及天山胜利隧道全线通车，曾经阻隔南北疆的天然屏障变为通途。不久前，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收到了一块取自乌玉高速公路建设现场的天山石头。这块石头由中国交建乌玉高速公路包 PPP 项目总经理部周正亲手送给他的。为何选择一块乌玉高速的石头作为礼物送给迪利努尔呢？中国交建乌玉高速公路包 PPP 项目总经理部周正说：
5: 其实缘由很简单，这块石头并不是普通的石头，它取自天山胜利隧道，出自乌玉高速建设一线，也是我们5年多筑路岁月最真切的见证。迪利努尔的一番话道出了我们所有建设者的心声，我们修这条路不只是为了攻克技术难关，更是为了天山南北的各族群众，为了拉近南北疆的距离，让群众出行更便捷，生活更幸福。他身为导游，用心把我们筑路人的故事，把国家发展的力量讲给八方游客听，讲述的真挚又有力量，让我特别的感动。赠送这块天山原石，就是希望他带着这份珍贵的筑路印记，继续把天山脚下的中国故事 新疆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3: 把新疆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迪利努尔土尔巽疆的视频走红后，全国各地网友与游客纷纷留言点赞。有网友表示，一句话读懂中国超级工程的初心。东北哈尔滨游客丛永浩：
6: 我最近看到新闻上说，连接南疆和北疆的这个隧道开启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它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我觉得我们中国基建真的是非常的牛，能把高山全部贯通。记得好像新闻上有一句话，就是说祖国能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这个真的说得太好了，就是有时间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天山胜利隧道。
3: 当时随团旅游的台湾游客林女士，在得知自己随手拍摄的导游迪利努尔讲解的这段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以后，也是感慨万千。
7: 真的没想到随手拍摄的影片能造成这么大的轰动，谢谢大家的热情和重视。去年十月份，我和我的家人去了北疆旅游，当然那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迪利。我很喜欢他带团的气氛，感受到他不只是把我们当作客人，而是把我们当作朋友或者是家人。在听迪利讲解天山胜利隧道的时候，本来心里只是感叹隧道的工程有多厉害，直到听到他说天山那头有人民的时候，我突然鼻子就一酸，我真实感受到工程师和建设者们那么辛苦的付出。这次的新疆之旅，特别是穿过天山隧道，听迪利讲那些故事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那些超级工程的背后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让老百姓少翻一座山以这样的念头所创造的奇迹。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很感人。
3: 迪利努尔说自己愿做一座桥梁，用真实讲述让更多人读懂新疆，读懂祖国对边疆的深情关怀。迪利努尔土尔巽疆
4: 就是离我家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更顺了，然后大家的心也更近了。国家能让高山让路，就是因为天山那头有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民，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需求国家都记在心里，也都一一实现了。看到评论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的温暖，然后又感动。看到很多朋友说听到这句话甚至哭了，然后还有人说原来最动人的话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实的表达，就是因为我真实的表达了我真实的感受，所以那么多的广大网友们被我的真实感受打动了。所以我相信很多游客通过我的这句话和我的讲述，真正的读懂了新疆，真正的读懂了祖国的用心。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这句话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了解新疆。
3: 在迪利努尔眼中，这条高速如同一条金腰带，将雪山、冰川、草原、峡谷、湖泊、戈壁等分散美景串珠成链。作为土生土长的南疆青年，迪利努尔经历了南北疆交通的巨大变迁。
4: 天山胜利隧道的开通给我们的生活跟给我们的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小的时候，我是南疆的孩子，我是第一次来北疆，也是考到了大学，在乌鲁木齐上大学的时候来到的北疆。当时我们会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然后要么就是开车从我家到乌鲁木齐18个小时，但是现在火车最快的是11个小时，开车也就13个小时，所以缩短了很多时间，所以我离我家越来越近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团圆之路吧。 然后给我工作上带来的便利就是，我带我的游客走这条路的时候，省去了不少时间，然后我们的行程呢也变得更轻松了，因为新疆特别大，每个行程坐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的游客可能会非常容易疲惫，但是这条路开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快快的回到乌鲁木齐，然后快快的休息。

0: 休息，然后我们的游客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原本分散的风光，现在都能通过这条高速公路串联起来。以前南北疆是两条独立的线路，我们就会给客人推荐的时候，要么先玩南疆，要么先玩北疆，因为新疆这么大，大环线肯定特别累。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环线，那游客也可以早赏北疆的皑皑白雪，那物品南疆的香甜瓜果，就一日之内能看到这种四季风光。以前来新疆，游客大多是这种长途赶路，行程比较紧凑又疲惫。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周末游啊，短途游啊，家庭游啊，深度游啊，越来越多。然后很多游客也专门为了这条天山胜利隧道，看这条路而来。他们也会慢慢走，细细看，在每个景点停留许久，感受新疆的美。
1: 交通优化直接改变旅游生态，不少游客放慢脚步，深度体验新疆之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2: 迪丽诺尔、托尔沁江脱口而出，朴实真挚的讲解，直抵人心，刷屏全网。他的走红不是偶然的流量出圈，是真诚的力量、情怀的力量，更是新疆文旅人扎根岗位、热爱家乡、传播大美新疆形象的生动缩影。当前，新疆旅游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动能强劲、亮点纷呈，正实现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的转型升级。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突破3.2亿人次，旅游花费再创新高，产业综合带动效应持续凸显，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富民增收，成效显著。全区旅游业发展正呈现出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一季兴旺向四季全域转变，冰雪经济、追花经济、自驾、旅居、民俗体验等等接续发力，构建了全季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有效打破了淡旺季的季节限制；二是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自驾游占比近80%，独库公路、阿合公路、S101等精品风景道成为全国的标杆，文旅加新业态体脂扩容，丰富供给，冰雪、研学、康养、乡村、红色、低空、边境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三是从资源大区向品牌强区转变，5A级景区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世界遗产、国家级旅游品牌集群城市，全链条服务保障持续完善，游客的体验感、满意度不断提升。四是从国内市场向双向开放转变，依托亚欧黄金通道的地缘优势和免签政策，入境游稳步增长，文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的提升。我们坚信，在天山那头有人民这种信念的指引下，在全区文旅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新疆是个好地方的金字招牌一定会越擦越亮，让新疆的好风光、好文化、好民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壮美山河、灿烂文化和人们的热情。
1: 交通、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交通带文旅、文旅带产业、产业富百姓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天山那头有人民，道路拉近空间距离，更拉近人心距离。迪丽努尔说，她在带团时常看到各民族游客同坐一车，唱歌分享，合影留念，其乐融融。大家走亲访友，务工求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
0: 变化是越来越多，有了越来越多的道路在开通，我看到眼前的这些老百姓，因为路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变。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是毕业之后回到自己家乡，他们家就在我们乌玉高速，就在天山胜利隧道的起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叫萨尔达板乡。然后他回到了那里。然后开了一个咖啡屋，然后他表示，路开通之前他们的可能生意不太好，然后路开通之后，他们现在的收益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1: 从偶然走红。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真实生活有多么多么的幸福，然后也想让他们在此生留下非常难忘的记忆。我现在肩上的责任更大，我得配得上大家的喜欢，我得配得上大家的支持。我不只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看到我们新疆真实美好的生活，还想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新疆的，美好生活，然后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把我们祖国对新疆的这种关怀炫耀给全世界。
1: 国家让高山让路，是因为记挂着天山南北千千万万人民，这条路让百姓日子更顺，心贴得更近，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幸福路、团结路。未来，新疆将持续推进交通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完善服务区、观景台、智慧交通等配套设施，打造更多精品旅游线路。让新疆成为人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孙进。
2: 目前，仅全天候通车的高速大通道就有两条，分别是国道3012土河高速、国道0711乌玉高速，在建的还有国道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国道219温泉至霍尔果斯昭苏至温宿公路、国道577金河至伊宁公路、国道218那拉提至巴仑台公路等项目。预计到2030年，全天候通车的南北疆通道将增加到7条，届时，南北疆各族群众出行服务水平将得到极大提升，让各族群众走好的路也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宽广。截止目前，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了23.7万公里，其中高速一级公路突破了1.3万公里，高速公路连接了所有的地州市。基本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一级，丝绸之路经济带北中南三大高速通道基本成型，环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全面高速一级化，3A 级以上景区高速通达率达99.5%，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五大战略定位能力显著提升，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实现了所有的乡镇和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广大农民群众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出行窘境，实现了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的畅行无忧，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同时，我们秉持人民交通为人民的初心，积极打造新疆交通雅克西服务品牌，依托服务区、收费站、司机之家、客运站点等交通服务场所，开展三热五优服务，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助力旅游大发展，以暖心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出行更加顺心、暖心、安心、放心、舒行。新疆交通日益成为生动展示新疆是个好地方的亮丽名片和流动窗口。
1: 经纬交织的路网在新疆大地纵横铺展，打破了地理阻隔，畅通了经济循环，铺就了富民新疆大道，成为便利群众通行、增进民生福祉的幸福路，成为了加强区域经济联系、推进协同发展的致富路，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心路。天山有路，民心相通，路尽心境，家国同心。迪利努尔·图尔逊江的一句心声，映照出新时代新疆安定繁荣、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幸福图景。在自治区召开“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说
3: ：“我们现在谋划建设推土库的。”这个高速公路去年已经启动，这条公路月长392公里，投资大约700多亿元，可以实现全年通路，方便游客感受大美新疆的同时， 也成。

为新疆的各族群众的一个幸福路、致富路。正如前段时间这个导游迪迪诺尔所说的，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边还有人民，这就是我们这个打通天山南北的又一条高速公路，造福南疆各族人民。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

0: 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时间来到了22:2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呢是5月19号，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日子。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不妨听一听来讲这个关于出发的故事。在400多年前的今天啊，也就是明万历41年，有一位叫徐霞客的年轻人，从浙江宁海的西门出发，写下了一句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你看连天气和心情都那么合拍。他没有马车，没有导航，只有一双布鞋，一根竹杖和一颗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心。这一走就是30多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出了那本被誉为千古奇书的徐霞客游记。中国旅游日呢，源自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癸丑之三月会，就是公元1613年5月19日，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游记中开篇的短短24个字为后人留下了文化旅游的瑰宝。你说徐霞客呢，是中国明代的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30年来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也写下了许多的游记。那期间呢，他3次到过天台山，并且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以及《游天台山日记后》2篇游记。1983年，中国成为世界旅游组织的成员。在1985年，中国确定每年都要有一个省市自治区作为世界旅游日庆祝活动的主会场。那自那以来呢，旅游学界和业界就有了是不是我国也应该有一个中国旅游日的议论。那在1987年，旅游天地就有文章提出中国旅游节的一个成立设立。在1999年呢，也有人受到世界旅游日的启发，便有过设立中国旅游日的一个提议。那在2001年5月19日呢，浙江省宁海人麻绍乐是以宁海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呢，向社会发出设立中国旅游日的一个倡议，作为由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迈进的中国理应有自己的旅游纪念日。所以说倡议呢，把徐霞客游记首篇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也就是5月19号，定为中国旅游日，以对于徐霞客做永恒的缅怀和纪念，同时呢也激励全国人民迈步向世界旅游强国。时间来到2011年3月30号的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呢通过决议，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徐霞客一生呢志在四方，达人所之未达，探人之所知 未知、啊、他留下的这个徐霞客游记呢，也不仅是一部地理著作，更是一部饱含对于祖国山河热爱的文学佳作。那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其实作为中国旅游日呢，无疑也是对徐霞客探索的精神的传承与致敬。 同时也为中国旅游文化呢注入。

入了深厚的底蕴。从2011年起呢，这一天被定为中国旅游日。那为什么是5月19日呢？其实除了纪念徐霞客呀，还有一个比较可爱的谐音，519，我要游。那没错，就是我要游。今年的主题呢，也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各地的景区文旅部门呢，也推出了好多惠民的措施，就等着你走出家门去吹吹山间的风啊，去看看湖上的月。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而旅行呢，不就是我们暂时放下日常，去遇见另外一种喜欢的方式吗？今天晚上如果说您是刚刚下班，还是已经回到家中，车已经停在地库里边，都希望你心里藏着一片山河。我要游啊，哪怕只是去近郊走走，去发现身边被忽略的风景。因为最好的旅途呢，它永远是下一次出发。

0: 主持人晚上好，报个路况。
1: 晚上
0: 好。北京路由北向南，会到吉野塘铁路桥墩子底下，单车发生严重追尾，占了三条车道。
1: 哎呦，
0: 比较严重，需要拖车拖的。
1: 收到，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咱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控制车距。再看到敬亭山，你好。
2: 晚上好，给大家报一个路况。

0: 在西山高架东向西七马山出口的地方，有一个老大爷拎着一个白色的那在左边最右侧的车道，请车主注意避让。
1: 收到。再来关注一下小智，您走哪儿了？
2: 1999，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
2: 那个乌鲁木齐站，这个从西丽到乌鲁木齐的火车晚点了，现在才到。
1: 嗯，
2: 游客特别多，但是没有啥出租车。
1: 嗯，
2: 希望这个的哥的姐过来运营一下。
1: 明白。说到了这会儿运力呢不是十分充足，看看我们的的哥的姐们，看是不是方便前往一下。刘峰师傅你好。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从北门到这个新民路新兴街华林河滩云南向北苏州路由东向西现在一直到这个长春路都是一路畅通。这个吉林牛儿太感人了，我也流泪了。大美新疆欢迎所有的人都到新疆来看一看我们大美新疆吧。
1: 嗯，好的，谢谢刘师傅。还有什么呢？
3: 现在路上就是起风了刮的土挺大的会挺大的
1: 控制一下车序吧，
3: 请大家注意安全一路平安
1: 减速慢行吹的发型都没有了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有很多的朋友行经路上啊，还有很多的路况要说，那有很多朋友这会儿应该是已经离家不远了啊，那也希望您能够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中。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您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文字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猫看着之后呢尽量为您安排。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关注路上的路况，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BD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7点到7点半之间呢，红色出租车拉了一名乘客呢，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途中呢，后备箱掉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希望有人能看到呢，联系一下我们这位 BD 师傅啊，是189-9991-1812，189-9991-1812，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乌鲁木齐站北广场的途中啊，这个掉了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啊。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美好的夜晚带您关注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低温八摄氏度，高温二十摄氏度，西北风八到九级转六到七级。阿勒泰多云一度到十六度，塔城晴好天气二度到十九度，伊宁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七度，博洛多云六度到。

24度，克拉玛依晴好天气9度到26度，奎屯晴转多云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0度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8度到27度，哈密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1度到36度，库尔勒多云17度到31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6度到31度，阿图什多云20度到35度，喀什多云19度到34度，和田多云21度到35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低温8摄氏度，高温20摄氏度，西北风8到9级转6到7级。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

0: 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冀州侯苏护提着宝剑要杀自己的女儿苏妲己，心说话呀，要不是因为你，咱们老苏家也不会遭受灭顶之灾呀，冀州军民也不会遭受冰刀之苦，干脆呀，我把你这个祸根给除掉就行了，杀了你我也不活了，我也抹脖子，我把你娘也捅死，咱一家人死了，朝廷就放过冀州军民了，那也比朝廷震怒把冀州老百姓全部给杀死强啊。所以心路一短，拎着宝剑奔后宅就要杀自己姑娘啊，正好碰到苏妲己呀。妲己笑盈盈过来就问爹爹，你怎么了，为何提剑而来呀？你苏护一看妲己呀，真漂亮啊，那是自己生的女儿啊，啊，就说自己真忍心手起剑落把女儿给杀了吗？哪个父母也不忍心呢。你别看刚才火冲顶梁门，一看到妲己，气儿没有了。当啷啷啷啷啷啷，宝剑往那一扔，嘿嘿，苏护啊，眼泪掉下来了。哟，妲己一看，爹爹，您怎么了？为何落泪呀？嗨，冤家呀，冤家，冤家，冤家在哪呢？谁是咱们的冤家？你是我冤家。爹爹，我怎么成你的冤家了呢？你是我爹，我是你女儿，女儿是爹的贴身小棉袄，不是冤家。要说冤家呀，你是我娘的冤家，我娘整天说呀，你这个小冤家，就说你的。哎呀，咱别开玩笑了，冤家呀，就是为了你呀，你哥哥现在被人所擒，咱们的冀州城被人所困呐、啊，眼瞅着父母要被他人所杀，宗嗣要被他人夺有，你说冤家呀，生你一个人断送我苏氏一门呐、啊，要你何用啊？故此爹爹想过来把你给杀了，我又不忍心下这个手啊。对，不要冲动，爹呀，要记住那句话，冲动是魔鬼。你，哎呀，你才是魔鬼呢，我跟你说不清楚。正在这个时候，咚哒哒哒，城外呀，炮号连天呐，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的？有人击了云板了。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有人呢，赶紧跑过来，侯爷，侯爷，请侯爷赶紧升殿呐！崇黑虎又在城外所战，啊，听见没？又来了，又来所战呐！连我儿苏全忠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哪能出战呐？快，传令各个城门严防死守，准备打退来攻之敌呀、啊！赶紧的，架起弓弩，支起信炮，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只要赶攻就给我砸呀！宁肯玉石俱焚，嘿嘿，玉石俱焚呐！我看是我自己先焚呐！崇黑虎素有艺术，我们这里谁能拒敌呀、啊？快快给我

披挂整齐，怎么的？随时啊，准备人家攻破城门，就跟人家拼了。苏护这边披挂整齐，也顾不得杀姑娘了。苏妲己一拧身子，回到自己卧房，在那里垂泪无辙呀，也担心哥哥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这边崇黑虎今天又来索敌叫阵呐，结果骂了半天，一看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只要是自己人往上这么一拥，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如同飞蝗一般。这崇黑虎一看，哎呀，我过来索敌呀，是想把我的老友苏护给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咱老哥俩见面聊一聊啊。你怎么老缩在城内不出来呀？哎，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见面好好一谈，你该给朝廷提什么条件，我去传达。我呢，该怎么说说你，怎么说说你。这仗不能再打了，你怎么着，这也等于造反呢，这哪行啊？哎，你就是不出来，先派你儿子张牙舞爪的被我抓了，现在又龟缩在冀州城内，就是不出战。哎呀，苏兄啊，苏兄，你出来与我商议商议，方可退兵啊！为何拒我反不出战呢？咱老不见面，这没法弄啊！回头我哥哥真要逼急了，那就得硬攻城啊！到那个时候，还不是玉石俱焚呢？哎，这崇黑虎啊，骂了半天，一看冀州城人家根本的不答应，无可奈何，只能暂且退兵。崇侯虎一看二弟这一次空去白回，哎，怎么回事？苏护没有擒住。嗨，兄长啊，苏护现在呀闭门不出，根本就不出来，骂破了喉咙，没辙呀。嗯，崇侯虎骂这个老狐狸呀，哎，他以为当缩头乌龟就奈何不住他了吗？明天咱们驾云梯攻打。哎，崇黑虎一看这要激化矛盾呢，赶紧一摆手，不必攻打，不必攻打，徒费心力耳。我看了，苏护可能啊已然传令了，让城头之上多备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咱如果要硬攻，那指不定要死多少将士呢。哎呀，死个吧，将士算什么呀，只要咱拿下冀州城，咱们就是大功一件的啊。崇黑虎一听，呵，我这哥哥呀真不拿将士的命当命啊，就你这样啊，迟早有一天，嘿，你得吃暴亏呀。你不拿将士命当命，我可不能不拿呀。另外呢，我也不想玉石俱焚，冀州城军民那也是命啊，咱能和平解决就和平解决呗，干嘛非得刀兵相见呢？嗯，兄长啊，我觉得呀不必这么攻打。哎，攻打什么呢？咱呢以逸待劳，咱现在就把他的粮道一断，这么一来呢，没有粮草了，城内百姓不能接济，那此城啊是不攻，不就自破了吗？啊，长兄您就以逸待劳，何必再动干戈呢？哎呀，不行，二弟呀，以逸待劳这个方法不错，不过咱一待劳，这有可能把那西伯侯给他等来啊。天子本来就是命令西伯侯跟我这北伯侯两个大侯爷带兵去攻打冀州城，这西伯侯奸呢，到现在没发兵。我原来还觉得呀，我能够占个大便宜，没想到啊，吃个大亏。幸亏二弟你来了，我又有希望了。咱趁着西伯侯还没到之前，咱把这冀州城拿下来，这功劳不就是咱们姓崇的了吗？何必等那姓姬的来呀？嗯嗯，崇黑虎说：“哥哥。”稍安勿躁，打仗嘛慢慢打啊，先别急这一两天，
我觉得呀，西伯侯一时半会儿也。

0: 挨不了，咱呢先困他两天，好不好？给他施加一些压力，我觉得呀会有改变的。好吧，先听你两天的，反正是啊，我手下这些兵将，我也得拢他两天，我先拢吧拢吧再说吧。哎，这就对了，人家崇氏弟兄啊，商议妥当了，在那里按兵不动，那不提。再说苏护啊，好容易听说城外头崇黑虎退兵了，哎，虽然长出一口气，但依然是一筹莫展的，连盔甲都没退，趴在书案之上直晃脑袋呀。哎呀哎呀，这不就是束手待毙吗？哎哎，长吁短叹呐。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人来报，说启禀君侯，都梁关郑伦后令。哎呦，苏护一听，我的都梁关回来了。嗨，回不回来有什么用呢？啊，虽然这批粮草你给催来了，但是能吃着吃不着，嘿嘿，都在两说之中呢。但人家过来得复命啊，也不能不见呢。传郑将军吧。
1: 是，
0: 传郑将军。时间不大，就听外面的甲乙声音响，哗楞楞楞，夸夸夸夸夸，有一员大将就来到了帅厅滴水岩前，在那里插手欠身施礼。末将郑伦参见君侯。郑伦呐，你这一次催粮回来的挺快呀。启禀君侯得知，末将在路途之上听闻君侯反商，崇侯虎奉旨征讨，因此上啊未将心悬两地呀，这才星夜奔回，但不知君侯胜负如何。我要怕您呐，这边缺粮草，我没有100%的把这一次凑集粮草的任务完成，我没绕大圈，弄了个80%。我一听说这边打仗了，立刻往咱们冀州城运了这批粮草，以解燃眉之急呀。我就怕咱用着，不知道现在胜负如何呀。嗨，别提了呀，只因朝商那昏君纣王听信佞言，欲纳吴女为妃，为正言见证，致处昏君呐，便欲问谋罪过，不意费仲游魂两个奸贼将计就计，设武归国，让我自尽其女。哎，也是我呀一时暴躁，提示反上，今天子命崇侯虎前来伐我，被我率兵连胜他几阵呐，损兵折将，我冀州大获全胜啊。可没想到啊，他的二弟曹州侯崇黑虎前来帮兵助阵，把五子全忠献给拿去呀。论本事他不是全忠对手，但是崇黑虎身有艺术，勇冠三军呐。他有一个葫芦啊，打开葫芦盖，那葫芦里就飞出一只铁嘴神鹰啊，就把我子全忠给拿去了呀。现在一个劲的在城外叫骂，全忠都不是他对手，我想我出战更非其敌手啊。嗨，现在天下诸侯800，我苏护不知往何处投奔，自私我这至亲也不过四人呐，长子现在被人擒获，我不如啊先杀其女然后自尽，这才不令天下后世取笑。汝等将士啊，可以收拾行装往投别处，切莫误了功等， 之前

一看这君侯如此悲切，郑伦呢心里都不是滋味啊。哎呀，君侯啊，您今天是怎么了？难道说您今天喝醉酒了，醉了，吃了迷药迷了，还说今天被那重黑虎给吓傻了吓吃了呀？怎么就说这样的不堪言语啊？君侯啊，别说现在天子就把这重猴虎给派来了，别说再加上一个重黑虎了，就算天下诸侯那些有名者，什么西伯侯姬昌、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连同那八百镇诸侯一起全杀到冀州，嘿嘿，也不在我郑伦眼角之内呀。苏护一看，这郑伦呢自打跟随自己一直兢兢业业，平常啊老老实实，非常厚道，遇到有功了他一定往后退，都给人家，人家从来不争名夺利。我一直认为啊，这郑伦呢可能也没大本事，就是因为啊、太忠厚太老实了，所以呢我让他去做催粮官，人家干得非常好，从来没让郑伦呢打过头阵，没让郑伦当过先锋，就因为啊我觉得郑伦呢没太大能耐。这第一次听郑伦吹这么大牛啊，郑伦呐，你是不是也被这城外的重猴虎、重黑虎给吓糊涂了啊？你今天有点反常啊，怎么逮着骆驼了？郑伦一听，我逮什么骆驼了？你这没逮骆驼怎么吹得乌丢乌丢的？你现在这是逮着骆驼你都不吹牛啊？哎呦，郑伦一听，这什么俏皮话呀，什么时候了怎么还说这俏皮话呀？郑伦呐，外面煞气冲天呐，这重黑虎，我说了会艺术，别说什么八百阵了啊，就他一个焉能是他对手啊？哎呀，君侯啊，末将自幼相从君侯，蒙君侯提携，玉带垂腰，末将一直无以为报，今日冀州有事，末将愿当先锋。不就是重黑虎吗？末将出去定将此责请来，以尽犬马之劳啊。哎呀，郑伦呐，我看你今天呐还真就不是吹牛。哎，君侯，我根本就没吹牛啊，我看你呀一定是中邪了啊。郑伦一听，我又改中邪了，嘿，你一定啊是在沿途之上催粮，是不是过什么坟地了，碰到什么不干净东西了，怎么在本侯面前满嘴胡言呢？且不谈天下八百镇诸侯吧，就那重黑虎我不告诉你了吗？拜一人传授道术，神鬼皆惊，胸藏韬略，万夫莫敌，还有一个葫芦呢，你怎可如此轻视此人呢？哎呀，郑伦着急坏了呀。君侯啊，您呐就先别怀疑我了好不好，您就派我出去跟着重黑虎对阵对阵，末将如果不生擒黑虎归来，把他项上首级献于众将之前，末将我这正字就倒着写，请君侯给我一支将令吧，我要会一会这个重黑虎到底是何许人也。也呵，这苏护一看郑伦今天跟往常不一样啊，这眉毛也立起来了，眼也瞪起来了，一身往外都冒火苗子呀，难道说这郑伦他真的能胜重黑虎？我可听人说了，这郑伦呢好像也会一点艺术，我还曾经问过他，我听人说你会什么艺术，郑伦说这都是胡言乱语，我什么都不会。郑伦是个很低调的人，今天突然间高调了，看来呀必有能耐。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事到如今，那不试一试又能如何呢？好，郑伦郑将军呐、啊，那本侯就给你一支军令，出去会斗重黑虎，能胜则胜，不胜一定要归来呀，切莫贪功恋战，招他暗算呐。多谢侯爷关心。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两爷不妨，来呀，签本将的活言金经寿。呀哈，他跟这重黑虎骑的东西也是一样的，都是活眼金睛兽啊。而且郑伦呢，拿起自己的特殊的一对兵器，两柄八棱紫金降魔杵啊，吩咐一声，给我点三声炮响，咚哒哒哒，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排开3000乌鸦兵，呜嘎呱呱呱呱，怎么这响动啊？3000乌鸦兵啊，那当兵的呀，穿的全是黑衣服，如同一块乌云卷地一般，就直接的杀到了重侯虎大营之外呀。3000乌鸦兵这么一列队，再看郑伦呐，在火眼金睛兽上把两柄八棱紫金降魔杵这么一撞，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厉声高喝：“刀！”上营的人听着，某乃冀州大将郑伦，我听说重黑虎今天对着冀州城大骂半日，嘿，我有公事在外，未曾归来，才致使重黑虎在那里耀武扬威。我刚刚回到冀州，就知道此事。好啊，重黑虎不是到我冀州所战吗？本将军也到你们营前所战。别的将领都不许出来，谁出来我骂谁八辈祖宗，我现在只叫重黑虎，我重黑虎是爷们的，出来见见郑将军。你不是有葫芦吗？把葫芦背好了，把那什么铁嘴神鹰啊按在里面都藏好了，来来来来来，跟郑爷爷大战几百合，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们冀州城也有一人存在。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 娶了138位。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冀州大将郑伦跨骑火眼金睛兽，掌中两柄降魔杵，来到了商营之外，指名点姓要崇黑虎出来见我。那早有人呢报入中军呢，见到崇侯虎、崇黑虎兄弟二人骑兵两位侯爷，冀州来了一员大将啊，指名点姓让二爷出战呢。哎呀，骂这个难听那就甭提了，请二位侯爷定夺。崇侯虎一听把眼一瞪，这冀州还有哪个猖狂的敢过来挑战呢？他是不想活了吧？二弟，出去给他厉害看看。崇黑虎一看，你看我这大哥啊，还真能够把我豁出去啊。好啊，带我出去观瞧。二爷赶紧出来吧。就这么着，崇黑虎马上点起自己的乌鸦兵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杀出营门之外。当兵的左右一分，门旗猎闪，崇黑虎胯下金睛兽来到两军阵前呐。抬眼一看，就见对面人马犹如一片乌云相仿，在人马最前头有一员大将啊，面若紫枣。什么叫紫枣啊？就那大枣啊，放干了放黑了跨过年，到第二年你再看，说红它暗了，说黑还不到，紫吧唧的，就那个色儿，虚似金针呐。头上戴九云烈焰盔，身披大红袍金锁甲，玉树带胯下火眼金睛兽，掌中一对八楞紫金降魔杵。呀，这崇黑虎揉揉眼睛，心说话，这我没看花眼吧？怎么这位穿戴那么眼熟啊？郑伦呢也往前一看，杀出一个人，就知道是崇黑虎啊。一看这崇黑虎头上戴着九云四兽盔，大红袍，连环铠，玉树带，也是胯下火眼金睛兽，手使两柄战金斧。你别说，俩人穿戴呀差不许多。崇黑虎一看对面这员将领好不威风啊，但崇黑虎不认得郑伦，用掌中战金斧一指，来，冀州来将通名报姓。郑伦把掌中八楞紫金降魔杵一撞，大啦啦啦啦啦！你听着，某乃冀州都梁上将郑伦是也。尔是何人呢？某乃曹州侯崇黑虎是也。哦，你就是崇黑虎，我找的就是你。你擒我主将之子，自食强暴。崇黑虎啊，我看在你名声还不错的份上，我呀给你留点情面，速速把我主将之子献出来，下寿受福。如果牙崩半个说不字，今天这冀州城外就是儿的葬身之地，我让你化为齑粉呀。崇黑虎一听，好个匹夫啊，苏护违犯天条，有碎骨粉身之祸，尔等皆是反贼逆党啊，胆敢如此大胆妄出狂言。郑伦呐，我看你年岁不大，还是速速返回你的冀州城，我要见的是苏护，你让苏护出来亲自见我好不好？

我跟他讲讲话，跟他搭的言，有什么话我们两个说，你们这些晚辈后生不要在此送死了，速速回去，饶你一条性命呀。郑伦一听，好猖狂的冲黑虎啊，你有多大能耐呀、啊？来来，真有能耐就跟郑大爷我伸伸手，打败了我，我家侯爷自然出马。呵，好匹夫啊，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如此猖狂，待本爵前来拿你拿命来。这冲黑虎勃然大怒啊，催开坐下金睛兽，抡起手中战金斧，哈，直奔郑伦呐、啊。郑伦一看，也一踹胯下金睛兽，舞动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过来接驾相迎啊。两头金睛兽啊，哇，啪，两个短兵刃呢、啊。双斧对双杵，就站在一处，那就见两阵咚咚发战鼓，五彩翻床空中舞，三军呐喊助神威，惯战儿郎吃弓弩，二将齐纵金睛兽，四臂齐举斧共杵，这一个怒发如雷烈焰生，那一个自小生来性情鲁，这一个面如锅底赤须长，那一个脸似紫枣红霞土，这一个蓬莱海岛斩蛟龙，那一个万仞山前朱猛虎，这个昆仑山上拜名师，那一个八卦炉边参老祖，这个学成武艺去整江山，那一个秘兽道术把乾坤补，自来也见将军战，不似金帆楚对付啊。就这两人交战呢，只杀得红云惨惨，白雾飞飞，两家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啊，叮叮当当，大战了四十多回合，打着打着，郑伦一看这冲黑虎脊背上背着一个红葫芦，郑伦心说话呀，看来我这武艺难以取胜啊，跟着冲黑虎，我们俩是半斤对八两，麦尖对锋芒啊。这一时之间难以取胜，时间长了难免这冲黑虎旧技复失，他再把他那红葫芦摘下来，再把里头铁嘴神鹰给我放出来，我能不能对付那铁嘴神鹰，这玩意不好说呀，干脆呀、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既然他懂艺术，能够用这艺术，我也懂啊，我也有法术在身呐、啊。哦，郑伦也有法术，当然了，郑伦呢曾经拜西昆仑渡厄真人为师，真人就给郑伦传了一套秘术，这套秘术啊，郑伦学会之后，在他鼻腔之中往外醒，就能醒出两道真气，只要这两道真气往外这么一出，跟他周围十步远近的人，那一定啊被这两道真气吸收魂魄，马上是人事不知，扔下兵器你就倒地昏迷，得一时三刻你的魂魄呀才会回来，然后你才能缓醒。所以郑伦了不得呀，甭管谁跟他打，只要他哼出两道真气，你必然束手就擒呐。只不过人郑伦呢，平常不爱争功冒进，人家呢就压粮草，有些什么战事，你们打就打去吧，你们能够赢就行了，我不用，我一出手那就是赢，那有我你们都没饭吃了。所以呢，我这奇术我不施展，但今天呢不施展不行啊。一看对方实在厉害，而且有红葫芦，他万一他一会儿把红葫芦搬出来呢，我先下手吧。想到这里啊，就见郑伦手中双杵那么一晃，唰，这一晃啊，既是虚晃，又是呢告知身后三千乌鸦兵准备了。这三千乌鸦兵啊，是郑伦亲手带出来的，那训练有素啊。一看大将

0: 手中这杵这么一晃，打了一个杵雨。哦，杵也有雨啊，跟人家三千乌鸦兵商量好的，只要我这么一晃，就等于让你们做准备了啊，我就马上开始拿人了。就听三千乌鸦兵一声呐喊，当时啊，百座长蛇之势啊，唰，一半人手执挠钩，另外一半啊横拖铁索，唰，就奔着郑伦身后就扑过来了。呀，这崇黑虎吓一跳啊，怎么回事？这些人看这意思是要前来拿人的呀，这我没败呢，他拿什么呀？啊，难道说他要群殴不成？这要群殴啊，我也得赶紧的把我的人给换上来。这崇黑虎啊，脑子还在合计这事儿呢，就见对面的郑伦把鼻子这么一张，鼻子一张啊，别人只能够说呀把嘴一张，但很少能够把鼻孔啊张多大。但郑伦呢，唰，本来郑伦呢这鼻子眼儿就比一般人大，又把这鼻子眼使劲往上这么一翻，两个大黑洞啊对着对面的崇黑虎，就是哼这么一声，哎呦，声若洪钟啊，啊有打鼻孔两窍就醒出两道白光啊，啊唰，崇黑虎啊耳朵也听到这声哼了，也觉得呀眼目昏花，顿时啊不省人事了，三魂七魄不知道跑哪去了，被这一醒全给醒没了。冲黑虎由打金睛兽上就摔下来了，跌了个金冠道术铠甲立安呐，一对战靴不噜噜噜噜噜噜噜空中乱舞。哦，哗，三千乌鸦兵早就跑到近前，拿挠钩套索啪啪啪啪搭住冲黑虎，是抹头就跑，把这冲黑虎是生擒于阵上啊。郑伦哈哈大笑啊，用手中降魔杵往对面一指，再看冲黑虎带着那群军队呀、啊，一个都傻了。哎呀，没见侯爷怎么败呀、啊？怎么突然间由打马上就落下来了？有的说，我看对面那位，鼻子眼突然间张大了，哼了一声，两道白光啊啊！那两道白光，那玩意儿什么光？什么光？激光，可把咱侯爷呀、啊，两道激光就给打死了。没听说过，激光由打鼻子眼往外冒啊！那鼻子眼还不给烧焦了呀，这人家这有防护呗。总而言之啊，咱侯爷怎么就被人家给抓了呢？那怎么办？咱能够抢侯爷吗？抢侯爷人家会激光啊，激光鼻子呀，咱往上那么一闯，人家激光鼻子这么一扫射，咱还能够得活吗？那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咱们呢赶快报告给大侯爷去吧。这些人呢一掉头报与崇侯虎得知去了，人家这边哎得胜了，把这崇黑虎五花大绑，郑伦呢也不恋战，抬回冀州城。那这才叫海岛名师寿密奇，英雄猛烈是应稀，神鹰十万全无用，方显男儿语不宜呀、啊、就这么着敲着德胜鼓，唱着凯旋歌，回到了冀州大厅啊。冀州侯苏护正在殿上长吁短叹呢，尤其听到城外咚咚鼓响，哎，心说话完了，郑伦休矣，你跟那崇黑虎打，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啊？还是太年轻不听劝呐。正在这个时候，阿豹启禀侯爷，郑伦是不是死了？哎啊，不是， 张将军生擒崇黑虎，请令定夺，把尸首好生收敛起来。这时苏护才反应过味来，刺楞一下子站起身来，你待怎讲？郑伦生擒崇黑虎。哎呀，这苏护啊，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居然把崇黑虎给抓了啊！属下不敢妄报啊。哎呀，苏护先说话，郑伦那不是黑虎之敌手啊，怎么反把他给抓来了呢？现在何处？正在厅外候令，快快请进来。是。时间不大，贾叶声音一响，郑伦呐挺胸昂头是来到殿前呐，插手施礼，末将郑伦得胜而归，生擒崇黑虎，前来复令。这苏虎赶紧的由打书案后头转过来，来到郑伦近前，围了郑伦绕了3圈。郑将军，你真把那崇黑虎给抓住了啊？我抓住了。不能吧，这郑伦差点没气死，怎么叫不能吧？我已然抓住了，是这么回事。郑伦呢就把擒拿崇黑虎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您要不相信呢，来啊，把那崇黑虎给我押到界前。是。有士兵啊推推搡搡把崇黑虎就推过来了，说崇黑虎3魂7魄不是没了吗？啊，又回来了，一会儿功夫，那飞走的3魂7魄呀，重新的复位，所以现在崇黑虎又明白过来了，反正晕晕乎乎吧，被人拥到街前，跪下，跪跪跪！苏护赶紧一摆手，胡闹，放肆，都给我退了下去。这郑伦说，这，哎，郑将军。你也下去好生休息啊！我与曹州侯我俩的关系不是尔等所知的，我俩是亲密的关系啊！崇黑虎一听，没有，咱俩关系不错，这倒真的没到那么亲密。我就那么意思呀，你们先退了下去，把这人呢全打发下去了。然后苏护过来亲试其膀啊，给这崇黑虎把这绑绳全解开了。哎呀，这崇黑虎啊一辈子了，这第一次被人给抓住，第一次被人上了绑，你别说呀，这种赶脚还真太好了。这崇黑虎啊也不知道说什么话了，哎呀，松松胳膊抬抬腿， 这时啊，苏护过来扑通一声就过

0: 跪倒在崇黑虎面前。哎呀，崇黑虎一看，哎呀，侯爷，你这是何？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苏护说了，苏护，我现今得罪天子，乃无地可容之范臣也。郑伦呐，不谙世体，触犯天威，互当死罪呀！把您给抓来了，那是我的过错呀！哎呀，崇黑虎赶紧的把苏护拉起来。我说侯爷，咱哥俩谁跟谁呀？你别忘了，咱曾经拜过把子呀，咱俩有盟兄弟的关系。我过来呢，其实是劝和来的，我就想跟你见一面。你看你老躲着我不见，结果呢，酿成这样的事端啊！现在我还被你的部下所擒了，嘿，惭愧之极呀！那个郑将军果然厉害，我被他所擒，心服口服啊！你又给我解了绑绳，厚礼相待，应该是黑虎感恩非浅呐！哎呀，我说兄弟呀，不要说那话，快快快！快上座，快上座！把崇黑虎让道上座。这时啊，又把那郑伦和众将又招来了。郑伦一看呀，怎么回事？他怎么解了绑绳了？是不是自己脱了绑绳了？没问题，待我再醒他。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苏护赶紧过来，伸出俩手指头，嘣，把郑伦鼻子眼堵上了。别哼了，别哼了。为什么不哼？你听我说，崇黑虎，曹州侯，我的兄弟也，你不能老哼他呀！
1: 不喝了，
0: 不喝了，不喝了，
1: 不喝，你把你手指头先放下来，堵着我鼻子眼了。
0: 嗨，我堵你鼻子眼干嘛呀？赶紧把手指拔出来，拿手帕擦了擦。崇黑虎看着郑伦，大拇哥一挑啊，哎呀，郑将军呐，道术惊奇呀！今天被郑将军所擒，使黑虎终身悦服，我佩服。哎呀，郑伦一摆手，哪里话哪里话。我要不是怕侯爷您那红葫芦里的铁嘴神鹰，我呀也就用武艺把您擒住了。哎，苏护一听这哪里话呀？黑虎一摆手啊，我这是个宝贝，你这宝贝就在你身上，相比起来，郑将军还是比本爵要高啊！行了，苏护说你就别夸他了。这么着，马上设宴给我兄弟压惊啊！设牌宴宴，让崇黑虎坐下来，苏护亲自把盏，就两个人吃。说郑伦不吃，郑伦那是下属，他不该吃，专门的摆了另外一桌，让郑伦和诸将给他们庆功去了。这边呢，就苏护和黑虎两个人一边吃，这苏护啊，就把商纣王怎么想要自己的姑娘，自己不给商纣王又要怎么杀自己，后来呢，又把自己放了，让自己回来亲献自己的女儿，自己一时气愤，就在金庭馆驿墙上题下了反诗，反出了朝歌城。然后到这里，你的兄长那位崇侯虎又过来要进兵擒我，不得已我们这才打了几仗啊。崇黑虎点点头啊，兄长啊，其实啊，你可能误会小弟了。我这一次到来呀，一来当然是我那哥哥他打了败仗了，二一来呢，也是为仁兄解围来了。我就想跟你见见，没想到啊，令郎年纪又小，自恃刚强，不肯进城请仁兄答话，所以呀，被小弟我擒在后营。其实我是向着仁兄的呀，可是事到如今，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报报，启禀两位侯爷。西伯侯姬昌驾下大夫散宜生前来求见。

0: 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6: 红石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一样的轰击下突然崩塌了，它像一座受潮了的唐塔，萎顿着软瘫在地，说道：
7: 总亏可怜儿子糊涂，听了下头人的挑唆，以为出掉了红历，儿子站定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有眼针的事。河南追杀红利，那是他们办过了，我才知道并不是儿子的生谋早意。阿妈，你要把我交部一罪吗？啊，阿妈，您说话呀，阿妈。
6: 雍正听得哭得凄惶，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上来，眼泪已夺眶而出。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听着红石撕心裂肺的哭声，突然想起那年承德事变，太子允仍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狮子园里一片恐怖，奶妈子抱着刚满2岁牙牙学语的红石逗自己开心的往事。有一道让红石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捉爬在树上的蝉，尿了自己一身。雍正不禁长叹一声，但这个温存只是一刹那间闪过，很快的他的眼睛里又像结了冰一样的阴寒。放过这个逆子，天理人情不容，别说后世，就是张廷玉、鄂尔泰这些近臣也会抚非自己处心不公，往后每说一次光明正大，都等于当众打自己的耳光。他用沉缓的语调说道：朕瞧不起你这个模样，大丈夫死则死耳，坐得住就当得起。你起来。
7: 是。
6: 红丽爬起了身，已是额青眼红，畏缩的又坐回了小屋子上，说道：
7: 请父亲训诲。
6: 你弑父杀弟，欺君灭姓，以这大清律

0: 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法。嬴政悠然说道：“朕思量，把你交部，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不但你死，还要带累多少人，家丑也外扬了。所以正一开头就是密的捕你，为的不着众议。”红石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父亲，低头说道：“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雍正也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心里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走下炕来，背对着红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短无可恕之地，但朕与尚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计，不把你交部显露，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
1: 那皇阿玛打算全禁到岳钟琪军中效力受罪？”
0: 雍正依然摇头说道：“没法给你判，没法给你身份，你到军中没有名目。”“
1: 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到佛前忏悔恕罪了。”
0: 雍正倏地转身，灯影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语气深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还是竟想着活命之道，凭你这个身份，哪个庙藏得住你？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活命，只怕有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嬷再蒙羞耻吗？且不说你的罪没法恕，就是可恕，你的心可恕吗？既然你自己不愿想，朕就替你说，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可以恕心谢罪的路。”“
1: 皇阿玛！”
0: 红石顿时吓得泪流满面，忽地跪直了身体，扑上前紧紧搂住了雍正的双膝，摇撼着哭泣着：“
1: 儿子，儿子有罪当死，原没有可辩之处。念及皇阿玛子印单薄，儿臣一死不足惜，带来孙子都是有罪之人，皇室近亲更是零落。”“
0: 你此刻才想到宗室了，完了。”雍正见他一副苦起命相，心中更增反感，冷冷说道：“朕不想跟你纠缠，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印相关，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给你一个小小处分，塞了众人的耳目。一条你就这么挺着，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他们若肯饶你，朕不加罪；他们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一律处置，绝无宽待之理。因为朕已经加恩，朕亲自来劝你不受这个恩。”他的语调变得异常的沉痛：“糊涂不识字啊，朕何人置你于死地呀？但你细想，活着有什么面目见朕？你又怎样见你的红历弟弟？你又怎么样面对你的妻儿？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不但你，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但你若自尽一死之血，可以洗清你的罪，使人连你是做得当得的汉子，也不至于让你的家人再蒙羞辱。儿子，你自己思量吧。”
2: 他后退了一步，挣开红石的双手，拖着沉

0: 重的步履出来，对守在门口的涂立琛说道：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抬一桌酒席，要丰盛些。涂立琛身负雍正的安全，一直紧靠门站着听里边的动静，父子二人的对话听得明明白白，他的心里也是紧缩力团，恍惚迷离半日才回过了神，躬身道：这奴才遵旨。看了看屋里半晕半瘫伏跪在地的红石，忙着便去为他张罗绳子刀和药酒。红石没有谢恩，也没有再说一句话。雍正迈着惯了千尺的步履回到了丹宁居，正是子初时分，殿角人来高的大字鸣钟沙啦啦一阵响，当当连撞了十一声，仿佛四周都在呼应。一声五炮的沉响隐隐的从极远的城内拱辰台那边传来了，经梵寺的夜钟也悠然入殿。因雍正没有睡，满殿太监宫女都在亮如白昼的灯下垂手等候。张五哥、刘铁成扶他进来，众人见雍正的脸上并无怒容，才略觉放心。几个大太监连忙屈步过来，给雍正除掉了大衣裳，搀着他坐了大暖炕沿上。彩霞、彩云拧了热毛巾，请他开面。雍正挥手命道：怎么两的四言怎么歇息啊？留两只就够了，你们也不用在跟前侍候，朕堂堂骄傲，留下影帝、彩霞、彩云在这说会子话，今晚不批奏折了。于是众人纷纷撤灯退出。影帝拿了花样子坐在雍正的对面刺绣，彩霞和彩云用热水泡了雍正的脚，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揉捏搓洗。好半日，雍正才深长的叹息了一声，注目着烛火，眼中熠熠闪着光，却没有说话。影帝放下了手中的活计，跪到他的身后，轻轻地捶着背，闻声说道：主子，您心里郁的气太重了，说说话兴许会好些的。朕知道，但朕无话可说。雍正垂了下眼睑，又睁开了眼。说句心里的话，当初生祖爷料的儿子，真是觉得他样样都好，就是不善调停，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如今轮到朕，这才知道难。朕还不如圣祖，你们知道吗？朕方才去了穹庐，红石就囚在那里，朕要他自裁，一些列祖列宗之灵。彩云、彩霞都吃了一惊，齐停了手，张大着口望着雍正。影帝也忘了给他捶背了，顿了一顿方缓过气来说道：论理我们不该插口的，可他是您的儿子。
1: 他是赤霄，他是夜猫子。
0: 雍正的双腿动着，互搓着，慢吞吞的带着幽咽的嗓音说道：
1: 你们总能明白为什么杀他，他没有半点人伦。
0: 雍正说着，忽然觉得颌下火烦一样热，用手一摸，仍旧是老地方，起了一层细如米粒的小疹泡。刚开口说叫传贾世芳，又想起了允祥的话，改口说道：
1: 老毛病犯了，朕就这么歪一歪。有影帝。

0: 意在这里就够了，在下你们去吧。彩霞彩云之去，答应着退了下去。雍正由隐帝给自己按摩，闭着眼睛说道：“隐帝，
1: 真心狠，是吗？有人这么说，我不这么看。您其实内底里善。”
0: 不过脾性太烈，眼里不能揉沙子罢了。说得好啊！雍正闭着眼睛。圣祖爷，晚年眷勤，天下闻天武熙。朕若不搬这个吏治，不扭这个颓风，就要学了元朝。八九十年，天下散乱，不可收拾。 朕处在这个地位，命中注定是要吃些苦、背些黑锅的。朕和曾静、诏书对话，就是要世人明白朕的心。
1: 隐帝道：“我不懂。”

0: 夷狄之人也可以为圣君，要天下人都懂朕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吏治，处置像阿奇纳塞斯黑这样的一群人，朕好恨，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伙同外人图谋杀父害弟，连养心殿贾世芳斗法雷击死的喇嘛也是红石家里养的。朕一心一动，别人说朕是铁腕，即使别人恶朕时，何尝留过半点情？他缓缓说着，依然又流出了泪。雍正毫无睡意，直盯盯地看着妩媚的隐帝，问道：你知道朕为什么待你最好吗？
1: 隐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知道，我生得俊呗。
0: 也为这个，不过宫里朕身边的人也都不愁。
1: 雍正翻身坐起来，双手抱膝，索性漫谈起当年的事来，怎样到淮安治水，又怎样洪水破城，和仆人高福儿倚着一个大鱼缸漂水逃命，又怎样欲救，和小福儿相好，小福儿又触了族规，在大柿子树下被族人聚火焚死，他又带着李卫去高家宴寻访，又如何在黑风黄水殿遇贼逃生，足足说了多半个时辰。那乔隐帝已是听得痴了。
0: 雍正末了说道：你一定是小福儿托生来完朕这一片夙愿的，不然怎么活脱跟他长得一样？你总该明白朕为什么不讲情不讲义，生把你从允提那里要来。这事朕确实不讲道理，若论其理，朕也只有这件事做得霸道，不过朕不后悔。你如今后悔吗？
1: 啊，叫我怎么说呢，我不后悔，不过要是一开头就遇上您就更好了。
0: 他抬起了头，望着窗外无尽的暗夜，讷讷说道：
1: 几次打听，我们老家也迁了，我娘他们这会子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0: 这不要紧，交代给李卫，这是个地理鬼啊，什么事他都有办法。
1: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虽然身倦心疲，都靠在大营枕上朦胧对答，一直到窗纸发白才倦极而眠。但雍正满腹心事的人只略睡了一会儿，便被自鸣钟的钟声惊醒了，悄悄起来替隐帝掩了掩被角，放下幔帐，自出外殿来。
0: 只爷太监早已惊动，忙过来侍候，高无庸却挑帘从外头进来，给雍正请了安，喝着冻得发红的手说道：
2: 奴才一夜都在穹庐那边，三红石金陈丑正石牌已经悬梁自尽，涂里琛正在装殓他入棺，叫奴才瞧着主子醒了禀一声。
0: 说着将一张纸双手捧上，又道：
2: 这是红石的绝命词儿。
0: 雍正接过看时，一色忠王小楷写道：
2: 茫茫无数知凡夫，机关众庙门难入，全台将至昏灯静，残月晓风向谁哭，几成唏嘘漏三更，回首思事情已疏，寄予我家小儿女，清明末将心留腹。
0: 雍正将纸放在竹上，看着它烧卷了发黑变灰，面颊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

0: 说道：“
1: 他至死不悟，还以为是自己计算不周呢。”说罢大步出来，直去运送轩。
2: 欢迎继续收听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1: 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允礼、方苞、洪昼还有李卫都在运送轩，他们知道迫在眉睫的是红石的事，几乎都是一夜不睡。银正时分已经进园，在红利这边等候。待雍正一脚跨进来，已是满屋烟雾缭绕，众人忙都一起跪了下来。起来吧。雍正一撩袍脚，坐了红利原来的位置。凌晨中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惺忪，又很清晰。
5: 红石不肖，危害宗庙社稷，朕已令他昨夜自尽，以正国典家法。
1: 见众人一起惊住，雍正严笑的面孔放松了一点，说道：“
5: 朕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但朕只能用一把天平量世界，不这样，人就不能服，法令也不能真正的遵行。”
1: 张廷玉的心中也是猛的一收，但很快就平静下来。皇上，锐断果决，一灭亲子，千古帝王无人能及。他已真正看到了这位皇帝的风骨，真正的领教了雍正推行新政、刷新吏治的决心，因你也不再做无谓的安慰，整容说道：“臣乍闻之下，为皇上悲，为皇上惊，且细思，且为皇上喜。今日天下，大清开国以来，小民最富，国库最盈，而吏治之清，数百年仅见。这不单是皇上夙夜宵甘，孜孜求治，更要紧的是皇上立身作则，为天下之先，风节之烈与日月同照，以此化天下，无不化之天下；以此化人，无不化之人。臣唯有识地律肝肠，追随皇上，努力明德自正。皇上为尧舜之君，臣等也得为高魁之臣。皇上，您且得保重，您不容易呀。”说着眼圈便觉热热的。众人听他说的，既堂皇又贴心，句句都发自肺腑，也都垂头感泣。雍正原是准备了一大篇慨切沉痛的训词的，此时倒觉得多余了，勉强笑道：“
5: 红尘说的是，愿我们君臣共勉吧。趁着都在这里，朕安排几件政务。朕近年来身子越来越觉得支持不来，要儿子帮朕分劳。红历自今天起移居淡宁居，在御座前

0: 色一案办事兼任，奏折也由他代拟，大事疑难事，朕就随时决策。十七弟年夫力强又带过兵，朕以果亲王身份摄政，统领卫戍大内的责任，督促军机处尚书房办差。允禄和洪胄相助协办。
1: 监管内务府顺天府事宜，洪胄有袭和亲王位，帮着你十七叔、十六叔办差，其余的都是朕亲信任用大臣，已经各有差事。允密今天没来，回头传旨给他。朕的弟弟里，他年纪最小，朕也最疼他，叫他进园在运松轩读书。 就便学习参与政务。朕现在外监新政吏治都已经有了规矩和章法，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做就是。要紧的是有三件：岳钟琪的西路军事、西南苗族的改土归流和曾静一案的审理结案。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案子。
0: 朕一生心血行迹，都要用这本《大义觉迷录》昭示天下。朕之磊落光明、正大无私之心，不但要你们知道，还要借曾静之口掩饰百代之后。他搓了一下略带浮肿的脸颊，侧转脸问张廷玉：“这样安排可成啊？”张廷玉忙躬身道。 奴才以为十分妥帖，就这样，你们跪安吧。雍正说道，看着众人纷纷跪辞，他心里觉得踏实安生了许多，但又升起了一种没落孤寂之感。坐在洪礼的案前，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时舍不得离开。洪礼深知他的心事。 还在为洪石难过，亲手端了参汤捧给雍正，说了一阵于宏图和宫的进展，又回到了岳钟琪战车制造的情形，将雍正的思绪拉回到政务上。雍正阴沉的脸才开朗了些，说道：“你放心，洪石死，朕不伤心。”
1: 朕要舍不得他，难道就不能给他别的处罚吗？朕如今每每灰心，一想起阿七娜他们，就悄然不乐。但国法家法俱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社稷公器也，虽天子不得以私拒之，你一定得明了这一条。朕老了。
0: 身子骨越来越差了，精神也渐渐的不济，生卒也晚年放任了点儿，天下就变得异常难治。你就在朕身边错治政务，朕就懒怠一点儿，你多操办也一样的。洪丽说道：“身子欠安，还是要瞧御医，这是正道。”
1: 皇阿玛是三叔曾说，他顿了一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易经》，翻开来递给雍正看。雍正看时，却是一张纸条，上写“朱家世方”四个字，目光一闪，说道：“你十三叔曾跟你说过吗？这要李卫来办，他有神通，朕现在用得着。” 而且现在，有功无过，不能无缘无故处置，你要紧密，说不定他能猜测出你这纸条的。洪丽笑道：“他要能连《易经》都看穿了，也就治不住了。我和十三叔谈话都是用这部宋版《易》，绝无相干的。”雍正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嗯。” 你很会想事情，朕现在还是用得着他。 到时候也用易经给你传旨。说罢起身夺去了。当晚便有旨意，乔隐帝进位咸嫔，在畅春园早宫居住。雍正断然绝情杀子，虽然没有明诏布告天下，但弘时因处事妄诞，放纵不羁，当时就革掉了王爵。数日之后便传出他休会自尽的消息。数年之内，于此允嗣、允堂、囚禁允祉和舅舅隆科多，加上弘时这个亲生儿子，凡有党员情事的勋贵格杀殆尽，整个包居不行于铁面，亲情不依其纲常，这种违法事行，六亲不认，果真惊世骇俗，震慑了官场猥琐龌龊之风，竟自天下官员地主对雍正新政火耗归公，改发养廉银，摊丁入庙，市民一体当差完粮，这些错置心里仍旧腹诽不已，对田文静、鄂尔泰屈阿圣意，刻意剥削，假报考成邀功途径的小人行径切齿仇恨，但也确实没人敢做仗马之名，公结他树的这几位模范总督了。不但雍正，就是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也觉得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政务绝少挚爱，政务顺手，军务却十分棘手。云南广西改土归流，当地土司本来就不服，新选派的州县官到这些穷乡僻壤做官，事多任繁，又毫无油水可榨，许多地方州县衙门没有主管，任凭蓄力，上下其手，敲剥摇俗百姓。自雍正五年，镇完土司，刁汉率苗民聚众放炮，几次用兵征剿，都是兵来我进山，兵去我再来，总不能平复。尔泰是以改土归流、投河圣爵入为书相的，当然深感不安，亲自请缨返回贵阳主持。雍正自然照准，仍命他以军机大臣身份督办云贵军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方为副将军，都由鄂尔泰节制，进剿扫荡叛苗。岳钟琪大军自雍正七年正式誓师出兵，大军共分北路军与西路军，前行西进。岳钟琪坐镇西路军，由将军纪承富、副参领扎林护理北路军。临出征前上书雍正，言有十胜的把握，写得酣畅淋漓。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粮草广储，六曰将士精良，七曰车骑营阵尽善，八曰火器兵械锐利，九曰连环谍战，攻守嫌疑，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辖。断言策凌噶尔丹跳梁小丑，不难指日荡平。雍正也大加奖赞，升任钟琪的长子岳瑞为山东巡抚，亲自在太和殿择吉日为岳钟琪送行，命岳瑞直送父亲到西宁军中，以示恩礼隆重。正当旌旗蔽空，士马饱腾，即日升到开拔之际，突然前军来报，准噶尔派特使特磊进京朝见，路过西宁，要求请见岳钟琪。此时正是雍正九年七月，塞外 胡杨正青，草原雨多草茂，西宁城无风无沙，黄水如带横亘于苍天茫野之中。岳中期刚刚巡营回来，听见这一消息，不禁一怔。总兵张元佐、樊廷、野大雄恰都在身边，因用征询口气问道：“见他不见？”张元佐说道：“这是色令阿拉布坦的缓兵之计。他曾是允提和年羹尧两度和噶尔丹打过仗的，深知这个小阿拉布坦奸诈异常。”略沉思了一下说道：“他既是朝见的特使，不干咱们的事，放他去北京，咱们该怎么干还照计不动。”野大雄是个兵士出身的老行伍，说道：“这个时候士气正旺，最忌这种事。下头知道要讲和，有些旗人听说能不打仗，烧香磕头还来不及呢。依着标下的建议，全当拿住了奸细，三军好事。”樊廷却道：“万一他来投降的呢？善杀来使，皇上怎么想呢？见见面，与我何损呢？”叶大雄道：“这种事犯什么嘀咕啊？仗打赢了就总有理，仗打败了就百无是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宰了这个兔崽子，得胜回朝，有人说话，老爷顶着。”几个将领意见不一，岳中琪一时犯了难。军中满汉将领心思不齐，满人骄横无能，汉人心怀不满又招惹不起。特雷是奉命到北京朝见雍正的，自己半路截杀了，保不定就有人写密折砸自己的黑砖。以雍正专断权威，亲子尚且不姑息，万一将来军事稍有失利，大祸只在顷刻。但与特雷接谈，又确实与士气有碍，思量了好一阵才道：“在侧耳配听见见他。”说着带着马便哥什哈进了大将军署，在正殿西边亲兵守时的耳房坐定了。不一时便见人带着一个50多岁的蒙古人进来了。岳中琪不等他坐定便道：“你叫特雷，如今两家兵戎相见，不在喀尔喀等死，到我军中有何贵干？”说着目视通译官。特雷没有听完通译官的翻译就笑了：“不要这个蹩脚的通译官了，我能说汉话，我自幼随阿爸在张家口做茶马生意，我的母亲也是汉人，我和汉人有很亲近的情分。”他是那种很深沉很干练的蒙古汉子，黑红的脸庞上浓眉长出了瘦眉，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晶莹闪光，满脸都是慈祥温和的笑容，一口流利的汉话略带了晋北口音，不知道的根本听不出是蒙古人。特雷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是给将军下战表的，我身上带着西征和平的使命。”岳中琪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特雷，不动声色地说道：“谁能相信你呢？你们准噶尔人已经几次遣使去北京，只会骗人，一句真话也没有。一会儿在北京恭敬朝见，一会儿背地里进兵西藏。我见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看看 你是个什么东西？

0: 我不是东西，是人。特雷一本正经地说道，岳将军怎么汉话也说不好呢？由此误会，便显出特雷毕竟是蒙古人。几个将军不禁掩嘴葫芦。岳中琪问道，是谁派你来的？司令阿拉布坦。
1: 啊，将军。
0: 特雷大约嫌屋里热，坦了一只袖子说道，
1: 孙子里曾经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将军对我准噶尔情形可以说一无所知。则令阿拉布坦去年11月已经病死，现在我们准噶尔各部是由卡尔丹、策令大汗、台吉执掌权力。鄂尔丹策令汗爷一向尊荣中央道统，仰慕中华文明，今守西疆为中央屏障，几次击退哥萨克的侵略。他陈守卡尔喀蒙古是康熙、博格达有诏书特许的，修表成河也是有诚意的。我来是为消除误会、争取和平而来。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

0: 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欢迎收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丁辉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丁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妇儿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咱们聊到了压力大与妇科疾病的关系，还有职场女性面对的那些压力来源，咱们就请到丁医生来讲讲压力过大时女性应该如何进行简单的自我调节呢？首先还是要问到丁医生，女性如果说压力过大会有什么表现，或者说有什么症状发生了就应该考虑自己是不是可能是压力过大了。
9: 当我们的这个心理压力过大以后，它首先就是滋扰了我们三个方面。我总结三个字：食、便、眠。啊，第一，我们先说说眠。啊，我们在心理压力大的时候，身体有一个自保功能，就是失眠。啊，那么有人说失眠不是坏的现象吗？我说，那你说错了。失眠在最初是身体对你的一个提示，你心里有事儿了。啊，同时这个事儿干扰到你的大脑了，同时干扰了你的价值观。所以你睡不着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大概我是什么事儿呢？那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 OK 了。但是如果延续了两周、四周、六周、八周，那你还不好，我们真的要很需要警示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当我们心理压力大的，就是便秘，大肠不工作了。现在我们的前沿科学里特别讲究的就是大脑和肠道的肠脑循环。那么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跟大脑是密切相有循环的啊，有这种我们的科学的理念。国外呢每年都有几百篇这样的文献啊，顶级杂志。那我们就说，那么我们的大肠没有气力把大便推送出去，这个时候跟大脑很相关。啊，大脑压力大的人就容易便秘，甚至便溏，就是我们叫做，就是不是便秘了，是那个一天拉好几次啊，这样也不好啊，对身体的耗竭非常大啊。那个毒素在哪儿呢？就自然而然从肠道的黏膜吸收到人体了，对吧？所以便也是一个征兆啊。还有就是食，我们吃不下饭。当我们心理压力大的时候，那老百姓感觉我今天生气了，吃不下了。为什么？大脑兴奋的时候，特别是交感神经过于兴奋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不愿意吃东西。甚至男生就爱喝点小酒，女生也是，有时候抽烟，有时候喝酒，有这样的现象。那么这种会不会滋扰我们内分泌？当然会了啊！所以抽烟喝酒，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的改变啊，甚至大哭大闹啊，这都是我们的行为的改变。他首先他吃不了饭啊，日趋一日你没有营养，到六十多岁，有的人说我癌症了，我感染能力差了，我感染了 HPV 人类乳头瘤病毒啊，它是对宫颈癌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相关联的一个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它在人体侵犯人体的时候，它一般在一两年内就消除了，为什么有的人还持续呢？跟它的免疫力非常相关，大家一定要知道，要检点你的前置因素，生活行为啊，包括你的性行为，还包括我们的食、便、眠怎么样呢？你夜里老工作的朋友，那当然容易怎么样？容易使我们的内分泌失常啊。你像空姐，还有我们的护士，所以我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三个问题。
1: 嗯，那压力过大，以此产生的压力荷尔蒙又会给女性带来哪些危害呢？
9: 第一个，我们压力当中呢，

0: 有大量的内分泌素要释放。那么在释放当中，有个叫可的松的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分泌出来以后，为什么滋扰了我们内分泌？首先，它是抑制你葡萄糖的有效代谢啊，同时呢，它会分解我们的骨头啊，那个骨身体组织的这种它的细胞分解了，那我们骨质疏松就增加了，对吗？有人说我骨质疏松了，对不起，你压力太大了，给自己的弦绷得太紧了啊。第二，它会对蛋白质的吸收的抑制率高达70%啊。那你说压力对我们无所谓，我人无压力轻飘飘，可以，你这个认知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过度压力，对吗？你过度的去感受它，过度的把弦绷得过紧，另外过度的受激惹，一调你就火了，那你就要耗竭什么呢？就是你的蛋白质吸收率，你就抑制率达到70%。第三个，引起你的脂肪摄入到血液当中去，啊，那这时候脂肪分解时间长了以后，脂肪是不会消耗的，它是一个积累，因为你又有压力又过来，它积累以后，尤其在腰部和臀部怎么样，慢慢的发胖。腰腹部肥胖，再加上我们有的人爱喝点啤酒，那腰不就更胖了吗？肚子大，这主要是男士了。第四个，我们会引起神经细胞，尤其是我们的记忆力，叫海马体啊，这个记忆细胞这块逐渐失去它的有效性，慢慢的记忆力减退，思维模糊啊。本来我记得啊，那个同学应该叫王小红，可是我就想不起来他叫，知道他叫个红，不知道他叫王小红还是李小红了。这个常常断片儿，这种常常出现。还有我们的凝血细胞，在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之下，它的不走动了，它就耗在那儿了，它就细胞都要紧起来，你明白吗？紧起来以后堵住我们的冠状动脉，我们会不会得心脏病呢？当然会了。冠状动脉实际是冠心病的一个直接供血的那个渠道，你给堵住了怎么办？冠心病。啊，还有就是有的人就是说心脏病就是他的血管突然就爆裂啊，血管壁薄嘛，爆裂了，因为他长期有炎症，免疫力下降，然后有炎症，又有一个大的生气事件来了，嘣就破裂了。为什么我们急诊室大量的出现这样的猝死？这些都跟你的弦儿绷得太紧，气急类都有关系。
1: 看来这个压力荷尔蒙啊，真是危害多多。那么重点来了，能不能请您给广大女性朋友介绍一些简单进行自我调节的方法呢？
0: 那么压力，我想总结三个字，就是气急累、生气、着急、劳累。气急累非常容易体现到我们的识别面的下滑，它的前置因素就是气急累。如果说一个人平平静静，突然识别面都不失常了，那我觉得这个病人我还没有看到啊，迄今还没有看到。在我办公室，在我的咨询中心，很多朋友哭的时候，当一问都问的是前置因素，被气着了，或者是太劳累，同时又生气，还有的人急躁，经常遇到特别急的事儿，这样的话都会滋扰自己的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那我们说气着了这句话，我一定要翻转一下，翻转一下立场哈。气急了是老百姓说的，说我被气着了。那我想说，我就问患者，我说是被气着了，是谁让你生的气呢？他说是我们家那位我妈妈、我爸爸、我公公等等。我说主要是你自己，因为这个生气的来源多种多样，但是你生气是因为你自己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个反馈，进行了激惹啊。那么，这个事件本身是可以屏蔽掉的，你被这个事件给控制了，他让你生气你就生气了，可不是你自己生的气吗？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都是你自己生完气以后主动的提升了它的特别大的一个兴奋，这样是对你不好的。内分泌、压力荷尔蒙大量的释放，压力荷尔蒙都是战士啊，大量的释放以后浑身哆嗦，对不对？这是不是你自己释放的？难道说是别人让你释放的吗？还是你自己释放的？你自己没有，我的健康我做主。虽然表面上都在说我的家我做主，我的健康我做主，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做主，你让别人做了主，就是别人让你生气你就生气了。所以我们女性特别应该树立自己的保护层，就是自我保健、自律这样的一种意识，这很重要。那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有？

0: 一些小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我们过去不喜欢音乐，一定要听音乐、听相声啊，我们多有一些快乐。我的这个门诊对不孕不育、对这种流产的复发性流产的患者，最近我们还有一篇文章啊，我特别提倡我们的妈妈要干嘛？每天要大笑一次。他说：“你这个都给我编成指标了。”我说：“对，每天大笑一次。”他说：“我笑不出来。”我说：“对，我知道你笑不出来。”但是每天要营造自己大笑一次啊，怎么笑呢？你找一个幽默的朋友，还有你可以看相声啊，相声就是药方啊，可以看你最逗的那些搞笑的那些喜剧呀啊，我们现在小朋友都知道学习压力大嘛，看搞笑的，对，很正确啊。我有一次也是坐在火车上、高铁上，有个小朋友说：“我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说：“学压力太大，我喜欢搞笑。”我说太好了，我说你会调节自己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保功能，他会调节自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要搞搞笑啊，多幽默幽默啊，对事物呢，看法呢要看得更深、更远、更广、更大，不要老围着自己转。还有的朋友在释放压力，就是大量的爱心付出啊，扶贫去，去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体现出来了，那很好啊，我们多去扶贫嘛，啊，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模式，还有就是旅游啊，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每年都要安排1到2次的休假啊。我们有这么多节假日，很多人就猫在那睡觉，那是不行的，要动起来啊，才能减压减起来啊。就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就是大自然的一个融入啊。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是融入的成熟，融合的成熟。而不是说都是成功学，都是失败学，这是绝对应该避免的。我们应该平衡地对待自己，对待这个世界，对待他和我啊，平衡地对待啊。同时，我认为减压的这一刻，还有我们的压力和内分泌的这一刻，以及我们情绪健康，是每一个人一辈子都要修的功课。
1: 确实，您说的很对。这些功课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多女性会担心自己这个更年期的问题。那么，长期心理压力大，会不会使更年期提前呢？
0: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内分泌问题，当然会引起，因为我们的更年期的到来呢，是人生的一个第二个转折期。那我们北京的调查是42岁到53岁之间啊，发生了更年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更年期是不是病呢？更年期并不是病，它是一个时期。我认为更年期就是一朵浪花，一朵涟漪。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引起我的波澜呢？当然会有一些不良的症状，比如浑身出汗，比如这个两颊经常泛红啊，突然的蹦蹦蹦的心跳。因为在更年期，它是一个从青年的生殖到老年生殖的过渡期，所以我们。先天的就是人体就要到一个阶段就要有一个句号，那人体的生殖功能是句号了，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引起一个大脑的波动啊，大脑波动就是大脑的司令部会接到这个反馈，它会自动的给你进行调节，人体就有这个功能啊，它叫自保功能啊，仍然保持你的女性的美美的那样一个人，虽然你有皱纹了，但是你更加的成熟了啊，所以。这时候，司令部会有一个调整期，一般是半年到1年的调整期啊。有的人两年的调整期，慢慢慢慢我们会过去。当然，大概有30%的人是需要到医院来，他症状比较明显，需要到医院来诊病的。他在那个时候，他经受不了这种考验，这个浪花把他就给打倒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有药物呢给他进行支持啊，这是可以的啊。我特别鼓励更多的女性。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身心当中去找原因，继而呢，加强自己的精细保健，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或者你认为艰难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第二青春刚刚开始，啊，第二青春就是我们没有了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了，那我们呢，在事业上、在旅游上、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但是你更年期。如果是得了瘤子啊，发生了瘤子，发现了卵巢的问题、子宫的问题，发现了自己内分泌的其他的症状，我们有内分泌有很多指标，发现了甲状腺的问题， 发现了骨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到医院来求医。有的时候有点小骨质疏松，我倒是觉得可以用食品就可以解决掉的。我们尽量用一些就我们叫营养的啊来调整自己。
1: 嗯，那下一个问题啊，是替备孕当中的宝妈妈来问的问题：女性压力过大会不会导致这个不孕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不孕不育呢，在我的门诊呢出现是最多的啊。那么不孕不育本身呢，可以这么说啊，是压力病。那么如果你的器官没有什么大毛病，比如输卵管完整的啊，我们的生殖器官都是完整完好的，却不生育，那当然是跟你的功能相关不良了。那么功能，生物学功能一般来讲不会有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有畸形发生过，这种人我们先刨除在外。我们说生育功能很好，男生也很好，为什么生不出来？过度的紧张，压力过大。我在我的门诊就看过几例这样的啊，现在越来越多了。实际上我意味深长的想告诉大家，特别有这个希望告知大家，就是环境，一个是自身环境，还有一个外部环境。我邀约的是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都要来，还有你的爱人也要来。不孕不育的患者，我一定邀约的是大家都要来。我倒要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的功能检查全都正常，就是怀不了孕。好多时候都是什么，夫妻感情没有完全的调和到最和谐的状态。还有爸爸妈妈给的压力太大啊，像我们有的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当着孩子的面就指责孩子，当着医生的面也指责孩子，这就不对了。夫妻是生不生育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玩耍的愿望，有自己想多玩两年的啊想法，作为爸爸妈妈要抱孙子，那么给他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两个人没想通，而爸爸妈妈压力大，这是肯定生不出来的啊。结果拖拖拖变成不孕不育的人群当中来。还有的人是长期的炎症导致了输卵管的堵塞，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孕不育的一个发生。那么炎症为什么你抗不了炎，你为什么老被感染，跟你的抗感染能力有关系。炎症以后堵塞了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我们还能生育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良好的心理，良好的我们的食物啊，良好的运动啊，这个都是关乎到我们的人体的生物学啊的健康。生物体的健康有了以后，首先它取决于心理和行为的健康啊，这个相互关联的，互不相分的，不能说我到医生来我就给你用药，用药也好不了啊，很多人用药也生不了小宝啊，是吧？所以我们在说一定要把这个本质上的东西要认知清晰。
1: 嗯，好的，感谢丁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这个压力和妇科疾病的关系。病由心生，这个道理呢用在压力和妇科疾病上是再确切不过了。所以呢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良好的食物，良好的运动。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陆小燕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陆小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精神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抽动症。
10: 什么是抽动症呢？就是不

0: 开始逐渐重视这个病，研究这个病。这个病呢，从临床发作来说呢，有一些特点，它主要是一组肌肉肌群的快速的、不自主的、多发的、重复的、反复的、无目的性的这种抽动，可以表现形式为有发声抽动、有运动抽动，还有感觉性抽动。当然以运动抽动为主，有些孩子同时伴有。根据他的临床表现和持续的时间，在临床上分为三个主要类型。第一个就是一过性抽动，也叫短暂性抽动。第二个类型呢，就叫慢性抽动，它可以有运动抽动或者发声抽动，这两种形式不同时出现。第三种形式呢，也叫多发性抽动，也叫图瑞综合征，就是根据法国医生的名字而命名的。既往我们叫抽动会议综合征，目前呢不太提了，因为呢这个名词呢好像就是都要有会语，其实呢会语在这个病里头呢，可能占的比例比较小，也就30%左右。有些孩子没有会语，那么如果说会语症，很多家长觉得这个病可能有带有贬义的意思，啊，这个病从流行病学来说呢，因为各分型不同，它的患病率也不一样，轻的可能有一过性抽动的孩子非常多，因为这个统计呢，大规模的人群调查其实还很难做，有一些数据就是说研究报道这个比较多，有5%到20%啊，在一过性抽动里头，慢性抽动呢1%到2%左右，多发性抽动呢，图瑞综合征呢大概有0.5%左右，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它是比较重。这三主要类型呢，它是一个谱系。就是说，一过性抽动可以发展为慢性抽动，随着病情的发展演变，那么慢性抽动呢，也可能发展为多发性抽动，也叫图瑞综合征。还有一些少见的类型在临床上，比如说叫迟发性的抽动障碍，可能它在成年期发病，这个呢比较少，但是呢也能见到。这个在我们儿科当然相对少了，可能在成人医院啊、精神专科里头可以见到。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一种继发性的抽动，比如说它是外伤引起的，它是感染引起的啊，脑炎后，或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啊、一些相关疾病引起的等等。还有一种类型呢，在临床上就是比较棘手的，叫是难治性的抽动障碍，就是经过多种药物啊治疗一年以上，症状没有明显缓解，这一类比较少见，最多见的就是那个临床上那三种类型。
1: 您说的这个一过性抽动，是只发生一次吗？
0: 啊，很多家长是这么想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一过性抽动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临床分型，我们也叫短暂性抽动、一过性抽动，或者是习惯性痉挛等等，它的不同的名称。这个病呢，它呢就是它是一个短暂的发作，它可能持续4周以上，但是不到1年，就是它从病程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它临床表现呢，可能稍微轻微一点，但是它也可以有多发的症状，比如说它可以运动抽动，也可以有发声抽动，可以出现挤眉眨眼啊、耸肩摇头、四肢抽动，也可以出现单纯的发声，但是都是以简单的抽动为主，啊，它是单一的，但是它可以有抽动，也可以有发声，也可以有运动抽动、发声抽动。
1: 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频繁眨眼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就表明这可能是抽动症的信号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临床中，比如说一个发烧的病人，他很可能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发烧就是他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一个孩子长期情绪不好、不开心，他可能是一个心理疾病的一个信号。那么，眨眼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孩子频繁眨眼，是控制不住的眨眼，那有可能他可能患了抽动症了。抽动症往往它是不自主的、快速的、啊无目的的。啊，一组或多组的肌肉和肌群的抽动。
1: 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去医院需要挂哪个科室呢？
0: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呢，

0: 应该尽早的、及时的去看专科门诊，比如说可以去儿童医院、专科医院看专病门诊，一般呢首选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
1: 为什么会得这个抽动症呢？
0: 这涉及到病因了，其实呢这是蛮复杂的，到目前为止，抽动症的病因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目前的研究发现，无论从临床还是实验的研究。基础的研究表明，这个病呢和遗传关系比较密切，同时呢，它也和神经发育不好啊、神经发育障碍、神经递质紊乱、神经解剖结构异常、神经免疫等因素相关。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可能社会心理因素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起到一个诱发的作用、触发的作用，就是它有基础的问题，比如说它有遗传，遗传的。率比较高，一般呢就是说父母或者是他的三代里头都会有这种病人。那么遗传学研究发现，这个病呢它有家族聚集性。我们在问诊中呢会详细问到一个，就是有没有家里人有没有这个病，多半呢在60%左右的家庭中可以有阳性的家族史，就是他不管他父亲或者母亲或者他的父系母系这些人。群当中会有聚集的现象，有的多的时候一家可能有四五个人都有，比如说舅舅啊，或者他的妈妈啊，或者姑姑、叔叔等等，他都有这个病，所以他跟遗传有关系。我们从双生子的研究中也会发现，同卵双生的孩子，他的共病率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双胞胎里头，大概同时得病的概率有77%左右。所以说明这个病呢和遗传因素非常高。
1: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孩子容易得这个抽动症呢？有没有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在学龄期儿童，他这类病呢是起病于儿童期，多在5到7岁的孩子比较多见。学龄期儿童，有的呢10岁左右发病。那么一般在那个青春期前就可以出现，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1岁左右的孩子，甚至6、7个月都可以发病，发病年龄可能越来越小。
1: 如果说得了抽动症，那孩子最明显的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0: 因为抽动症呢是一种精神类疾病，精神类疾病呢说主要是通过现象学来诊断，就是咱们从症状上判断，因为这个症状呢它老是反复的。发作性的、周期性的有这种特点，就是一种抽动的形式。比如说，它可以说单组的肌肉或者多组的肌肉抽动。比如说，表现在面部可以出现眨眼、耸鼻、咧嘴挤眉眨眼、做鬼脸这样的。出现颈部，那么可以扭脖子或者点头、摇头。有的时候，孩子呢发作非常频繁，很痛苦，脖子疼，可以引起颈椎的出问题，还可以出现耸肩，耸肩，四肢的抖动，下蹲、蹦跳，各种复杂的抽动形式，还可以出现发声，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所以很容易识别，就是，家长最先看到，同学、老师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儿？它是一种发作，就是它是一种肌肉或者肌群的抽动，但是它不是抽风，所以家长不用紧张。如果发现就及时就诊，看专科门诊就可以了。
1: 您说的这些症状表现，早期和后期这些症状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应该说是大同小异的。抽动呢，大部分80%-90%可能从头面部开始，从眼睛开始，可能眨眼就是他一个信号。那么大部分孩子是这样的，但是呢，少部分孩子可能就是发声，可能频繁的清嗓子、咳嗽、咽部痒痒，他老咳嗽，但是他没有痰，他是一种刺激性痒的咳嗽似的，或者发出怪声，或者重复说话，或者骂人，有声音出现。
1: 那到底应该如何确诊抽动症呢？您刚才也说了，需要去医院的神经内科来做诊断，那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这个诊断呢，主要是临床诊断。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检查或者实验室手段可以确诊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呢，既容易诊断，又很困难去确诊它。就很多家长呢，

0: 或者疑虑，就是你给我们看看就诊断了吗？就是我们有这个症状，就是抽动症吗？他会带有这种疑虑。实际上呢，这类精神类疾病呢，咱们主要是通过现象学诊断，根据他的症状，比如说他有抽动的表现，他的抽动具有发作性、周期性、反复性的特点，它可以时轻时重、交替反复出现。当一个孩子紧张、劳累，受到一些精神刺激、压力，被人关注的时候，他就会严重。当心情愉快、精神放松、休息的时候就减轻，睡眠以后可以消失。它具备有这些临床特点，但是检查也必须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要鉴别一些相关的疾病。这些检查指标主要是包括血液的检查，比如我们常规的要查一些抗欧、生化的检查，包括肝肾功、铜蓝蛋白、C 反应蛋白、血清铁、铁蛋白等等，这些检查是辅助临床，是要进行鉴别的，可以选择的性做。最主要的要做一个脑电图的检查，要与癫痫和一些发作性的相关疾病进行鉴别。检查不要求全，只是需要就要做，没有通过检查去确诊的，主要是通过临床它的病史，还有它的主要症状、病程，根据症状标准、病程标准，还有严重程度，除外相关疾病，我们就可以做诊断了。
1: 哦，做一个脑电波的检查啊，不过你也提到了和一些癫痫性和一些发作性的相关疾病要进行一些鉴别。其实我们一开始听到这些抽动症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想到癫痫这类疾病。那抽动症和癫痫这类疾病有什么区别吗？
0: 区别还是蛮大的。首先呢，这两种病不是一类疾病。癫痫呢是神经科，是小儿神经科常见的一类疾病，它的危害比较大，它对智力也有一定损害。那它的等级应该是很高的，它是器质性的疾病，它主要是脑细胞神经元的一个过度的放电。另外呢，它从临床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抽风的发作。重的可以倒地抽风，咱们老百姓叫羊角风。癫痫发作，它可以出现意识丧失，抽动的时候牙关紧闭，四肢抽动，意识不清，可以呼唤它没有反应了，那是一种大发作。当然也可以局限发作，它往往有眼神的改变，脑电图呢是异常的，它有癫痫波。那么抽动不是这样的，抽动虽然是发作，但是它不是抽风，它是肌肉和肌群的抽动，它呢就是说不会损害大脑，一般智力咱们是正常的孩子，不损害智力，脑电图呢可以进行一些鉴别。
1: 哦，其实从这个本质上是有一定区别的。癫痫是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抽动症啊，可能只是一些肌肉和肌群的抽动而已。那您说到这个肌肉的抽搐，其实我们还会想到一个病，就是强迫症。哎，强迫症这个病和抽动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呢？
0: 抽动症和强迫症呢，经常在一起，共患在一块儿，咱们也叫共患病，是需要鉴别的一类疾病，因为它也是重复动作、反复的发作。但是呢，我们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专科医生是可以进行鉴别出来的。抽动症呢，它是一个单纯的抽动发作，它没有很多内心的痛苦，没有强迫的思维，没有强迫的观念。而强迫症呢，它不一样。强迫症往往呢，这些孩子呢，他有强迫的动作、强迫的思维，驱使他这些行为呢，是有强迫的观念。比如说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这些强迫症的孩子，内心非常痛苦。他做一个动作，他停不下来。比如说一个洗澡吧，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件，他可以洗2到3个小时，全家人围着他团团转，就是。有一个宁夏的孩子，他们那地方很缺水，但是这个孩子要洗澡，洗起来没完，家长要一壶一壶烧开水，这个烧水，那个给他冲洗，那个拿着肥皂，就是孩子在浴室里，就是他一个地方洗，洗起来就停不下来。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孩子，他就是要看手机的侧面，看他是不是坏了、裂了，但是这个手机是完好无损，家长反复跟他说都不行。他要看2个小时以上，严重的影响他的日常的生活、学习，内心非常痛苦， 它是停不下来的。强迫症也是精神科的一个严重的疾病，非常难治，对孩子生活、社会功能造成严重的损害。啊，这一类疾病是容易鉴别的，它的治疗也不同。抽动症呢，要用抽动症的药物，主要是用抗多巴胺的药物，拮抗多巴胺就可以了。这个强迫症呢，用抽动症的药物治不下来，它主要是用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才能治疗它。这两个病呢，虽然经常在一块儿，但是它的临床表现啊，它的治疗它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老在一块呢？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或者它共同的损害的部位，比如说它的基底节受损，可能造成的它有一个相关的表现，经常在一块，像一对难兄难弟一样。
1: 嗯，还有一个叫做多动症，哎，这个和抽动症有什么关系吗？
0: 这两个病呢，同属于神经发育障碍，但是也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多动症呢，它是一个行为控制的问题，啊，它有三大主要的核心症状，比如说这孩子从小到大，可能他在学龄前期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多动，与年龄不相称的一个过度的活动，啊，没有目的的多动，然后呢，他还有冲动的表现，比如说做事不考虑后果，不能等待，总是要抢先，啊，情绪呢也控制不好，另外他有注意力不集中。嗯，它有核心症状，然后它会损害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一般来说，我认为多动症可能比抽动症更严重一些。那么抽动症呢，它可以共患有多动症，这两个病也经常在一起，所以要进行鉴别。
1: 嗯，所以说抽动症啊，没我们想的这么可怕，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它给孩子带来的后果和伤害。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5月21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如约而至，江河渐满，麦浪轻摇，小麦籽粒刚刚达到饱满，还没成熟，万物藏着半熟的欣喜，蓬勃向上。樱桃红了，杏子黄，山川田野皆锦绣，小满藏深意，知足即圆满，愿日子温润顺遂，岁岁安然无忧。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有人说，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脑海里有一块橡皮擦，慢慢擦去回家的路，熟悉的脸庞。风雪天里，若您在街头、公园、车站遇见步履蹒跚、神情茫然的老人，请多停一步，多问一句：“大爷，您要去哪儿？”“阿姨，我帮您联系家人吧。”同时，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九四九应急专线0991-2505-949。您的一份善意，就能帮一个家庭少一份煎熬，让老人早一点回家。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6: 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